听众朋友早安，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大华系统到汐止，南下桃园到中坜转接到二，南下杨梅到高架杨梅端，南下的湖口服务区到竹北，以及国道一号北上的冈山到高科，车速落在20到40公里之间。国道一号北上92.2公里，竹北交流道前发生槽车以及两台自小客车的事故，目前将内线、外线以及路肩处理当中，后方回堵到新竹系统。北上五股转接道到台北沿线车速不到40公里。高架部分，在五羊高架南下的孝前路到杨梅休息站也是车多，车速不到40。国道三号南下安坑到中和，以及国道三号北上的中和到木栅休息站，车速落在30到50公里之间。国道十号往东，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多，走走停停，车速低于20公里。省道部分，在台61线北上106.5公里后龙交流道前，外路间有往生猫咪。另外，在南下182到184公里之间，汉堡交流道前有铁条搭在内线和中线车道。台61线北上227.2公里，在轮峰前内线车道有往生动物。台86线往东7公里，仁德系统前先前的事故已经排除。另外，在往西的6.2公里，台南交流道前内线车道发生大货车自撞的事故。台17线北上196.7公里，竹户前外线车道有自小客车和三台机车的事故，经过请小心通行。以上路况由林雅轩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C-Boy， 你转弯的角度要打大一些哦，不然会卡在行人庇护岛上。
1: 哇塞，行人庇护岛又不是自撞岛，何况我又不是那一种转弯不减速或使出切西瓜招数，甚至擦撞庇护岛的不乖驾驶。
0: 哦，切西瓜真的很不 OK。话说这个行人庇护岛啊，具有守护行人用路安全的重要功能哦，不仅分隔行人和车辆，还能让车辆转弯时增加幅度，用来防止驾驶受限 A 柱而产生视线死角，不小心没看清就冲上去。
1: 没错，所以行人庇护岛大多设置在车流量大、路宽较大的路口处，可以让行人或行动比较缓慢的人在穿越路口时提供短暂等待小绿人再次亮起的保护空间及时间。
0: 总而言之哦，驾驶人养成良好的驾驶习惯，不贪快，不切西瓜，正确的转弯，才能守护所有用路人行的安全。
2: 行人庇护岛是一块设置于道路中线的安全空间，能提供短暂的站立空间，让行动不便的年长者或来不及通过的行人分两段穿越马路，并迫使车辆增加转弯的幅度，让对向转弯车不能用切西瓜的方式通过路口，以提升驾驶让行率，守护用路人安全。以上广告由公路局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桃园市的圣德北路159号前，这里的事故还在哦。桃园市的龟山区振兴路360号前，货柜车翻覆的事故，桃园交控请往北的车辆改走中义路做替代。国道5号北上的头城入口移动式的清扫作业结束了，现在换成国道5号北上头城到南港系统的外侧再进行移动式的清扫。国一北上92.2公里是竹北出口前槽车跟两辆小客车的事故，持续占用外侧车道在处理。透过高速公路1968的 CCTV 看到内侧跟中间都已经可以通行，但是受到事故影响，一样国一北上从新竹系统过来，车速大概只有10公里上下。

即将迎来成军50周年，地表最伟大的乐团来自爱尔兰的 U2 在暌违9年之后准备推出全新专辑了。刚刚听到的 Street of Dreams 就是他们为了新专辑首波推出的全新单曲。

在国一南下51.3公里过了桃园中卫线车道小货车跟小客车的事故，新店地区水源快速道路往北就在中正路入口匝道的外侧两辆小客车的碰撞，基隆市的仁爱区东岸高架桥往北在桥中段的外侧看到狗狗在这里跑来跑去。国一北上92.2公里是在竹北出口前槽车跟两辆小客车的事故，持续占用外侧跟路肩在处理，现场呢只有内侧跟中间车道可以通行，后方是从新竹系统过来，车速大概只有10公里上下。现在国一南下五堵开始一路到内湖交流道30到50的车速，桃园一路到中立转接道20到40，杨梅到高架杨梅端不到30公里，湖口到新竹交流道30到50。至于北上方向新竹系统到竹北，这里车速10到20，主要是受到竹北出口前的事故影响，还在处理哦。那继续往北，桃园到林口不到40，过了林口到泰山转接道不到60，五股转接道到台北不到30公里。西武高架北上的五股转接道到下塔悠不到50，五羊高架南下中立转接道2到杨梅休息站20到40之间。国道3号南下方向，安坑到中和不到50，宝山休息站到宝山交流道不到60公里。北上新竹系统到宝山不到60，三鹰到土城也是不到60的路段，过了土城到中和低于40，中和到安坑有50，过了安坑到木栅休息站车速30公里上下，木栅休息站到南深路出口低于60。国道三甲往东，木栅到深坑端不到60，往西方向木栅到万方40左右。国道2号往东的方向全线有70起跳，往西的话机场系统到大竹交流道车速40公里。

0: 圣恩的谁说的？在国一南下51.3公里这边是机场系统前中外线车道小货车跟小客车的事故。国一北上92.2公里是在竹北出口前槽车跟两辆小客车的事故持续占用外侧跟路肩在处理。现场呢只有内侧跟中间车道可以通行，后方从新竹系统过来车速依旧是维持在20公里上下。新店地区水源快速道路往北是中正路入口匝道的内侧两辆小客车的事故，受到事故影响车流尾端在新店端。桃园市的龟山区振兴路360号前货柜车翻覆的事故现场调拨车道管制中，所以交控提醒往北方向的朋友可以改走中义路做替代。桃园市的大园区圣德北路159号前事故还在。
1: 一二三，一二三吼，来哦，咱麦克试验吼，来一个较细声的吼，好，来。景广943讯息报你知。
0: 台北市民权大桥景观桥工程正式完工，保留工程期间的施工变道，改建成兼具人行、自行车以及观景功能的景观桥，成为串联松山、内湖两岸合滨的新河岸空间。记者陈伟玲的报道。
2: 台北市政府表示，民权大桥两侧的高滩地一直是民众假日活动的游憩圣地，这次工程最大特色就是将施工期间使用的交通维持便桥保留下来，改建为跨越基隆河的景观桥，并规划出人行与自行车空间，串联关山及彩虹河滨公园，让民众可以驻足欣赏美景。市长蒋万安说，
3: 我们能跳脱传统的思维跟框架，纳入一些人文的思考，我们应该要好好的设计保留这样的施工便道，让它能够串接两边的高滩地，而更重要是不是可以让民众停留欣赏，包括松山机场飞机的起降，以及我们夜间透过光雕打造非常漂亮的基隆河畔。
2: 市府也表示，景观桥中央设有椭圆形观景平台，从空中俯瞰宛如一颗眼睛，因此命名为天际之眼。民众未来除了可以欣赏基隆河景观，也能近距离观看松山机场飞机起降。夜间桥体还会搭配光雕照明，随节庆变换不同灯光色彩，打造基隆河畔新的夜间景点。警广记者陈伟玲在台北市报道。
0: 新北市敬老爱心卡从这个月扩大使用范围，或敬老爱心卡租借 U-Bike 2.01 平均每天达2223次，比起过去大幅成长约166%，显见这项政策深受长辈欢迎，也深化交通绿色运输。记者刘威的报道。
4: 新北市府自七月起，凡是持敬老爱心卡就能够享有租借 U-Bike 2.01 自行车前30分钟免费。根据交通局统计，新制上路半个月以来，敬老爱心卡租借 U-Bike 2.01 每日人次比新制实施前单日增加近1400人，成长幅度达 166%。检任记者吴正燕表示，为了鼓励长者多加运用公共自行车，满足日常采买、就医、休闲运动以及转乘大众运输等短程交通需求，将持续优化公共自行车政策。
5: 预计今年年底再采购1350辆公共自行车及1000辆的电动辅助自行车，持续提升各地区车辆供给及调度能量，让市民租得到、骑得到，也能享有更便利的骑乘服务。

0: 此外，交通局也提醒民众骑乘公共自行车前，应该先确认刹车、轮胎及座椅等车况，骑乘时遵守交通规则，留意周边人车，并在使用完毕后确认车辆已经正确归还，共同爱护共享单车，打造更安全便利的骑乘环境。金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1: 桃园市长张善政出席115年原住民族文化节宣传活动，力邀国人8月1号到2号前往桃园阳光剧场参与这场原民文化盛会。记者静杰的报道。
2: 张善政市长表示，桃园有完整16个原住民族群，为了迎接8月1日原住民族日，市府首度汇聚16族岁时祭典、动人歌舞和生活文化。这项活动8月1日起连续2天在桃园的阳光剧场举行，力邀各地民众到场参加。他说，桃园拥有丰富多元的工作机会，极具发展潜力，欢迎各地的原住民族朋友到桃园定居发展。市府也会完善相关福利政策，共创繁荣宜居环境。
3: 那么各区12区的原住民朋友都会一展所长，可以看到所有不同族群的文化特色。我想今年会跟往年不一样，会更精彩。
2: 桃园市政府原民局表示，全市原住民族人口超过91500人，是全台第二多。今年原住民族文化节以阿美族语侯海岸为主题，规划除会仪式、岁时祭典博览会、传统歌唱竞赛、街舞以及多元族群展演，同时设置特色美食和文创市集。8月起也将推出为期1个月的桃园购物节，凡消费满300元即可参加抽奖，最大奖是现金10万元。新广记者靳杰在桃园市报道。
1: 基隆市公车是全台唯二由政府营运的公车系统，常年面临驾驶人力不足的问题，最近更因为司机短缺，有多条路线减班。基隆市政府表示，目前已经延揽13名新进驾驶，9月上线将可恢复受减班影响路线运能。此外，今年9月份开始也会展开新一波驾驶招募，并持续精进司机待遇，同时也透过乘客上下车刷卡大数据，检讨整体公车路网、路线以及班次，以提升公车服务品质。在水源快速道路往北，现在有2起事故哦。景福街前的内侧，这里有车祸，导致车流尾端来到了新店端。那另外是水源快速道路往北，中正路入口匝道的外侧，也有2辆小客车的碰撞。

在国一北上92.2公里是竹北出口前持续占用外侧跟路肩，在处理槽车跟两辆小客车的事故，那只剩下中间跟内侧车道可以通行，也导致后方新竹系统过来车速大概只有20公里上下。在桃园市的龟山区振兴路360号前货柜车翻覆的事故，交控提醒往北方向的朋友可以利用中义路改道。一样是在桃园这边哦，大园地区圣德北路159号前的事故还在，还没有接到排除。

国一南下51.3公里机场系统前中外线车道小货车跟小客车的碰撞。台北市的活动交管是在凯达格兰大道中山南路到公园路的北侧两线车道，这里的交通管制要到7月25号哦。

Hebe 田馥甄的歌声一二三，透过这首歌曲会想到在去年哦，有一场巡回演唱会是以亲近大自然为概念哦，所以呢不是搭舞台，而是在田野、在草地、在盐田当中开场。觉得刚刚这首歌的曲调很符合他当时在田调里面亲近大自然这样概念开场的感觉。新北市的新庄地区建国一路就在建国二路口有两个状况，首先是两辆机车的事故正在处理，同时这个路口的号志还四面不亮，正在抢修。那在水源快速道路往北也有两个状况哦，景福街前这里的事故是占用在内侧，那另外一起事故是在中正路入口匝道是在外侧，两辆小客车的碰撞。国道五号北上头前到南港系统的外侧在进行移动式的清扫作业。国一北上92.2公里竹北出口前的事故是槽车跟两辆小客车的碰撞，还是占用外侧跟路肩在处理，也是只有内侧跟中间可以通行，后方从新竹系统过来依旧车速落在20公里上下哦。

0: 景广新闻。
1: 欢迎收听景广新闻。白宫今天表示，针对加拿大对美国汽车酒类及乳制品采取所谓的歧视性待遇，美国将对部分加拿大商品加征50%的关税，而加征关税涵盖商品范围广泛，包括葡萄酒、冰球棍及水泥等产品。白宫表示，新关税将在30天后生效。最高检察署昨天召开115年地方公职人员选举检警调联移高层首长选举查查座谈会，行政院长卓荣泰表示，距离9合1选举仅剩131天，要求检警调联及移民署全面启动查查，守护干净选举。记者任南星报道。
2: 115年九合一地方公职人员选举将在

0: 1月18号投票，行政院长卓荣泰要求检警调联及移民署全面防堵贿选、地下赌盘、假讯息及境外势力介入。卓院长强调，绝不容许境外势力以任何形式干扰国内各项选举。
1: 选举可以竞争，但不能被收买。公共的议题民意可以来讨论，但是不能被操纵。再一次期待检警调联以及移民各司其职，做好像世界杯守门员的角色，不要让歹徒任何一个妄想非法的行为越雷池一步，破坏国家的安宁跟进步。
0: 内政部长刘世芳表示，今年九合一选举加上年底可能举行公投，选务工作更加繁重，已增派约190名保警支援选务。
2: 我们的警政同仁呢，也在过去一段时间里面做了一些调整，我们增加了保警同仁，大约是170到190位，也可以跟地方警察单位呢一起来合作，投入这个选举的选务工作。
0: 刘部长指出，境外敌对势力反渗透已上升到国安层级，政府将跨部会合作防堵境外界选，确保选举公平与安全。经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3: 诈骗集团再出奇招，新北刑大指出，近期有诈骗集团会先透过假投资话术诱骗被害人，再以超商的交互便作为交付金钱的管道，借此躲避警方侦查。近一个月就查获到50件包裹，赃款达2600万元。记者刘威报道。
4: 全台警方不断强化试诈宣导，也和超商金融业者合作，深化跨域联防，让诈团无所遁形。新北市警局近期查获一起诈骗案件，被害人在网络上遭投资诈骗，并被对方要求前往超商以交货便寄送45两市值约新台币850万元的黄金，以此作为投资资金。所幸警方及时掌握情资，追回遭诈财物。侦四队副队长李中谦说：“
5: 本大队及时成立专案小组，加强查缉，短短一个月内即查获超过50件诈骗包裹，查获现金超过新台币1000万元，黄金3.62公斤，总价值超过2600万元。”
4: 此外，新北刑大提醒，诈团不仅利用交货便系统的线上物流查询功能，掌握配送状态、远端指挥车手取件，更因为取件过程不需要核对身份，还有货物内容，使车手得以快速领取包裹，完成金流转移，借此制造警方查缉断点。呼吁如有类似情事，民众应该先向辖区警方求证真伪，避免成为诈团眼中肥羊。警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3: 在海边看到海龟千万不要触碰，两名游客到屏东县离岛琉球乡戏水时疑似触摸海龟，海巡署依法移送侦办。记者宋林报道。
6: 目前正值暑假期间，前往屏东离岛琉球乡游玩的旅客不少。这两名触法的游客是在花瓶岩岸际疑似触摸到海龟，遭民众录影检举。海巡署第五岸巡队接获报案，巡线追查，在花瓶岩岸际将两人逮捕。第五岸巡队小琉球安检所所长张龙泉说：“
7: 经海巡人员巡线追查，于花瓶岩岸际发现并逮捕两名台籍男子。”全案依违反野生动物保育法第18条，函送屏东地检署侦办。在此呼吁，面对野生动物，应把握三不原则：不接触、不干扰、不喂食。依据野生动物保育法第18条规定，违者可处1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最重并科30万罚金。
6: 海巡署表示，民众如果目击类似违法的行为，一定要立刻拨打118专线报案，共同守护海洋生态。警广记者宋林屏东报道。
8: 警广气象站，
3: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微弱西南风影响，上午台湾中南部地区及澎湖仍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其他地区及金门马祖为多云到晴。午后西半部地区及其他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大台北地区以及各地山区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晴午后短暂雷阵雨，27到35度。中部地区晴午后短暂雷阵雨，25到35度。南部地区多云短暂阵雨或雷雨，26到35度。东部地区晴时多云，26到34度。离岛地区多云短暂阵雨或雷雨，26到31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0: 你知道吗？行经路口其实有点像一场默契大考验，大家都想顺顺通过，但安全最重要。行经路口时，请记得三个关键动作：慢、看、停。
1: 首先是慢，转弯或接近路口时，请降低车速；再来是看，左右多看几次，确认有没有行人或车辆接近。有些大型车配有行车视野辅助系统，别忘了利用它们再检查一次视野死角，看看是不是有人或车正准备经过。
2: 如果看到行人正在穿越路口，请务必停下车辆，让行人先走。停一下，也许只是一首歌副歌的时间，但对行人来说却是满满的安全感。开车多一点礼让，路口就多一分安心。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想加入警广主持人的行列吗？
4: 我们正好有一个约雇人员的职缺哦。如果你是政府立案大学以上毕业，新闻、大众传播或广电等相关领域专业，欢迎加入警广大家庭。
3: 应征者具备汽机车驾照，并能独立驾驶。
4: 本职缺为约雇人员，工作内容包括直播新闻、节目主持等相关业务，工作地点在警广台南分台。
3: 本次采线上应征，期限内至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事求人网站点选我要应征，以线上同意开放履历方式报名，并将相关证明资料扫描成 PDF 档，7月25号前上传完毕。
4: 资格符合者择优通知参加甄试，未录取者不另行通知。也欢迎身心障碍朋友报名，有相关疑问请拨02-2388-8099-5020蔡先生洽询。
5: 警广欢迎您加入。
6: 这里是警广治安交通网台北台。

8:38，这里是 FM94.3 景广智安交通网台北分台，我是 Elsa 艾尔莎。那稍早听到我们的真才讯息，真的是台南分台的主持人哦。有兴趣的朋友不要忘了上世球人的网站来稍微看一下我们的应征讯息。台北市的环东往西就在成功桥上方受到事故影响，车了尾端来到了经贸一路。排除的好消息，国一北上92.2公里竹北出口前槽车跟两辆小客车的事故拜拜了。那后方从新竹系统过来车速只有20公里上下的状况，当然就正在消化，车流会越来越好。台北市水源快速道路往南泉州到师大，往北方向新店端到景福，市民大道高架桥往东环河到松江，环河快速道路往北中兴到忠孝，环东往西南湖大桥到旧宗，基隆路高架桥往北罗斯福到乐业上方开始车多。台北市的水源快速道路往北有两起事故哦，景福街前的事故占用在内侧，还有另外一起事故是在中正路入口匝道是外侧两辆小客车的碰撞。新北市的新庄区建国一路跟建国二路口也有两个状况在处理，首先是两辆机车的事故，以及这个路口的号志四面不亮。

陈绮贞的歌声太聪明，这首歌呢收录在2002年所发行的《吉他手》这张专辑。最近在挑歌的过程当中呢，开始感到瓶颈哦，就是不知道该播什么歌曲，好像歌单打开这个也播过那个也播过，所以呢最近看到同事都直接抓着就说给我一首歌，而且是希望他们下意识哦，就是在有时间的限制之下3、2、1然后给我第一个他们想到的歌曲。那刚刚听到这首歌曲呢，就是同事在我的压迫之下哦，在那个倒数的秒数当中拿出手机赶快看一下最近在听谁的歌。所以等一下我们也继续来听陈绮贞的作品，但是是她写给别人的。在国一南下51.3公里机场系统前，占用在中外线小货车跟小客车的事故排除喽。国道5号北上的头前到南港系统外侧的移动式清扫作业结束，现在换成国道5号南下宜兰到苏澳的外侧在做移动式的清扫。台北市水源快速道路往北就在景福街前的内侧，这里的事故先排除了。但是水源快速道路往北还有另外一起事故，是在中正路

入口匝道的外侧，两辆小客车的事故还在哦。那台北市的环东往西成功桥上方受到事故影响，车流尾端来到了经贸一路。在台北市的新生高架桥往南，就在中山桥前，事故占用在内侧。三重地区例行路一段38巷1到11号，就是菜市场周边，车子很多。

陈绮贞的词曲创作，听到的是9M88的《决定不想你》。陈绮贞是

N88 的偶像哦，所以呢，邀请自己的偶像为自己写歌，总是有一些些忐忑，有一些些紧张。那这首歌呢，还真的是让9N88说他的内心哦，那个武装被解放，然后被逼哭了。这一首《决定不想你》呢，其实聊的也是断舍离的真谛哦。那这个断舍离，有时候不光是物品上的，也是关系跟情感上的断舍离。那说到 9M88， 一开始大家认识他是歌手的身份嘛，但是发现他好像不务正业哦。最近在许多的国片，不是最近，应该说前一段时间他参与了不少的国片演出，比方说大萌，比方说双喜哦，都可以看到他不同的形象。所以很多人就在问啊，你原本不是歌手吗？你什么时候回来唱歌？他现在也说好，新专辑在筹备咯。现在国一南下汐止一路到圆山交流道，车速50公里上下；桃园到中坜转接道一30公里上下；过了中坜转接道一到中坜转接道二车速40；杨梅到高架杨梅端不到20公里；湖口到新竹30到50之间。那在国一北上新竹系统到新竹交流道20公里，过了新竹到竹北不到50；北上的桃园到林口不到60。五股转接道到台北交流道20左右，过了台北到圆山50公里。西武高架这边现在往北的方向，五股转接道到下塔悠30到40，五羊高架往南，孝前路到杨梅休息站车速不到40公里。

陈绮贞的曲，林伟哲的词，杨乃文所演唱的《证据》这首歌其实有两个版本哦，因为后来陈绮贞呢把这首歌又拿回来自己唱，不过唱的不是林伟哲的词，而是他自己重新填词，所以有一个不太一样的版本哦。那陈绮贞的这一首歌叫做《烟火》，大家可以找出来听一下哦。同样的曲子，然后不同的词，不同的演唱方式，是什么样子的感觉？桃园市的龟山区振兴路360号前货柜车翻覆的事故还在处理，所以交控持续提醒往北方向的朋友可以利用中义路做替代。台北市新生高架桥往南就在中山桥前的内侧发生了车祸，台北市环东往西成功桥上方受到事故影响，车流尾端在经贸一路。新店地区水源快速道路往北就在中正路入口匝道的外侧两辆小客车的事故。桃园市的大园区圣德北路159号前，的事故还在哦。国三北上72到42公里，过了高原到过了土城的内侧移动性的施工。国三北上64公里，大溪出口前的外侧铁片掉落。国三南下安坑到中和车速低于40，土城到树林以及莺歌系统到大溪不到60公里，北上方向从土城到中和30，过了中和到新店40到50之间，新店到木栅休息站不到30公里，国道3号继续往北，木栅到南山路出口不到60，国道3甲往东，木栅到深坑端不到60公里，往西方向木栅到万方40左右。国道2号双向车流都有70-80起跳了。新北市的新庄区建国一路就在建国二路口，这里两辆机车的事故，同时这个路口的号志还四面不亮，准备迎接9点喽。

金广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温妮。不论时间是否暂停，一定要勇敢追求自己的梦想。追梦的路上也许跌跌撞撞，但你不孤单，还有金广会在空中陪着你。除了给你最新的路况消息，还会给你满满的希望与力量。提醒你，现在时间早上9点钟。

0: 掌握方向，掌握安全，就先掌握及时的路况吧。警广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早安，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南下桃园到中坜转接道二，南下杨梅到高架杨梅端，南下的湖口服务区到竹北，南下的大湾到仁德系统，以及国道一号北上的头份到新竹和北上的五股转接道到台北，车速落在20到40公里之间。高架部分在五羊高架南下的孝前路到杨梅休息站，以及西武高架北上的五股转接道到台北，沿线车速不到40。国道三号南下的安坑到中和一样是车多，车速低于40公里。国道三号北上326公里到325公里之间，过乌山头的中线有散落的轮胎皮。北上64公里，在大溪交流道前有铁片掉在外线车道。北上土城到中和和北上的安坑到木栅休息站都是车多不好走，车速低于40公里。国道十号往东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速落在20到40公里之间。另外在往西3公里顶金系统前，两台大货车、大客车以及自小客车发生事故，目前开放中线通行，后方车速低于20公里。以上路况由林雅轩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哎，我那块防坡用地哦，放了好多年了，不能盖房子，放在那边哦，不知道要怎么办。
1: 哎，你可以去参加台北市政府的投标啊。
0: 啊，什么意思啊？
1: 就是说有公共设施保留地的，像是抽水站用地，还有你的提防用地啊，只要没有地上物都能投标哦。
0: 哎，可是我已经持有30年了，可以投标吗？
1: 哦，持有越久，投标百分比越高，等于政府帮你把长期闲置的土地活化。哎，
0: 哎，这个好，这个好。哎，那要怎么申请啊？
1: 你可以利用邮寄投标，不方便跑一趟邮局的，也可以线上办理投标，很方便哦。
0: 我马上回去整理资料，去投标。
1: 嗯，今年度申请时间到9月18日下午4点哦。
0: 哎呦，等不了这么久了，我明天就去办。
2: 台北市政府采购私有公共设施保留地，详细资讯请上台北市政府新公处网站查询，或打电话02-2720-8889转分机2679。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新公处提供。

9:05了，再一次提醒桃园市有两个路况都还没有排除，一个是在龟山地区振兴路360号前货柜车翻覆的事故，交控持续，请大家往北的人哦要改走中义路做替代。再来桃园市的大园区顺德北路159号前的事故也还在哦。台北市新生高架桥往南就在中山桥前的内侧，这里有事故。国三北上36.2公里是在中和出口前，小货车跟小客车的事故占用在内侧车道。台北市的活动交管是在凯达格兰大道中山南路到公园路北侧两线车道的交管，预计到7月25号。台北市全园路221号是敦叙工商往阳明山方向大概200公尺，边坡落石还在抢修，所以现场是单线双向管制通车，全天候有义交协助。如果要这个上下阳明山，可以改往东深路这个方向来走。

台北市的乐群一路往东，明水路到堤顶大道外侧的施工就从9点开始到下午的5点，这里的施工做到8月15号。中和地区连城路530到520号是往土城的方向，自来水管线的工程到7月30，每天施工时间早上9点到下午的5点。汐止地区新疆北桥的双向因为施工占用部分的慢车道，施工时间同样是9点开始，绕到下午的4点钟。这个工程预计到7月24号结束。林口地区吉林街往北嘉陵路到仁爱路二段施工封闭，单线双向通行的状况预计到9月3号。新北市的新庄区新北大道往桃园的方向，就在寿山路口内侧跟中间车道的施工分日间跟夜间哦。白天呢是早上9点到下午的4点，晚上的话是10点到隔天6点。这边的工程比较久，要到116年才会结束。台中的好消息，国三北上36.2公里中和出口前的内侧小货车跟小客车的事故排除。那在新北市的中和区圆山路505号，小货车跟机车的碰撞。

轻快的歌曲，来自山田凉介的歌声，叫做 Magic Music。在台北市的承德路跟建潭路口这里是没有净空的。那在三重地区重阳路四段跟大直街口，这里是国道客运三重站比较多的乘客，在比较多的大车

0: 载上下乘客，所以经过的时候呢，可能要比较有耐心，而且要多加留意哦。那在中和地区圆山路505号小货车跟机车的事故已经排除喽。龟山地区振兴路360号前货柜车翻覆的事故，交控提醒，如果是往北方向的朋友，可以改走中义路做替代。大园地区圣德北路159号前的事故还在，还没有接到排除的消息。好啦，我们要在新鱼的脚步下，跟着他一起来追剧喽。
1: 就决定是你了，一起开追吧。Hello， 我是新鱼，今天呢要一起追的这一部剧，在上线短短的3天哦，就像一记重拳一样，直接登上了非英语影集排行榜的冠军。剧情里面呢，没有什么超能力啊，也不是什么撼动人心的题材，而是使用最强硬的手段，还要把校园里面最真实也最棘手的问题直接摊在观众面前。这部剧就叫做《铁拳教育》。《铁拳教育》呢，改编来自于一部韩国的人气网络漫画，叫做《极拳教师》。这部作品呢，在2020年的时候开始连载，因为它以暴制暴的这种概念，人气就一路的飙升，也掀起大家非常热烈的讨论。但也是因为这个剧情的尺度有点大啦，争议性也比较高，所以呢，负面的声浪也始终都没有停过哦。所以呢，在决定要翻拍成剧集的时候，还遭到韩国教师会的抗议。另外呢，原本受邀出演男主角的那一位演员，他也因为有考量到原著漫画曾经涉及像体罚、性别等等的争议，婉拒了2次剧组的邀约。所以后来制作团队呢，也大幅的修改剧本，删除不少争议的桥段。最后呢，才由演员金武烈来接棒饰演男主角。那么这部充满争议的作品到底在讲什么呢？故事的背景呢，是设定在一个教权逐渐崩溃的韩国。随着2010年禁止体罚法全面的实施之后呢，原本保护学生的立法就渐渐变成一些恶霸的保护伞。不仅有学生呢，拿未成年保护法来当做自己的免死金牌，更有受贿赂的老师啊，跟恐龙家长动不动就使用特权，做出一些伤害学生的事情。甚至呢，还有帮派啊、毒品啊、赌博等等的犯罪势力哦，慢慢的渗透进校园里头。所以在面对失控的教育环境，教育部就做出了一个大胆的决定，他们成立了一个特设机构，叫做教权保护局。里面的每一位督察都拥有至高无上的权限，是可以合理的制裁那些违法或者是想要越界的学生、老师跟家长。他们让失衡的教育体系哦，逐渐的恢复正常。那其实蛮多评价都有提到，这部《铁拳教育》啊，很像校园版的《模范计程车》，同样呢，都是使用以暴制暴的手法来贯穿整部剧情，让那些逃过法律制裁的坏蛋呢，可以得到应有的惩罚。不过对于看过这两部剧的我来说，我觉得最大的不同就是他们所面对的对象。模范计程车里面大多都是成年人嘛，可是在铁拳教育里面更多的是还在学习成长的孩子。在这些孩子的成长过程当中，其实呢是有很多的外在因素会去影响到他们最后会变成怎么样的大人。我想说先撇除那种比较少数天生就是什么反社会人格的案例，大部分的学生呢会出现偏差行为，背后啊他一定会有一个影响他们的人事或物嘛。那如果可以在事情还来得及挽回之前呢，我们用另外一种方式让他们理解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的。不过我觉得就像剧情里面的教育部长讲的一句话、哦、让我印象非常非常的深刻。他说啊，我们不是站在老师这边，也不是站在学生这边，我们只是站在受害者的这边。因为造成目前教育环境的混乱，不仅是学生、老师、家长任何一方的责任，更是整个社会的责任。所以我觉得《铁拳教育》这部剧之所以受到大家的喜爱还有欢迎，除了打斗场面跟看着那些坏人真的是受到法律制裁的那种爽

感之外，我觉得更重要的是他透过每一个小故事让大家看到目前教育上面最真实也是最无奈的一面，不管是在韩国或是在台湾都是一样呢。所以在看剧的同时也能让我们稍微反思一下，教育啊，它真的只是学校的责任吗？当养育孩子的这个家庭或者是整个社会跟制度上面都出现了裂痕的时候，我们到底又该怎么办呢？什么才是真正的教育？下一步要来追什么剧，就来跟着星宇一起开追吧。

今天的开追追的是韩剧《铁拳教育》，我想应该没有人没看过吧，也许有些人没有看完哦，因为觉得那个场面实在是太暴力了。我有一个同学，他的小孩现在小五小六哦，所以也准备要上国中了，之前我就推荐他看这一部，因为我觉得节奏非常的紧凑，然后真的是很大快人心。那现在的社会好像大家真的比较喜欢以暴制暴的题材哦。那说来也挺感伤的，为什么喜欢这样子的故事？当然就是因为现实生活当中我们想要的正义公平没有办法获得伸张，所以只好透过戏剧的方式来做抒发哦。以至于我在看这部戏的时候啊，第二集第三集开始觉得有一点点的小遗憾，是因为那个男的没有再继续揍人了。并不是每一集都这么的拳拳到肉哦，就是他处理这些校园的问题有很多种不同的方式，有的是让别人就是感同身受你所做的事情对别人来说有多么大的压力哦，非常的恐怖。那也不要觉得剧情很夸张哦，因为其实也都是改编自真实的事件，甚至很多的家长或者是老师他们就在教育的第一线的现场，也的确是发现好像不是只有韩国有这么夸张的事情，台湾啦、日本啦、欧美国家在教育的现场其实也都有很多的疑难杂症有待处理哦。那前面讲到我的同学，我的朋友，他有一对儿女即将要步入国中嘛，他就没有看完，然后上一次出去的时候我们又再一次讲到这部戏，他就说你觉得适合跟小孩一起看吗？其实我觉得看小朋友的年龄了，那当然如果是国

小要进国中，我觉得是可以一起来看的，因为必须要让小朋友知道他们即将步入的校园，比方说国小转换到国中，国中转换到高中哦，每一个不同的阶段其实会遇到不太一样的校园问题，那必须要让他们知道你没遇到不代表它没有发生，所以透过戏剧一起来了解实际的教育现场，我觉得是蛮好的一个做法。

0: 现在国一南下高架汐止端到圆山车速50公里上下，桃园往南一路到中立转接到一红通通20到30，过了中立转接到一到中立转接到二，以及湖口到竹北交流道40到50之间。国一北上新竹到竹北车速不到40，五股转接道到台北不到30，过了台北到圆山不到50公里。西武高架北上的五股转接道到环北30，环北到下塔悠50公里。五羊高架南下的孝前路到杨梅休息站车速30公里上下。
1: 你在吗？在的话能否跟我说句话？

王谦希望这一首歌曲能够让每个人都在当中找到共鸣哦，因为无论是爱情、友情、梦想，或是任何你曾经拼命想要守护的人事物，也都可能在你倾尽所有之后，却还是得不到一句肯定。

在国三南下安坑到中和以及莺歌系统到大溪交流道车速在50公里上下，那往北的话土城到中和不到40，中和到新店车速50左右，过了新店到木栅休息站不到40，木栅到南深路出口不到50公里。国道三甲往东，木栅到深坑端不到60，那在国道二号这边双向车流都有70-80起跳哦。65线北上 1.2 公里，过了新庄一交流道受到事故影响，回堵大概 0.7 公里。桃园市的龟山区振兴路360号前货柜车翻覆的事故，现场是调拨车道管制中，所以桃园交控提醒往北方向的朋友要走中义路做替代。大园地区圣德北路159号前的事故还在。台北市承德路跟建潭路口不进空，三重地区重阳路四段就在大直接口，这边是国道客运三重站哦，比较多的大车在上下乘客，所以可能只有最内侧可以通过，那又要往三重交流道的方向，所以车子一直以来都比较多。再提醒一下，台北市的凯达格兰大道中山南路到公园路的北侧两线车道在进行活动交管，这边的管制预计到7月25。台北市全园路221号是敦叙工商往阳明山方向大概200公尺，因为边坡落石抢修的关系，现场是单线双向管制通车，全天候有一交协助管制，可以改往东深路上下阳明山。中和地区连城路530到520号是往土城的方向，自来水管线的施工到7月30号，施工时间早上9点到下午的5点。准备来收听5分钟新闻喽。

0: 景广新闻。
1: 欢迎收听景广新闻。中东紧张局势升温，美股四大指数跌多涨少，不过台股今天回神，指数开盘涨117点，在电子权值股带动下，随后进一步走阳上涨1000多点，最高来到43547点，挑战43696点反压。台积电上涨50元，来到2370元。登革热目前没有疫苗，也没有特效药。国卫院与成大医学院合作，发现双特异性抗体可以精准抑制登革热引发的细胞激素风暴重症，未来有望作为全新的治疗药物。记者杨欣报道。
2: 全球每年有将近4亿人感染登革热，其中部分患者可能恶化为重症，出现细胞激素风暴以及休克等致命并发症。国卫院免疫医学研究中心特聘研究员谢世良表示，最新研究首度证实，登革病毒感染所诱发的重症发炎反应，并非由单一免疫受体所驱动，而是由两个先天免疫受体 CLK5A 及 TLR2 共同形成促进发炎的关键讯号轴。
3: 他得到很清楚的结论说，这个阻断双特异性抗体确实是对各种登革病毒的细胞激素风暴有效。那我想这也奠定了一个更深的一个发现，就是我们从过去实验室的发现

0: 线一步一步的能够证明说它是具有潜力用到治疗病人的身上。
1: 成大医学院特聘教授王真仁指出，未来将持续进行动物模式及临床前研究，进一步评估双特异性抗体的安全性与治疗效果。未来除了可以应用在登革热治疗外，也可能进一步应用在 COVID-19、兹卡病毒及日本脑炎等的广效抗发炎生物药。警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2: 高雄一对退休夫妻误信假投资诈骗，损失282万元，到派出所报案，坦承两个月前不听警察的劝说，直到最近无法出金才惊觉受骗。记者徐俊秀报道。
3: 一对退休夫妻五月份到农会提领新台币120万元现金，因为说是家里要修缮，行员察觉跟诈骗集团惯用说辞一样，马上通报警方。高雄市警局凤山分局皮顶派出所员警到场劝说，也举例分析诈骗手法。
4: 我顶礼拜拄到一个假警察，假伊讲爱汇钱，伊走四号金。嘛就赶快拢讲讲存款，拢讲朋友。
3: 没想到他们却认为警察在骚扰他们。
5: 柬埔寨抓人抓回来了，因为机场放掉了。啊，你为什么不判他5年10年？结果人家巡回到警察领钱，你们来骚扰。
6: 我在骚扰你是不是？业绩，看你是干苦钱，甲你讲，甲你苦扛，惊你哄骗。
3: 最近这对夫妻主动前往派出所报案，坦承在脸书认识自称投顾老师的诈骗集团成员，开始投入资金，依照对方指示向银行跟警察谎称是支付房屋修缮工程款，并被反复叮咛绝对不能透露是要投资，直到后来要提领获利却始终无法出金，对方不断要求汇款才惊觉遭到诈骗。辛苦大半辈子的退休积蓄新台币282万元全被骗过光悔不当初。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2: 原民会宣布原来歌舞让彼此更靠近三大活动正式启动，来自世界各地的原住民族表演者轮番上阵，邀请民众共襄盛举，从新北屏东到台东体验三大原住民族乐舞盛宴。记者李一晨报道。
7: 加油台湾，谢谢。
8: 具有阿美族身份的美国职棒大联盟球员费仔以祝福影片助阵。原民会今年规划办理三大原住民族乐舞盛宴，包括7月31号到8月2号在新北市市民广场登场的“我在阿罗哈”台下文化节，9月5号在屏东县立体育馆“马达莉莉”音乐节，以及10月31号到11月1号在台东森林公园举办“帕西瓦利”原住民族国际音乐节。原民会主委曾志勇表示，今年原民会成立30周年，将以具备文化自信姿态走向国际。
7: 我们连续举办这样的文化飨宴，是要让台湾，是要让全世界知道，我们台湾的原住民是独一无二，可以打开我们所有跟我们原住民的朋友来做世界交流的一个平台。
8: 原民会邀请全台民众一起感受跨越太平洋的文化嘉年华，体验最美丽、具包容力的台湾多元族群价值。警广记者李一成台北报道。
9: 警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晴午后短暂雷阵雨，27到35度；中部地区晴午后短暂雷阵雨，25到35度。南部地区多云短暂阵雨或雷雨，26到35度；东部地区晴时多云，26到34度；离岛地区多云短暂阵雨或雷雨，26到31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10: 花点时间，一起花现新世界。
11: 有种植物小巧可爱，造型特别，而且需水量少，很好照顾，舒压又有疗愈的效果。今天台北花市就来为您介绍人气满点的多肉植物吧。多肉植物这个词其实是众多不同品系的统称，广义来说，拥有肉质部的植物就可以称作为多肉植物。由于多肉植物的原生环境多属于气候干燥区域，于是演化出肥厚的叶或茎来储藏水分，所以多肉植物也有懒人植物的别称。目前民众常见的多肉植物多以景天科、龙舌兰科、大戟科及百合科的品系占大多数。虽然说多肉植物不用常常浇水，但是

是如果没有给它适合的环境或是浇水方式不对，也会让你的小多肉枯萎哦。不过别担心，台北花市与您分享养活多肉的小撇步，只要注意水分、光照、通风三大要件，就能让您的多肉植物长得可爱又健康。水分上，这种多肉植物不需要天天浇水，频率大约一至两周浇一次，土壤干透后再浇水。光照上，大部分的多肉植物都喜欢晒太阳，适当的光照可以让多肉植物生长稳定，也能让它维持鲜艳的色彩。最后是通风的环境，有利植物气体交换，也能加速土壤干燥，比较不容易造成烂根。只要遵守这几个小技巧，您也可以是多肉小达人哦。台北花市祝您的生活像多肉植物一样疗愈又顺心。

9:38喽，在国道5号北上的南港系统出口往国三南下的匝道外侧进行移动式的清扫。土城地区中央路4段27巷口就在内侧小客车跟机车的事故。同样是在新北市的土城区中央路3段往三峡的方向，在永平街口的内侧，砂石车跟小客车的碰撞已经在处理了。那在台北市车多的路段，麦帅一桥往市民大道高架桥，环东往西基和国宅到旧宗，基隆路高架桥往北罗斯福到乐业上方，水源快速道路往南泉州到师大，以及往北方向新店端到西洲，承德路往南大南到建潭，建潭路往东承德到中山，中山北路往南中正到通和都是车多的。台65线北上1.2公里，过了新庄一交流道，受到事故影响，回堵大概700公尺。桃园市的龟山区振兴路360号前货柜车翻覆的事故，交控提醒往北方向的朋友可以考虑利用中义路做替代。大园地区圣德北路159号前的事故也还在，还没有接到排除。现在国一的红色路段南下桃园一路到中立转接到一，车速30公里上下。北上方向新竹系统到竹北交流道20到30，继续往北五股转接道到台北，车速不到30公里。高架路段的话，现在西武高架北上的五股转接道到环北，车速不到40。五羊高架南下校前路到杨梅休息站，车速50公里上下。国道3号这边红色路段是在往北土城到中和不到40公里，国道3甲往东木栅到深坑端，以及往西方向木栅到万方，车速都不到60。

0: Amber 郭采洁的歌声没有以后，在台65线北上 1.2 公里，过了新庄一交流道，受到事故影响，回堵大概700公尺哦。那在国一南下16到17公里之间，是过了东湖到过了内湖的内侧正在施工。国道5号北上的南港系统出口往国三南下的匝道外侧在进行移动式的清扫。土城地区中央路四段27巷口的内侧小客车跟机车的事故，一样是在土城中央路三段往三峡，就在永平街口的内侧砂石车跟小客车的事故还在处理哦。
1: 诈骗游戏上线中，
2: 我不是教你诈，是要你
3: 不要被诈。
0: 是的，希望大家不要被诈为了，不让大家没有以后，所以赶快来欢迎今天的打诈专家，他是台北市政府警察局犯罪防科的巡官吕伟修。哈喽伟修早安。
4: Elsa好，大家好。
0: 你自己租屋吗？
4: 我大学的时候租过。
0: 那有遇过类似的租房陷阱吗？还是说那个时候这一类的诈骗还好？
4: 那时候还好耶，而且我在云林，所以比较淳朴一点。
0: 拍供哦，拍供哦，不是只有大都市会有这种状况。我跟你说，搞不好有人听到就想说，那我反其道而行，我专门骗偏乡。我跟你讲，
4: 确实确实。
0: 所以这个类似的手法，大家都要小心。那伟修今天要讲的呢，就是一个离乡背景要租屋的小姐，她在哪里看到了租屋讯息啊？
4: 她是台北的王小姐，那她是在台中看到那。很多人可能都听说是就是北漂青年才会遇到，那其实对，就像刚刚 Elsa 讲的，不一定。
0: 哎呀，东南西北漂都有可能，好不好？
4: 没错，都市乡下有可能都会遇到。
0: 是的，
4: 对。那这个王小姐呢，她大学毕业之后啊，就是想要离乡背井到台中工作。
0: 嗯，
4: 那因为即将到外县市打拼啊，她希望在工作之前可以找到一个落脚处
0: 啊。
4: 对，就是我们的租屋嘛。
0: 对。
4: 然后她就是开始在脸书上啊，租屋社团中，找寻有人的租屋资讯，

0: 我必须要说，因为其实太多的诈骗都是从脸书上面获得相关的讯息，所以你的那个案例分享到这边我已经觉得很有问题了，就是在脸书上的租屋社团，这个我已经有点点打问号了。好，但是显见这个王小姐应该是在这个租屋社团里面看到了不错的房源。
1: 没错没错，那脸书其实蛮方便的，它会汇集你想要看到的东西。
0: 真的？
1: 对，
0: 哇，好，所以这个可能是一个大数据的推波。
1: 没错，那对一个社会新鲜人来讲啊，他其实租房子不是一笔小金额啦。
0: 对
1: 对，那都市的价格普遍又比较高，那他的预算也非常有限啊。
0: 那当然啊，
1: 对啊，连第一份薪水都还没进来。
0: 对
1: 对，但是他因为看到说就准备要开始工作了，所以他也必须得快点找到一间合适的房屋。
0: 对，嗯，有时间上的压力。
1: 那不久后呢，王小姐啊，她就在脸书的租屋社团中有看到一个非常吸引人的租屋资讯。
0: 果然好，有多吸引人，其实我看了我也觉得天哪，真的有这么好哦。
1: 没错，地理位置方便，那楼下美而美，对面家乐福，这样
0: 生活机能非常健全。
1: 没错，然后还附赠了室内免费机车停车位。
0: 哇，不止如此哦，
1: 还会标榜什么垃圾代收，水费全免。
0: 哎，水费全免，这也太好了吧！
1: 真的太多优惠了。
0: 嗯，重点是听说就是房租本身的价格
1: 就非常的实惠，这样
0: 还是哈，
1: 非常便宜。
0: 嗯，所以这个连我看了都心动。当然，对这个王小姐来说，简直就是梦寐以求啊！
1: 没错，而且他们还会互相配合，就文章底下可能就会有各种留言，就很多。
0: 啊，
1: 很多流就像排队一样这样
0: 啊。
1: 對對對，
0: 我懂我懂，就是这个东西已经很好了，然后还有那么多人都看到这么好的东西，当然就会说哎，我要预约看房，就可能刷一排我要预约这样子。
1: 对对对，但其实有可能都是
0: 房东自己写的。
1: 没错没错，一人分饰多角。
0: 对，就是诈骗集团自己来啦。
1: 对对对
0: 对，那这个当然就是骗迷途小羔羊嘛。那很显然王小姐就是那一只迷途羔羊，她肯定是心动，然后立刻也就是想要预约看房。
1: 没错，那她就马上跟房东联系预约看房。那她成功跟房东联系上后，房东就跟她讲说她目前人在国外，没办法亲自带她看。
0: 嗯哼，
1: 那也强调说这个房间非常热门啊，有许多租客踊跃报名，这样。那如果说王小姐愿意的话，就是可以先支付3个月的押金，那她可以先把钥匙寄给她，跟保留房屋的优先权，这样。
0: 哇，我必须要说，3个月押金其实有点多呢。
1: 对啊，普遍市价都在1-2个月，
0: 是不是？
1: 对啊。
0: 好，那但是房东跟她讲说，很多人预约看房非常的踊跃，那你如果愿意先付3个月的押金，就可以先拿到钥匙，跟有这个房屋的优先看房权。
1: 对对对，就先保留给他这样。
0: 哦，好哦，那钱有点多啊。
1: 对啊。
0: 嗯，所以如果我不满意的话。
1: 对，那个房东就有说，如果他看完觉得不满意的话，就可以把钥匙再寄回去，然后他就退费给他。
0: 好像听起来也没有什么损失哦。
1: 听起来人蛮好的。
0: 对，好哦，那人那么好，房间条件又这么好，那我想这个王小姐应该就是赶快在这个双好的诱因之下，就把钱汇出去了吧。
1: 没错，王小姐就是怕这个房子被人家拦
0: 湖，
1: 对，所以他就快点把押金先汇到房东的指定户头啊，希望可以拿下来。
0: 嗯，
1: 然后心想反正都有记录啊，如果真的不喜欢再退费就好了。
0: 哎，他其实这个想法也蛮对的，因为反正都有记录，就有汇款的那个资讯了
1: 嘛。对对对对对。
0: 好，但是
1: 没想到，对，就是汇款完之后，
0: 没想到，嗯，
1: 房东就以各种理由推脱啊，一直拖时间，
0: 嗯，
1: 表示说房间还在整理啊，施工，就没办法让王小姐进去看房这样。
0: 哇，竟然还有后面的这个应对哈！我本来想说应该到此为止了，就人间蒸发。
1: 对啊，
0: 结果竟然还有中间这个，哇，还在整理哦，还在施工哦，没有办法进去看。
1: 就能拖就拖。
0: 哎、欸，
1: 然后王小姐啊，她就越想越怪，她就回去翻找当初的租屋网站。
0: 嗯哼，
1: 对，然后意外在别的社团也发现同一张照片，
0: 哎、欸，
1: 同一个资讯这样。对，然后还在对外发布说有房源。
0: 哇，所以她到这边才发现有点怪。
1: 对对对，就。所以他就发现怪怪的，他就希望房东先把押金退还给他。
0: 嗯嗯嗯。
1: 对，但讲到押金，房东就不见了。
0: 哇，说到看房的时候还有回应哈，讲到押金，哎、欸，就直接人间蒸发。
1: 对对对。
0: 然后王小姐也到这个地方，知道她的确遇上了租屋诈骗。
1: 没错。
0: 好，所以手法分析怎么办呢？不要租屋了，睡车站吧。
1: 打地铺。
0: 哇，怎么办、啊、这个真的很麻烦哎、欸，因为租屋的确是很多人的需求，尤其如果你要去外地工作的话。
1: 对啊，然后可能又要准备开始上工、所以时间又很紧迫。
0: 对，
1: 这时候就很容易被趁虚而入这样。

0: 对对对，有时候因为时间的压力，然后万一对方又告诉你说，哎，这个很抢手哦，有时候真的会一时冲动啦。
1: 对啊，没错，这就是手法分析的其中一个，
0: 是的，
1: 就是制造时间压力。
0: 哎呦，
1: 诈骗集团他很常宣称很多人预约啊，就像这个案例中，就很多人在底下留言这样。
0: 嗯嗯嗯。
1: 那他就会利用再不定下来就没有了的心情，
0: 嗯哼哼，
1: 让民众来不及查证这样。
0: 好，制造时间上的压力。不过我们也要讲一下这个王小姐她看到这个租屋讯息的管道跟来源。
1: 没错，
0: 租屋广告这个到底哪边找才会是正确的啊？
1: 欸，其实都不一定耶，因为在正，我觉得啦，在正确的管道还是有可能会掺杂一些一些假的讯息。
0: 你说的有道理，虽然我对在脸书上面的租屋社团疑虑很大，但事实上其实也是有人透过脸书的租屋社团找到很不错的这个房子的。
1: 啊，对啊，
0: 只能说
1: 还是很多。
0: 对，真真假假，假假真真吼。所以如果今天我在网络上面浏览租屋广告的话，其实你会建议大家要注意哪一些东西啊？
1: 欸，主要就是看有没有那种环境非常优美到有点夸张的程度
0: 好，
1: 然后那个优惠价格就是远低于市价，这种就嫌不合理这样。
0: 好，所以这个要留意一下齁，
1: 对对对对，
0: 因为如果这个房子真的这么的好，这么的热门，好像也轮不到我们看，早就人家被人家订走了。
1: 确实，
0: 嗯。
1: 然后手法分析还有最后一个，就是他可能会拒绝当面看屋，
0: 嗯，
1: 就是不想见到本人这样。
0: 哎，欸，对，就是当我跟你讲了很多，然后你已经把钱汇给我之后，我就在施工啊，我还在国外啊，那个钥匙我不知道忘记收去哪里了。
1: 对对对对对，
0: 反正就是一直去不了那个房子。好，那这个手法分析完了，再来就是提醒你怎么样避免步入陷阱。
1: 好，那第一个呢就是提高警觉嘛，
0: 嗯哼，
1: 就是刚刚说到的，如果租屋之前应该先确定房东
0: 哦
1: 是不是房屋的所有权人，哦，这是第一个要确认。
0: 嗯， 嗯，
1: 那后面的话就是小心说那个房租的价格会不会是嫌不合理这样。
0: 哎，欸，对，就是我们大家都知道租屋的价格可能落在什么样子的范围啦，比方说我们可能要租多大啦，然后靠近，如果生活机能很好，
1: 嗯，
0: 想必一定是会贵一点的啊。如果真的很优惠，你就要小心了。
1: 对啊，要停看停。
0: 哎，欸，嗯，租屋停看停。好，提高警觉是第一步，再来
1: 第二个就是不先汇款
0: 哦。
1: 对，那对方不论对方提供多少照片影片，啊，都应该眼见为凭，
0: 嗯，
1: 你至少也要先确认过房屋的状况，
0: uh-huh,
1: 然后看过房东的身份，
0: 嗯，
1: 再决定是否承租再给钱这样。
0: 嗯，好，所以那种跟你讲说因为很热门所以你先汇一点钱做保证金，那我给你优先看房，这个都是假的。
1: 对，
0: 你在还没有真正去看过这个房，应该是说我们真正看过房子都不确定是不是有问题了，更何况你连看都没看到，只是房东这样子讲你就把钱汇出去，欸，有一点点太掉以轻心。
1: 没错没错，
0: 嗯，好，再来第三步，
1: 那最后一个就是查证管道。那在租屋的过程中，如果遇上可疑的情况啊，就可以善用我们的110或是165反诈骗资讯。
0: 对对对，嗯，就是这个是希望大家的钱不要被骗走，所以也希望你，欸，要有警觉心，可能在很前面当遇到这个房东跟你讲说因为房子很热门所以你可以先给我一点钱，我给你一些特权的时候，你就可以拨165了啦。直接检举，
1: 看看，
0: 啊，对，你要问啦，或者是要检举都可以哦，免得他再去骗下一个人。
1: 没错没错。
0: 好，这个是提醒所有有租屋需求的朋友，不只是工作，其实很多，同学如果说是到外地去求学的话，也许会有租屋的这个几率，所以有，嗯，各个年龄层都有被骗的可能，只要你有这个方面的需求，所以需要大家多加留意了。今天谢谢台北市政府警察局犯罪预防科的巡官吕伟修，谢谢伟修，
1: 谢谢 Elsa， 谢谢大家，
0: 谢谢，拜拜。

台北市中山北路往南过了通和街的外侧发生了车祸，桃园市的龟山区文化一路往林口的龟山一路两辆机车的碰撞，龟山地区振兴路360号前货柜车翻覆的事故，龟山分局回报说排除了。国道5号往北南港系统出口往国三南下匝道外侧的移动式清扫作业也结束了，现在换成国道5号南下的南港系统到头城外侧再进行移动式的清扫。

更多的路况都要再麻烦你继续的告诉警广。我们的免付费路况专线0800000123，有新的路况或者是相关的后续别忘了告诉警广。节目最后面送上的这首歌曲来自 Super Junior 的给你的约定，更多的路况交给真真，我是莎莎，明天见了，拜拜。

Hello， 大家好，我是性感肥宅 DJ 大胖。开车想要有人陪伴你，遇见景广就是我人生的胜利。音乐路况都好听，行车顺畅，大好き。现在时间早上10点钟。

0: 掌握安全，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请广路况导航 ，Let's go。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1号南下桃园到中壢转接到1南下湖口到湖口服务区，车速落在20到40公里之间，南下 181.5到181.6公里之间，过南屯的内线和中线有铁制品掉落。国道1号北上的顶金系统到南子，北上新竹系统到竹北和北上的五股转

街道到台北沿线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3号南下土城到树林，南下三一到大溪也是车多，车速低于60，国道3号北上345公里过新化系统有抛锚车停在路间，北上 196.2 公里在彰化系统接国道1号往和美方向的匝道上也有故障车，国道10号双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速落在20到40公里之间。省道部分，在台61线北上182.8到181.5公里之间，福兴前有铁杆掉在内线车道，台88线往东17.8公里过万丹的内线有篮子掉落，经过请小心闪避。以上路况由林雅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人生的路途难免有一些糊涂，不过再怎么糊涂都别染上毒，拒绝毒品的诱惑，保住荷包也保住健康。大家好，我是 Yellow 黄轩，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0: 笑一笑没什么大不了，是我的座右铭。
1: 笑是最天然的解药。
2: 不管你今天过得如何，一起来听。
3: 一见你就笑。
4: Have you smiled today? Just follow me.
5: Yeah.

欢迎收听7月21号礼拜二一阵你就小节目，我是 Jen， 从现在一路陪伴您到中午的12点半。那哎吼朋友早晚，今天还好吗？今天持续有受到这个微弱西南风影响的关系，所以清晨到上午中南部地区有短暂阵雨，其他地区呢则是多云到晴。不过随着这个太平洋高压逐渐增强，所以水汽呢比昨天还要再少一些。不过下午开始西半部以及东半部山区还是容易出现局部短暂雷阵雨，尤其大台北地区以及各地山区对流发展是比较旺盛的，所以不排除有局部大雨发生哦。所以要提醒外出的朋友，我们还是要携带好雨具哦，也要多加留意天气的变化喽。

气温方面呢，各地高温普遍落在32到35度，还没有下雨的之前呢，会感到比较闷热一些。好，其中大台北盆地还有中南部，就是比较靠近山区的地方，以及花莲纵谷跟台东局部的地区，高温有机会来到36度以上。那东南部呢，还有这个焚风发生的几率哦。那中午前后紫外线还是比较强，提醒朋友呢，一定要做好防晒，随时补充水分，避免中暑哦。

时间来到10:09，一样来提醒路况，在龟高架往北26.9公里环北旗沿的中线，两部自小客车的事故刚刚发生的，后方呢已经回堵了，整个回堵到五股路段，车速不到60公里。国道右南下16到17公里，东湖到内湖的内侧目前封闭施工。另外，国三北上72到42公里，高原到土城的内侧这边有一栋施工程。国道5号南下，在南港系统到头城的外侧一栋是清扫作业还在进行。另外南下呢，33到34公里过头城的外侧目前封闭施工。南下宜兰到苏澳的外侧这边有一栋是清扫作业，一样提醒朋友行经施工路段的时候就是要小心注意工作人员的安全了。好，来关心一下国道沿线的交通状况，目前还是有车多路段哦，在国一往南桃园一路到中坜转接二，沿线的车行速度20到40公里，要特别留意的就是内坜到中坜转接一车速不到20。南下的湖口交流道到竹北路段沿线也是一样哦，走走停停的车速不到60公里。北上的新竹系统一路到竹北路段哦，这边呈现红色提醒喽，车速不到40。那我们再往前哦，竹北到湖口服务区车速低于60公里。好，持续往前开，北上的桃园到林口还有五股一路到圆山，这边也是一样走走停停的。高架部分呢，目前往南的方向都还蛮 OK 的，不过北上的五股一路到环北路段哦，沿线开始车多了。好，车速不到60公里，那也要提醒朋友在环北前的中线这边有两部自小客车的事故哦。国道3号往南，土城到树林，还有三鹰到大溪路段，车速不到60公里。北上的土城到安坑，还有木栅到南深路，这边还是一样持续车多。好，其他的部分呢？目前国二、国二甲、还有国三甲以及国道5号双向车流都是正常的，一样提醒朋友保持适当的安全车距，还有行车速限喽。好，来关心一下哦，市区道路目前有排除消息，在新北市的土城区有中央路4段27。巷口内线车道的事故呢，已经接获排除了。另外，也是在土城区有中央路3段要往三峡的方向，跟永平街口内线车道砂石车以及自小客车的事故，目前也同样排除了。感谢新。

对，交大的通报。另外在桃园市的龟山区有大同路、大洞山路的路口，这边有实施交通管制哦，所以往树林的方向是完全不能走的哦。好，这边是因为有工程师做的关系啦，所以要提醒朋友，拜托提前改道喽。台北市中山北路往南过通河街的外侧有发生事故，后方尾端车流大约是在文林路这个路段。另外桃园市的龟山区文化一路要往林口的方向，在龟山一路这边有两部机车的事故哦。台北市有活动交管，管制路段是在凯达格兰大道、中山南路到公园路的北侧两线车道。好，预计这个交管时间会到7月25号哦。提醒一下哦，在台北市全员路221号敦叙工商这里，要往阳明山的方向，大约是200公尺处的地方哦，这边有边坡落石的情形哦，正在抢修当中哦，所以有缩减这个管制区域，一直到工区前后。那现场呢是在单线双向通行，所以要提醒朋友，这个呢行进这个路段的时候呢哦，拜托要依照现场人员指挥来行驶了。那朋友呢也可以提前改道。我们可以改由这个东升路，东升路上下阳明山哦。

省道方面的工程哦，台六十一线往南12.6到12.8公里，林口路段直到林口平交路口南下是封闭的，正在进行高架化的改善工程，需要提醒朋友盖道行驶台十五线了。台六十一线往北19.9到15.5公里，芦竹到林口前这边有工程哦，所以要提醒朋友提前改道哦，一样改道行驶台十五线。台六六双向0.1到2.6公里，观音一路到黄村二号的平交路口主线车道也是封闭施工的。好，再来提醒一下哦，市区道路的工程哦，台北市木栅路三段木栅国小一直到万寿桥，还有木星路一段开元街一路到木栅路三段正在进行捷运的工程。另外木栅路二段双向55号到131号也是捷运施工，所以双向只有维持一个车道通行哦，我们可以多加利用其他的替代道路咯，可以使用木星路、兴隆路、万方路、下仑路还有中顺街来替代行驶。另外乐群一路往东明水路到堤顶大道的外侧也是封闭施工的。好，这个工程呢会持续到下午的5点钟。新北市的部分呢，在中和区连城路530到520号，就是要往土城的方向，这边的工程呢正在进行的是自来水管线工程。好，这个工程呢是到下午的5点。新北市汐止区新江北桥的双向，好，这边也是因为工程需做的关系哦，所以有占用部分的慢车道，工程会到下午4点钟。新北市林口区吉林街往北的方向，嘉陵路到仁爱路二段，这边因为工程需做的关系哦，所以是采单线双向通行。新庄区的新北大道要往桃园的方向，跟寿山路口中线跟内线车道这边同样有工程，然后有分两个时段哦。好，早上9点钟开始到下午4点钟，另外晚上的10点到隔天早上6点哦，是分这两个时段。另外树林区的中正路双向，从三郡街一路到桃园的龟山区万寿路，内线车道正在进行长期的捷运工程，所以如果你是要往桃园方向的朋友，可以改走三福街跟福兴街；如果是要往新庄方向的朋友呢，可以改走俊宝路、俊兴街、三郡街还有三龙街来替代行驶了。好，另外树林区的八德地下道双向，复兴路到东荣街口汽车快车道也是整个封闭的，建议朋友可以提前改道咯，我们可以改由中山或是丽人地下道行驶，但是骑机车的朋友还是可以维持正常通行哦。台六十一线往北79.4公里美山平交道快车道这边有发生一起事故。另外国一高架往北的方向，堤顶出口有发生小货车还有

小客车的事故。好，这个状况呢，吼，要请朋友多加注意了。另外持续提醒哦，在鬼高架北上27公里环北前有两部自小客车的事故，原本说是占用中线，那这边更正一下，占用的是外侧车道，后方已经回流到五股交流道了。好，另外新北市的新店区哦，在祥和路要往北的方向，从吉安街一路到安宁街133巷，好，内线车道目前是封闭的，正在进行工程。

Kobe Kali 的歌曲，这首歌叫做 Bubbly 阳光微笑，是融合了轻快的木吉他跟他温暖甜美的嗓音。听完的时候呢，有没有觉得哇哦，今天一整天都有那种冒泡的那种悸动的幸福感？时间来到10:21，有派出消息，国一高架往北的方向27公里，环北前的外侧两部自小客车的事故已经接获派出喽。好，不过后方持续回堵，正在消化当中。好，另外提醒的是，在台68线往西的方向5公里处50路出口，这边有看到一只黑色的狗狗哦，目前是跑在路肩车道，也要提醒朋友小心注意了。国一高架北上提顶出口，这边有扫货车以及自小客车的事故，还在处理哦。台61线北上

9.4公里美山平交道，快车道这边也有发生一起事故。桃园市龟山区大同路跟大洞三路的路口，这边因为工程施作的关系哦，所以有实施交通管制，往树林的方向是没有办法行走的哦，拜托大家一定要提前改道了。桃园市龟山区文化一路要往林口的方向哦，跟龟山一路的交叉路口有两部机车的事故，一样帮忙留意一下后续状况了。另外，台北市中山北路往南过通和街的外侧，这边有发生事故，后方已经回堵了，回堵到文林路。台六四线往东过五股一的中线哦，这边有一个蓝色的掉落物哦。新北市新店区有水块往北中正路的路口匝道外线车道呢，这边是有发生一起事故哦，已经处理蛮长一段时间的。好，如果刚好路过的朋友再帮我们留意一下后续状况了。提醒一下哦，掉落物的部分，国三往北64公里大溪前的外侧有一个非常大的铁片掉落。

FI 让你的微笑收录在2004年发行的同名出道专辑 FIR 飞儿乐团当中。今天很明显的就是放有关于微笑的歌曲哦，才第二天哦，今天是礼拜二，大家还是要好好的保持微笑，努力工作哦。关于高架北上堤顶出口小货车以及自小靠桥的事故已经顺利排除了，另外国三往北中和出口小货车以及自小靠桥的事故刚刚发生，台61线北上79.4公里美山平交道快车道这边有发生事故，北分局通报说这边的事故车辆已经移到路边喽，好，暂时不会影响到后方车流。台64线往东10公里过五股一的中线有一个蓝色的掉落物。桃园市龟山区大同路跟大洞山路口这边因为工程师做的关系哦，所以往树林的方向是没有办法行驶的，要提醒朋友提前改道了。另外台68线往西5公里处50路出口路肩车道有看到一只黑色的狗狗哦，狗狗跑上来咯。

0: 景广新闻。
1: 各位好，欢迎收听景广新闻。中华邮政推出寿险指定联络人服务，65岁以上要保人可以指定家属担任联络人。未来办理具风险性的寿险业务时，中华邮政将主动通知指定联络人，希望透过家属及时提醒，降低高龄保护受骗风险。记者杨欣报道。
2: 中华邮政副总经理蔡文庆表示，要保人在契约有效期间内可以随时会同指定联络人携带双方身份证到各地邮局办理。指定联络人以一人为限，并且限配偶、父母、子女、祖孙或兄弟姐妹等亲属，并需要提供手机号码以利同步电话及简讯通知。
3: 那要保人只要你是有指定联络人的一个设定的话，只要年满65岁，他在办理一些比较风险性的寿险业务时，譬如说保单借款部分提领，还有终止契约或开启保单非临柜借款的功能，这些风险性的寿险业务时，我们邮政公司会主动跟联络人来联络，并同步传示一些简讯，然后透过家属及时的关怀跟提醒，达到劝阻效果，降低年长者遭诈骗风险，强化高龄保护的风险防护网。
2: 蔡文庆表示，如果要保人日后变更联络人，将依最新申请资料办理，不会另行通知原指定联络人。另外，如果要保人与指定联络人意见不同时，中华邮政会先请双方沟通，但若还是没有共识，仍将尊重要保人的决定，以要保人的意见为主。新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1: 一名何姓男子吸毒之后骑车载友人穿梭新北街头，遭树林警方盘查。何姓驾驶为了避免自己无照以及阳性友人通气身份曝光，蓄意拒检并加速逃逸，但仍被优势警力逮捕，除了将面临刑罚，更将收到30张违规罚单，最高新台币20万元的罚锾。记者刘威报道。
4: 新北市警局树林分局积极扫荡酒毒驾，案发当时甘源派出所员警巡逻时也。

0: 眼尖发现一辆双载机车左摇右晃，警方立即上前关心。44岁核心驾驶加速拒检逃逸，员警立即通报线上实施拦截围捕。不慎在行经三峡区学城路一带时，巡逻车碰撞路边临停的自小客车，所幸未酿人员伤亡。警方后续为了避免高速弃捕酿事故，运用科技设备掌握核嫌相关资料，顺利在案发2个小时内将何姓以及阳性男子逮捕。甘源派出所所长陈丹静说：“
1: 查获阳性男子为毒品通缉犯，何姓驾驶涉嫌毒驾，前案讯获依毒品及公共危险罪，函送地检署侦办。”
0: 据了解，两名犯嫌过去曾有毒品前科，后续员警也将依道交条例对何嫌寄出30张罚单。树林警分局长汪子雄也痛斥，毒驾以及在道路上乱窜拒检都是危害社会行为，警方对此绝不姑息，将严正执法，捍卫市民安全。经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2: 2026舞动全能体育嘉年华将在9月6号登场。今年结合匹克球、无人机足球、街舞、花式跳绳等新兴运动项目，鼓励亲子同乐，即日起开放报名。记者吴英妮报道。
3: 2026舞动全能体育嘉年华。
4: 由中华民国体育运动总会主办的2026舞动全能体育嘉年华，9月6号将在华山文创园区热闹登场。今年以运动生活 play 一下为主题，将运动带进日常，不论是否有运动习惯，年龄大小，都能在现场找到运动的乐趣。体总会长叶正彦说：“
5: 舞动全能体育嘉年华，它主要的目的就是要推动全员运动，促进亲子的共融。那么希望运动不只是在竞技场域，而且希望运动能够成为每一个人生活中的一部分。
4: 今年现场也推出集章闯关活动，邀请大小朋友放下手中的3C， 体验街舞、花式跳绳、竞技叠杯、滑板等运动项目，完成就能兑换限定纪念品，即日起开放免费报名。今网记者吴依妮台北报道。
2: 新闻最后关心气象，连线中央气象署请预报员黄恩宏说明天气状况。恩宏早安。
6: 主持人早，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那今天台湾西南风是逐渐的减弱，今天至上午在嘉义以南是有短暂阵雨的出现，不过在白天开始整个雨势是明显的趋缓哦。像各地都是为晴朗稳定的天气，为晴到多云。那午后留意中部以北地区及其他山区有短暂雷阵雨，特别是大北地区及各山区对流发展旺盛，局部可能会有大雨出现，所以下午外出还是要注意天气的变化，并记得携带雨具。再来气温方面，各地是高温炎热哦，白天普遍来到32至35度，那在大北盆地、中南部近山区、华东纵谷局部来到36度或以上，在东南部甚至是有焚风发生的几率，所以中午前后紫外线也偏强，白天外出务必要做好防晒并多补充水分咯。以上资料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2: 谢谢恩宏。以上新闻由冯慧敏编辑，丁婉珍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7: 仰望虚无苍天无尽的遥远。
8: Hello， 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方佑欣。精神不济会蒙住你清澈的双眼，开车会很危险哦，休息一下再上路吧。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坏特。 Finally， 当你终于获得一部新车，想要开车出门时，记得先检查轮胎和车灯，也要确认车子的油、水箱和电瓶是否正常，让你放心出发，平安回家。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时间来到10:39，您现在收听的是金广台北943，我是你开车的好朋友卷，要一路陪伴您到中午的12:30。持续提醒一下路况哦，国三往北中的出口这边有小货车以及自小客车的事故，后方回堵喽，整个回堵到土城路段。国道五号南下33到34公里，刚过头城的外侧哦，原本说是有工程，不过目前工程已经结束喽。台六十一线往北79.4公里，美山平交道这边有发生一起事故哦，那事故车辆呢已经移到路边了，暂时不会影响到后方车流，不过还是要提醒朋友小心留意。台六十四线往东10公里，过五股一的中线有一个蓝色的掉落物。台68线往西5公里，武林路出口说有看到一只黑色的狗狗哦，跑在路间哦，不晓得现在还有没有看到它。桃园市的龟山区大同路跟大洞山路口这边，因为工程施作的关系哦，所以目前有实施交通管制，往树林的方向是没有办法行走的哦，要提醒朋友提前改道咯。

我更正一下，国道五号南下33到34公里过头城的外侧，这边有工程，原本说是结束了，好，不过外侧已经结束了，目前是改由这个外侧路肩正在进行工程，一样提醒朋友小心留意了。台68线往西5公里武林路出口，这边有一只黑色的狗狗哦，目前是走在路肩车道，好，目前动保处正在处理当中哦，一样提醒朋友拜托小心注意哦，一定要特别留意工作人员的安全。关心一下国道沿线的交通状况，目前国一往南桃园一路到中立转接二沿线还是有车多情形，好，尤其是内坜到中立转接一哦，这边呈现紫报提醒了，车速不到20公里。持续往前开，南下的湖口交流道到竹北路段车速不到60，北上的新竹系统到竹北路段这边的车速20到40公里。我们持续往前开哦，北上的三重到圆山这边也是车多不好走。高架部分呢，目前往南的方向还蛮正常的，不过北上的五股到环北这个路段，车流还没有消化，车速不到60公里。国道三号呢，目前往南土城到树林呈现红色提醒咯，车行速度不到40公里。南下的莺歌系统到大溪路段车速不到60，北上的中和到安坑路段，这边的车速同样不到60公里。

国道2驾要往西的方向，大园到圳头这边呈现红色提醒了，车速不到40公里。不过目前呢，还没有接获到任何的状况。朋友如果知道的话，再麻烦打电话来通知我们喽。电话是0800-000-123。补充一下哦，在台65线往南2.3公里，过新庄一这边有一部厢型车不小心故障了，停放在中线车道，已经通知喽。台北市有活动交管，我是在凯达格兰大道中山南路一直到公园路的北侧两线车道，想要提醒朋友多加注意了。好，这个活动时间呢会一直到7月25号哦。国一往南16到17公里，东湖到内湖的内侧目前封闭施工。另外国三北以上72到42公里，高原到土城的内侧这边有一栋是工程。国道5号南下宁港系统到头城的外侧一栋是清扫作业还在进行。另外我们再往前开，南下宜兰到苏澳的外侧同样有一栋是清扫。

讲一个小小的趣事，因为我很容易就是记不太懂，记不太得东西，对，就很容易会把这个名字给讲错。然后有一次呢，我就是想要就是推荐朋友就是看一个非常好看的动画，然后动画呢我就讲错名字了，我就说你可以去看那个什么弗琳娜。我就说那弗琳娜真的很好看，然后他们就想说弗琳娜是什么，就后来才发现哦，是葬送的芙莉莲。时间来到10:49，国道3号北上中和出口，小货车还有自小客车的事故已经接获排除喽。台65线往南哦，1.4公里，新庄一前的内侧哦，这边有两部自小客跟大货车的事故，已经通知处理了。好，另外台65线往南2.3公里，刚过新庄一的中线哦，有厢型车故障停放。台68线往西5公里处，在50路出口这边呢，有一只黑色的狗狗哦，目前是走在路肩车道，正在处理哦。

我不知道大家平常吃南瓜的时候会不会把里面的南瓜子给留下来呢？很多人可能会直接丢掉，对不对？或者是觉得只是种子，应该没有什么特别的。但其实呢，这一颗颗不起眼的南瓜子，可是营养相当丰富哦，也被不少营养师列为是值得适量摄取的健康食材。不过提到这个南瓜子，很多人第一个想到的就是男性保健哦，因为南瓜子它富含锌，那锌呢又是人体不可缺少的重要矿物质哦，尤其和我们男性这个嗅护腺呢的健康是息息相关的。随着这个年龄增长哦，不少男性的朋友可能会出现，比如说频尿啦，或者是夜尿啦，还会有这个排尿不顺哦，这些困扰。那不过呢，经过这个均衡饮食，还有适量摄取这个富含锌的食物哦，就像是南瓜子啊，还有牡蛎哦，以及那个牛肉等等哦，其实都对我们这个维持身体的正常机能哦是有帮助的。不过这个南瓜子科不是男性的专利哦，其实女性朋友同样也可以适量的食用。这个南瓜子呢，它其实是有丰富的不饱和脂肪酸，也就是俗称的好油脂，对于我们维持这个心血管健康呢，其实是很有帮助的。另外呢，它还含有这个维生素 E， 就是有这个抗氧化的作用，所以可以帮助我们身体呢对抗这个自由基。那除此之外，

南瓜子还有富含镁哦，镁也是现代人哦很容易摄取不足的一个矿物质之一哦。它参与人体300多种的生理反应，比如说对于维持我们的神经啊，还有肌肉正常功能啊，哦都是相当重要的。那有些人呢，因为工作压力很大嘛，晚上呢躺在床上，这个脑袋就会停不下来，或者是会觉得哎，好像肌肉比较紧绷一点。那除了调整生活作息之外呢，当然也可以透过这个均衡的饮食。然后适量补充含镁的天然食物，像是南瓜子啊，还有杏仁啦、啊，或者是这个深绿色的蔬菜黑豆等等，都是不错的哦。另外南瓜子呢还含有这个色氨酸，那色氨酸是什么呢？它就是一种这个氨基酸，就是我们人体合成血清素跟这个褪黑激素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原料。那血清素跟情绪稳定其实是蛮有关系的，那褪黑激素呢跟我们的这个睡眠节律呢也是有关系的，所以不少人会把南瓜子当成这个日常饮食的一个部分。不过呢还是要特别提醒朋友啦，这个南瓜子它并不是安眠药哦，虽然如果你有长期失眠问题的朋友呢，还是要建议寻求医师的协助，找出真正的原因。有没有觉得哇，南瓜子的营养真的是很多哎？除了我们刚刚介绍的这些营养素之外呢，南瓜子还有一个还没有讲完，含有这个膳食纤维，它其实可以帮助我们增加饱足感，然后维持消化道机能。所以对经常外食啦，或者是蔬果摄取不足的朋友来说呢，也是我们日常饮食当中不错的营养来源哦。

不过呢，有几个族群也是要特别留意啦，像是对坚果啦或者是种子类过敏的人就不建议食用了。那如果本身有慢性疾病或者是正在服用这个降血压药物还有这个抗凝血药物的朋友呢，如果你想要额外补充保健食品，拜托也建议呢一定要先跟我们的医师还有药师或者是营养师讨论，千万不要自行大量的补充哦。最后还是要提醒朋友，没有任何一种食物是可以取代均衡饮食的。南瓜子虽然它的营养非常丰富，但它并不是这个神奇食物，更不能取代药物治疗了。其实真正维持健康的方法呢，还是要从我们每一天的生活习惯开始做起啦，包括均衡饮食，还要规律的运动，当然也要充足的睡眠，以及保持愉快的心情哦，这样子我们的身体才会健健康康的。好了，记得呢，身体有任何不适的症状呢，一定要赶紧就医哦。釜山北上中和出口小货车以及自小客车的事故排除，台65线南下 2.3 公里过新庄一中线车道有厢型车故障的情形已经没有看到了。提醒一下哦，台65线往南 1.4 公里新庄一前的内侧有大货车还有两部自小客车的事故，后方已经回堵的回堵大约 0.9 公里。新北市新店区的水块往南在新店端出口匝道，这边有两部自小客车的事故已经通知处理了。再麻烦有路况报警广，来听伍佰的歌曲 Last Dance。 听完这首歌要准备11点钟整点对时咯。

大家好，我是九元八八。过去的负担可以轻轻卸下，不用一直放在心上。不管你在哪里，都让景广跟你在一起，带着自由平行的心继续前进。现在时间早上11点钟。

0: 最新的路况，让你开车安全嗡嗡嗡。有听有保庇，请听警广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内坜到中坜转接道二，车速落在40到60公里之间。南下364公里过顶金系统的中线，有大货车和机小客车的事故，后方车速低于40。国道一号北上366.3公里过高雄，有连接车故障在路间。就是往北到357.2公里男子交流道前，路间也有机小客车抛锚。北上新竹到竹北以及北上的三重到台北沿线，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土城到树林，车速大约落在40公里左右。国道三号北上376到375公里之间，过中寮隧道的内线跟中线有散落的轮胎皮。北上125公里，在大山前有大客车停在路间，就是往前100公尺也有轮胎皮散落。国道十号双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都是车多拥塞，车速低于40公里。省道部分，在台65线南下1.4公里新庄一前内线车道发生2台自小客车和大货车的事故，后

0: 方回堵 0.9 公里。以上路况由林雅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1: 同学们上课喽！
2: 哇哦，老师，今天要教我们什么？
3: 我想要听故事啦。
1: 没问题，让我们来到
4: 交通小学堂。
5: 小恩，你看那个人开车还在滑手机耶。
6: 哦，天哪，我爸爸说那样很危险耶。
5: 还有那个人边走路边滑手机，
6: 怎么大家都在滑手机啊？
5: 我们赶快去问老师，在路上滑手机会怎样吧。
6: 嗯嗯，好。
7: 驾驶人于行驶道路时，以手持方式使用行动电话、电脑或其他类似功能装置进行拨接、通话、数据通讯或其他有碍驾驶安全的行为者，将依违反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受罚。另外，行人低头滑手机容易忽略来车，增加危险性。提醒您，不论开车、骑车或是走路，都应该随时保持警觉，注意路况，不要滑手机，以免让自己身陷危险而不自知。
4: 以上广告是由台北市警察局交通大队提供。
8: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你若是接到无熟悉的人打来电话，要你操作银行的 ATM 汇款，骗讲你是足久无见面的亲戚朋友，甲你借钱，这拢是骗人的，千万唔通听伊的话。必要的时阵，请拍165反诈骗专线询问。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9: Hello， 大家好，我是 James 杨永聪。

郑富儒的歌曲为填词，时间来到11:09，您现在收听的是京广专交通网台北分台 FM94.3 一卷你就笑节目，我是你开车的好朋友 Jane， 要来持续提醒路况喽。

有排除消息哦，在国道五号南下南港系统到头城外侧车道移动是清扫作业已经结束了。台六四线往东哦，十公里过五股一有一个蓝色的掉落物，目前也清理完毕，感谢北分局的通报。另外呢，在市区道路哦，台北市市民高架要往东的方向，刚好是在金山南路的上方中信车道呢，有发生一起事故，后方已经回堵到新林北路了。国道五号南下头城出口内线车道这边有一栋是清扫作业哦。归往北幼师交流道就是要下匝道的地方哦，这边有两个塑胶栏掉落。另外在国一往北19.8公里内湖前的内侧哦，有一部自小客哦不小心撞到护栏了哦，自撞护栏的事故已经通知喽。台北市活动交管哦，预计会到7月25号管制的路段是在凯达格兰大道中山南路到公园路的北侧两线车道。有事故还在处理哦，持续帮我们留意一下后续状况哦。台65线往南1.4公里新庄一前的内侧有大货车跟两部自小客车的事故，后方回堵大概有0.9公里。新北市新店区水快往南新店端出口匝道这边有两部自小客车的事故，还没有接获排除。国道一号南下内坜到中坜转接二车速20到40，北上新竹到竹北路段车速不到60公里。我们再往前，北上三重到内湖路段哦，这边也是一样走走停停的。高架部分双向都已经恢复正常了。国道三号南下土城到树林，还有北上的三鹰到树林路段车速同样不到60公里哦。国道五号往南33到34公里哦，刚过头城。好，目前外侧路肩车道正在进行工程，一样提醒朋友小心注意工作人员的安全喽。台北市全员路221号敦叙工商这边哦，要往阳明山的方向，大约是200公尺处的地方，边坡有落石的情形哦，所以目前呢有实施交通管制。好，现场是采单线双向管制通车，好，所以要提醒朋友多加配合，或者是我们可以直接提前改道，我们可以改道行驶东升路上下阳明山哦。

台中好消息哦，在台北市呢，中山北路要往南的方向，刚过通和街外线车道的事故终于排除了，不过后方呢还是有回堵情形哦，回堵到中山北路跟文林路口，一样提醒朋友小心留意。台65线南下 1.4 公里新庄一前的内侧，这边的事故已经排除了，后方回堵的车流正在消化当中，一样有路况报警管喽，电话0800000123。

0: 刚听到的歌曲是佩妮戴佩妮的《淡水河边》，这个淡江大桥呢已经成为北台湾非常重要的新地标，不仅可以缩短交通时间，然后也吸引不少民众哦前往拍照、散步，还有骑自行车，甚至安排一趟这个淡水巴黎的小旅行。好，不过这个人潮增加的同时哦，交通安全也成为不可忽视的课题哦。所以今天交通会客室，我们邀请到新北市政府交通局纵规科赖瑜如记政，记政你好。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是，今天记者呢就是要跟大家分享，如果要前往这个淡江大桥周边游玩的话，有哪一些交通资讯跟安全事项一定不能忽略的呢？好，我们就有请记者咯。
1: 好，那就像刚刚主持人说的，其实淡江大桥通车之后，它不仅是改善了淡水地区的交通往来巴黎的这个两地区的交通的状况，那其他也成为了一个新的景点，让就是民众他们去观赏淡水河的一些景观的部分。所以在这个的前提之下，我们针对开车那以及大众运输的部分都有做事先的规划。
0: 嗯，
1: 那像开车的话，其实我们在淡水端的部分就是有分别增设了三处的停车场，那包含就是提供给大客车啊、小汽车以及在沙仑路路边的机车格。那另外在巴黎端的部分，我们也就是有接获到地方的声音，是说因为通车之后大量的人车潮的涌入，然后有影响到他们当地居住的一些生活的品质，所以我们也在通车之后去检讨，去新增规划了一个巴黎的瓦兹韦街的停车的拦截圈，那也是重点在说假日的部分是禁止汽车进入的，那也是利用周边的文化公园的停车场当做一个停车的拦截圈，让大家就是如果是开车前往的话，那就是在外围的停车场先做停车，然后再利用自行车或是步行或者是说公车的部分再转进入淡江大桥的周边这样。
0: 那如果我们停在外围的话，如果走路如果步行的话，这时间会很久吗？大概要花几分钟的时间呢？
1: 其实不会很久，应该也差不多五到十分钟内可以抵达，而且其实我们在配合这个通车在周边的环境的部分人行动线，我们的也都有进行优化，那包含说像在淡水端的中正路那边的人行道，我们也都有做拓宽。对，然后周边的部分也都有去新增了 U-Bike 站。那其实淡水巴黎两个地区加总的 U-Bike 站有超过110站，其实在利用自行车 U-Bike 前往的这个管道也是非常的方便。
0: 那这样听起来好像停在外围其实还蛮方便的，对不
1: 对,
0: 对，就比如硬要在那边人挤人，而且找不到停车位，真的尤其假日的部分现在又那么热，哎，真的会那个脾气就会上来了。
1: 那甚至我们也希望说大家能不开车前往就不开车前往，那我们在公车的部分其实除了既有的市区公车，像红二六线它的班次其实都相对非常密集之外，那我们在淡水端那边也有去增设了一个淡水的微型转运站，那也配合这个淡江大桥通车有去新辟了4条的公车路线，那有包含说是往桃园机场的快线跟往板桥的快线，那甚至在观光的部分我们也有特别针对淡水巴黎之间开辟一条115的观光公车，所以其实在公车的部分大家利用公车前往的话，也是相对来说我们也是建议说能不开车前往，利用公车前往的话会是对当地的交通影响是最少的。
0: 是，而且现在我记得好

0: 像周末的时候会可以搭船过去，对不对？
1: 对，这个也是可以利用的一部分。
0: 对啊，而且我觉得搭船蛮特别的啦，还没有试过的朋友哈，我们周末的时候可以试试看。好，那最后呢，我们还是想要请记者然后提醒一下，就是如果我们要前往天江大桥或者是周边游玩的朋友呢，出发前可以做好哪一些准备呢？
1: 我们是建议说可以先查一下如何前往淡江大桥的大众运输的方式。
0: 嗯，
1: 那因为其实也不是说一定要塞在淡江大桥上去观赏淡水河的风景，其实周边包含说像渔人码头、那淡水老街啊，甚至是巴黎那边的左岸公园、石汉文化公园的这一些地方，其实它一些制高点的部分都可以观赏到淡江大桥。那因为我们也是有发现到说通车之后它的假日的夕阳车潮非常的多，所以还是提醒开车前往的听众朋友们可以尽量避开这个时段，然后是多加利用捷运啊、公车，还有刚刚提到的 U-Bike 这一些的大众运输工具前往淡江大桥。
0: 所以今天呢，真的非常感谢季娟，我分享了非常多这个实用的交通资讯跟安全提醒哦。那第一个呢，我们当然就是要做好这个提前规划。那第二个呢，其实这个交通运具还蛮方便的啦，我建议大家还是多加利用这个大众交通运输工具。其实淡江大桥呢，不只是重要的交通建设哦，也是新的旅游亮点。所以无论是开车啦、骑车啦，或者是要骑这个自行车的朋友哦，都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千万不可以抢快，然后也不可以违规，也要随时留意一下周遭的路况跟自身安全喽。好，今天交通会客室非常感谢邀请到新北市政府交通局纵规科的赖瑜卢记政，记政谢谢你，
1: 谢谢，
0: 谢谢，拜拜，
1: 拜拜。

时间来到11:24，台北市市民高架往东金山南路的上方哦，中线车道的事故呢已经排除了，不过后方呢还是有回堵情形哦，整个回堵到新民北路正在消化。国道5号南下宜兰到苏澳外线车道移动式清扫作业已经结束了。另外在国一往北是9.8公里，内湖前有自小客自撞护栏的事故，好，这个也顺利排除了。后方还是有回堵情形哦，整个回堵大约有3公里左右。台65线往南1.4公里，新庄一前内线车道的事故也同样排除喽。

台北市汀州路三段跟思源街口外线车道目前封闭施工。好，来关心一下国道沿线的交通状况。目前国一往南中立服务区到中立转接二车速20到40公里。好，尤其是内坜到中立转接一哦，这边已经呈现紫报提醒了，车速不到20。北上的方向三重到圆山路段，这边也是一样，走走停停。国道三号北上三鹰到土城路段，目前车流还没有消化，车速不到60公里。有若康报警广电话0800-000-123，来听周六九令蔡依林的歌曲都没差。听完这首歌，我们要一起来准备收听东台湾新闻喽。

0: 景广东台湾新闻。
1: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景广台东分台主播王玉芬，欢迎收听7月21号的东台湾新闻。花莲一名19岁的吴姓男子凌晨与家人在外饮酒后，听见有人议论他像吸毒者，双方争吵后，吴姓男子赤裸上身在街头咆哮狂奔，警方获报到场仍劝阻无效，为免事态扩大，将他上铐管束。吴姓男子的哥哥干扰远警执法，带回法办。请听记者张涵的报道。
2: 男子情绪失控，在街头咆哮狂奔，远警劝阻不成，只好上前压制管束，随后被上铐带回。根据了解，凌晨3点多钟，19岁的吴姓男子跟家人在外饮酒之后，于花莲市中正路听到有路人批评他像个吸毒者，双方发生口角，并疑似有肢体冲突。吴姓男子随后打着赤膊大声咆哮，并且在大马路上狂奔，扰乱安宁。警方获报到场劝导无效，未免造成吴姓男子人身安全问题或事态扩大，又是警力将他控制带回，连同在一旁干扰警方执法的吴姓男子哥哥也一并带回侦办，并持续查缉跟吴姓男子发生纠纷的另两名涉案者到案说明。花莲警分局副分局长涂纯德说，
3: 发现两名疑似酒醉男子情绪激动，并于道路上奔跑咆哮，不听劝阻，遂将两名男子予控制管束。两名男子疑似与警方到场前曾与另两名男子发生肢体冲突，目前已锁定另两名男子身份，后续将通知到案说明，全案将相关人等依违反社会秩序维护法予以裁处。
2: 花莲警分局表示，警方对于任何影响公共秩序或危害人身安全的案件，必定严查严办，并持续强化夜间巡逻以及治安维护工作，呼吁民众理性处理纠纷，以免触法遭罚。经过记者张涵花莲报道。
1: 退休记者庄哲全与艺坛新秀陈盈珍在台东波浪屋三楼举办《海与鸟的对话》双人联展。庄哲全以镜头捕捉海鸟真实自然的瞬间，陈盈珍则运用环氧树脂将海洋色彩与情感融入创作，展现了大海的流动变幻。欢迎民众前往观赏，请听以下的报道。退休记者庄哲全出生于嘉义，大学毕业后投身于媒体业，摄影不只是职业也是爱好，而灵动的飞羽则是一生追寻的目标，因此也自称为鸟记者。3年前退休后决定长居台东，退休的日子不是在拍鸟，就是在访鸟的路上。他说，
4: 我喜欢拍有故事的鸟啊，像这个就是海狒的黑尾鸥被那个海狒污染，我

0: 上套了一个特色，就变成一个枷锁。
1: 同是记者的陈盈珍，大学毕业后接触流动画，五年前开始进行流动画创作以及教学。为了累积创作能量，这两年修完国立台东大学美术产业学系硕士学位，继毕业展后，这次展出带来《环氧树脂》系列的全新作品。
2: 它比较特别的是，它的海浪的部分呢，其实是用嘴吹的，就是拿吸管吹，所以很考验肺活量。那希望可以就是营造这个海洋有比较自然的感觉。
1: 海洋孕育飞鸟，飞鸟见证海洋，海与鸟看似不同的存在，却彼此相存。海与鸟的对话双人联展，展期至9月30号为止。有兴趣的民众可前往欣赏。请问记者王玉芬，台东报道。宜兰县原住民族纪念日成果发表，即日起到22号在兰阳原创馆举办，展出族语绘本以及泰雅族南湖大山知识影集。透过绘本创作和影集教学资源的建构，落实原住民文化的传承扎根。请听记者罗佳慧报道。
3: 宜兰县原住民族教育资源中心从109年成立以来，就致力于在地族语绘本编撰，目前已经完成涵盖8种语言，共24本绘本。今年更同步发表南湖大山泰雅族知识影集，涵盖族语及传统技能等8大领域，透过系统化建构知识体系，实质协助各级学校推动原住民族本位课程，并精进教师的教学智能。代理县长林茂盛说，
4: 在今天发布以前，我们已经完成了10基本族语的这样子的一个绘本，那今天发布在7本，所以就会到了24本8种语言，让大家透过这样子的绘本来了解原住民族的文化以及它的语言。
3: 这次活动以北斗七星汇聚南湖为题，展场规划绘本插画原稿展示，有声族语播放区及影集小型剧院。宜兰县政府教育处邀请师生与社会大众踊跃前往兰阳原创馆参观，体验原住民族深厚的文化智慧，共同营造族群文化共享的友善环境。警广记者林慧珍、罗佳慧宜兰报道。
5: 警广气象站，
1: 今天微弱西南风影响，上午台湾中南部地区及澎湖仍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其他地区及金门马祖为多云到晴。午后西半部地区以及其他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大台北地区以及各地山区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请注意。今天的东台湾新闻由台东分台王玉芬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6: 驾驶朋友开车上路，有没有发现一件事？路口就像城市的十字舞台，车辆、行人常常在这里相遇。这时最重要的就是要记住3个字：慢、看、停。
7: 慢一点，先把车速降下来，看一看左右，摆头查看，确认没有行人在通行。停一下，如果看到有人走在斑马线上，请停下车辆，让行人先行。
8: 提醒您，当车辆靠近行人穿越道时，如果距离行人不到约3公尺，且车头已经进入行穿线，那可就太靠近喽。记得留点空间给行人，彼此更安心。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各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公爵夫人的林希子。暑假到了，同学们打工要小心求职陷阱，多方查证，提高警觉，避免被诈骗，也不要从事非法的工作。如果发现可疑的雇主，记得报警处理，让我们一起度过美好的夏天。

Summer Era 演唱的 Under the Sea 也是迪士尼小美人鱼当中最具代表性的经典插曲。时间来到11:42，您现在收听的是金广台北943，我是你开车的好朋友 Jane， 要一路陪伴您到中午的12:30。

刚看新闻的时候呢，我看到一个我自己觉得啊很可爱的画面，所以呢我就放了这首歌 Under the Sea。 好，我就是看到鲨鱼呢，它有就是有一只鲨鱼它在咬另外一只鲨鱼，然后那时候想说为什么它要一直咬着它。原来这是一个爱之咬的行为哦。其实鲨鱼它们在求偶或者是交配的过程当中

中哦，这个雄性的鲨鱼它会用牙齿去轻咬哦，哦是轻咬，不是很用力的咬，轻咬住这个雌鲨的胸鳍或者是背部，然后借此呢，可以固定彼此的位置，就可以让交配呢，可以顺利的进行。所以呢，就可以看到这个雌鲨的身上呢，常常会留下明显的咬痕。不过这些咬痕并不是攻击哦，也不是猎食的行为，而是他们要繁衍下一代时的一种很自然的现象。不过呢，我心中还是会，你知道，有一点想说，为什么不是雌鲨去咬公鲨呢？对不对？要提醒一下哦，一样先讲排除消息。国道三号北上72到42公里，高原到土城的内侧移动式工程已经结束了。国二往西要接国二甲的匝道，这边有轮胎皮掉落，已经通知了。另外在市区道路哦，基隆鹿儿干往南跟光复南路的交叉路口，好外线车道呢，这边有号志更换的工程哦，预计会到下午的4点钟，所以行经这个路口的时候，再帮忙留意一下喽。汀州路三段跟西苑街口的外侧，目前也是封闭施工的。

来关心一下国道沿线的交通状况哦。国一南下桃园到中坜转接二，车速20到40公里。北上的三重到圆山，还有基隆到基隆端，车速不到60。国道3号北上树林到土城路段哦，这边还是一样走走停停哦，车速只有50公里。国道5号南下33到34公里，刚过头城的外侧路肩哦，这边有工程，南下头城出口的内侧移动式清扫作业还在进行。好，另外掉落物的部分哦，国一往北右施交流道要下匝道的地方哦，有2个塑胶篮掉落。好，另外提醒的是，在台61线往北的方向，好，79.4公里哦，在美山平交道，好，这边呢吼有发生事故，不过这个事故车呢已经移到路边了。好，再提醒朋友吼，一定要多加注意，那再帮我们留意一下后续的状况喽。桃园市的龟山区大同路跟大洞山路口哦，这边因为有工程需做的关系哦，所以是有管制哦，哦，往树林的方向是没有办法行走的，所以要提醒朋友提前改道了。台北市的活动交管可以搭歌兰大道中山南路到公园路的北侧2线车道有实施交通管制哦，会一路到7月25号。台北市全员路221号敦叙工商要往阳明山的方向，大约是200公尺处的地方哦，因为边坡有落石的情形哦，所以目前有实施交通管制，现场是采单线双向通行。那朋友呢吼，建议啦，我们可以提前改道哦，可以改道由这个东深路上下阳明山哦。

我是女生，徐怀钰的歌曲在1998年推出的经典代表作。这首歌呢，是非常轻快活泼的旋律，加上这个呢，非常朗朗上口的歌词，所以也让这首歌呢，真的是迅速传遍大街小巷，也让徐怀钰一炮而红哦。

我觉得当男生或者是当女生都好，但是呢有一个情况，我记得以前啊，就是体育课的时候在打篮球，那个时候我就非常想当。

神，你知道为什么吗？尤其是夏天的时候，哇，超级热，然后你就会看到男生呢，就直接这样子把衣服脱了，就是露出上半身，然后你那时候就觉得，哇，当男生真好，因为你知道穿衣服，而且又是暑假的时候。你会觉得哇，边打篮球然后又不能脱衣服，你知道会觉得哇，非常非常热，对啊，所以那个时候就女生为什么会，我觉得啦，大部分讨厌这个体育课也有可能是这样的关系，就会觉得流好多汗，然后好热，黏踢踢的。对，如果可以移到这个室内呢，有冷气的地方，可能会比较好一些哦。台北市忠孝桥要往三重往台北的方向，中线车道的事故已经排除了，所以到底是要往哪边呢？好，另外提醒哦，在国二往西接国二甲的匝道，这边有轮胎皮掉落，已经通知了。好，另外呢，持续提醒一下哦，在国道5号南下头城出口内线车道移动是清扫作业，还在进行。

新北市新店区哦，水快往南新店端出口的匝道、哦、这边有两部至少客车的事故已经排除了。另外提醒哦，台北市长安国小地下停车场车位已经停满了，这个位置呢是在中山区松江路90巷的地方。

好，再麻烦有路况报警广，电话是0800-000-123，来听木卫的歌曲《像一个男神》。听完这首歌，我们要准备12点钟一起吃饭喽。

现在时间中午12点，怎么那么香？原来有饭菜，那就暂时休息片刻。Mi Salama Book， 一起来享用美食吧，吃饱才有力气继续加油哦。我是沉默的塞彻摩，陪你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0: 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来喽。
1: 听众朋友午安，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内坜到中坜转接道一沿线车速不到40公里，南下238.5公里，在斗南交流道前中线掉落三角锥，国道一号北上163公里过台中系统的中线和路肩有轮胎，北上123.6公里过头屋交流道的外线有大客车抛锚，北上大叶隧道前有机车停在路肩，国道三号南下车流大致顺畅好通行，国道三号北上树林到土城车速落在50公里左右，国道五号北上16.5公里在雪山隧道的内线有故障车，国道十号双向的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速落在30到50公里之间，省道部分在台一线双向109公里后龙路段有大量的塑胶片掉在机车道，台61线南下188.7公里过汉堡有木头掉在路肩，继续往南到210.7公里过大城有轮胎皮散落在车道上，经过请小心闪避。以上路况由林雅轩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2: 哇，山里天气也变太快了吧，刚刚还出太阳，现在雨下成这样。
3: 气象报告有说啊，会有午后短时强降雨哦，就叫你不要上山你偏要。
2: 哦，会不会有塌方落石啊？
3: 哎，你听，下大雨的话，山坡的土石会松动，当然有可能会掉石头啊。
2: 哦，那怎么办呢？
3: 开慢一点，留意边坡的状况。
2: 有，我现在开很慢。
3: 哎，我们眼睛都要睁大一点，看到落石或塌方就要立刻改道哦。
2: 嗯，明白了，山路不能硬闯，
3: 小心一点，我们可以平安下山的。嗯。
4: 午后短时强降雨，山区道路可能发生塌方与落石，请注意气象资讯，在山路上减速慢行，与前方车辆保持安全。

0: 距离，以确保行车安全。以上广告由公路局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1: 想加入警广主持人的行列吗？
2: 我们正好有一个约雇人员的职缺哦。如果你是政府立案大学以上毕业，新闻、大众传播或广电等相关领域专业，欢迎加入警广大家庭。
1: 应征者具备汽机车驾照，并能独立驾驶。
2: 本职缺为约雇人员，工作内容包括制播新闻、节目主持等相关业务。工作地点在警广台南分台。
1: 本次采线上应征，期限内至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事求人网站点选我要应征，以线上同意开放履历方式报名，并将相关证明资料扫描成 PDF 档，7月25号前上传完毕。
2: 资格符合者择优通知参加甄试，未录取者不另行通知。也欢迎身心障碍朋友报名。有相关疑问，请拨02-2388-8099转5020蔡先生洽询。
3: 警广欢迎您加入。

时间来到12:09，您现在收听的是金广之岸交通网台北分台 FM94.3 一卷你就笑节目，我是你开车的好朋友卷，要一路陪伴您到中午的12:30。

国道一号北上大约街道前哦，这边有机车停放在路肩车道，已经通知了。国道五号北上16.5公里雪山隧道的那一侧有一辆故障车，台北市汀州路三段要往北的方向哦，跟思源街口外线车道的工程预计要到下午3点哦。国二往西要接国二甲的匝道，这边有轮胎皮掉落。另外，基隆路二段要往南的方向，跟光复南路的交叉路口外线车道有耗制更换作业，会到下午的4点。台北市活动交管哦，在凯达格兰大道中山南路到公园路的北侧两线车道，这个交管时间呢，会一路到7月25号哦。另外，台北市的泉源路221号刚好是在敦叙工商要往阳明山的方向，大约是200公尺处的地方，因为边坡有落石的情形哦，所以现场有实施交通管制，是采单线双向通行。不过呢，还是建议朋友可以提前改道，我们可以改由东深路上下阳明山哦。

国赛往南42到70公里，土城到高原的内侧，这边有一栋施工城。另外提醒的是，国道沿线的交通状况，好，大致上的路段呢，吼，都已经恢复正常了。除了国一往南内坜到中坜转接一这边的车速大概是落在51公里，国道5号南下，更正是北上哦，吼，北上的头城到平林这个路段，好，沿线的车流量明显增加了，车速不到50公里。补充一下哦，国一北上基隆到基隆端车速不到60。

周杰伦的双节棍，时间来到12:16，台北市建高往北刚过忠孝东路的中线哦，这边有发生一起事故，后方回堵到仁爱路喽。国道5号北上16.5公里雪山隧道的内侧，这一辆故障车已经排除了。我们来帮朋友们找东西哦，掉在计程车上的遗失物品。一位萧小姐在7月20号的晚上7点，从板桥中山路一家银行前面搭到板桥的智慧街，掉的是一个绿色的手提袋，然后里面有张外袋。外袋是什么？好。反正就一个袋子吧，然后里面呢还有这个水瓶跟餐盒都放在这个手提袋里面咯。黄姓乘客7月17号早上8点，从桃园区的中埔二街10号搭到桃园八德区东涌街哦，掉的是一把汽车钥匙。那黄姓乘客呢是在7月17号的下午4点，从桃园民富九街一家社区前面搭到桃园火车站，掉的是一个布面材质的皮夹，长皮夹，然后里面有非常多的证件哦。我要麻烦问蒋平友在整理车子的时候帮忙留意一下咯，如果有民众掉下来的物品可以送到离你比较近的派出所，或是可以送来警察广播电台。好，还是要持续的提醒搭车的朋友，拜托下车之前仔细的检查一下，确认自己东西都有带好在身上，我们再下车咯。

朱德伟的歌曲作照，时间来到12:22，路况持续提醒一下哦，在台北市建高往北刚过忠孝东路的中线，这边有发生一起事故，后方回堵到仁爱路段喽。

真的每天都好热哦，还要再热一阵子哦，所以我们都会一直想要想说有一些消暑的方式。好，其实如果想要有效消暑的话，要掌握两大原则哦。第一个是什么呢？就是从内补充水分。那第二个呢，就是物理降温啦。所以呢，这个从内补充水分呢，就是千万不要等到我们口很渴的时候才喝水，要随时补水哦。那建议啦，每天补充至少2000毫升的水分。那如果你的流汗量呢，是比较大的，也可以适时的补充电解质哦。那饮食方面呢，我们可以多吃一些含水量比较高的蔬果，像是冬瓜啦、丝瓜啦、小黄瓜啦，或者是仙草、艾

芋，哎，还有绿豆呢，这些比较清爽消暑的食材。那同时呢，也要少吃这个油炸或者是辛辣这些比较刺激性的食物，以免会增加我们身体的负担。那再来呢，我们的服装也要特别的注意一下，比如说外出的时候呢，要穿着比较轻薄然后宽松透气的浅色衣物，因为浅色呢其实是可以反射阳光的，比这个深色更不容易吸热。好，另外呢也要尽量避开比如说中午前后啊这个烈日最强的时段，要减少长时间的曝晒哦。如果觉得身体已经开始发热哦，不妨我们也可以利用这个冷毛巾或者是这个冰袋去冰敷我们的颈部、腋下或者是这个鼠膝部这些大血管经过的位置，可以帮助我们身体更快的散热。好，至于洗澡呢，很多人以为冷水澡其实是最消暑的，我的观念也是这样。其实洗温水澡反而更加的有效，因为可以让我们的毛细孔扩张，就可以帮助我们体温自然的散发。那洗完之后呢，你会感觉好像更加的清爽舒适哦。最后呢，如果在家里的话呢，也可以用一些比较简单的降温小技巧，就是我们可以把装满冰块啦或者是冰水的容器啊放在电风扇前方，然后利用空气对流吹出比较凉爽的风，那再搭配这个打开对流窗户，然后拉上遮光窗帘阻挡阳光直射，就可以让我们室内的环境是更加的舒适。所以呢，要记得做好这个补水、防晒跟降温三件事情，就可以在我们炎炎夏日当中清爽又健康的度过每一天喽。

时间来到12:26，台六十一线往北79.4公里，美山平交道这边的事故已经排除喽。好，另外持续提醒哦，在台北市建高往北刚过忠孝东路的中线这边有发生事故，后方已经回堵到仁爱路了。国道一号北上大约隧道前这边有机车哦，停放在路肩车道，已经通知了，还没有接获排除。好，另外呢，观看这个1968的路网图哦，大致上的路段都已经消化的差不多了。除了国道五号北上哦，头城到平林沿线的车速不到60公里，因为小岛之前哦，在北上16.5公里雪山隧道的那一侧有一辆故障车停放，不过这个故障车呢已经接获排除了，后方的车流正在消化当中。提醒朋友哦，一定要保持适当的安全车距，有状况欢迎通报给警广，电话0800-000123。来听 Masca 的歌曲《牡丹花》，听完这首歌我们要一起来准备收听新闻，一样约好明天同一时间空中见咯，拜拜。

0: 京广午间新闻。
1: 中联油品最终确认19批检验合格，相关产品可重新上架。台经院估今年 GDP 破 10%， AI 红利持续到2028年。听众朋友午安，我是冯慧敏，欢迎收听今天7月21号星期二京广午间新闻。中联独油波及产品全面预防性下架，卫福部最终确认19批检验合格，相关油品和产品即日起可重新上架，另外8批不合格一律不得上架，并启动销毁程序。记者尤如纯报道。
2: 上署召开食品风险评估咨议会，经综合检验结果上下游产品流向核对以及食品安全风险评估，并采纳咨议会议的建议，公布中联4到6月生产的30批大豆沙拉油中，其中19批油品以及相关的产品已经检验并确认符合食品安全标准，自即日起可以重新上架。卫福部长石从良说，
3: 只有这19批的相关批号可以重新上架，那么要麻烦我们地方卫生局的同仁呢，开始来协助这些产品的上架事宜，也要确保都是符合这个规定，那么才可以重新上架。
2: 消署表示，7批不合格油品和1批没有检体的油品维持一律不得上架，并启动销毁程序。另外有3批尚未出货的原油持续管制，不在这次重新上架的范围。消署强调，产品是否重新上架都经过咨议会讨论，以科学检验结果及风险评估为判断依据，确认违反规定者维持下架管制，不得重新上架。京广记者尤纯台北报道。
1: 赖清德总统今天恭贺英国新任首相伯南就职，他期待台英未来持续深化双方在贸易、能源、投资等领域的坚实伙伴关系，并拓展更多合作。记者李一晨报道。
4: 英国新任首相伯南20号在唐宁街发表就职演说，他表示将提出十年计划，引领英国迈向不分党派、无论出身背景差异的民众都会期待的未来。赖清德总统透过社群平台发文恭贺伯南就任英国首相，并指出台湾珍视英国长期坚定支持台海和平与稳定，期待未来持续深化双方在贸易、能源、投资等领域的坚实伙伴关系，并拓展更多合作。针对伯南就职，外交部发言人萧光伟表示，期盼持续和英国新政府密切合作，进一步深化互利互惠的合作关系。
5: 外交部要诚挚的祝贺，就是英国新任的首相伯南就任。那么我们也期待呢，与英国的新政府能够在既有的良好基础之上，去持续深化台英关系。那么英国也是台湾重要的理念相近伙伴。我相信说，我们都知道双方共享自由、民主、法治和人权的这个普世价值。
4: 萧光伟指出，近年台英两国在经贸、投资、科技创新等领域合作密切，期盼继续共同捍卫以规则为基础的国际秩序，共同促进印太地区的和平稳定及繁荣。京广记者李一成台北报道。
1: 英国新任首相伯南就任后，也与美国总统川普展开首次通话，表明维护英国及其盟邦的安全将是施政首要任务，强调对于国防与安全的承诺。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也

0: 公开祝贺伯南，并感谢伯南对乌克兰坚定不移的支持。国内第一个民间经济智库台湾经济研究院迎来创立50周年，总统赖清德亲临恭贺，感谢帮助台湾一路产业升级。台经院也乐观预测今年 GDP 能突破 10%， AI 商机有望持续到2028年。记者吴依妮报道。
1: 台湾经济研究院50周年高峰论坛以迈向韧性生活与产业时代为主题，新经济、新基建、新韧性为三大架构，邀请产官学领袖跨界对话。总统赖清德亲临祝贺，
2: 祝福台经院50岁生日快乐，也要代表国家衷心感谢50年前辜振甫先生的远见创立的台经院，对政府提供更多、更好、更大的帮助。
1: 台经院院长张建一指出，由于今年台湾出口表现极为强劲 ，GDP 有望破10%，
3: 因为出口实在太强，出口真的远超于中研院、主计总处还有那个我们央行的预估。所以因为未来 AI 的商机至少到2028年都没有问题，所以台湾的今年经济成长率10%，那明年应该也会有不错成绩。
1: 张建一表示， AI 是一个大趋势，加上台美对等贸易协定，台湾取得优于各国的关税税率，以及具有对民主供应链如欧盟、日本的贸易机会，台湾的红利至少持续到2028年。金广记者吴依妮台北报道。
0: 随着美国与伊朗之间的紧张局势升温，美军正增派军机前往中东地区。今年3月，中东爆发战火，美军部署94架空中加油机，之后一度降到40架，但是从上周以来再度增加。不过，美国国务卿卢比欧表示，川普总统并未完全排除透过外交途径解决危机的可能性，重返谈判桌的大门仍然敞开。针对近期毒油争议，消基会今天宣布正式启动对中联等4间相关企业的团体诉讼程序，民众可到消基会网站填写表单，完成意愿调查，也呼吁政府未来应建立第三方检验机构，强制通报法律制度。记者李依晨报道。
4: 消费者文教基金会董事长邓维中宣布，正式依消费者保护法启动团体诉讼，代表所有购买、食用及使用受污染油品的消费者，向中联油品、泰山、福茂油脂及福寿等业者请求损害赔偿，要求各被告就污染油品流入市场所造成的消费者健康风险及权益受损，共同承担法律责任。
5: 就是我们建议主管机关应该是编列预算引进第三方的一个检验的一个机构，那同时如果有发现了这个超标的一个制品的话，应该是赋予他强制通报的一个法律责任。
4: 消基会秘书长陈亚平强调，本案最重要的法律意义在于确认消费者健康权是否应受到完整司法保障。
6: 就是不是只有损害赔偿的问题哈，我们还会依照消保法51条规定，根据过失或者是故意的程度，会请求1到5倍的一个惩罚性的赔偿金。好，这是我们这次诉讼中也会去提的。
4: 企业责任更应该包括健康权及身体安全受到侵害，因暴露于致癌风险所生精神焦虑及不安，及未来健康监测及医疗追踪必要成本等，极盼让企业不能再以尚未发生疾病作为免责理由。金广记者李依晨台北报道。
0: 2026城镇韧性演习首度纳入行动网络降速演练，在30分钟演习期间，手机的 4G 及 5G 网络将会降速，但不会影响通话及简讯功能。8月10号及13号分别针对中部跟北部地区进行演习。记者吴依妮报道。
1: 2026城镇韧性演习率先针对人口密集的中部及北部地区实施30分钟行动网络降速演练。在演习当天下午2点半到3点，4G 及 5G 公众行动网络速度下降，建议民众暂停网络下单、上传证件或即时金融交易。不过手机的通话及简讯功能不受影响，而室内电话、家用固网和 WiFi、ATM、交通号志等其他网络运作也不会中断。总统府发言人郭雅慧说：“
7: 这不是台湾首。”创的，包括像是日本、南韩，还有新加坡、欧盟民主国家都有这些情况来做演练模拟。那至于为什么会特别针对中部跟北部，主要是考虑到中部北部呢，人口有占73%，手机的使用也密度最高。
1: 郭雅慧补充，城镇韧性演习的目的是模拟台湾遭遇突发天然灾害或大规模网络攻击，备援系统的切换与应变，未来将逐步扩大到全国

0: 各县市办理。金广记者吴依妮台北报道。
1: 高检署侦结台湾首例国家核心关键技术营业秘密意图外流中国案，追查发现台积电诚信副理设有擅自重置取得国安隐秘之事，依违反国安法等罪嫌起诉，并建请法院量处7年徒刑。记者任南星报道。
2: 高检署侦办港籍人士丁小虎在台发展共谍组织案，追查发现台积电前副理陈姓男子涉嫌非法重置公司机密，以违反国家安全法及营业秘密法起诉，并请求法院判处7年有期徒刑。检调查出，丁小虎受中共军委政治部联络局南宁工作站指示，多次以商务或观光名义来台，除发展组织也积极搜集刺探与国家核心关键技术营业秘密相关资讯，并透过黄姓人士接触陈姓前副理。陈姓男子涉嫌与丁小虎共谋在中国筹设半导体材料分析公司，规划蓝海计划，企图挖角台湾半导体人才赴中发展。为了取得中方投资人及技术专家信任，陈姓男子经擅自重置台积公司国安与一般营业秘密共21件，且携回家中研读，意图在中国使用。所幸台积电及时发现异状，经内部调查取回全部文件。检调在2026年5月搜索约谈后，陈姓前副理遭羁押禁见至今，丁姓男子则因死亡另为不起诉处分。金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1: 一名越南籍范姓女子在脸书上请人帮忙换汇，并依约面交新台币16万元给一名李姓男子，不料李姓男子拿到钱之后随即跟另一名陈姓男子弃车逃逸。新北市中和警方巡线侦办，案发半小时后将两名嫌犯逮捕。记者刘威报道。
3: 新北市警局中和分局员警接获报案，一名越南籍配偶范姓女子日前在网络寻找地下汇兑，希望能够将新台币16万元寄回老家。随后，一名23岁李姓男子回应网络贴文，声称能够以1:810越南盾的价格交易。范姓女子不疑有他，便将款项以面交方式交予李姓男子。却在点收完现金之际，李姓男子突然拔腿狂奔，随后跳上一辆机车逃逸。专案小组获报之后，随即调阅路口监视器，以车追人，锁定两名涉案人，并在案发半个小时内，在板桥县民大道3段及双十路口，以现行犯将李姓以及接应的陈姓犯嫌逮捕。中原派出所所长谢承轩说：“
4: 查扣赃款及依托名词烟弹等证物，全案依抢夺罪及毒品危害防治条例，移送新北地检侦办。”
3: 新北警也呼吁，网络地下汇兑暗藏风险，民众如果有换汇需求，应该透过合法金融机构办理。汇兑大额现金时，也应该提高警觉，避免成为歹徒犯案目标。金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1: 台南市政府警察局第五分局河尾派出所员警晚间巡逻时，拦查一名涉嫌毒驾的王姓男子，同时查获2把手枪、子弹及毒品。记者魏金妮报道。
5: 警方盘查男子企图逃逸，但很快就被压制逮捕。南警五分局河尾派出所员警深夜执行巡逻勤务时，发现王姓男子骑乘微型电动二轮车，未依规定开启车灯，上前拦查，一举查获男子涉嫌毒驾外，还在他身上找到了枪支、子弹跟毒品。五分局副分局长陈柏宇说：“
6: 发现王嫌驾驶微电车，后灯未亮，故尾随至武胜路将其拦停。经其同意搜索后，查获手枪2把及大量毒品。侦讯后，依违反枪炮弹药刀械管制条例、毒品危害防治条例及公共危险等罪嫌送办。”
5: 警方在机车车厢内起获第一级毒品海洛因5包、第二级毒品安非他命5包、毒品吸食器跟疑似制式克拉克手枪1把、改造金牛座手枪1把、改造子弹1批、空弹壳跟1批疑似改造枪械使用的工具，依法移送。警方呼吁民众切勿持有非法枪械或食用毒品，如发现可疑人事物，可立即拨打110报案。金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1: 中央气象署发布高温资讯，新北市花莲县有连续出现36度高温的几率，彰化县、云林县、台南市、屏东县、台东县气温达36度以上。另外，菲律宾东方沿海目前有热带扰动发展当中，本周末可能会增强为台风，虽然预报显示直接侵台的几率相对较低，但外围水汽仍可能影响东南部以及恒春半岛，带来局部降雨。现在时间12:44，继续来关注目前全国最新的交通状况。
7: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 46.1 公里，桃园前则内线车道有木条掉落，南下 297.1 公里下营系统前有铁制品掉落在中线跟外线车道之间。国道一号北上 37.8 公里泰山转接道前两部自小客车的事故正用内线车道处理当中。国道三号双向的车流目前大致顺畅，国三甲东向木栅到深坑端，国道五号北上头城到平林，国道十号东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速在50公里左右。省道部分，在台61线南下的179公里福信前中线车道有木块掉落，台82线西向的14公里过了祥和，先前散落的轮胎皮已经清除完毕。以上路况是由李云星播报，金广祝您行车平安。
8: 请继续收听金广午间新闻。
1: 台北股市今天在电子权值股强力领军下大涨超过1600点，重返43000以及44000点关卡，低阶资金快速涌入先前超跌的半导体供应链族群，目前指数上涨1614点，来到44103点。记者维尼报道。
0: 台股经历717史诗级暴跌与周一续跌之后，市场筹码与断头卖压基本出清，反弹阻力变小，加上美股费城半导体指数逆势反弹，台积电 ADR 也在经历连七跌后止跌重返400美元大关，提振台股的低阶信心。大盘跳空开高，盘中上涨超过1200点，回测季线，主要权值股全面反弹，中小型股也回测半年线。台湾经济研究院院长张建一分析，这次股灾是正常的涨多回档，对南韩会造成那么严重的影响，是因为错误的政策。
9: 现在股市目前是属于涨多回档，这个都是正常的。反正你直接涨上去，那泡沫很快就出现。韩国讲真的就是在赌博，单股的 ETF， 然后还是两倍的，三倍以上，因为错误的政策造成投资人损失巨大。台湾金管会已经讲，他不会允许我们的金融机构发行这样的一个资产。
0: 张建一表示，2000年的网络泡沫造成许多新创公司倒闭，但留下真正有实力的公司，像 Google 或亚马逊。而现在 AI 投资比当年网络泡沫初期的投资规模更大，真正的瓶颈是产能不足。随着未来产能开出 ，AI 应用的甜蜜点就会到来。金广记者吴依妮特别报道。
1: 立法院会今天三读修正通过电信管理法部分条文，经主管机关核准后，放宽申请设置使用电信资源的公众电信网络董事长因为中华民国国籍以及外国人持股比率的限制。记者李依晨报道。
10: 现行电信管理法规定，设置使用电信资源的公众电信网路者，其董事长应具中华民国国籍，外国人直接持股不得超过 49%， 直接及间接持股合计不得超过 60%。 立委提案指出，现行法制对于外资参与电信网路建设仍存有一定限制，也提到引进低轨卫星通讯系统可与既有通讯基础设施互补。立法院副院长江启臣21号落锤才是电信管理法部分条文三读修正通过。
11: 本案作以下决议：电信管理法第36条及第95条条文修正通过。
10: 三读条文明定，申请以卫星通信技术设置使用电信资源的公众电信网络者，经主管机关审酌国家安全、公众电信网络安全等事项并核准后，得不受董事长应具中华民国籍及外资持股比率的限制。立法院会也通过附带决议，修法通过后将大幅放宽外资投入电信市场的限制，要求主管机关应将设置卫星地面接收站及资料必须落地于境内列为重要考量条件。金广记者李依晨台北报道。
1: 蓝海地产集团在105年至107年期间，以泰国曼谷酒店会所投资案为名，非法吸金超过 4.78 亿元。最高法院判董事长兼总经理刘威廷10年半，执行长李金伦12年，前法务幕僚黄耀镇3年10个月徒刑，全案定验，并已通知检方启动防逃机制。记者任南星报道。
2: 台湾蓝海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刘威廷、执行长兼副总经理李进伦以及幕僚长兼法务黄耀镇，共同以公司名义推行泰国

0: 曼谷媚能湾景酒店会所 HVR 投资案，透过网络宣传、文宣、投资说明会、现地考察及业务员销售等方式，向不特定民众招揽投资。蓝海公司宣称，酒店完工前可享年利率5%到7%，完工后年利率提高到6%到7%，投资期满还可领回100%、105%或高达112%的本金。总共吸引了78名投资人参与，违法吸收资金泰铢5亿2200万元，折合新台币约4亿7804万元。李审认定，李静伦与刘威廷共同主导非法吸金，其中李静伦具主导地位，判处有期徒刑12年，并没收犯罪所得226万元。刘威廷判刑10年6个月，没收犯罪所得250万元。黄耀正因听命行事，未积极招揽投资人，犯罪情节及危害较低，判刑3年10个月，没收犯罪所得906666元。全案经上诉，最高法院驳回，全案就此定谳，并已通知检方启动防逃机制。经过网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1: 一名廖姓妇人上网观看翡翠直播，私讯卖家表达购买意愿，对方以限时保留为由催促汇款28万元到指定账户，所幸他在银行遇到台中市东市警分局宣导防诈，才惊觉差点落入假直播购物的诈骗。记者陈依林报道。
2: 一名66岁廖姓妇人在脸书粉丝专页观看某珠宝店家直播贩售翡翠，遭中国卖家以限时保留、错过不再等话术，要求当日汇款新台币28万元。他已指示前往银行时，正巧遇到台中市东市警分局副分局长陈进忠实施防诈宣导，成功保住积蓄。东市警分局东市派出所副所长陈义富说：“
3: 警方听闻向廖女说明此为常见的假直播购物诈骗手段，并现场播放近期翡翠直播诈骗案例新闻。诈骗集团常假冒知名珠宝商家，盗用店家照片、地址、电话，甚至伪造保证书及鉴定证明，以博取被害人信任。待民众汇款后，收到的往往是劣质品、假货，甚至直接遭对方封锁失联。”
2: 东市警分局提醒民众，透过网络直播购物，如遇要求续限汇款到个人或指定账户、催促立即付款等情形，务必提高警觉，避免落入诈骗陷阱。经广记者陈怡琳台中报道。
1: 台南市政府警察局第四分局靠着无声报案 QR Code 5天内拦阻了2件诈骗案，保住民众的60万元。记者魏金妮报道。
4: 南警第四分局推动无声报案简讯 QR Code 及时通报系统展现成效，从16号到20号5天内阻止2件诈骗案。副分局长林家辉说，
5: 2起案件都是金融机构行员察觉交易异常后立即通报警方到场劝说，成功阻止民众提领及汇款。
4: 第一起案件，女子前往安平区银行要提领55万元现金，声称进行网络看中的土地交易，行员关怀提问，察觉有意，立刻通知华平所员警到场，成功拦阻55万元。另一件是女子在直播社团中看中了玉器，准备汇款5万元，一样是邮局行员察觉反常，扫描了无声报案简讯 QR Code， 低调通报警方，成功阻止汇款。警方表示，这次发挥关键作用的无声报案简讯 QR Code 可以让行员或超商店员在不惊动现场或嫌犯的情况下，及时将案件资讯传送警方，有效缩短报案时差。警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1: 坊间热门的战斗陀螺成了诈骗集团的新诱饵，彰化县警察局目前已经受理25件相关报案，才损达184万元。记者黄俊伟报道。
6: 彰化县警察局陈世煌局长公布最新的诈骗手法，近期不法集团常在社群平台及一页式广告，以限时特惠低价贩售热门的战斗陀螺稀有版或套组，诱骗家长和玩家。
7: 当你跟他联系啊，他就会要求你离开平台来做私下的交易，那并且会要求你点击这个不明的连结来做实名的认证，那其实这个都是要来骗取你的个资，那甚至会以三方的交易来做诈骗的一个行为。那我们彰化县那迄今已经受理了25件，财损是184万元。
6: 陈世煌局长说，不要贪图低价的商品，自以为买到赚到。
7: 网拍的部分能够在

0: 信用的平台啊来做交易啊，那并且不要去点击这些陌生啊不明的连结。
1: 警察局提醒，一旦收到幽灵包裹列指仿冒品，请务必保留包裹外箱、托运单及对话截图，货到付款应立即联系物流或超商客服申请止付退款，并且到派出所报案。警广记者黄俊伟彰化县报道。
2: 南投县信义警分局侦办一起疑似酒驾肇事案件，新中横台21线发生自小客车跟游览车对撞事故，小客车驾驶疑似跨越双黄线超车，又涉嫌酒后驾车，造成自己受伤送医。记者陈韵涵报道。
3: 南投县信义警分局表示，事故发生在7月18号下午2点30分左右，地点位于台21线101公里100公尺处。原警获报后立即到场实施交通疏导及现场勘查。经查，由金姓男子驾驶自小客车行经事故地点时，疑似为了超车跨越双黄线，与对向由简姓男子驾驶的游览车发生对撞。信义警分局和社派出所所长胡慧荣表示，金姓驾驶涉嫌酒后驾车，警方将依公共危险罪等相关规定依法侦办，详细肇事原因仍待进一步调查厘清。
4: 金姓驾驶受伤送往竹山秀传医院就医，经双方实施酒测，金姓驾驶超过法定标准值，后续将依法侦办。
3: 信义警分局呼吁，酒后驾车害人害己，切勿心存侥幸，行经山区道路更应遵守交通规则，切勿任意跨越双黄线超车，以免酿成重大事故。警方也将持续在易肇事路段加强酒驾取缔，维护民众用路安全。警广记者陈仁涵南投报道。
2: 台北市公车联营管理委员会携手敬捐儿童安全文教基金会，推动公车友善新运动。记者杨欣报道。
5: 随着台湾迈入超高龄社会，长者成为公共运输重要的使用族群，活动透过实车情境体验，提升长者安全搭乘公车的观念与自我保护能力。服务首都客运26年的退休资深驾驶长林贵土也分享第一线经验，提醒长者千万不要为了赶时间追公车。
6: 在长辈上车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先抓好扶手，然后再去找位置，有位置就先坐下，不用刻意的要找你适合的位置。你要换位置，你等到停红灯的时候啊，你再一步去换个位置。那个我们市区的公车发车的比例几乎是每五分钟就一班，所以提醒长辈们，我看到很多看到车来就是哦，赶快跳下人行道，这样子很影响到公车进站的那个要靠边的那个动作。然后你下车之后，你一定要先离开车身的距离大约30公分比较安全。
5: 公车友善新运动未来将持续前进台北市健康中心及长者机构巡回宣导，也将走入14间国小校园推广乘车安全，希望不分年龄都能养成安全搭乘公车的习惯。警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2: 退休记者庄哲全与艺坛新秀陈英珍在台东波浪屋举办海与鸟的对话双人联展。记者王玉芬报道。
7: 退休记者庄哲全出生于嘉义，大学毕业后投身于媒体业，摄影不只是职业也是爱好，而灵动的飞羽则是一生追寻的目标，因此也自称为鸟记者。三年前退休后决定长居台东，退休的日子不是在拍鸟就是在访鸟的路上。他说，
8: 我喜欢拍有故事的鸟啊，像这个就是海狒的黑尾鸥，被那个海狒污染，脖子上套了一个垃圾，就变成一个枷锁。
7: 同是记者的陈盈珍，大学毕业后接触流动画，五年前开始进行流动画创作以及教学，为了累积创作能量，这两年修完国立台东大学美术产业学系硕士学位，继毕业展后，这次展出带来环氧树脂系列的全新作品。
9: 它比较特别的是它的海浪的部分呢，其实是用嘴吹的，就是拿吸管吹，所以很考验肺活量。那希望可以就是营造这个海洋有比较自然的感觉。
7: 海洋孕育飞鸟，飞鸟见证海洋，海与鸟看似不同的存在，却彼此相存。海与鸟的对话双人联展展期至9月30号为止，有兴趣的民众可前往欣赏。警广记者王玉芬台东报道。
10: 警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除了北部地区是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其他各地都是晴时多云的天气形态。晴方面， 北部地区30到35度，中部地区31到35度，南部地区30到35度，东部地区30到34度，离岛地区28到31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游淑媛编辑，冯慧敏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1: 都市零件派对。
2: 这星球转呀转呀转，甩掉新的拘束，我的梦做呀做呀做，再累也不喊苦。
0: 因为有景广在身边，为前方的旅途拉开序幕。
1: 让我们跟景广一起珍惜眼前的美丽，
0: 爱上这片风景。现在时间
1: 下午1点钟。

0: 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来喽。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 180.6 公里，南屯前内线车道有两台车发生事故。南下的 297.1 公里，下营系统前在中线跟外线车道之间有铁制品掉落。国道一号北上 37.8 公里，泰山转接道前，先前在内线的两台次小客车事故已经排除。受到事故影响，北上的林口到泰山转接道车速低于4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的树林到三鹰车流稍微多一些，车速不到60公里。国三甲东向木栅到深坑端，国道五号的南下头城到平林车速都低于60公里。国道五号南下三公里，在石碇隧道的外线车道有故障车停放。国道十号西向的顶级系统到左营端车速不到40公里。省道部分，在台61线南下的179公里，福信前先前在中线的木块已经排除。继续往南，在 188.7 公里过了汉堡，路肩的木头也接获排除消息。台88线西向的 14.8 公里过了万丹，两线车道之间有塑胶带掉落，经过时请小心。以上路况是由李云行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暑假到来，正是年轻朋友们走出户外，游山踏青，享受青春好时光。请家长们也要多关心孩子。景广和大家一起守护青少年，让他们平安成长，享受青春。内政部关心您。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李知琴。如果希望环境能够永续发展，让未来的孩子保有干净的家园，可以从每天的生活做起。除了做好资源回收，减少垃圾量，出门玩也要妥善处理自己的垃圾，不要乱丢，避免环境污染的伤痕成为永恒，一起爱护大自然吧。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0: 色，
1: 那就来一点蜜啊。
2: 觉得生活无聊，
1: 那就来点蜜啊。
0: 觉得生活寂寞，
1: 那就来一点蜜啊，陪着你。三个愿望一次满足，一起
3: 来一点蜜啊。

Hello， 听众朋友，大家午安，欢迎收听今天2026年7月21号礼拜二下午1点钟到4点钟来点米娅节目时间，我是米娅。时间来到下午一点空六分，这时间你吃饱呗，会记得吃饭，这样下午才会有力气继续努力，继续拍拼。今天的天气状况齁，跟昨天呢有一点点小小的不一样齁。昨天在这个时间点呢都还是有点艳阳高照的，但今天好像没有到昨天那样子的天气不错齁。这个云层有点厚，所以大家如果这个时间点才正准备出门，别忘了你的这个雨伞齁，一定要记得带在包包里，不要嫌大众拿出来咯。那么路况的部分呢，就让 Mia 持续帮您补充。首先提醒的是，现在在国道一号的驾驶朋友，目前从路网图上看起来，只有在北上林口开到泰山转接道比较辛苦，均速大约60公里左右，没什么状况，单纯车子比较多。另外在国道一号南下的 46.1 公里桃园前的内侧车道，大约12点半左右有看到一根木条齁，那不知道现在它排除了没，再请朋友帮忙 double check 咯。至于在早一点点国道一号北上的右师交流道出口匝道上面有两个塑胶栏，现在状况是否解除也麻烦朋友来电补充了。接着我们来关心国道三号的朋友，目前国道三号南来北往顺，大家可以安心通过。那行经南下要额外注意的是42到70公里，从土城前到高原前的内侧移动性的工程持续当中。国道五号的朋友呢，目前只有在南下从南港系统开到石碇会比较辛苦后，均速大约是60公里左右，单纯车子比较多。没有哦，不是单纯车子比较多，是因为南下有抛锚车的关系。三公里处在石碇隧道的外侧车道有发现抛锚车，目前通报处理当中。那南下现在在头城出口要留意内侧车道有移动清扫作业。那南下从33到34公里过了头城路段，目前是封闭了外侧路间进行工程当中。那国道五号北上的施工作业呢，目前是占用了北上的平林出入口匝道进行外侧车道的步行清扫作业。接着来关心省道的朋友，台61线嘎杂港宽后，在南下的 12.6 到 16.8 公里林口路段南下车道还是进行高架化工程，会封闭，要改到台15线北上 17.9 到 15.5 公里，从过了芦竹到林口前马西港宽要改到台15线通行咯。台66双向 0.1 到 2.6 公里是从观音到黄厝2号平交路口主线车道封闭施工，一路会延续到118年10月23。再来呢，关心的就是我们是

区的朋友啦，目前在台北市哦，除了一些长期性的工程之外呢，今天在凯达格兰大道还是因为活动的关系会实施交通管制到7月25号，管制范围就是从凯达格兰大道的中山南路口到公园路之间北侧的两个车道目前是无法通行哦，请朋友务必要先行改道了。台北市的木栅路一段双向跟58巷的巷口那个号志灯现在也是不会亮耶，坏掉了，状况也通报处理，感谢我们听众朋友来电补充，更多路况资讯也麻烦您随时来电请广喽，电话0800000123，空白空空空空空一三，多谢大家。在这一周呢，我们就来一点这个灿烂花火系列哈。今天我们就来一点不一样的颜色吧。True Colors 这首歌曲呢，就是《魔法精灵》当中非常重要的一首对唱哦。

这个歌曲是来自于《魔法精灵》当中重要的这个对唱哦，来自于 Anna Kendrick 跟 Justin Timberlake 带的歌曲，叫做《True Colors》。

0: 其实这首歌曲呢，就是要告诉大家，每个人有自己的人生底色，没有必要为了其他人而变成其他人所喜欢的颜色，你就做好你自己就好。所以今天呢，就问了大家，有没有哪一些这个颜色的歌曲推荐啊？我们听众朋友真的非常的踊跃，回答也非常多样，各式各样的颜色。但我发现啊，就最多被点名到的颜色好像是红色，好，不错不错，这是一个非常热情的颜色，也希望这个热情的颜色呢，在这个夏季除了带给你热情之外，更多的是热血还有快乐以及开心哦。那这么热天气呢，我想我们来点冰箱吧，好像也会稍微降降温好了。所以今天呢，我们冰箱里的二房客是来到了第六集，要跟你分享的叫做完蛋不完蛋。
1: 这是什么味道啊？
2: 房东太太，你还好吧？
1: 年糕先生，你该不会变质了吧？赶快立刻马上给我搬去垃圾桶！
3: 我不服！
4: 不要再吵了，有什么话法庭上说。
5: 嘿，打开冰箱的时候，好像谁在盯着你？是被遗忘了三个月的高丽菜，还是角落里默默发霉的酱料？
6: 打开冰箱，别只是找吃的，也找回一点责任感吧。让食物被珍惜，让生活更干净，一起找出冰箱里的二房客。
1: 蛋姐，我不是已经驳回你们的入住申请了吗？请问你现在是在
7: ？Hello， 房东太太，我是鸡蛋小妹啦，我在搬家
1: 哦。我管你是鸡蛋、咸蛋还是皮蛋，小妹还是大姐，反正你们都长得差不多啦。重点是谁准你搬进来的？
7: 哈，我们长得不一样哎，我肤白如雪，但那咸蛋二姐就有点灰扑扑的，皮蛋大姐肤色更是暗沉，还有一些黑色斑点。简单来说我是最漂亮的啦。
1: 哦，这不是重点，重点是你们的入住申请已经被我驳回了，你现在是非法入侵。
7: 你的驳回依据是什么啊？我们鸡蛋就是要冷藏保存啊。
1: 你们明明室温保存就可以啦。哦，我上次让不知道一群什么蛋入住，到最后黑掉臭掉，那个味道我这辈子都不想再闻到了啦。
7: 你这是侠怨报复没有正当理由的恶意驳回，我不接受，我们法庭见。
0: 二房客，二房东，
1: 到底谁比较恶啊？
4: 现在宣布开庭，今天要审理的案件是完蛋不完蛋，请双方当事人报上姓名与身份。
1: 我是原告冰箱本人。
7: 我是被告鸡蛋本人。
4: 本案件系冰箱主张鸡蛋未经房东同意非法入住，原告方是否维持原诉？
1: 是的，庭上，我都已经驳回他们蛋姐妹的入住申请三次了，但这位鸡蛋小姐竟然直接搬行李入住，根本就没有把我这个房东放在眼里嘛。
4: 被告方有什么意见要陈述吗？
7: 三次，那可能是皮蛋大姐跟咸蛋二姐也有申请吧。但法官大人啊，我们鸡蛋就是要冷藏保存才新鲜啊，这位冰箱房东根本是因为跟以前的蛋房客有过节，才侠怨报复，恶意驳回我们蛋的入住申请。
4: 被告所说可有证据？
7: 台大医院营养师可以帮我作证，
4: 请证人上庭。
8: 报告法官，我是台大医院营养师谢佑珍。
4: 请问营养师，鸡蛋、皮蛋跟咸蛋到底需不需要放冰箱保存？
8: 这个问题呢，在全球都有争议，关键在于我们的鸡蛋有没有洗澡，以及呢它的隐形斗篷还在不在。新鲜的鸡蛋呢，它的表面有一层角质层，它可以阻挡我们的细菌入侵。在台湾的市售鸡蛋大多都有经过清洗烘干，所以它的保护膜都会被破坏掉，所以最好的方式呢，要冷藏保存。咸蛋的部分呢，则是利用高盐分防腐，但是台湾的天气炎热，熟咸蛋最好冷藏或是尽快吃完。

0: 那至于皮蛋的部分呢，大家都会觉得它里面都有勾勾的感觉，那它是不是坏掉呢？皮蛋它的制作呢，主要是利用一些碱性的物质，像是石灰、草木灰来制作，所以达到抑菌的一个效果。没有开封的话，其实它还是可以常温储存的。
1: 请问有哪一些方法可以简单的判断蛋新不新鲜呢？
0: 最简单的方式呢，就是看一看，拿起来，还有摇一摇。新鲜的蛋，它的外壳它完整，拿起来的时候会有比较重的感觉，摇晃没有声音。另外还可以用水测量，把蛋放进水里，新鲜的蛋会平躺沉底。那存放久的蛋呢，因为它的气势变大，比重下降，所以它的盾端呢会往上浮起来。
1: 如果吃到不新鲜的蛋，会有哪些风险啊？
0: 最大的风险它就是会有沙门氏菌的感染。沙门氏菌它可能存在于母鸡的生殖道上，或者是蛋壳的表面。蛋它老化之后呢，它的保护层变弱，细菌更容易入侵。一旦感染了沙门氏菌之后，它的潜伏期大概有6到72个小时，那可能会出现一些恶心啊、呕吐、腹泻、腹痛，还有发烧的情形。如果是老人或是小孩，或是免疫力比较弱的人，他可能会更严重，甚至引发败血症。所以他们更应该要避免一些蛋没有办法煮熟的一些料理，像欧姆蛋啊，或者是其实像提拉米苏这类型的食物都要特别的小心。高温烹煮能降低部分的风险，但不建议食用过期或是不新鲜的蛋作为生食。
1: 哦，请问营养师，开封的皮蛋、咸蛋该怎么正确保存呢？
0: 如果已经开封后的一些皮蛋或是咸蛋，当然最好的方式还是马上存在肚子里面比较安全。但是如果真的吃不完，要妥善的密封和冷藏。我们可以利用一些保鲜膜或是密封袋把它包好，再放进有盖的保鲜盒内，避免冰箱内的其他食物的味道渗进去之外，也可以保持它的品质，主要是隔绝啦。所以你第一个是把它密封起来，也有保水的一个功能，然后再来就是避免细菌或是其他味道跑进去。
1: 听长辈说鸡蛋买回来不用清洗，是真的吗？
0: 一般呢，我们在超市买的一些洗选蛋，因为它已经经过基础的一个清洗以及烘干的一个步骤，所以我们买回来之后呢，可以直接放在我们的冰箱里面储藏。那如果是从一般市场买的一些蛋呢，因为它并没有经过这两层的加工，所以呢，如果我们买回来之后，蛋壳外面仍有一些排泄物或是比较脏的物质在的时候，我们也可以稍微清洗它，清洁之后呢，再用干布把它擦干之后，再做冰箱冷藏，就是要保持蛋壳的干燥，再进入冰箱，才不会造成细菌持续的滋生。
1: 谢谢营养师的专业解答。
2: 我们与恶的距离，
1: 简单来说啊，鸡蛋跟咸蛋最好还是冷藏保存。另外，皮蛋虽然可以常温保存，但要注意，如果已经开封，建议还是冷藏保存，并确实密封比较好。另外，鸡蛋的部分还要注意沙门氏菌的感染。如果蛋壳外面有排泄物或是比较脏的物质，就要清洗、擦干之后再冷藏。这样看起来哦，鸡蛋确实有资格入住冷藏室。原告主张的非法入住并不成立。
3: 哎，怎么这样啊？
4: 谢谢法官大人。
3: 所以完蛋不完蛋，第一个玩是 play 的那个玩吼，我们要如何来好好的使用鸡蛋，让我们的这个餐桌呢更加美味更加营养呢？这个前面的保存啊就非常重要吼，不要想说啊这个鸡蛋啊这个随便放就好，然后小心它会变成坏蛋臭蛋哦。那在我们华丽转身之前，路况部分赶快来更新。首先跟你讲的是国道五号在往南的方向，原本因为南下在3公里石碇隧道的外侧车道有抛锚车，所以后方车速非常缓慢。刚才看了一下南港系统啊，从国三要转国五的车流后，几乎是有一点点龟速前进啊，前方的这个抛锚车就在刚刚确认排除，好，所以后方的车速现在正在缓慢的提升当中，请朋友还是要保持适当的安全车距哦。再来提醒 醒的是在台62线，刚才台62西向 15.4 公里有朋友看到木板掉在过了瑞芳路段的外侧车道，那目前北分局是已经派员前往处理，我们经过的时候呢也要小心留意我们施工

公人员以及您自己的行车安全哦。再来提醒的是，在市区方面的几个长期性的工程，目前台北市的木栅路二段双向55到131号前方还是双向维持一个车道通行，因为捷运工程正在试作，所以建议驾驶朋友多利用木新路、兴隆路、万方路、下轮路或中顺街作为您的替代动线。木栅路三段是介于木栅国小到万寿桥，还有木新路一段从开元街到木栅路三段也有捷运南环线工程，乐群一路往东是从明水路到堤顶大道施工占用外侧一路到五点。那另外呢，在基隆路二段往南跟光复南路口的外侧，现在是在进行耗制更换作业，预计4点才会完全收工，朋友经过也是要小心。那在敦叙工商前方的那一颗落石以及边坡的抢修目前还在持续，占用的呢就是这个全元路221号往阳明山方向。好，目前呢大约是在这个路段好在进行不管是边坡还是落实的抢修作业，那已经把这个管制区域稍微缩减一下，现在不一定非得要走东升路，但是呢还是建议驾驶朋友可以多使用东升路作为上下阳明山的一个通道，因为呢这个全元路还是会单线双向通行，那现场也会有24小时的义交来交通管制，所以记得按照我们人员指挥小心通过咯。那我们新北的朋友呢，今天同样有好多的工程都还在施作，包含中和地区的连城路530到520号前方往土城方向自来水管线工程一路到下午的五点，汐止区的新江北桥双向是有施工作业占用部分的慢车道到4点钟，树林地区八德地下道双向复兴路到东荣街口汽车快车道施工封闭，请改由中山地下道或丽人地下道前进，阿那协力桥都拜冰环乐机车道可以维持正常通行。同样树林地区还有一个是在中正路双向从三郡街到龟山区的万寿路，因为内侧车道进行捷运土城树林线工程，所以如果你要往桃园请走三福街福兴街，如果你要往新庄方向呢，不管是要走郡宝路、郡兴街、三郡街还是三龙街都可以哦。再来林口地区同样有工程会到9月3号，这个是在林口的吉林街往北从嘉林路一路到仁爱路二段施工封闭单线双向通行，新庄区的新北大道往桃园方向跟寿山路口则是内侧以及中线车道正在施工，一路会到116年的4月30日，然后就明年度，所以每天的早上9点到下午4点以及晚上10点到凌晨隔天凌晨的6点钟都是施工的时间，如果您刚好是施工时间会通过的话，都要提高警觉，保持好你的这个行车的精神哦，精神要良好，开车才会安全。今天呢说到这个很多的颜色，我们听众朋友其实推荐的歌曲呢还蛮多元的，那我们就先从最多的红色开始好了，为你带来的是来自于泰勒斯的歌声 Red， 等一下呢我们1点半一起来收听新闻咯。

0: 景广新闻。
1: 您好，欢迎收听景广新闻。日前受八威台风豪雨影响，新竹县尖石乡一星桥附近道路发生路基掏空，目前施工管制，请用路人行经此路段务必提高警觉，注意道路状况，以免发生交通事故。记者徐海伦报道。
2: 新竹县政府警察局横山分局表示，施工点在县道120线约 25.9 公里处，也就是过一星大桥后往尖石方向，因为现场实施单向管制通行，近日接连发生用路人碰撞护栏的交通事故。横山分局尖石分驻所所长唐明福说，
3: 现由县政府公务处进行道路抢修作业，施工期间采单向管制通行，于本月18日及20日均有民众行经该路段时不慎发生道路交通事故，请用路人行经该路段务必提高警觉，注意道路状况及管制措施。
2: 横山分局再次呼吁，山区道路多是路幅狭小弯曲，用路人务必减速慢行，小心驾驶，若遇施工点务必提高警觉，注意道路状况及管制措施。警广记者徐海伦新竹报道。
1: 台南市政府携手银行建制 AI 防诈平台，成功阻诈。新化警分局科技联防在超商拦阻贷款诈骗，保住女子近3万块钱。记者魏金妮报道。
4: 哦，所以用一倍的考者阿丽亚说啊，我里面还有钱呢。
5: 对啊，我说我里面还有钱，那我又
6: 女子在超商内拿着3张金融卡，警方上前关心。今年台南市政府携手中国信托商业银行，导入全新 AI 影像分析技术，扩大辨识异常提款行为，针对一人持多卡提领的典型诈骗车手停领行为，侦后机台除了自动发出语音跟画面警示之外，系统更同步自动发送无声简讯通报警方。20号，这套联防平台系统精准的侦测到新化区超商 ATM 前有一个人持多卡提领状况，立刻发送简讯通报新化警分局。新化分局侦查队巡官梁家豪说，
7: 发现被害人正坐在超商内等待诈骗集团下一步指示，准备要将金融卡送出之前，经员警上前关怀提问，及时揭穿假贷款真骗卡的陷阱。本案是智能 ATM 上线后首度于超商现场及时成功拦阻诈骗。
6: 经了解，女子因为有资金借贷需求，对方假借审核的名义指示她将卡片内金钱全数领出并寄出卡片，警方当场分析这是假贷款真骗卡的诈骗手法。警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1: 高雄一间凉面店将骑楼封闭作为内用区，照片曝光后引发网友热烈讨论，市府查证后确认属违章建筑，已排定8月13号起拆除。记者黄怡豪报道。
8: 不少民众认为骑楼遭到封闭后，不仅影响市容，也压缩了行人通行的空间，因此将照片分享到社群平台，引发大量的网友讨论，质疑店家是否违法占用骑楼营业。高雄市政府违章建筑处理大队接获反映后，前往会勘，确认店家将原本开放的骑楼封闭，已违反相关的建筑管理规定，依法立管处理，并且排定排除作业。违章建筑处理大队长陈硕甫说，
9: 有关本市三民区和江街某建物骑楼违建一案，那这个案子公务局违建处理大队于今年的7月份有接获检举，并已完成相关行政程序，排定于8月中旬进行拆除。
8: 违章建筑处理大队也提醒，骑楼属于公共通行空间，若未依法申请许可，擅自增建、封闭或变更使用，都可能违反建筑法的相关规定，呼吁民众及店家切勿心存侥幸，以免遭到拆除或者是受罚。警广记者黄一豪高雄报道。
0: 警广气象站，
1: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受西南风影响，台湾南部地区仍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其他地区及澎湖、金门、马祖为多云到晴。午后中部以北地区及其他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大台北地区及各地山区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

0: 今天白天各地天气，除了北部地区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其他地区都是晴时多云。在温度部分，北部地区30到35度，中部地区31到35度，南部地区30到35度，东部地区30到34度，离岛地区28到31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游淑燕编辑，李婉如播报，谢谢收听。
1: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毒品含有让人上瘾的有害物质，吸毒者除了有害身体健康，更可能被亲友疏离，切勿因为一时好奇让自己染上毒瘾。拒绝毒品从你我开始，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2: 警广的听众大家好，我是乌里杨怡蓉。群组社团投资讯息，保你赚就一定吃亏。

下午来到了1:36，新闻时段后继续锁定景广台北台 FM94.3 来点米娅节目，瓜喜米娅继续补充路况。先讲一下，刚才有新增了两个消息，包含在国道一号发现了塑胶水桶掉在国一南下92.8公里，过了竹北的外侧。那另外呢，在新北市的三重地区，台一高架往新庄的方向，在重新路上方的内侧，不小心有一台计程车就给它抛锚了。结果呢，因为它抛锚的关系，后方已经回堵到了忠孝桥。如果朋友您正打算吼从这个台北市上忠孝桥往三重方向呢，现在上去可能会刚好碰上这个抛锚车还没有排除的状况，好，可能要考虑一下其他的行车动线喽。再来提醒的是，在台北市今天凯达格兰大道从中山南路到公园路北侧两个车道暂时还是无法通行，建议驾驶朋友先行改道。这个活动交管会延续到7月25号，也就是礼拜六哦。礼拜六之前都请先行避开凯达格兰大道从中山南路到公园路的北侧两个车道。那另外在国道目前还是要持续小心的路段，包含国道一号的车流瓶颈点是在北上从林口开到泰山转接道以及台北到圆山，均速都大约60公里左右。那另外在国道三号的部分呢，南下42到70公里，土城前到高原前今天的内侧车道是有移动性的工程的哦。那不知道是不是受到这个工程影响，目前在北上树林开到土城的平均车速已经降到了40公里以下，请朋友务必要保持适当的安全车距。然后那另外不对哦，这个跟工程应该没有关系，因为工程是占用南下呀，怎么北上在塞车嘞？应该是属于单程车多啊。如果您刚好在车阵前方有发现其他的情形，麻烦跟我们说一声吼，0800000123。国道五号的部分呢，在南下的3公里石碇隧道外侧抛锚车已经排除，所以目前的后方车速已经回到了60公里左右。那继续往前开，其实基本上车型状况都不错。今天国道五号唯三需要注意的工程路段，包含在南下的头城出口内侧车道移动清扫当中，南下33到34公里，目前是过了头城的外侧路间施工封闭。国道五号北上平林出入口匝道，目前外侧也是有移动性的清扫作业正在进行。省道方面，台61线南下12.6到16.8公里的林口路段，北上17.9到15.5公里，过芦竹到林口前施工封闭，请改到台15线通过。省道台62则是发现了木板掉在西向15.4公里，过了瑞芳的外侧车道。还有在台66双向0.1到2.6公里之间，从观音开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主线车道施工封闭，一路延续到118年，超级久的。那么工程时间呢，也请朋友经过一定要提高警觉喽。更多路况或资讯也麻烦您随时来电补充，我们的电话0800000123，感谢您的帮忙。接下来我们。

0: 继续花点时间来听听看哦，这个冰箱里的二房客，今天这个鸡蛋小妹有什么样的方法可以来把它使用掉，让它变身成一道美味料理嘞？
1: 二房客的华丽转身。哎，皮蛋大姐、咸蛋二姐，你们也来啦！哦，我好想你们哦！我们一起变身色香味俱全的料理吧！
2: 哎，妈，
3: 啊，中奖啦！
2: 这个是皮蛋咸蛋，这好像放很久了耶。
3: 哎，还好啦，差不多，差不多啦。
2: 能不能有料理是用掉咸蛋、皮蛋跟鸡蛋的呢？
3: 这就是传说中的三色蛋。
2: 那我要准备哪一些材料呢？
3: 哦，蛋，开始。
2: 蛋要拿几颗啊？
3: 原则上的比例是2:1:1，就是两颗鸡蛋，一颗咸蛋，一颗皮蛋。
2: 啊，这个2:1:1是几个人吃？
3: 四个人家，几人几两两个呀？
2: 啊，我蛋拿过来之后是不是得洗啊？
3: 因为我们这个鲜鸡蛋哦，马上要做，所以现在可以洗没关系。
2: 嗯，
3: 但是如果你从市场买回来的哦。你袂使先洗哦，
2: 而且
3: 咱咧鸡蛋吼有毛细孔，
2: 哼，
3: 啊你若洗迄水内底有一点仔细菌啊走入去吼，食落会不舒服哦。
2: 哦，
3: 皮蛋伊个心吼，
2: 嗯，
3: 是流心，你若无先甲吹过，你就要摕来甲切的时阵，伊落迄心拢留甲规个皱点吼，迄无彩，啊个歹处理。
2: 咦，
3: 所以咱即个爱先甲吹一下，
2: 这一颗皮蛋得要蒸两次啊。
3: 啊，
2: 哦，好，那我先要洗蛋喽。
3: 对。
2: 我这个皮蛋是要直接整颗蛋去吹
3: 了。来，蒸盘，蒸起。
2: 啊，这个水要倒多少啊？
3: 1/3杯就可以啊。
2: 用米杯1/3杯就够了。
3: 嘿嘿嘿嘿。来，趁这个时间，咱把物件传传来。来，那块碗公摕出来。
2: 好。
3: 啊，搁摕一块大块碗，块小块碗。啊，搁一箱滴。
2: 我怎么处理三色蛋要搞这么多碗？
3: 因为咱唔知啊，咱买进来这个鸡蛋一放外久，也有坏蛋、臭蛋，所以咱来做这个工课，就是把咱的生鸡蛋卡在一块小块碗内底。
2: 哦，所以这个小碗是等于说把它分
3: 检查，咱来做检查。
2: 哦，
3: 好，无代志对不对？
2: 无代志。
3: 啊，拍水拍水，我讲唔对，减摕一块碗啦，我
2: 只
3: 摕一块。哎呦，你一块爱放两杯啊，啊一块放两人啦、啊。
2: 蛋黄蛋白要分开哦。
3: 对，咱蛋白先吃，哎、啊，蛋黄冲尾甲铺喺顶头，安尼较水。
2: 哦。
3: 耶、yeah, ，我寄过来摕一块哈。
2: 好。
3: 你较好未？
2: 较好啊。
3: 来，把咱的迄个两人摕起来。
2: 为什么这个蛋黄上面好像有一个，这是蛋壳吗？我把蛋壳打进去了吗？
3: 不是啦，迄伊的迄个细胞来对迄个做啥？
2: 小白点哦、喔。
3: 嘿喏，用安尼在吃。
2: 咦，这个蛋的触感非常的
3: 溜
2: 溜啊！我觉得我的手好像敷了面膜的感觉。好啊，现在嘞？
3: 好，来，因为咱厝的酒也无迄个烘焙纸，也无甜粿状吼。
2: 嗯。
3: 啊，因为咱妹妹脱模的时候会黏，所以咱改上面抹一层油，
2: 一般的沙拉油就可以。
3: 拢会使。
2: 啊，这个油要倒多少？
3: 啊，你就会使甲抹抹就好。来，用你的手把周围拢甲抹起来。
2: 不能用倒的吗？这样我就不会摸到油啦。你看这样子，这样可以转它啊。
3: 啊，好，你多转，哎，给转过啊哈。
2: 好吧，好像有点难转。好啦，不听老人言，吃亏在眼前呐、
3: 啊。哈、啊，有了解哈。
2: 好啦，
3: 我是经验呢。
2: 啊，我就笨蛋。
3: 哦，我若像你安尼的手吼，要安怎半点钟来做菜出来让吃
2: 啦？好啦，那我就上手喽。
3: 煮饭啊，加油加烧就免煮啊，对不对？
2: 嘛是啦。
3: 哎呀、啊，你就大不了手洗好清洁就好啊。
2: 很鼓溜哦，
3: 鼓溜鼓溜鼓溜。
2: 我今天的手哈，我觉得应该可以不用擦那个护手霜。
3: 来，我再煮四个转你的手，鼓溜鼓溜啊。
2: 看起来好像没有呢。
3: 冷热交替，哪有糖水呢？但是这就是劳动成果。来，把那个咸蛋摕来，咱来放个照点点来，来个切开。啊，要切进前，你用那个刀背吼，稍微卡一下，安尼。噔噔噔，好。
2: 为什么要噔噔噔？
3: 啊，有音效没？
2: 哦，噔噔噔，这样子蛋会比较好看，是不是？
3: 好，切开。
2: 哦，为什么他迷迷冒冒了？
3: 马进，来用汤匙啊！哎，电锅跳起来呢，皮蛋蛮好啊，你来准备来点来种皮蛋哦。
2: 那我现在要把咸蛋先从蛋壳里挖出来。
3: 嘿，我那个挖出来哦，
2: 用汤匙挖。
3: 嘿，沿着黑蛋壳边啊，嘿，对，我那来。

0: 这个蛋的构造它不是会有一层膜吗？不是沿着那个膜就可以完美的挖出来了吗？你看像这样。
1: 是啊是啊。
0: 怎么样？还可以吧？
1: 先放下吼，两边那个分一下。
0: 你不称赞我一下吗？
1: 哎呦，那你这个好啊！哎呦，这是啥人的早囝啦？好，啊，我来去把一粒皮蛋摕来哈。
2: 可爱的皮蛋出锅。哎、欸，这就叫你修，你绝对唔敢白来，咱需要用冷水给冲起来，
0: 用冷水冲它。
1: 你快一小块裂开啊！
0: 为什么它会裂开？
1: 因为都啊想烧热胀冷缩嘛。
0: 哦，但我平常如果在蒸鸡蛋的时候啊，有时候也会爆开。
1: 嗯，
0: 那我现在还要做什么呢？
1: 好，来，那把这个蛋瓣哈分成四份，
0: 把咸蛋切成四分之一，
1: 变做四周。
0: 四周是啥物？
1: 台语的计量单位，一粒好好合作一粒，啊，那二分之一合作一半，
0: 一半，
1: 啊是一瓶，
0: 一瓶，
1: 啊那分成四分之一就是一周，
0: 一周哦，
1: 嘿，
0: 哪个周？啾咪的啾吗？
1: 快是安尼，啊我唔知是安那下，就是一周、
0: 哦。切这么大块可以吗？
1: 可以，因咱两个要摆好水。好啦，啊你看皮蛋也是摆在碗底，
0: 摆在碗底。嗯
1: 对，因为你按照白莲的起来，伊就吹起来就变成一块，一切起来无同款。
0: 哦，你说皮蛋放在正中间，
1: 也是啊。
0: 啊，咸蛋我就把它放在外围，我觉得这样看起来像花。
1: 系啊系 啊， 啊，好啦，皮蛋也是，甲贝贝。
0: 皮蛋就像是平常在剥卤蛋一样的，把它外面壳敲掉、剥掉就好。
1: 嗯，
0: 好烫，怎么烫？咻咻咻咻咻咻！
1: 来注意哦，咱这皮蛋吼、哦，伊个起司的时候就是磨爱个背条，无连个磨脚。
0: 哈，这个磨不能吃哦，
1: 影响口感。
0: 哦，可以吃，但不好吃。
1: 有、哦，啊，甲拄啊迄个咸蛋的切法同款，一分为二。
0: 切一半，蛋仔切袂落的，为虾米？
1: 滑过去，
0: 滑过去，哦，切下去了。
1: 好，过来
0: 一揪，我切完了。
1: 来，咱来来甲小个点缀一下，甲白。
0: 怎样的？
1: 甲小摆一下好无？你安尼一个戳一下落来安尼，一点啊美感都无。
0: 哎呦，反正吃进嘴巴里不是都一样
1: 哦。你唔知啊，虾米叫做色香味俱全吗？
0: 好的，我把它摆好了。
1: 好来，咱都来蛋白，盐无够咸，来咱就吼，甲咱这两千掺一点点啊盐，一丢丢，
0: 要加一点盐。
1: 哎、欸，来，
0: 饭匙加到蛋白里。
1: 哎、欸，那你要加一点啊胡椒粉无？
0: 好啊，要加胡椒比较香。
1: 掺一点点啊胡椒粉。较早我妈妈教我的时阵，拢甲我讲啊，掺一点啊米酒。啊，因为吼我即马过敏，所以咱今仔食无掺酒的，好不好？
0: 哦，我知道加酒是为了去腥，对不对？
1: 哟，哎呦，你那只巧，哎呦，你像个早囝。
0: 那我就开打了
1: 啊，泡到差不多啊哈，那个。小精力，把迄个咸蛋啊、皮蛋弄个均匀，个铺上爱两千弄个抹面油啦。来，准备入电锅蒸它。我干嘛的？
0: 怎么了？
1: 你这锅袂使看慢哦。
0: 为什么？
1: 因为你若看慢一点的，就无好食。
0: 真的假的？
1: 爱、哦、捧起来，所以咱就把这锅来小掀开一下。我摕一支滴给你，来，甲看咧顶头。哎呀，有老一胖啊！好。好来，咱即马等伊的时间，咱有做一件工课，来两人也袂用着，你会使趁酒用，咱就先甲拌。
0: 那我要打发蛋黄咯。
1: 好，好，安尼咱就放下，咱就等伊电锅跳起来了，咱再过下一个步骤。
0: 所以现在中场休息时间，
1: 那有通休息，咱来传做别项菜咯。
0: 啊，
1: 啊，你只先收收，把你拄下迄蛋壳先收收。哎呀，今日电锅跳起来了。来，
0: 好的，
1: 咱来下一个步骤，把你的蛋黄搁个拍拍那个均匀哦，搁铺起哦，
0: 好，
1: 就要给抹粉哦，我呢，均匀的铺上去。
0: 啊，真的好像南瓜泥哦。
1: 嗯，啊，你用刀吼，搁抹抹，
0: 特别美味呀、
1: 啊。来，咱外口我那个放半杯水哦。
0: 哦，在家的时候会有蒸汽，
1: 哎、欸，要小心哦，
0: 好危险哦。
1: 好，好，啊，搁个切到几刀，大功告成。
0: 等这个跳起来就可以吃了。
1: 有
0: 耶， yeah, 那我们就再稍等一下。A few moments later， 哦，妈，跳起来了。
1: 嗯，小蛋姐哦，需要看合起来哦。
0: 啊，合起来吗？
1: 不是啦，就是稍等一下，让它稍微温度降低。不然你拄啊，不是讲蒸汽好可怕。
0: 哦。
1: 你就用那很贵的东西，赶紧哈起来。
0: 哈起来是那个哇靠哈烧气，你们吹恁起来哈吗？
1: 嘿，那你点个水蒸气起来，先把你哈起来。
0: 那我要怎么知道这个蛋熟了没？
1: 你若无信心来，你用刀甲对个中心甲剁了，
0: 剁了，
1: 切起来，
0: 拿起来。
1: 有蛋白下面不？
0: 没有沾着蛋。
1: 嘿，安尼就是熟啦。
0: 哦，所以现在大功告成了。
1: 是的，
0: 那就开饭啦！
1: 开饭啦！

心里有一股淡淡的哀伤。这年头房东真的不好当哎，连房客的入住申请都没办法驳回。不行，我要振作起来，才能继续维护冰箱环境。

听着梁静茹的歌曲，如果冰箱会说话，来提醒一下路况咯。现在在五羊高架往南36公里过泰山转接道的路间，欧都拜骑上来了，请朋友小心闪避。另外国道2号往西11公里，在南桃园的中线车道那个轮胎皮也还没有接货排除。国一南下 92.8 公里过了竹北路段的外侧，也有看到塑胶水桶，目前已经通报了。至于市区的部分呢，在台北市目前木栅路一段双向跟58巷巷口，现在号志灯还是不会亮。三重地区的台一高架往新庄的方向，因为重新路上方的内侧有计程车抛锚，目前后方已经回堵到了忠孝桥的桥中段。如果您正打算从台北往三重方向，可以利用到附近的这个台北桥啊，或者说中兴桥后，作为您的替代动线。好，我们继续来听歌咯。

如果冰箱会说话，这是梁静茹的歌声。感谢我们听众朋友吼，持续帮我们追踪一下目前西武高架上的这个豆拜到底骑到哪里。他刚才好像已经往南继续骑喽，骑到了40公里，吼，在五羊高架过了泰山转接道，目前他在路间继续骑程当中，请朋友经过一定要小心，我们已经通报处理。那另外要持续提醒大家的呢，是在国道3号往南，从42到70公里土城前到高原前的内侧移动施工中，国道5号南下头城出口内侧也是有清扫作业，还有在南下33到34公里过了头城外侧车道还有外侧路间，目前这个工程还在施作中。北上的平林出入口匝道则是外侧车道进行移动性的清扫作业哦。省道部分的工程，目前在台61线是占用南下 12.6 到 16.8 公里的林口路段，以及北上 17.9 到 15.5 公里过芦竹到林口前，因为施工

封闭的状况，要请您改道走台15线通行。台66的工程是占用双向 0.1 到 2.6 公里，从观音到黄厝2号平交路口主线车道都是施工中，请朋友务必在118年10月23号之前都要先行改道其他动线。市区的部分，刚才最新的状况是在台北桥往台北方向要右转环快的引道，目前有一起事故占用了环道的这个外侧车道，目前呢是已经通报当中。朋友如果行经忠孝桥往台北方向要右转接环快的引道呢，请特别留意外侧车道正在处理事故。另外在台一高架往新庄，因为三重重新路上方的内侧车道正在处理抛锚的计程车，现在也后方回堵到了忠孝桥的桥中段咯。所以现在其实忠孝桥不管你是要往三重还是往台北方向，可能都比较辛苦一点点，再请您务必斟酌一下您的行车动线。来听红色的歌，这是品冠的歌曲《枫叶红面馆》。等会儿2点钟整点对时。这暑假

0: 我一定会答应照顾你每一年。
1: 上新的路况，予你开车安全，嗡嗡嗡。有听有保庇，请听警广路况导航。
2: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中立转接到二道平镇系统，车速落在30到50公里之间。南下8公里过五堵交流道，有铁管掉在内线车道。国道一号北上335.5公里，在仁德服务区前中线车道有不勾绳。国道三号南下车流大致顺畅，好通行。国道三号北上树林到土城车多，车速低于40公里。国道二号往西11公里，在南桃园交流道有轮胎皮掉在中线车道。国道十号往东，先前在顶金系统出口匝道的自小客车和小货车的事故已经排除。另外，在往西的顶金系统到左营端，车速大约落在30公里左右。以上路况由林雅轩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1: 交通观测站。
3: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交通观测站，我是黄明安。桃园市长张善政视察内坜国小周边人行安全改善工程，张善政表示，这项工程历时1年完工，总经费约2600万元，渴望全面提升用路品质和校区周边环境。张善政市长表示，内坜国小周边道路较为狭窄，过去学童通学、家长接送和居民通行都受到影响，因此是否透过增设实体人行道、优化通学动线，打造安全友善的步行环境。他说，人行环境安全是城市发展的重要指标，近年是否持续推动通学廊道和人本交通改善工程，要打造让学童安心上学、家长放心接送以及居民便利通行的友善环境。
4: 这边的通学步道改善完工，起来看一下，看看是不是有达到效果。那么刚才我们一路走过来，从人行步道的改善，那家长接送的时候，这个停车弯，很多很多项目，把这边的环境做到跟过去很不一样。
3: 桃园市政府表示，本案由中立区公所执行，并结合教育局、公务局和校方，透过校园围墙退缩，把有限道路改造成安全优质的人行步道，守护学童上下学的安全，并整合成功路机车停车格和绿植带，改善周边市场停车需求及街道景观。此外，也协调台电办理电杆地下化，在人行道设置多座路灯，增加道路空间，也提升夜间通行安全，并设置家长接送区雨遮，提供等候学童遮风避雨、行速安全、舒适宜居的人本交通环境。以上就是今天的交通观测站，我是黄明安，祝您行车平安，我们下次再见。
5: 少年家，少年家，这差就要走。
6: 大家好，我是许富凯。少年家若想要找头路，出来外口甲人打拼，一定要特别注意，唔通让人骗骗去。若是看到海外工作的广告，

讲免经营，工课轻松，而且唔免家己买机票，薪水阁悬，这就是有可能是诈骗哦。请卡165反诈骗专线查询，保护自己的权益。请继续收听上届关心你的警察广播电台。

下午来到2:06，节目第二个小时正式启航，来继续补充目前最新的交通现况。首先呢，先提醒我们目前在国道的朋友需要特别留意的事情，在国道一号南下8公里过了五堵的内侧车道，现在有看到一根铁管掉落哦，目前已经通报处理。南下92.8公里过了竹北，也要留意外侧车道有一个塑胶水桶掉落，目前一并通报当中。路网图上呈现，目前国道一号的车流瓶颈点呢，是出现在南下的中壢转接道到平镇系统，北上的三重到台北，目前开起来均速都大约60公里左右，请保持安全车距。接着我们来关心国道三号的朋友咯，目前国三需要留意的是在南下的42到70公里，土城前到高原前的内侧移动性的工程持续中，往北方向树林土城路段目前均速大约60公里左右，也请您务必保持安全车距。国道五号车行状况目前已经恢复顺畅好通行，但是要留意的是工程路段，包含南下的头城出口内侧车道移动清扫当中，南下33到34公里是在过了头城的外侧路间施工封闭。国道五号北上石碇出入口匝道的外侧也是有移动性的清扫作业哦。那么省道方面呢，要留意台61线的工程，目前持续占用南下12.6到16.8公里的林口路段，以及北上17.9到15.5公里过芦竹的林口前，施工封闭的状况，要请改道走台15线通行。台66双向0.1到2.6公里是一路从观音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竹线车道施工封闭，一路到118年才完全收工。那另外要提醒的是，在台62的朋友吼，西向15.4公里。过瑞芳的外侧，现在那个木板还是在通报处理当中。那再来呢，是刚才绕高铁高架部分跟国道二号，在五羊高架往南稍早40公里过泰山转接道的路间，有欧多拜不小心骑上来了。那如果您还有发现它的最新踪影，或者说有亲眼看到它骑下去了，都麻烦您跟我们说一声，让我们可以赶快把这个状况呢转达给相关单位。那另外国道二号的西向11公里，在南桃园交流道的路段要小心哦，中间车道有轮胎皮掉落。至于市区的部分，台北市今天因为有个活动交管，一路到礼拜六7月25号，凯达格兰大道从中山南路到公园路，目前北侧2线车道是无法通行的。还有在台北市的富北地下道往北方向的出口前，内侧车道有一台抛锚的自小客车停放，目前通报当中。那也顺便提醒大家吼，行经长隧道地下道，我们的车头大灯要点亮打开哦。台北市的木栅路一段双向跟58巷巷口的号志灯目前还没有恢复正常运作，还有在基隆路二段往南跟光复南路口的外侧也是有号志的更换作业，今天工程会一路延续到下午4点。在台北市的忠孝桥往台北右转环快引道的外侧事故目前还没有消息，再麻烦朋友帮忙回报一下。那另外也问一下，在台一高架从三重往新庄方向的重新路上方的内侧抛锚的计程车现在排除了吗？好，现在这个状况不知道有没有让后方的车流稍微疏解消化了。这个路段呢好像已经也塞了一段时间，忠孝桥目前不管是你要往三重还是往台北都有一点难开，所以驾驶朋友如果可以的话先改道或许会是更好的选择哦。更多路况后续也麻烦您随时来电通报 0800

0000123空空空空空空123，多谢大家来听歌哦。这是消防器的歌声，叫做黑色吉他，也是我们听众朋友今天的 Colorful 推荐。

0: 这是来自于消防旗的歌声 O Sia Gita， 这首歌曲呢其实是在详述他在一开始呢开始当歌手的时候所面临到的一些状况，还有心里面的一些小故事，所以如果你有兴趣的话也可以稍微上网去搜寻一下。来，路况部分更新一下，稍早国道一号南下 92.8 公里过竹北的外侧塑胶水桶目前接获排除完毕咯，感谢朋友来电通报。
1: 法律问题何其东，
2: 聪明解决超轻松，
3: 聪明法宝 Let's go。

0: 聪明法宝 Let's go， 今天在空中呢要为大家连线到的是来自于鼎丰国际法律事务所的叶云君叶律师。律师您好。
1: 主持人好，大家好。
0: 今天我们叶律师呢是带来一个案例，有关于在这个网络上面啊看到说啊好心动的一个广告给他点下去，结果没想到哇变成诈骗，而且这个诈骗呢我觉得它其中呢牵涉好多好多层面，而且呢诈骗的话术跟诈骗的形态真的是 mix 再 mix， 所以今天呢我们这个再麻烦我们叶律师告诉大家到底有这个案件当中呢他们有哪一些重要的法律知识必须要知道，然后后续他有可能会面临什么样的法律法则嘞。
1: 好，谢谢蜜雅。其实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是那种旅游诈骗，因为其实现在可能假期嘛，所以很多人都会出游。那大家呢，其实也很容易被那种说，所谓 CP 值很高，或是低价，但是就可以让你住到什么豪华的饭店啊，甚至你去可能去国外，你就想要一次行程可以把所有的热门的观光景点都统包嘛，所以这种广告词其实都蛮吸引的。
0: 嗯，
1: 对，那现在因为网络跟社群平台很多，所以其实你可能手机随便浏览都会看到很多类似的这个广告内容。
0: 是，
1: 那但是有可能呢，就是你点进去呢，它就会接着引导你说，你可能要加入我们的什么账号啊，然后接着就引导你说，那你可以先汇款定金，我赶快就帮你保留这个你的旅游的位置。这样，
0: 嗯，
1: 那但是因为这样的操作方式很简便啊，但是确实也是常常被诈骗所利用，所以其实就。蛮常发生说，有人可能因为这样子，然后看到这种旅游的广告，然后为了抢这个席位，然后就赶快汇款定金，而且汇了定金之后发现，导游就消失了，反而消费了一个空虚，对，那当然我们今天跟大家分享这个旅游诈骗的案例呢，其实我们除了一方面是说，让听众朋友知道说，现在有这样子的手法，大家要小心之外，那当然还有在这个案例中可能还牵扯到说，如果你是不小心，就你不是旅客，你可能是有提供到账户或是什么，你还会有一些相关的法律责任，然后来带大家了解一下。
0: 嗯，
1: 好，那案例的部分呢其实就很简单嘛，因为就有人，就大家现在都这样嘛，如果我要出去玩，我可能就会在网络上搜寻某某景点的旅游资讯。
0: 嗯哼，
1: 对，那所以也有民众也是透过这种网络搜寻的方式呢，然后他就被引导到看到一个可能是社群平台什么叫那种群组啦，叫什么什么人带你游可能某某地点的这种旅游账号，
0: 嗯哼
1: 哼，那对方就会要求说，那你要先付定金，那民众就觉得说，那我先付一个小笔的定金，因为也可能被他的优惠方案所吸引嘛，
0: 嗯，
1: 那就问，你汇了定金之后，就过了一个多月，你都没有收到任何的具体行程，那这时候呢，可能对方会给你一些话术说，可能因为怎样的因素啊，那如果你不接受的话，可能我们会退款什么，结果他就又一直找借口，那又消失。
0: 嗯，
1: 那当然除了这种网络搜寻会被引导到，另外一种也是说，你可能是滑那种社群平台，看到别人的不管是短影音啊或是什么的，然后你也被引导加入一个账号，可能是什么什么旅游规划，让你觉得说，他好像是专业的导游嘛，或是他有跟旅行社合作之类的。
0: 嗯，
1: 那他们通常这种金额也都不高，所以你可能也是汇个几千元，然后想说，这方案很优惠，可以先卡位，就后来对方居然就不读不回。
0: 好，
1: 那但民众遇到这种诈骗的时候，其实第一件事一定就是要去做报警，因为你只能透过警方去帮你追查说，你这钱汇给谁啊，这哪个账户，有没有办法透过我们的司法调查去把这个背后的人给抓出来。好，那当然民众有报案之后，警方就会去追查这个金流嘛。那刚刚我们分享的这个案例呢，他们就的确就追查到说，这个民众汇的这个定金其实都进到了一个另外一个女子的账户，那当然就把这个女子给抓出来了嘛，因为你是账户的所有人，对，那他当然是说，我的确是跟某某旅行社配合这样啊，我只是说把这个账户借给这个旅行社，让他们去代收这个旅客的定金，但我事实上可能不知道说，他们会被骗，然后是旅行社为什么就不按照这个行程来进行或者之类的。那最后他可是这个账户的所有人后来还是被法办，那大家就会想说，那他到底被法办的原因是什么，他有触犯什么法律吗，或是他要背什么法律责任。
0: 嗯哼，
1: 好，那所以其实我们接下来法律规定的部分就跟大家分享一下说，如果你是出借账户给旅行社的人，可能会有什么法律责任。
0: 好，
1: 那大家一定要先知道说，其实我们这个诈骗集团他在操作的时候，如果这个被骗的人被害人要汇款的时候，这个诈骗集团绝对不可能

0: 傻傻的用他们自己本人的账户收钱嘛。
1: 嗯，
0: 所以呢，他们这些收钱的账户呢，可能都是来自于哦，他可能是收购别人的，或者是他又是把别人的账户骗来。那让警方去追查的时候，都只查到一些好像不知道实际这个诈骗手法的账户提供者。
1: 嗯，
0: 对。但是因为其实我们的政府机关啊，或者是新闻媒体广告，其实一直都有在宣传说，这种账户其实是你这个高度跟你个人权利相关的东西，所以其实不应该随便的交出去。对，那当然出借账户在我们的目前的法律实务上，你只要把这个账户出借给别人，你有可能都会被认定说，一个是我们刑法上所谓的帮助诈欺取财罪，就是你不是实际去实施诈术去骗人的人没错，但是因为你的这个提供账户的行为对他们那个犯罪行为是有帮助的，所以你可能会被论帮助诈欺取财。那另外一个呢，除了刑法，我们有所谓的特别法，叫做洗钱防治法，所以你可能还会去涉犯一个所谓的帮助洗钱罪。好，那这个帮助洗钱罪呢，其实就是在讲说，因为你提供这个账户给这个犯罪集团他们使用，然后造成这个金流有断点，或是这个侦查的不容易，就认为说你其实是帮助这种很坏的人把他们的钱洗白，所以会有一个帮助洗钱罪。好，那通常这两个罪竞合之下会从一重，就是法律上比较设计的这个规范，所以就会论这个帮助洗钱罪。那当然因为诈欺罪我们其实以前都分享过很多案子，所以今天就特别跟大家聊一下这个洗钱防治法，可能大家比较没那么熟悉。好，那这个洗钱防治法呢，它就有先明文告诉大家什么叫做洗钱。那当然白话文来讲，第一个就是包含说你去隐匿这个特定犯罪的所得。因为你可能进到不同的账户，你把它藏起来，那人家就不知道说这个被骗来的钱跑去哪里。然后另外一个就是我刚刚一直有提到的，因为你的这个可能你的洗钱行为包含说我用各种账户提供不同的这个断点，那去影响或是妨碍这个国家对于这个犯罪所得的调查。那第三个就是我纯粹就是打别人的犯罪所得，然后收到我自己这边是要收受别人的犯罪所得。这种其实都是洗钱。那一旦呢你有我刚刚讲的这种洗钱的行为的话，在我们的洗钱防治法的处罚是直接3年以上10年以下的有期徒刑，还可以并科到1亿元以下的罚金。那当然原则上法定刑是这样，但是因为这个罪听起来其实就蛮重的嘛，因为我们都知道3年以上其实就蛮重的。好，那所以他有特别说，那可以法官可以在个案上考量说，如果你这个洗钱的财物或者你这个财产上的利益没有到1亿元的以下，可能就可以调整成6个月以上5年以下的有期徒刑，但也是这个刑期还是相对一般比较常见的一般刑事犯罪，其实这个特别法的处罚还是蛮重的。好，那另外一个呢，在这个洗钱防治法里面其实也有一个明文规定，就是你不可以无故的把你的账户提供给他人，因为他在我们的这个洗钱防治法第22条，他就有特别说任何人都不可以将自己或是他人向这个金融机构申请开立的账户直接转交或提供与他人使用。但是除非你是有可能商业习惯，或是你基于这个亲友间的信赖关系，不然的话，如果你不是商业习惯，你也不是亲友间的信赖关系，你就随便的把你自己跟银行申请的账户提供给别人使用的话，其实在我们的洗钱防治法里面有规定说，其实你只要有这个行为你就算违反，其实一般呢行政法上面就可以对你做一个告诫，告诫意思就是说，你不可以再随便把你的账户给别人使用。
1: 是，
0: 好，对。那他们同时也有说，一种就是告诫。那如果你的情形更严重，就是如果你再把这个账户给别人使用，是有去做对价的，也就是我们讲的卖账户，或甚至是你一次就去申办好多家银行，一次给别人3-4个以上的账户使用，这个时候你单纯交给别人，使用的话，我们会直接在那个洗钱防治法认为说你这种情形比较严重，因为你卖账户，而且你一次就给人家好多个，
1: 是，
0: 所以其实它会有刑法，就除了我们刚刚讲的行政部分的告诫之外，它会直接在 处一个那个三年以下的有

0: 所以是相对就是有一定的这个处罚的力道，所以大家现在就知道说，欸，其实真的不能随便把这个账户给别人。
1: 是，
0: 哦，那当然我知道有些人会说啊，可是我可能是无辜啊，或是我是被骗啊，但是如果你进到那个刑事犯罪侦查阶段的时候，其实如果是这种状况，可能都要收集一些说，欸，你是怎么样被骗的一些证据，哦，那来去做判断说，欸，是不是有推打说，哦，我真的是被骗，还是说其实我有一种不确定故意，我也知道说，欸，账户给别人他可能会去拿犯罪所得，但是我为了收他那个给我这个买账户的钱，所以我就无关紧要，
1: 嗯，
0: 那当然啦，如果你真的是不小心触犯了这种法，其实我们的实权防治法也有规定说，你可以在侦查的时候跟审判中你都自白犯罪，就承认说，欸，对，我的确那时候
1: 鬼迷心窍了，
0: 对，然后所以把账户卖出去，
1: 嗯，
0: 那我愿意缴交这个所得的话，是有机会可以再减刑的，
1: 嗯，好，
0: 所以对于那种这个把账户出借给别人的人就是要小心。好，那回过头来，因为我们今天分享的是旅游诈骗，所以其实另外一个方面也是提醒听众朋友大家说，欸，现在有假期啊，或是你要规划这个旅游的时候啊，其实还是都要选择这个合法的旅行社，就是我们不要随便相信那种，欸，看到那种
1: 专业的很厉害的广告，
0: 或是那种对像米娅说的，可能广告做得很厉害啊，然后影片好像，欸，很好玩啊，然后结果就导引你到一个不明的连结，去加入一些奇怪的这个社群账号，或是那种私人的官方账号等等，就可能会变成说，欸，是假旅游，但是真诈骗的线，结果你没有发现，
1: 真的，
0: 这个都是大家要小心的。
1: 对啊，尤其是暑假齁，最近就是大家这个出游旺季嘛，我们在真的要出去玩之前呢，一定要再三确认齁，你所知道的这个旅行社是不是真的旅行社，有没有一些可怕的东西是隐藏在里面。那我们尤其是在签约之前齁，一定要张大眼睛。那尤其在暑假，除了出游之外，也是打工的热潮，那这个时间点呢，或许会有一些诈骗集团就是用各种话术骗你的账号，那这个时候自己的账户请一定要把它保护好齁，不管是这个金融卡还是密码，都千万不要随随便便交付给他人，以免一个不小心你就踩到法律的界限，这样的话呢，你就会吃上官司咯。那今天在空中也非常感谢我们鼎丰国际法律事务所的叶云君叶律师跟大家分享这么多，谢谢您。
0: 好，谢谢米娅，谢谢大家，
1: 谢谢，拜拜
0: 拜拜。

下午来到了2:27，快28分了后，路况部分有一些排除的消息进来。原本在国道一号南下92.8公里过竹北的外侧那个塑胶桶，现在已经确定捡起来喽。国道二号刚才在西向13.3公里南桃园前的内侧有2台自小客车的追撞事故，贺嘎仔目前事故排除。我就想嘛，为什么那边会突然之间变成红色啊？原来是因为有事故的关系。那目前事故排除后，车流正在疏解消化当中。至于在新北市三重地区的台一高架往新庄方向，在三重重新路上方抛锚的计程车也开走了，目前后方的车流正在疏解消化当中。台北市在基隆路二段往南光复南路口的外侧那个号志更换作业刚刚已经收工了，感谢新一分队刚才告诉我们的这个排除消息。再来是新增的吼，在国道一号南下64.1公里平镇系统前的外侧车道，现在有一根铁条啊，不对，是木条，还没有接获排除。另外的掉落物还包含在哪里呢？吼，是在国道二号的西向11公里南桃园交流道的中间车道有发现轮胎皮的踪影。省道台62也有看到木板哦，掉在西向15.4公里过了瑞芳的外侧车道，目前通报当中。国道一号之前的几个排除的消息，哎，不对，是掉落物的消息哦，好像都还没有排除哎，再请朋友帮我 double check 一下。请问国道一号开在南下46.1公里桃园前，还有发现内侧车道的木条吗？还有在国道一号北上幼师交流道的地方，有没有看到两个塑胶篮掉在了出口匝道嘞？如果这两个消息有后续，麻烦您跟我们说一声0800-000-123，我们0000-000-123。刚才在国道五号往北石碇出入口匝道的外侧清扫结束喽。换成国道五号南下的石碇出入口匝道进行外侧车道的移动性清扫作业。等会儿我们2:30一起收听新闻。

0: 无声报案简讯 QR Code 及时通报系统展现成效，从16号到20号五天内阻止两件诈骗案。副分局长林家辉说，
1: 两起案件都是金融机构行员察觉交易异常后立即通报警方到场劝说，成功阻止民众提领及汇款。
0: 第一起案件，女子前往安平区银行要提领55万元现金，声称进行网络看中的土地交易，行员关怀提问，察觉有意，立刻通知华平所员警到场，成功拦阻55万元。另一件是女子在直播社团中看中了玉器，准备汇款5万元，一样是邮局行员察觉反常，扫描了无声报案简讯 QR code， 低调通报警方，成功阻止汇款。警方表示，这次发挥关键作用的无声报案简讯 QR Code 可以让行员或超商店员在不惊动现场或嫌犯的情况下，及时将案件资讯传送警方，有效缩短报案时差。警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2: 高雄市政府警察局少年警察队将风靡青少年圈的战斗陀螺拍成反毒架，宣导为电影，巧妙的以失控的陀螺比喻因为毒品而偏离轨道的人生，获得强烈的共鸣。记者徐俊秀报道。
3: 跟伙伴们发射战斗陀螺是青少年成长过程热血的回忆。影片中除了有充满童趣的战斗陀螺对决，更深刻描绘出吸毒和毒驾对个人、无辜用路人及家庭带来的巨大伤痛。
4: 战斗陀螺停了，可以重新发射，但吸毒的人生一旦失控，就再也没有重来的机会。
3: 高雄市警局少年警察队陈仁正队长呼吁，
5: 毒品害人害己，千万别碰，吸毒危害健康，又失去了判断力，又造成另外一个家庭的破碎，未来全面提高毒驾刑度，可能面临5年以下有期徒刑，罚金最高50万，还要吊扣驾照牌照，要是置人于死，最高判12年，累犯还要面临无期徒刑，别心存侥幸，毒驾零容忍。
3: 战斗陀螺反毒驾为电影，由高雄市警局少年警察队同仁一手包办，期盼透过贴近大众软性却震撼的方式，将法治观念潜移默化，深植人心。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2: 骑楼竟然变餐厅，高雄一间凉面店将骑楼封闭作为内用区，照片曝光之后引发了网友热烈讨论，市府查证后确认属于违章建筑，已经排定8月13号起拆除。记者黄义豪的报道。
6: 不少民众认为骑楼遭到封闭后，不仅影响市容，也压缩了行人通行的空间，因此将照片分享到社群平台，引发大量的网友讨论，质疑店家是否违法占用骑楼营业。高雄市政府违章建筑处理大队接获反映后，前往会勘，确认店家将原本开放的骑楼封闭，以违反相关的建筑管理规定，依法立管处理，并且排定排除作业。违章建筑处理大队长陈硕甫说，
7: 有关本市三民区和江街某建物骑楼违建一案，那这个案子公务局违建处理大队于今年的7月份有接获检举，并已完成相关行政程序，排定于8月中旬进行拆除。
6: 违章建筑处理大队也提醒，骑楼属于公共通行空间，若未依法申请许可，擅自增建、封闭或变更使用，都可能违反建筑法的相关规定，呼吁民众及店家切勿心存侥幸，以免遭到拆除或者是受罚。警广记者黄义豪高雄报道。
2: 屏东旅游购物节如火如荼的进行中，首位百万汽车得主现身领车，透过公开直播抽出本月的幸运得主，县府表示带动的经济效益持续扩大。
8: 警广气象站，
2: 关心新闻，关心天气。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受到西南风的影响，台湾南部地区仍有局部短暂阵雨或是雷雨，其他地区以及澎湖、金门、马祖是多云到晴，午后中部以北地区跟其他山区会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大台北地区跟各地的山区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今天气温南部26到35度，北部同样26到35度，中部地区一样26到35度，东部则是26到34度。以上南台湾新闻气象由警广台南分台记者魏金妮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8: 劳保局资讯站。

0: 缴费期限快到了啦！
1: 别紧张，我教你一个快速补发的方法。
0: 要怎么申请呢？
1: 你只需要打电话到劳保局核对基本资料后，再提供手机号码，就会收到111政府简讯平台传来的国民年金行动缴款单连结哦。
0: 这么方便呢？
1: 对呀，完成身份认证后，就能用行动缴款单到超商直接扫码缴费，或透过全国缴费网线上缴纳。哎，话说回来，我看你常常找不到缴款单哎。建议你可以到劳保局医化服务系统申请国民年金电子账单，这样就不怕弄丢啦。
0: 嘿，太好了，我要赶快去申请。
2: 国民年金保险费可申请补发行动缴款单，一通电话取得缴费连结简讯，超商扫码或线上缴纳都可以，轻轻松松完成缴费。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工保险局提供。
3: 想加入景广主持人的行列吗？
4: 我们正好有一个约雇人员的职缺哦。如果你是政府立案大学以上毕业，新闻、大众传播或广电等相关领域专业，欢迎加入景广大家庭。
3: 应征者具备汽机车驾照，并能独立驾驶。
4: 本职缺为约雇人员，工作内容包括直播新闻、节目主持等相关业务，工作地点在景广台南分台。
3: 本次采线上应征，期限内至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事求人网站点选我要应征，以线上同意开放履历方式报名，并将相关证明资料扫描成 PDF 档，7月25号前上传完毕。
4: 资格符合者择优通知参加甄试，未录取者不另行通知。也欢迎身心障碍朋友报名。有相关疑问，请拨02-2388-8099-5020蔡先生洽询。
5: 尽管欢迎您加入。

下午来到了2:38，我刚才这个麦克风靠挡住了那个2，然后就看到那个3，就想说是3:08，就想说哪有80几分啊，才发现不对啦，是38分。我的外头天色好像有一点点变化哦，不知道你的车窗外是否也一样嘞？提醒朋友，雨中行车一定要点亮打开您的车头大灯。刚才我看到气象署的这个在防警报，是说目前在新竹县是有一些发生暴雨的几率，所以也提醒一下，如果朋友呢刚好今天蛮热的跑到溪流边去玩的话，好，请务必要留意这个溪水暴涨的情形，尽可能赶快上来。如果你发现山头的这个天色怪怪的，请赶快上来，不要再贪玩喽。但是最好可以就是还是要到安全水域啦，像是有救生员的这个游泳池，都是比较安全的，水质也比较干净嘛，比起这个野溪你不知道会不会碰到什么其他的东西。那如果你真的要出去野溪玩的话呢，也一定要是，有救生员啊，然后是一个安全水域，千万不要到只有你自己一个人知道的秘境去玩，这样子的话如果真的发生什么紧急要救难的时候呢，也就只有你自己一个人知道了。路况部分持续更新，先讲排除的，原本在国道3号往南的42到70公里，土城前到高原前的内侧移动施工现在结束喽。刚刚新北市三峡地区跟新店地区都有朋友通报说，哎呀，在路大雨，提醒我们三峡还有新店的朋友务必要点亮打开您的车头大灯。再来提醒台61南下指标3.2公里过了8里1的内侧车道，哇，小猫咪没有呼吸心跳躺在现场了，目前状况通报当中，也请朋友经过一定要小心闪避。接着帮你汇整一下国道的车流状况，目前在国道1号往南的方向，如果你是在中壢转接道到凭证系统，又或者说呢在北上的中壢服务区到机场系统，北上三重一路到内

内湖南下内湖到圆山，目前通通都是均速低于60公里的路段。卸五高架在南下从堤顶到下塔悠，平均车速也大约40公里左右。有什么状况吗？再麻烦在场的朋友告诉我最新的消息。那至于国道3号的朋友呢，现在如果以车型状况来讲，比较辛苦的路段就是在南下的安坑到中和，平均车速大约40公里左右，但是目前好像没有接获到什么特殊状况，应该单纯只是因为在下大雨的关系。好，提醒国三的朋友，因为是这个比较靠山边嘛，所以目前呢在安坑地区，这个雨势下了颇大哦。那再来国道5号的朋友，现在车型状况已经恢复的不错，只有在北上雪山隧道均速大约60公里左右，需要您小心保持安全车距。国道5号目前还在施工的地点是在南下的头城出口内侧移动清扫当中，国道5号南下的33到34公里外侧路间过了头城路段也是一样工程进行中，国道5号南下的石碇出入口匝道目前外侧车道也是有清扫作业。那么省道的方面呢，目前正在施工的省道路段就是台61线的南下 12.6 到 16.8 公里的林口，还有北上 17.9 到 15.5 公里过了芦竹到林口路段，都请您改道走台15线作为替代动线咯。省道台66双向 0.1 到 2.6 公里是在观音到黄厝2号平交路口，主线车道施工封闭一路到118年10月23。市区的部分要提醒的是，在台北市稍早忠孝桥往台北右转环快引道的外侧事故，目前确定排除，您可以安心通行。那市区是还要小心的是，在台北市凯达格兰大道从中山南路到公园路，今天北侧两线车道依旧活动管制，一路维持到7月25号礼拜六哦。那台北市步道复兴北路车型地下道往北方向的出口前内侧车道泡沫车开走了吗？如果您刚好经过复北地下道往北方向，请帮我 double check 一下后，出口前的内侧泡沫的自小客车是否接获排除。台北市的木栅路一段双向跟木栅路一段58巷的巷口目前号志灯还是不亮，好，经过的朋友也要小心留意。那当然如果您在路上还有发现任何路况，后续都可以随时来电警广咯，我们的电话是0800-000-123，空空空空空空空123，多谢大家。来继续听听这个跟颜色有关系的歌曲，这个应该也蛮适合现在的这个天气状况。听哦哦，来自于孙燕姿的歌声。

听哦哦，这是来自于孙燕姿的歌声。时间来到下午的2:47喽。刚才在复兴北路地下道往北方向的滨江街前，有朋友发现内侧车道有事故发生，这个是来自于北市交控刚才最新的消息。那也持续提醒大家，目前在新北市还有其他地方也开始下雨了，除了刚才提醒过的三峡跟新店之外，现在连新北的中和、土城跟树林都在下大雨。别忘了雨中行车，您的车头大灯是一定要给它点亮打开，这样让前途的同时，也让自己大放光明。这样子 all in T 吼，好像还蛮适合听这首歌曲。这个是有着七彩颜色的歌声，来自于许哲佩 Peggy 的歌声，歌名就叫做《气球》。

这是 Peggy 许哲佩的歌声，歌名就叫做《气球》，这是一首可以训练肺活量的歌曲哦。曾经有人做过实验，就是在他前面说很多很多颜色的那一段，你的一口气可以唱到哪里？这个可以大家来 PK 一下，到底大家呢可以唱到几个字，就可以顺便了解一下自己的肺活量到底够不够嘞。来，下午的2:53了，路况部分也要来更新一下咯。原本在省道台62往西方向的 15.4 公里，过了瑞芳的外侧车道，掉落的木板就在刚刚确认排除完毕。但是现在好多地方都在下雨呢，包含在新北的中和、土城、树林、三峡、新店，都是有传来下雨的资讯。那另外呢，我刚才也顺便看了一下我的窗外，也开始下雨了，所以也提醒朋友，雨中行车真的一定要点亮打开您的车头大灯。提醒国道一号刚刚在南下的61.7 公里中立前的中线车道有两台大货车的事故，目前通报当中。那另外国一往北的55.8公里过了中立服务区前的就是中立服务区前才对了齁，内侧车道的三台自小客车事故目前也一并通报当中。好，那如果您还有发现任何路况，麻烦您随时更新后电话0800-000-123，要留意自身的安全。今天天雨路滑，后雨中行车，务必点亮大灯，也要保持适当的安全车距。毕竟下雨天，你的窗外会变成一片灰色，我们就来听灰色吧。这是拉拉曲佳莹的歌声，也是我们听众朋友的色彩推荐。

0: 这是啦啦徐佳莹的歌声，歌名就叫做灰色。提醒大家，今天很多地方都还在下雨，雨中行车一定要点亮打开您的车头大灯，保持自己前途大放光明，别人才看得见你。除此之外，安全距离也要拉出来哦。稍早在国道一号往北55.8公里中立服务区前的内侧三台车事故就在刚刚确认排除完毕，还有国一南下61.7公里在中立前的中线事故也排除，但是后方有1公里回堵车流。国道五号往南原本石碇出入口匝道的外侧清扫现在结束喽，换成南下平林出入口匝道进行外侧车道移动性清扫作业。
1: 大家好，我是亚维莫瑞，亚维莫林。如果觉得累了就休息一下，但是就算辛苦，就算受伤，也请不要背离自己的心哦，别放弃美丽的自己，也别放弃自己的梦，让景广送给你美丽的乐声，度过愉快的午后时光吧。现在时间下午3点钟。

0: 嘿，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 ，Check it out。
1: 听众朋友您好，在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车速不到六十公里。稍早在南下61.7公里中立前中线车道两部大货车的事故已经排除，不过目前后方车多速缓。国道一号北上稍早在55.8公里中立服务区前内线车道三部小客车的事故也已经排除，目前后方车多回堵。北上台北到圆山，北上汐止到五堵，北上基隆到基隆端车速都不到60公里。高架部分在汐五高架南下堤顶路段车速在20公里左右。国道三号南下安坑到中和车速低于40，国道五号北上头城到平林车速在40到60公里之间，国道十号双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也是车多不好走，车速在40公里左右。以上路况由陈瑞安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拆解犯罪手法，
1: 筑起安全防护，
2: 治安守门员。
0: 近期毒驾事件频传，也成为社会新闻热点，造成用路安全威胁。警政署自五月份起加强查缉力度及宣导，希望杜绝此类事件再度发生。究竟毒驾对驾驶行为和交通安全会带来什么样的具体危害？新竹县警察局竹北分局黄志明组长说，
3: 毒驾是指吸食毒品、迷幻药、麻醉药品或其他类似之管制药品后驾驶交通工具。那不同的毒品会造成不同的影响，那例如安非他命会导致过度兴奋产生幻觉，甚至出现严重的幻想，误以为有人要追撞而失控。那 K 他命或大麻则会导致注意力无法集中，感知能力扭曲，反应时间大幅拉长，它的危险程度完全不亚于酒驾，甚至更难以预测。
0: 毒驾也与新兴毒品滥用的问题相关，像是新兴毒品依托咪酯，价格低廉且施用方式更为简易，常以混入电子烟油的形式使用，让许多青少年因好奇尝试，最后却无法抽身，甚至滥用后驾驶上路，无法控制，造成悲剧。黄志明组长说，
3: 那依托咪酯就是我们俗称的丧尸烟弹、丧尸毒品或者是睡眠烟弹、麻醉烟弹等等，那原本是一种用于中枢神经的镇定剂，那现今常将依托咪酯混合化学原料加热制成电子烟油，那以电子烟的方式来施用。依托咪酯会抑制呼吸中枢，那若合并酒精等其他中枢抑制剂使用，容易造成呼吸衰竭、昏迷等致命症状，长期滥用的话可能会对脑部及内分泌系统造成损。驾驶人一旦吸食，会在行驶中直接断片或僵直，那车辆会完全处于失控的状态，近期已造成多起严重的冲撞远景或路人的致命车祸。
0: 依托咪酯已升列为第一级毒品，制造、运输、贩卖面临极重刑罚，单纯持有、转让或施用亦有相对应之刑事拘役或有期徒刑。另外，针对毒驾加强执法，目前毒品唾液快筛已全面启用，可在拦查现场进行初步判断是否涉毒。毒驾罚则与刑责也透过修法大幅加重，未来更着重完善加强预防涉毒人员上路的机制，提醒用路人千万不要抱有侥幸心态。黄志

0: 明组长说，
1: 在刑责的部分，根据刑法第185条之3，那不能安全驾驶罪，只要尿液或血液所含毒品、麻醉药品或其他相类之物，或其代谢物达行政院公告之品项及浓度值以上，最高可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得并科30万元以下的罚金。如果致人于死的话，处3年以上10年以下的有期徒刑，得并科200万元以下的罚金。那如果致重伤者，处1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得并科100万元以下的罚金。许多人以为说，只要我不承认、不配合验尿，警察就拿我没辙，这完全是过时的错误观念。现在的法律对于毒驾拒测的处罚是非常的严厉，如果拒绝接受毒驾测试检定者，处新台币18万元的罚款，并当场移至保管该汽机车，并吊销其驾驶执照。
0: 毒驾行驶上路，除了自身危险外，也时常有无辜驾驶行人遭受波及。黄志明组长分享警方目前在实务上是如何拦查与检验毒驾，也分享民众在路上如果遇到疑似毒驾的车辆，该如何自我保护与辨识。
1: 民众如果在行驶道路的过程中有发现车辆无故蛇行，车速忽快忽慢，不自觉的偏离车道，或者绿灯亮起时他还停在原地不动，这时候就是请务必保持安全车距，那安全第一，并立刻拨打110报案，提供车牌号码跟这台车的形象，那用路人也务必随时注意自己的安全。警方在实务上除了透过拦查时，就是我们会观察驾驶的面部表情，看他眼神有没有涣散，或者是他的车内有没有传来异味，像 ketamine 他可能会有燃烧的塑胶味来研判，那我们也不会姑息这个方面的行为。竹北分局会持续在各个重要的路段连外道路加强拦查，那也请大家在路上有发现车辆摇晃蛇行等可疑状况，那立刻拨打110，预测代价更大，北分局关心您。
0: 今天的治安守门员由新竹分台记者曾佩荣、徐海伦编辑制播，感谢您的收听。
2: 行经路口不是玩路口闯关或抢快游戏，而是大家共享的安全空间。当车辆行进路口或转弯时，请先慢下来，在左右摆头查看有没有行人或车辆接近，也可以透过行车视野辅助系统再次确认视野死角里有没有行人或其他车辆。
3: 如果看到行人穿越道路，请记得一件事，也是最重要的事，一定要停下车辆让行人先走，慢慢来比较快。
4: 开车其实很简单，慢一点，看清楚，停一下，大家互相礼让，道路自然更顺畅，车辆慢看停，行人安全行。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嘿，金矿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9N88。这雨下的太急，让人措手不及。提醒你，雨中行车，请点开车灯，放慢车速，小心驾驶，务必睁开眼看仔细，然后随时锁定金广，掌握路况，让我们陪你在走段路，平安迅速抵达目的地。

下午来到了3:10，节目第三个小时正式起航，来继续补充目前最新的交通现况。首先跟你提醒的是，在市区的方面，目前好多地方都还在下雨，别忘了雨中行车，你的车头大灯点亮打开，保持适当的安全车距，这是凶重要诶。再来提醒的是，在台北市的凯达格兰大道，从中山南路到公园路，目前北侧两线车道

依旧无法通行，因为有活动交管会延续到礼拜六7月25号。那另外呢，在市区的部分，其他的长期性工程呢，等一下我也会陆续来提醒大家。再请朋友帮忙 double check 一下后，台北市的富北地下道往北方向滨江街前的内侧车道事故是否接获排除了嘞？这个状况好像维持蛮久喽。那同样是在富北地下道往北的出口前内侧的抛锚车，也不知道是否排除，要麻烦朋友帮忙回报后续了。现在台北市号志灯也怪怪的哦，在这个是木栅路一段双向跟58巷的交叉路口，号志灯目前是罢工不亮，现在状况已经通报处理。至于在省道跟国道的情形，先提醒省道好了，省道台61目前南下 12.6 到 16.8 公里的林口路段，北上 17.9 到 15.5 公里过芦竹到林口前依旧施工封闭，请改到台15线通行。台66双向 0.1 到 2.6 公里是在观音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主线车道施工封闭，一路延续到118年的10月23号。那在台61的南下 3.2 公里过八里一的内侧车道，小猫咪没有呼吸心跳的状况，到目前为止也还没有后续，要麻烦您帮忙回报一下。国道的情形呢，现在因为这个天气不是很好吼，所以国一往南的方向从内湖开到圆山均速大约只有维持60公里左右，南下从中立服务区一路开到平镇系统的均速也是比较不理想，平均车速大约40到60公里左右吼，主要原因是什么我也不知道。那如果您知道为什么会车多的话，可以跟我们说一声，电话是0800000123。原本想说是不是天气不好，但是我发现呢，从监视器看起来目前啊应该是没有在下雨，所以请朋友还是要继续保持安全车距，尤其是行经车子比较多的地方。再来提醒国三，目前国道三号车速低于60公里的路段是包含南下的新店开到中和，还有土城到树林都是受天候影响，均速40-60公里左右。那另外国道三号要注意的是，在南下100公里新竹系统前，朋友发现哇哦，全线车道都有轮胎皮耶，这个情形我们已经通报了，也提醒大家哦。最近因为天气比较热嘛，所以我们在开车之前，你的车子要确保 OK， 车况 OK， 你的精神状况也 OK， 尤其轮胎的胎纹、胎压确定一下哈。啊，平常呢也要有这个定期保养爱车的习惯呢。国道五号目前往南的方向全线车速还是不错的吼，但是行经南下33到34公里过了头城，要留意外侧路间的工程队伍正在施工当中。国道五号南下的平林出入口匝道，目前这个工程呢也还是在占用了外侧车道施工中。至于在台北市稍早富北地下道往北滨江街前的内侧事故，感谢北市交控刚刚回报状况解除，后方车流目前已经恢复正常通行了。来跟你分享 Colorful 这首歌曲，来自于娄俊硕的歌声。我们既然要缤纷有色彩，那这首歌曲 Colorful 也非常适合等会儿要跟你分享的大道城烟火哦。

0: 如果想要生活变得 colorful， 除了去看 colorful 的烟火之外呢，这个 colorful 的行程也是很重要的。所以今天台北大小事就告诉你这个周末的大事哦。
1: 台北大小事，帮你网罗台北大小新鲜事。
0: 台北大小事，一起关心台北新鲜事。今天要来分享些什么呢？今天当然要跟大家讲的就是我们大稻埕的烟火啊！哇哦，每一次到这个季节呢，非常闷热的时候，大家都想说到底要去哪里玩后才可以不会那么的热，然后呢又可以看到美美的东西。那当然，我们的大稻埕烟火就是大家的首选啦。这个周末就要登场，所以今天呢，我们就来好好聊一聊这个烟火秀到底有哪一些比较重要的重点，我们不容错过。在空中邀请到的就是我们台北市政府观光传播局的局长于翔局长，局长您好。
2: 主持人好，还有听众朋友大家好。
0: 今天呢，我们要跟局长来聊的当然就是我们2026年的大稻埕夏日节。今年的夏日节呢，是会从7月25号，就这个礼拜六开始，一路到8月15号八月中。那这一次的精彩活动，我们安排了什么活动呢？
2: 一定要来跟大家特别介绍一下，我们今年的大稻埕夏日节是全面升级。我们这一次呢，跟这个索尼影业还有这个国际 IP 蜘蛛人合作。
0: 嗯，
2: 然后这一次呢，最大的亮点就是我们这一次是国际 IP 加上烟火还有无人机这样的跨界展演哦。
0: 嗯，
2: 所以在这个礼拜六，就是7月25号的开幕跟8月15号的闭幕两场。晚间的8点会有这个烟火跟无人机的灯光秀，那另外呢是有一场是平日的8月5号，那这一场呢是主题烟火秀。那我们这三场呢都会有蜘蛛人，然后而且会搭配电影版的这个配乐，然后跟我们的台北城市异乡一起点亮夜空。
0: 嗯，
2: 那除了我们这一次最重要就是有国际 IP 还有无人机跟烟火之外呢，我们其实这三场呢也都会规划有这个音乐的表演展演演出。
0: 嗯，
2: 所以都非常欢迎大家可以在夏日来到大稻埕欣赏。
0: 对，没错哦。那因为其实呢，有很多的人啦，已经敲碗很久，就是有关于这个合作哦，也是想说，哎，可以看到这个大型的气偶。那这一次呢，我们如果想要拍到美照啊，有没有一些配保嘞？
2: 跟相信应该有非常多的眼尖的民众就已经发现了，我们最近其实大稻埕的这个周边啊，都已经有很多的大型蜘蛛人的装置物都已经进驻了。
0: 没错，
2: 所以我们今年不只是有烟火跟无人机展演，蜘蛛人也会走进大稻埕陪大家一起过暑假。
0: 嗯，
2: 那其实从现在开始呢，一直到这个8月16号。每天的晚上7点到10点，在大稻埕码头有9公尺高的这个蜘蛛人的气偶。那另外呢，在延平的河滨公园也会有互动装置，还有180公尺长的蜘蛛人水岸光廊，这些地方都非常适合打卡拍照。
0: 嗯，
2: 那另外呢，迪化街的街区也有非常多的主题装置，像是这个南京西路跟迪化街口可以看到电影场景。那另外是永乐的

0: 商场的二楼的阳台也会看到有蜘蛛人飞跃现身。那所以其实永乐广场呢，另外也会推出一个叫做蜘蛛人复古颠倒屋，非常欢迎大家可以就是走进这些大型装置，然后跟他们打卡拍照互动。
1: 没错，刚好小朋友也放暑假了吼，这个是一个可以这个亲子一起去追星的一个非常好的活动。那当然除了这种大型的展演之外啊，也有结合在地的一些商圈来推出很多活动，那这个部分能不能也请局长帮我们介绍一下？
0: 没错，其实我们举办活动啊，就是希望说这些人潮也可以带入商圈，然后也可以刺激更多的消费。所以我们活动期间呢，就也有串联了这个迪化的商圈，推出了限定几张跟抽奖的活动。那也一样是从即日起到8月15号，只要在大稻埕的游客中心出示指定的画面，就可以领取我们的集章地图跟蜘蛛人台北限定的明信片哦。它非常可爱，它是有一个蜘蛛人，然后下面就是台北的城市地景，那也是我们台北限定这样子。
1: Wow.
0: 那只要依照活动的方式完成集章拍照打卡，然后分享，就有机会抽中蜘蛛人的盲盒、电影票，还有熊赞收编跟大稻埕特色的商品等等这样子的好礼。而且我们的活动地图呢，也结合很多的合作店家的优惠。那如果在8月30号之前凭地图消费，都可以有一些专属折扣。所以非常欢迎大家，无论就在这段期间，都可以一起安排一趟大稻埕的小旅行。
1: 哇，这太棒了吧！他特别把这个日期延后到8月30号，
0: 没错，
1: 就是就算放完烟火，我还是可以在这边享有当地的优惠，
0: 没错，
1: 哇，真太棒了。那当然我们这个7月25号要放烟火嘛，所以周边一定会实施交通管制，这个部分呢也要请局长特别来提醒我们听众朋友。
0: 没问题，因为其实我们的这个人潮会非常多嘛，所以当然还是首先要呼吁大家都搭乘大众运输工具来到现场。那我们在活动的期间呢，是晚上的7点到11点，我们会针对大稻埕周边的市区道路做交通管制，而且会视情况扩大弹性管制的范围。但在管制范围里面的住户呢，是可以凭身份证件的识别进入，这点是没有问题的。那另外呢，在水门跟自行车的管制方面，我们基本上在这个淡三号到五号水门是从上午到下午车辆都是只出不进的。那如果是下午到晚上11点的话，车辆是禁止通行。那淡四号的水门会变成紧急应变通道，所以会禁止行人的进出。那在活动场域的这个周边呢 ，Ubike 的大稻埕码头站在下午3点到晚上11点会暂停租借。那这些详细的这个管制的内容在我们的活动官网上都有，那我们的新闻稿也有，也欢迎大家可以参考。
1: 没错。那因为其实在这个水门外河堤一边也是很多人喜欢去骑自行车的地方，
0: 没错，
1: 所以我们卡达恰其实在管制方面也是有配合活动来管制的嘛。
0: 没错，就是我们的这个自行车方面管制方面呢，在活动的期间都是全面进入活动会场的。对，那另外在行人方面呢，忠孝桥跟台北桥的人行道是在晚上的7点半到8点半管制行人通行。那对，那在因为台北地下街的这个 Y27 出口，因为这个活动期间人潮也很多，所以在晚间6点到10点呢是实施双向管制，那也请民众多加留意。那刚刚有讲过，我们这些更详细的交管的还有交通的资讯都可以到我们的官网查询，那我们的这个脸书 IG 也都有相关的详细的内容。
1: 没错齁，大家如果真的要去玩的话，功课要先做。我刚刚就在想说，会不会有人直接到这个桥上去看烟火？不行哦
0: 齁，
1: 我们桥上忠孝桥跟台北桥都是管制的，在烟火释放期间是完全没有办法去走的齁。那再来呢，其实说到淡水河，其实这个也是以前不管是交易啊还是通勤的必经之路。那当然啦，近期呢还有配合一些蓝色水路的船票的折抵齁，这个部分也是一个如果你要安排来这边玩必须知道的一个小资讯，所以这边也麻烦我们局长帮大家稍微介绍一下。
0: 没问题，像刚主持人说是不是可以在桥上看烟火嘛，刚刚的答案是不行。但是呢不能在桥上看烟火也没关系，我们可以在河上看烟火。对，就是其实在我们的淡水河，因为我们一直都有跟这个蓝色水路的业者合作。那只要呢可以加入台北市政府的 LINE 官方账号，就可以获得蓝色水路200元的船票折抵券哦。对，那这个这个名额有限，所以请大家要欢迎大家可以赶快来用不同的视角来看看台北的美。
1: 哇，这个在河上看我觉得更有感觉，因为你就是随着这个波浪在飘动，然后呢就一边看到美美的烟火，这感觉非常惬意耶。那今年因为我们其实有跟很多的在地商家合作嘛，我在想有的时候大家可能会想说啊，我来好不容易来这边一趟，我这样子当天玩法好可惜哦，我能不能在这边住一夜，然后呢再玩个2天1夜甚至3天2夜甚至更久，那这样的话我们这个旅宿部分有没有

0: 跟这个在地的商家合作呢？
1: 是刚刚主持人讲到的，就是我们期办活动不只希望台北人还有双北都可以来参与，我们也很希望中南部外县市的旅客也都可以来到台北玩，所以我们这一次呢有跟高铁一起合作推出这个联票住宿的方案，所以呢旅客可以预订饭店，然后在这个专案的期间，如果在指定的日期搭乘高铁就可以有82折的优惠哦。那另外呢，我们这一次也有串联超过70间的旅馆饭店，有推出相关的住宿优惠，那依照订房的天数，从从95折到75折这样的优惠。那如果在活动期间入住，也有机会可以获得我们限量大稻埕河岸烟火观赏区的入场券。所以呢，也非常欢迎大家可以多多的在台北留宿。
0: 哇，这个也太棒了吧！就是你可以一边呢安排住宿，然后一边得到那个 VIP 的区域的那个门票哎、欸，哇，这也太棒了！好，所以相关资讯哦，别忘了我们大稻埕夏日节的官方网站，不管是交管资讯，还是说一些相关的优惠啊，还有一些联票的部分哦，通通都有。在你安排这个行程之前，可以先上网查询看看。那今天在空中也非常感谢我们台北市政府观光传播局的局长余湘局长跟大家分享这么多，非常感谢您，
1: 谢谢主持人。
0: 谢谢，拜拜。
1: 谢谢，拜拜。
0: 哇，真是说到我好心动齁，所以如果呢你刚好是住在附近，又或者是说呢刚好在这个7月25号、8月5号还有8月15号有朋友要上来台北找你玩的话，来这个大稻埕夏日烟火齁必须安排到你的行程当中，让大家来一个跟平常不一样的暑假回忆哦。我记得之前去看过一次啊，真的是散场的时候人潮超级多的。好，所以如果呢你时间没有这么赶的话，其实也是可以稍微跟这个人潮错开一下，好，不用一口气的挤到水门里面。那当然在人多的时候也要注意踩踏的状况齁，所以跟这个前后左右的人们还是要保持安全距离，就像我们开车要有安全车距一样。然后另外一个小 tips 就是，如果你有要去看烟火的话，为了不要让你的双脚太疲累，最好可以带个野餐垫，而且是要防水的那一种野餐垫，在这个我们到时候到现场去啊，你就可以比较快速的去卡位，然后可以舒舒服服的坐着。那当然如果你本身也是这个吸引蚊子的体质，防蚊也要做好，毕竟是河岸边蚊虫蛮多的。下午3:28，在我们收听新闻之前，路况来补充。国道3号有朋友发现欧都拜骑上来了。国三北上安坑隧道目前有重机误闯，已经通报处理。国道5号稍早南下平林出入口匝道的外侧清扫结束喽，换成南下的头城出口进行内侧车道的移动性清扫作业。台北市区在建国高架往北南京东到圆山上方车子实在有够多，朋友务必改道通行后，才不会影响到您的行进顺畅度。还有在凯达格兰大道从中山南路到公园路，目前北侧2个车道无法通行，会一路到7月25号礼拜六，也就是大稻埕要放烟火的第一天开幕式。那另外呢还要提醒朋友，目前在敦叙工商旁边那颗落石依旧在处理当中，所以如果你要上下阳明山，可以利用东升路作为替代动线。至于在全园路221号的前后呢，目前都是有在采取这个双向管制通车，请朋友依照我们24小时的义交指挥通行，小心再小心。那台北市的木栅路一段双向58巷口号志灯恢复正常了吗？哦，它好像已经不正常好久了，再麻烦您同样继续来帮我们关注一下任何路况后续，0800-0001-23。

0: 景广新闻。
1: 欢迎收听景广新闻。立法院会今天三读修正通过电信管理法部分条文，经主管机关核准后放宽申请设置，使用电信资源的公众电信网络董事长应为中华民国国籍以及外国人持股比率的限制。记者李一晨报道。
2: 现行电信管理法规定，设置使用电信资源的公众电信

见网路者，其董事长应具中华民国国籍，外国人直接持股不得超过 49%， 直接及间接持股合计不得超过 60%。 立委提案指出，现行法制对于外资参与电信网路建设仍存有一定限制，也提到引

0: 董事长应具中华民国籍及外资持股比率的限制。立法院会也通过附带决议，修法通过后将大幅放宽外资投入电信市场的限制，要求主管机关应将设置卫星地面接收站及资料必须落地于境内列为重要考量条件。警广记者李一成台北报道。
1: 65岁的古姓男子因为火车坐过站跳下轨道试图转乘，所幸站务人员及时发现拉上月台，没有造成意外，铁路警察依法函送裁罚。记者徐俊秀报道。
2: 铁路警察局高雄分局20号晚间7:50接获台铁新左营站通报，有人跳下月台穿越轨道。左营分驻所员警随即赶赴现场处理。周伟镇所长说，
3: 有一名约60男性民众因搭车过站，径至2月台跳下，攀越至3月台转车。本分局左营所员警赶赴现场前，已由站方站务员将其拉上月台。本分局制作行为人违反铁路法57条第二项反弹记录，函转交通部依法裁罚。
2: 铁路警察局高雄分局呼吁旅客千万不可侵入轨道，危害自身及影响列车运行，以共同维护旅运安全。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1: 35岁林姓男子因机车载运货物超过车身，一路蛇行，遭警方拦查。不仅毒品快筛呈阳性，更查出是毒品通缉犯，全案依法接送归案。记者刘威报道。
4: 新北市警局三重分局员警巡逻时，发现一辆普通重机载运货物超过车身，且一路左摇右晃，不断穿梭车阵当中。警方立即按喇叭示意停车，但驾驶仍持续行驶，直到行经路口停等红灯时，员警才顺利将人车拦下。35岁林姓男子一下车便频频向警方致歉，还假装折返寻找拖鞋，企图拖延时间。经员警识破并查证身份之后，赫然发现他是新北地院以及新北地检发布的毒品通缉犯。警方依法实施毒品脱液快筛，结果也呈现阳性反应。询官刘成伟说，
5: 全案讯后依毒品通缉解送新北地院地检归案，并公共危险毒驾部分移送新北地检署侦办。
4: 警方后续会依道交管理处罚条例第35条第一项第二款，处新台币15000元以上90000元以下罚锾，并当场移至保管车辆，吊扣驾照1到2年。新北警也呼吁，毒驾不仅违法，更可能危及无辜用路人安全，切勿心存侥幸，以身试法。警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6: 警广气象站，
1: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受到西南风影响，台湾南部地区仍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其他地区及澎湖、金门、马祖为多云到晴。午后中部以北地区及其他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大台北地区及其他各地山区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在温度方面，北部地区30到35度，中部地区31到35度，南部地区30到35度，东部地区30到34度，离岛地区则是28到31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林雨辰编辑，赖玉轩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大家好，我们是跨世兄弟
1: Crossing，
0: 我是哥哥 CJ，
1: 我是弟弟 C Mike。
0: 拒不见面，热情邀约投资，
1: 假交友结合假投资诈骗，分不清多
2: 远，当夜色昏暗。每个文化都有独特的美，不必为了满足谁的期盼而改变，只要放下成见，尊重各自的顺其自然，就能欣赏多元文化绽放的光彩。大家好，我是阿丹薛怡丹，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

下午来到3:36，哇，外头天色超级暗的，然后麻烦朋友雨中行车一定要把您的车头大灯给它点亮打开，照亮前路的同时也让自己大放光明。路况部分补充，首先提醒的是目前在国道依旧车子蛮多的路段，现在如果你开在国道一号往南的方向，汐止到汐止系统车速不到60，南下内湖到圆山更辛苦哦，不到40公里，继续开到台北也维持车速60公里左右，南下一路从桃园往前开到了平镇系统，平均车速也不到40公里哦。这个路段今天红的有一点长啊。那另外在国道一号往北方向，从平镇系统开到中立转接道、中立服务区到机场系统，还有北上的三重一路到圆山，北上的高架汐止端一路到汐止系统，以及汐止到五堵、基隆到基隆端，目前车速通通都是低于60公里。行经车多地点要保持安全车距咯。那另外呢，在汐五高架往南的方向提顶下桃的路段，目前是均速比较偏慢，平均大约40公里左右。再来呢，要提醒的是高架部分，稍早在五羊高架有看到这个 Odobai 的情况，如果您还有看到它的情形，也可以随时跟我们说它的最新状况。那另外一台 Odobai 呢，是在国道3号往北的安坑隧道重机误闯，到目前为止报销报信，麻烦朋友帮忙回报。那我们国道的情形呢，目前还需要留意的是在国道3号的南下，现在100公里在新竹系统前的中线内侧外侧全部都是轮胎皮，然后经过要小心减速慢行，状况已经通报咯。国道3号往北的方向刚有提醒过，重机误闯是在安坑隧道，但它现在应该是已经往前继续骑了啦，如果您有它的最新动态也可以跟我们说一声。国道5号行经南下的头城出口，请留意内侧车道的移动清扫队伍正在清扫当中，南下33到34公里是在过了头城的外侧，有工程持续封闭了外侧路肩。省道方面，稍早台61线往南3.2公里，在过了8里1的内侧，那只小猫咪状况已经解除喽。台61线往南12.6到16.8公里林口路段，北上17.9到15.5公里过芦竹到林口前，因为施工封闭的情况，要请您改到台15线通行。台66则是双向0.1到2.6公里，从观音到黄厝2号平交路口主线车道施工封闭，一路到118年10月23。市区的部分呢，在台北市的市高往西全线车多不好走，建国高架往北方向从南京东到圆山路段也是属于车多不好走的路段，记得保持安全车距。那目前台北市在凯达格兰大道还要留意中山南路到公园路之间北侧两线车道，这个是因为有活动交管，所以暂时无法通过，邀请朋友呢提早改道，才不会影响到您的行进顺畅度咯。更多路况或后续也仰赖各位提供了，电话0800-000123，空空空空空空空123。今天午后雷阵雨的情形，其实呢又遍布了我们北台湾。好像是我刚刚看了一下新闻，就写说，因为台北市午后雷阵雨是大雷雨的状况，所以猫空缆车目前已经暂停营运了。所以如果你现在呢才正打算要前往猫缆的话，先就都妈得。今天呢猫缆暂时不要去，因为呢这个猫缆暂停营运当中哦。欢迎光临，快下班了吧。欢迎光临，快下班了 bar。 今天我们色彩特调呢，其实我们听众朋友推荐了好多好多不一样的颜色。那这首歌曲呢，其实是来自于彩云国物语，想说啊也有个彩色，而且呢在这个动漫里面，其实它有很多跟颜色有关系的，就是家族搭配颜色，所以如果大家呢有兴趣的话也可以看一看，我自己是蛮喜欢这一部动漫的，推荐给大家，叫彩云国物语。这首歌曲就是它的片头曲，来自于平原绫香所演唱的缘起之风。

这是来自于平原铃香的歌声，叫做《缘起的风》。这首歌曲也是彩云国物语的非常好听的片头曲哦。路况部分来更新了，国道三号往北，原本安坑隧道有重机误闯，目前状况解除，您可以安心通过。再来安排的歌曲呢，也是今天好多位听众朋友所点名的歌哦，这是来自于王菲的歌声《红豆》。

这是王菲的歌曲，歌名就叫做《红豆》。刚刚省道台65，我有听众朋友说，哎呀，南下土城一出口车子好多吼，驾驶朋友如果你赶时间，记得要先行避开这个车多路段咯。另外台北市市民高架往西也是全线车多，建国高架往北则是从南京东一路到圆山上方车多不好走，均速还是相对偏慢。接下来呢，我们花一点时间帮朋友找一下计程车上的遗失物。各位问讲司机朋友，来哦，耳朵借给我，帮我听听看有没有载过这样的乘客。首先呢，要先帮一位，我看看这个是刘先生找他的行动电话哈。在7月19号凌晨5点，他从松寿路搭车到了绍兴北街，结果一台金色手机忘了拿。李先生也是忘了带手机。今天早上10:49，他从基隆路一段的大楼搭车，一路搭到了三民路的耳鼻喉科，下车忘记带的是一只银色的手机。黄姓失主则是在今天下午2:30从板桥四川路一段的工商搭车到了江子翠捷运站，下车的时候呢，一个蓝色壳装起来的手机也是忘了拿。再来是张先生吼，在今天中午12:45从建国南路坐车到了和平东路三段跟敦化南路二段交叉路口，结果汽车钥匙忘记带。再来一位是刘姓失主，同样今天下午的1:15左右从桃园市桃园区的中正五街搭车到了桃园市桃园区大兴西路的加油站，

说下车的时候，哇，他的这个学生证忘了拿。还有一位是黄小姐，在7月21今天的下午1点18分左右，从复兴南路一段跟信义路三段交叉路口搭车到了新店的中正路一个应该算社区，下车忘记带的是一个黑色长夹，里面包含证件跟现金。以上这些遗失物，麻烦来问讲司机朋友帮忙找看麦，哪些六款掉，会使甲阮讲吼，电话电话0800000123，这是路况电话啊。如果你有发现这个遗失物，可以直接送来我们金广的服务中心。我们的这个服务时间是周一到周五，平日早上9点到晚上的8点钟。我们一下子错乱了嘞。好了，我们问两次给朋友，最好可以就是在我们乘客下车之前提醒一下他东西带齐全。那当然我们最好就是搭乘任何大众运输工具的时候，下车之前转头查看，不要落下任何东西，造成彼此的困扰哦。人家这个灰姑娘可以掉玻璃鞋，但是你千万不要把红色高跟鞋留在人家车上，会产生误会啊。这是天涯蔡健雅的歌声，也是我们今天听众朋友的推荐哦。

这是藤雅蔡健雅的歌声，歌名就叫做《红色高跟鞋》。路况部分继续更新一下吼，现在呢，在国道上面的红色路段在哪里呢？就是国一的南下内湖开到圆山，南下内坜到中坜交流道，车速通通不到60公里哦。国道三号则是南下新店到安坑上榜后，均速不到40。国道二号目前也是有均速不到40公里的路段，是在往东的方向，从机场系统开到南桃园，请朋友行经车多地点，记得保持适当的安全车距，小心开车。今天的节目最后要送给你最缤纷的这个歌曲，是来自于动力火车所演唱的《彩虹》。那么今天 Mia 就陪伴到这里咯，等会儿交棒给 Lucas， 我们就明天下午1点继续空中再相会。也希望大家每一天就像 Rainbow， 就像彩虹一样，雨后一定会有彩虹，只是你有没有发现而已。我们就明天见，拜拜。

0: 掌握安全，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请广路况导航 ，Let's go。
1: 听众朋友您好，在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南下内坜到平镇系统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347公里过冈山交流道的外线车道有连接车停放，北上平镇系统到机场系统，北上三重到内湖。

北上汐止到五堵车速在40到60公里之间。高架部分在西武高架南下堤顶路段车多，走走停停，车速不到2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新店到中和车速低于40。国道五号北上头城到平林，北上石碇到南港系统车速在40到60公里之间。国道二号东向大竹到南桃园，以及国道十号双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都是车多速缓，车速在30到50公里之间。省道部分在台86线东向12.5公里过大潭交流道，内线车道有往生动物。以上路况由陈鸾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在台湾百花齐放。
1: Konnichiwa， 我是日本的国花 Sakura 樱花。台湾的樱花季让我被感动，心色宠若惊。
2: 萨瓦迪卡，我是泰国的国花金莲花。来到台湾，我发挥了自己的力量。
3: 新早，我是越南的国花莲花。在台湾，我和大家相处愉快。
4: 我是豆灰豆花。
5: 啊，豆花，你是哪一国的国花？
4: 我啊，是台湾的美食王国之花。
6: 不管你是什么花，都在台湾生根发芽。不管你来自什么国家，台湾都可以当作自己的家。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7: 我在台湾已经进入雨季，这也是拥有风台水灾土石流的时候。虽然雨季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是也是有可能做大水，请大家注意气象消息，加强估计洪灾准备，也要清水沟下水道来降低雨季引起的灾害损失。随时掌握洪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洪灾资讯服务网，也可以下载行动水情 APP， 加一分的准备就减一分的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8: 大家好，我是恁的好朋友洪英宏。接近下班时间，开车拢爱听警广台北台卢卡斯主持的节目哦，予恁平安顺时好过日。

0: 话说有一种冷，叫做阿嬷觉得你冷。
1: 乖孙诶，你穿这样干不干啊？
0: 有一种好，叫做
2: 妈妈是为了你好，知道吗？
0: 知道了。让 Lucas 用温暖陪伴你，透过声音的力量散播到全世界。
3: 美妙的音乐，美好的生活，还有热腾腾的路况资讯，
0: 通通都在如此美好。

Ladies and gentlemen， 时间4:05。Hello， 大家午安快乐，欢迎持续锁定警广治安交通网台北分台 FM94.3。周一到周五下午4:00到7:00，3个小时美好时光的如此美好 on air 上线喽。我是 Lucas。陪伴朋友平安抵达目的地到7点钟。来，目前呢双北地区呢下大雨齁，而且呢部分路段呢雨势滂沱，请大家注意好安全距离、行车视线、速度管理，样样都不可马虎。预计这场雷雨呢要下到5:10左右哦。目前中央气象署呢已经发布了大雷雨及时讯息，有致灾性的这个短延时强降雨发生的几率，套轰的哦，有部分路段呢有这个较强阵风哦，像是呢在我们新北市三峡区、桃园市复兴区都是路上警戒的区域，请大家要小心注意，趁防这个溪水暴涨以及呢山区的土石落石坍方等等之类的这个天灾哦，请大家要小心安全。目前路况方面呢，在台北市的车多

多路段上哦，如果说您赶时间的话呢，先考虑改道行驶，因为现在在市民大道高架往西以及基隆路高架往南都是全线车多速缓，建国高架道路往高速公路的方向，圆山路段车多速度慢，车阵尾端大约是在南京东路上方附近。那如果是高速公路上面的话呢，这边红到发紫的定点路段总共有两条，一个是在西武高架南下的堤顶交流道路段，还有国道三号南下安坑交流道，均速都不到20，其余单纯车多纯粹车流的还有在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五股到高工局机场系统，一路到中立转接道，甚至呢我看到了就是中立开始一直到平镇系统也是红通通的，均速不到40公里。整体来看，过了中立转接道之后呢，又有另一波塞车的车潮，是不是有状况在这边发生呢？你再帮我们 double check 一下哦，就是中立转接道到平镇系统路段南下的方向。那北上的话呢，该注意的就是在汐止交流道前后9到7公里之间，均速在30公里左右。西武高架北上环北出口前，车多排队到五股转接道附近。五羊高架目前南来北往的车流状况都是稳定，都是正常的。国道三号南下过了新店隧道之后，一路到中和隧道之间也都是车多。南下的土城到树林也不好走。国道二号机场支线东向大竹到南桃园路段车流量也是蛮大的。国道五号北上头城交流道前呢，还是一样车多速度慢，现在车阵尾端大概就是在 31.3 公里，过了头城之后进入雪山隧道入口前还是一样车多排队当中，完全要脱离塞车的感觉，必须过了雪山隧道26公里之后均速就恢复正常咯。那如果说呢，您是在台北市的凯达格兰大道周边，要注意哦，这几天的交通管制呢，预计到7月25号才会结束，就是介于中山南路到公园路口的北侧两线车道，目前封闭进行活动交管。这个在凯达格兰大道，请大家要注意，配合现场员警的指挥疏导。新北市的车多路段呢，目前在快速公路是显而易见的哦，在台64线西行线中和道板桥，台65线南下土城一出口以及土城交流道汇入国三，车行速度缓慢。号志灯故障的问题呢，出现在台北市文山区木栅路一段58巷的巷口，这边跟双向的路段交叉哦，号志都不会亮，请大家秉持慢看停的精神，小心通过这个巷口。木栅路一段58巷的巷口，双向的号志灯都不会亮。同样呢，也是靠近木栅这边的哦，万方交流道要下木栅路四段的内侧车道发生交通事故了，请大家要留意哦。目前呢，在万方交流道下木栅路四段有一起事故，导致车多回堵。五羊高架南下 70.4 公里，过了孝前路交流道也要小心啊，内侧车道两台自小客的碰撞事故。如果有更多路况后续消息或是最新路况要告诉我们，都欢迎加入我们的这个通报阵容 0800-000-123。 这首歌已经10年了哦，来欣赏一下吧。

Mayday 五月天这首歌曲叫做《如果我们不曾相遇》，收录在2016年7月21号推出的自传专辑，距离现在整整10周年哦。而且它算是曲目的第一首歌，旋律整个听下来呢，有一种平剧的熟悉感，对不对？哦，就是那个救国团的歌曲，李翊君所演唱的《平剧》，那种诉说人与人之间相遇、相知、相惜、相识的缘分。不但营造出波澜壮阔的史诗画面，你刚刚听到了吗？这个专辑就是以时空变化为主题，作为曲目的第一首呢，是恰如其分的哦。当时呢，他也入围好多个金曲奖的提名，像是年度专辑奖、年度歌曲奖、最佳国语专辑、最佳音乐录影带、最佳作曲、最佳作词、最佳乐团，甚至呢最佳专辑制作人奖也都有他们的一席之地，真的是非常厉害，一举入围了金曲奖8项提名，最终呢抱走了最佳国语专辑奖，以及让五月天阿信哦，就是呢陈信宏以《成名在望》荣获最佳作词人奖哦，《成名在望》呢也是收录在这张专辑当中。还有每一次呢会快速炒热气氛的嗨歌《派对动物》也是在这个其中哦，算是非常流行的一个摇滚元素自传专辑。4点15分，长期施工路段呢也来关注一下哦，在台61线南下12.6到16.8公里这一段林口路段，还有北上的17.9到15.5公里之间过芦竹交流道封闭施工哦，这个要到2028年8月29号才会完工，遵守相关交维设施，减速慢行，帮帮忙哦。那台66线的话呢，就是在双向0.1到2.6公里之间的观音路段封闭主线道施工，这段期间请大家改由侧车道通行，持续到2029年10月23号才会完工哦。这个施工工期呢非常的久，为了平交路口高架化的改善工程，让观音路段变得更立体，所以呢这个施工的工期要到2029年10月，请大家遵循现场的交维布设，减速慢行哦。那如果是捷运施工的话呢，在台北市文山区木栅路二段双向55号到131号，这边双向只维持1线车道通行，上下班的尖峰时段容易塞车，这个时候呢要把一些

0: 改道的路线记好哦，木星路、兴隆路、万方路、下轮路、中顺街都可以作为您的替代路线，让这边呢做好车流分流，就比较不会在木栅路二段跟三段哦造成拥塞。木栅路三段的施工范围呢，就是介于木栅国小到万寿桥。木星路一段则是从开元街到木栅路三段都要依照现场人员的指示通行，这个施工要到明年的3月31号就会告一个段落了，不管是二段还是三段都是在明年的3月31号结束施工。新北市的话呢，在树林这边最近相信大家都知道，树林中正路从三郡街到龟山万寿路一段双向的内侧车道封闭进行捷运工程，往新庄方向的俊男美女记得俊宝路、俊兴街、三郡街都可以作为改道动线，往桃园的朋友呢就非常单纯，走三福街之后转到福兴街都可以抵达万寿路一段，用这样子的一个方式做改道就很单纯就很安全，持续到2029年才会结束的施工哦。那另外一个工区现场呢，就是在前年11月进行到现在的八德地下道双向封闭汽车快车道，这也是为了捷运万大树林线的工程进度哦，造成这边的交通呢，邀请大家要改变一下行车动线，持续到明年的5月20号，在这段封闭期间，车辆必须改由树林火车站前站的丽人地下道，或者呢是直接绕到南树林火车站的中山地下道，都可以作为这个行驶的动线。那也请大家注意一下哦，机车道、机慢车道都是可以维持正常通行，不必改道。就是呢汽车哦，我们这个汽车快车道呢这一段期间是封闭的，也请大家注意一下相关的交围设施。刚刚在台北市的木栅路一段双向58巷的巷口，号志灯原本呢因为坏掉了，现场人员呢已经抢修完毕，刚刚已经修复完成正常运作咯，谢谢文山第一分队的回报。在国道3号南下100公里新竹系统交流道前，中外内三线车道原本掉落很多轮胎皮都已经清除干净了，您可以放心通过没有问题。国道5号北上的朋友注意啦，各个入口匝道移控管制跟主线移控管制正式启动，刚刚4点18分平林行控中心呢已经宣布启动北上的入口匝道移控跟主线移控。有哪些交流道的入口匝道移控呢？哦，这个老地方啦，苏澳、罗东、宜兰、宜四、头城、平林、石碇，以上有被 Q 到的呢都要请大家从平面上来，国道5号北上路段一定要小心灯号哦。忠孝桥要往台北方向的中间车道发生事故，车流大排长龙，回堵了2公里。如果您是三重在地朋友要往台北市的方向，请改道行驶台北大桥或者是中心大桥都 OK。目前忠孝桥三重往台北方向的中线车道发生了事故。五羊高架南下在 70.4 公里过了孝前路交流道内侧车道也是两台自小客的碰撞事故，还在处理当中。台北市的万方交流道要下木栅路四段，这边的内侧车道也有事故正在处理当中。好，希望大家一路平安，0800-000-123有路况记得告诉我们。
1: 从音乐中寻宝，
2: 探索音乐中的遗珠之憾，
1: 回到那一年的经典时光，
2: 一起打开月光宝盒。
0: 今天的月光宝盒呢，为你欣赏这首歌曲哦。你如果呢，对于台湾歌谣以及呢古早时阵哦台语歌曲非常熟悉的朋友呢，对于这位作曲老师一定不陌生。今天是他的生日哦，但是他已经离开我们很多年了，现在做天使了，在天上谱写歌曲哦。这个就是我们邓宇贤邓老师对于台湾歌谣的这个贡献程度呢是不在话下的。那有一首歌呢，大家都一定耳熟能详，《雨夜花》《望春风》，这都是出自于

他的笔下。那我们今天呢要来为大家重温旧梦的雨夜花呢很特别，你先听听看这个版本哦。以往雨夜花都是台语的诠释，但其实这首歌也被改编成粤语版本哦。

乌雅会粤语版来自1993年黄耀明专辑当中的这首曲目，改成歌名叫做《四季歌》，保留原本《雨夜花》的曲调，原有的那种优美旋律。那文字意境呢，却由原本的悲凉转为诗意盎然的风格，这种豁达的体悟，更能感受到四季变化的精妙之处。那说到雨夜花呢，它最初的版本其实啊是一首儿歌哦，当初歌名叫做春天，在1933年日剧时代交由邓雨贤老师谱曲。那后来呢，这个填词者哦，就是我们周天旺老师，因为看到一场这个突然觉得让他鼻酸的朋友的意境，还有他的这个经历，他觉得非常感动，所以呢就把他的歌词从原本的儿歌改写成现在流传至今的版本，这就是雨夜花歌词的由来。但其实他一开始的雏形呢是一首儿歌哦。

不管是国语、台语、粤语，还是各种语言的歌词，如果你知道它的这个前因后果跟历史背景啊，你在欣赏之后呢，你一定会更有代入感哦。下一首《瓦亚修月夜愁》也是邓宇贤老师谱曲、哦。那这一次呢，我们要来听听陈淑桦的版本。目前在台北市的新生高架道路往士林方向建潭出口车多下不去，车阵尾端是在民权东路上方附近。五羊高架南下 70.4 公里，过了校前路交流道，内侧车道的事故已经顺利排除。待会听完这首歌曲之后呢，我们来关心警广新闻。

0: 景广新闻。
1: 你好，欢迎收听这节的景广新闻。高检署侦结台湾首例国家核心关键技术营业秘密意外外流中国案，追查发现台积电诚信副理设有擅自重置取得国安隐秘之事，并且违反了国安法等罪嫌起诉，并建请法院量处7年徒刑。记者任兰心的报道。
2: 高检署侦办港籍人士丁小虎在台发展共谍组织案，追查发现台积电前副理陈姓男子涉嫌非法重置公司机密，以违反国家安全法及营业秘密法起诉，并请求法院判处7年有期徒刑。检调查出，丁小虎受中共军委政治部联络局南宁工作站指示，多次以商务或观光名义来台，除发展组织也积极搜集刺探与国家核心关键技术营业秘密相关资讯，并透过黄姓人士接触陈姓前副理。陈姓男子涉嫌与丁小虎共谋在中国筹设半导体材料分析公司，规划蓝海计划，企图挖角台湾半导体人才赴中发展。

展。为了取得中方投资人及技术专家信任，陈姓男子经擅自重置台积公司国安与一般营业秘密共21件，且携回家中研读，意图在中国使用。所幸台积电及时发现异状，经内部调查取回全部文件。

0: 随着台湾迈入超高龄社会，长者成为公共运输重要的使用族群。活动透过实车情境体验，提升长者安全搭乘公车的观念与自我保护能力。服务首都客运26年的退休资深驾驶长林贵土也分享第一线经验，提醒长者千万不要为了赶时间追公车。
1: 所以长辈上车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先端好扶手，然后再去找位置，有位置就先坐下，不用刻意的要找你适合的位置。你要换位置，你等到停红灯的时候啊，你再一步去换个位置。那个我们市区的公车发车的比例几乎是每五分钟就一班，所以提醒长辈们，我看到很多看到车来就是哦，赶快跳下人行道，这样子很影响到公车进站的那个要靠边的那个动作。然后你下车之后，你一定要先离开车身的距离大约30公分比较安全。
0: 公车友善新运动未来将持续前进台北市健康中心及长者机构巡回宣导，也将走入14间国小校园推广乘车安全，希望不分年龄都能养成安全搭乘公车的习惯。金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2: 高雄市有一名七旬妇人骑车拜访亲友，却因为大雨迷失了方向。所幸处理车祸的员警发现他，协助查证身份，联系家属前来接回。家属对于警方的热心感谢不已。记者徐俊秀的报道。
3: 高雄市警局小港分局高松派出所巡佐林建志及警员杨凯军在小港区松华路和松平街口处理交通事故时，发现一名老妇人大雨当中穿着雨衣牵着机车停靠路边，神情彷徨无助，于是上前关怀。老妇人说，她是从前镇区拜访亲友后要回古山住处，却因为大雨迷失方向。
4: 因为我真正这边你骑无伊啊，安尼一直骑，啊，即马看到高雄路你左转。啊、所以我正甲你讲啥个路，你嘛听无啊？哦，你若袂晓，你莫卖乌白骑啦，你安怎恐怖呢？
3: 远景看到妇人的反应，担心她自己骑车很可能再次迷路。高松所陈家和所长说，
5: 警方考量当时下雨视线不佳，如果只是单纯帮老妇人指路，老妇人极可能再次迷航发生危险，因此远景主动将她带回派出所安置。并耐心从他片段的话语中拼凑线索，最后顺利联系上家属，将老妇人平安接回。
3: 家属看到70多岁的母亲平安无恙，对于警方不畏风雨又不舍让长辈独自找路，考量周全的热心作为，深表感激。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2: 接着为您播报气象，我们连线到中央气象署晴预报员黄恩宏。黄预报员您好。
6: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明天受到高压的影响，水汽又在减少，清晨南部会有些零星的阵雨几率，不过到白天开始各地都是为晴到多云，高温炎热。那午后局部会有短暂的雷阵雨，特别还是要注意山区雨势较明显，仍然是有大雨出现的几率哦。那伴随雷击跟强阵风，仍然是要注意短延时的强降雨。那所以下午出门记得还是要携带雨具备用。而气温方面，各地白天高温来到32至35度，尤其大北盆地、中南部近山区、华东纵谷局部来到36度或以上。中午前后紫外线偏强，大多来到危险等级，所以白天外出还没有下雨之前呢，务必要做好防晒，并多补充水分哦。以上资料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2: 谢谢。
6: 好，谢谢。
2: 以上新闻气象是由林雨辰编辑、黄世平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7: 景广的听众朋友你们好，我们是
8: 小男孩乐团。
7: 同学们，夏天来了，邀请你一起到户外运动，挥洒汗水，保持好心情哦。同时也请务必记得防晒，并时时补充水分，让我们一起当个不脱水的阳光青年。 Rise and Shine。

0: 来吧。
1: 大家好，我是姚可杰，想要打通路况的任督二脉，就要听景广台北分台 FM94.3 的频道，傍晚时光一定都听 Lucas 主持的

4:37，欢迎回到如此美好的现场，继续跟着 Lucas 的脚步来关心路况哦。稍早在忠孝桥三重往台北方向的中线车道，这起事故还没有接获排除，只知道说呢，先前造成车流回堵2公里。再帮我们看看事故处理的进度到哪里了哈。而在五羊高架南下55公里过机场系统交流道，有一台大客车的驾驶，你累了吗？好像疲劳驾驶哦，忽快又忽慢，而且车体摇摇晃晃。如果刚好看到这一台大客车，车牌号码是3122，在你前方，也刚好呢行驶的路段是在五羊高架南下，刚过机场系统交流道，一定要跟它保持安全距离哦，离它远一点，因为它车体摇摇晃晃，开的这个车速呢又够快哦，疑似是疲劳驾驶，精神不济。台北市先前在万方交流道下木栅路4段的内侧车道事故已经顺利排除，非常感谢大家的帮忙哦。那截至目前为止呢，台北市区的车多路段还是一样，在市民大道高架往西、基隆路高架往南都是全线车多速缓，建国高架道路往高速公路方向，目前圆山路段车多走走停停，大约就是在南京东路上方附近还在排队当中，循序渐进，不要违规插队哦。啊，刚刚呢，在国道1号中山高北上五股出口，2台自小客发生事故了哦，这个要准备下五股交流道出口的朋友一定要留意哦，已经转达有关单位帮忙处理这起事故。台二线的基金公路双向的万里隧道目前内侧车道封闭施工，不管是哪一个方向都是在内侧车道进行施工作业，时间呢要到今晚8点才会撤收。如果你行驶在台二线基金公路双向的万里隧道，一定要小心注意内侧车道人员的安全距离。国道1号南下内湖到圆山走走停停了，南下的五股转接道到高工局机场系统，一路到中立转接道都是南下的车潮。北上方向的新竹到公道5路段、中立到中立转接道、汐止路段都还是车多。汐五高架南下从堤顶交流道前16公里开始就不好走了，一直堵到环北交流道这边。北上的话呢，就是五股转接道到环北出口前车多排队当中。五羊高架南来北往的车行速度都是正常的，请继续维持。国道3号目前南下新店隧道过后，一路到安坑隧道都是走走停停。土城到树林也是不遑多让啊，哦，这边的车速呢都是介于10到30公里之间哦，有些路段呢更是呈现定点哦，这边是土城交流道前后。直接影响到的层面呢，就是台65线南下土城接国三的速度，目前回堵到土城一交流道之前，约莫在南下 8.5 公里开始，车流就开始停等哦。北上方向的泰山新五路往国一五股交流道方向还是不好行进，台64线西行线中和到板桥路段也是不好走哦，这边均速都在40公里上下。台66线东行线平镇一到平镇二交流道车流量稍微大了一咪咪，平均速率呢带50哦，大概在50这边。那也别忘记了齁，国道5号北上主线移控管制跟各个入口匝道移控灯目前都是启动的状态，苏澳、罗东、宜兰、宜四、头城、平林、石碇沿线的入口匝道移控都是启动的。台北市的凯达格兰大道介于中山南路到公园路口北侧2线车道目前呢还是进行交通管制，预计呢要到7月25号才会解除交管，也请大家配合改道行驶哦。这个管制的范围呢就是凯达格兰大道介于中山南路到公园路口北侧2线车道进行，这边的活动管制呢预计要到7月25号，待会下班

0: 如果会路过这边的话呢，请记得一定要先改道行驶，帮帮忙。最后呢，是在新北市中和区连城路往土城方向530号到520号这一段，已经是快要靠近土城金城路三段了，刚好就是土城跟中和的交界哦。它目前的自来水管线施工呢，预计要到5点钟才会撤除哦。这段期间到7月30号，每天采取日间施工的形态，早上9点到下午5点进行。后续路况就麻烦朋友接力喽，0800-000-123。
1: 一首歌的力量，你知道有多强吗？把心里的点点点，通通抛到九霄云外，以歌会友的时刻到喽，歌颂者。

0: 每个礼拜二的这个单元呢，总是让大家呢可以好好的去下班。那下班前呢，就是要听我们歌颂者的单元。Hello， 小玉。
1: Hello， Lucas。Hello， 听众朋友。
0: 今天我们的主题呢，嘿，我是有备而来哦。
1: 哎呀，听说呢是结合了两个领域哦。
0: 以前小时候国小不是有上音乐课吗？然后如果跟国语这堂课做结合的话，就是我们今天这个颂歌的主题。
1: 没错，就是呢你要呢结合了国文的造诣以及
0: 音乐的素养。
1: 对，我还想说怎么样的去形容会比较恰到好处，
0: 所以我们就直接破题了。我们今天的这些歌曲歌名一定要是成语。
1: 我要举例，
0: 相见恨晚，口是心非，就是这样子。我说过的就不能送了。
1: 天哪！我想说可以当大家有一点点概念。
0: No. 所以呢，你待会如果说要听彭佳慧的这个相见恨晚 ，too late， 太晚了，
1: 又被 Lucas 讲走了。
0: It's too late，
1: 怎么突然秀起英文来了？
0: 突然就是寄养哦。好，那我们今天呢就录取五首歌。
1: 五首，好，所以我们有大概15分钟的时间。
0: 对，平均呢一首歌可以聊3分钟。
1: 好，差不多可以，差不多，大家赶快动动脑。
0: 02-2375-1722，必须要是成语才可以哦。
1: 来看看第一位是谁？隐藏号码电话，又是隐藏号码。
0: AI 小姐，不要来乱。
1: 我记得上周好像也有隐藏号码。
0: 对啊，
1: 什么？
0: 上周的语音内容好像不是这个，是不是？
1: 就好像也是说什么什么，
0: 您拨的电话通话中。
1: 哦，是这样吗？
0: 是吗？
1: 打来的时候，应该是刚刚什么什么隐藏号码。
0: 隐藏号码，
1: 不晓得是用什么样的隐藏号码打给我们，这么神秘。
0: 对我们来说，就不要隐藏了，敞开心胸好吗？
1: 我们看不到啦。
0: 再一次哦 ，one more time。摩西，摩西，你好。
2: Hello， 摩西，两位午安。
1: 午安呐。
0: 还有吴岭哥，你好。
2: 哎，是的。
0: 来，提到今天的主题，有名目了吗？
2: 哦，有啊。
0: 好，来。成语哦，
2: 成语用心良苦，
0: 那、啊、这个就答对了，这个就没问题。好，没有问题，
1: 标准答案。谢谢。
0: OK，
2: 现在雨好大哦，林口这边。
0: 林口龟山现在下大雨是不是？
2: 对对，没错，真的是风雨轮流转，平常都没有在下的，这两天下特别大。
0: 好，我们今天呢来提醒大家哈，这个目前如果你行驶在高速公路，林口跟龟山的朋友要注意一下哦。
2: 对，大家要小心开车，要注意安全。
0: 没问题，谢谢吴林哥。拜拜。好，有个排除的好消息哦，我要跟你提醒一下，这个忠孝桥往台北方向中线车道原本在处理的交通事故，目前已经排除了，车流回堵2公里，正在疏解车流中。五羊高架北上51.7公里，过了机场系统交流道，中内侧也发生了2台自小客事故。国道1号北上五股交流道出口也是2台自小客的碰撞。好，我们今天的这个颂歌的主题，不管是送给自己听还是送给我们听，或者是亲朋好友听，都一定要是成语的歌哦。

0: 哦，四个字，
1: 四个字应该还蛮简单的吧
0: ？So easy。
1: 哎呀，你其实我觉得某个年代的歌曲，就是他们就像刚刚说的，用心良苦，
0: 嗯哼哼，
1: 都会很精辟的形容了一首作品。
0: 对，张宇哦，尤其最多这种四个字的成语。哎，我本来想要继续讲，哎，
1: 你在讲人家怎么就答不出来了啦？
0: 但是我可以讲，你知道吗？因为刚刚吴岭哥已经讲张宇的这首歌了，
1: 嗯，
0: 那后面的朋友呢就不能够再去点那个张宇的歌啊，
1: 哦，
0: 对不对？所以呢，
1: 哦，所以就是一位歌手限定一首，
0: 没错。
1: 哦，
0: 我们这个音乐要多元化，
1: 嗯，我们就听听更多歌手朋友的作品也不是不错的啊。
0: 我再给大家一个提示，
1: 哦，
0: 一言难尽。
1: 天哪！
0: 对，这个张宇的歌，
1: 对他蛮多首都是四个字的歌，哎。
0: 对啊，但你不能回答我说雨一直下哦。啊，雨一直下，它不是成语啊。
1: 那个不是那个叫做绘画一句话，雨一直下。
0: 哦，我们已经完美的示范了，也让大家呢有这个足够的时间去思考歌曲，嗯。
1: 所以呢，大家可以再动动脑、动动手。卡里白雾，
0: 莫西莫西，你好。
1: Hello，
2: 哎，杜卡子好，小玉好，我是确实
1: 确实，来，
0: 你好，
1: 有答案了吗？
2: 当然有啊，当然我有在听节目，好不好？
1: 哦，来，你的标准答案是
2: 成名在望。
0: 叫做 Mate， 你上个礼拜好像有口音了，
2: 欸。上个礼拜有吗？
0: 有啊。
2: 上个礼拜点哪一首歌？
0: 你七月十四号不是有口音吗？对不对？
2: 是。
0: 你还是那个序号第二名打的，在你前面是 NBA，
2: 哦，
0: 是
2: 啊，
0: 嘿。
1: 哎，欸。这周今天也是第二通电话，
2: 所以这个礼拜不能打。
0: 当然喽，这个规则早已行之有年了，对不对？
1: 你不知道，
2: 那你也真不贴心。你不是节目前都预告说啊，上个礼拜打的有谁？
0: 不行啊，上个礼拜已经宣布了。OK OK
2: 啊，
0: 宣布了哈。来，下一通，
1: 下一位，
0: 02-2375-1722，把给他叫宝来啦，好不好？
1: 我们游戏规则下半年不一样喽。
0: 对。来，今天还有三位的扣打哦，
1: 嗯，
0: 欸，没有，如果刚刚那一通不算的话，还有四通，
1: 四通，好好
0: 对，
1: 好，那我们还有四位朋友，加加油，快点来喽！
0: 莫西莫西，你好
1: ，Hello，
3: 是我吗？
1: 是你，
0: 答对，是你
1: ，Hello， 朋友，哎呦，
3: 好久不见，
0: 江
1: Sir，It's you，
3: 我
1: 是江的，午安
0: 午安，你现在在，你现在在哪里啊？该不会是台东吧？
1: 啊？
3: 哦，对啊，我在外县市啊。
1: 哦，
0: 哎呦，听不到哎，
1: 真能感动。
3: 边运动边听你们的节目。
1: 哦，台湾现在天气还 OK 哦，还是你在室内？
3: 哦，我在室外。
1: 哦，
3: 我
1: 在室外
3: 运动。
1: 哦，运动没有下雨
3: 啊，
1: 因为台北已经乌云密布了。
3: 没有哎，欸，我们这边天气还不错。
1: 哦，
0: 好羡慕
3: 啊，
0: 哦。但是呢，我们这边下一场雨也是不错的，因为就是可以把这个啊高温炎热的天气稍微稀释一下，
1: 看可不可以下一下，就不会那么热。
3: 对啊，
0: 对啊，
3: 要不然太热了，
1: 真的
3: 天气好热哦，
1: 很闷很闷。
0: 听到你的声音真好，
1: 嗯，而且我感觉出他那边天气很好，因为他整个声音都超级明亮的，我觉得好像真的是
0: 风和日丽，非常晴朗哦。
1: 我们这边真的是一片黑耶。
0: 哦，
3: 对啊，
0: 来，
3: 真的要欢迎你们来搭热气球哦，因为我们这边现在有那个吉伊卡哇的热气球，
0: 哇，
3: 对啊，
0: 我的心也跟着飞出去了哈，
1: 好萌好萌哦，啊，好好好，
3: 可以来这边，哎，
0: 没问题，好啊，那今天的这个歌曲，嗯，
3: 对，我是用网络广播啊，我刚刚有想到一首歌，不知道有没有被点走，
1: 你说说，
3: 眉飞色舞。
0: 眉飞色舞可以啊，
1: 哎塞呢，
0: 哎，这个真的是
1: 不愧是在晴朗的台东的朋友哦。我想你现在心情应该也是眉飞色舞，
0: 这个太适合了。
3: 只要听到 Lucas 的节目，心情就跟着好起来啊。
1: 哦，哎，
0: 只要听到江 Sir 的声音，
1: 谢谢
0: 啦，哦，我们今天的心情就 Spring Young 了，
1: 真的，
3: 不会不会，
0: 一扫阴霾。好，
3: 送给大家听，
1: 谢
0: 谢，
1: 啊，
0: 谢
1: 谢，
0: 谢谢江 Sir，
1: 江 Sir， 拜拜，
0: 拜拜，
3: 谢谢卢卡吉老师，拜拜，
1: 嗨，
0: 哦，好嗨桑啊，
1: 对啊，欸，其实确实有的人会觉得说啊，天气变好了，哇，情绪也跟着非常的好，嗯，但是我希望大家下班的时候，虽然希望外面下着雨，
0: 嗯，
1: 不要被影响了，好不好？听卢卡斯的节目。
0: 继续听下去，因为有一个重要的路况，这个是事故哦。哦，五羊高架北上，刚刚不是已经提醒大家说，51.7公里的中内侧发生两台自小客事故吗？再往前49.7公里的内侧车道也有两台自小客碰撞，多请大家注意一下这边的车流变化，后方开始回堵喽。国道一号南下林口 A 交流道之前的外侧，大货车跟自小客的追撞事故。摩西摩西你好
1: ，Hello，
2: 嘿嘿
0: 嘿嘿嘿，

0: 嗨，
1: 小何
2: 啊 ，Hello，
0: 很久不见呢、欸。
1: 对啊，
2: 有点久、哦，
1: 有一段时间
0: 哦。对啊，
2: 对啊。
0: 去哪忙了呢？在忙哦啊，今天刚好有空，欢迎你。
2: 刚好有空，
0: 太好了，太好了。来来来，我们今天的题目告听到。
2: 哎、有四个字嘛，对不对？
0: 是成语，对。
2: 我刚想到那个，不知道是不是成语，那个哈林哥的。
1: 我知道你要说什么，让我猜一下，猜一下，让我猜一下。
0: 怎么变猜歌环节？
1: 换我猜，换我猜。
0: 好来。
1: 对，是不是那个偶像剧的主题曲？
2: 哎，对，
1: 《流星花园》那一首呢？
2: 哎，是的。
0: 那个琴啊，那个
2: 飞呀、啊，
0: 那个，你懂我吗？情
1: 非得已。
0: 哎、欸，他很会接，马上接、哦，不愧是小何，厉害。
1: 没有问题，这个是标准答案，
0: 是正确、
2: 哎。
0: 谢谢小何，
1: 今天一定有办法听得到的，没有问题。
2: 好的，谢谢，
0: 感
1: 谢
0: 喽，
1: 拜拜，
2: 拜拜，
1: 最后两通喽。
0: 哎呦，刺激哦！激而且你刚很可爱、嗯，你要打的时候你还倒抽一口气，
1: 对，要有那个临场感，有没有？因为以往都是我考大家，
0: 然后大家很手心冒汗，很紧张。
1: 现在变成我自告奋勇，你知道吗？ Yeah,
0: 那你刚刚有担心自己猜错吗？
1: 不会，因为我都知道这是《流星花园》的主题曲。
0: 哎呦，你又知道他说情非得已了。嗯，
1: 不然勒，
0: 不然我想说会不会有出其不意的答案。
1: 庾澄庆有四个字成语的歌，目前我想到就是这一首。
0: 哦、嗯、有慧根，有慧根。
1: 对，因为这首歌也是广为人知的。
0: 对对对，传唱度很高。嗯、
1: 来大家卡丘暧昧哦。
0: 哎呦，两个扣答哦。
1: 莫西莫西你好。
0: Hello。
3: 喂，你好。
0: 你好。
1: 你好。
0: 你好啊。
1: 哇。这个应该是有一点点。
0: 我们思考一下。
1: 嗯，你是不是有扣印过？
3: 有。
0: 但是有一阵子没call了，是不是？
3: 是
0: 哦，你看，
1: 你是不是阿元？
0: 是你吗？
3: 是
0: 哇、
1: 啊，阿元真的好久不见了。
0: 今天小何、阿元都来报道了耶！
1: 对呀、啊，
0: 太棒了！
1: 可见得我们这个call in做分流措施真的有帮助了、
0: 嗯。真的啊，我们这游戏规则大家只要乖乖遵守。嗯，
3: 真的太难call了。
1: 哎、妹，所以今天呢，刚好就这个福星高照，照到阿元的头上了。
0: 欢迎光临。来，恰贼。哎，
1: 来，那你想到什么歌曲了吗？
3: 张学友的
0: 哦，《
3: 心如刀割》。
1: 心如刀割，
0: 好痛，好痛、嗯！但是你答对了，
1: 没有问题的，
0: 恭喜呀、
1: 啊！好，用音乐的这个境界呢，来感受一下歌词当中那种苦感、
0: 那个痛楚。
3: 是的，
1: 对，
0: 由、歌神来诠释。
1: 好，打算呢，在最塞的时候来安排啊。
0: 你确定要这样吗？
1: 然后呢，播完这首歌之后就要眉飞色舞了、
0: 哦、
1: 雨过天晴嘛。
0: 哎呦，真会安排 ，OK 哦，阿元 ，OK，
1: 谢谢阿元喽，
0: 谢谢，拜拜，
1: 好，拜拜。最后一通了，
0: 想说你是个狠人哦，
1: 这个先生真狠，
0: 真狠，卢先生，
1: 哎，这个卢先生真狠。但是呢，最后让大家还是可以听到这个快歌的意境，
0: 对啊、
1: 哦，舒压一下，
0: 可以满足大家的耳朵，好不好？嗯，
1: 在接听最后一通电话的同时呢，我们先讲一个排除的好消息，而且一次就出现双胞胎哦。
0: 哎，双胞胎、
1: 哎，就是两个排除的状况。
0: 报佳音、
1: 哦，二加一，
0: 三胞胎。
1: 哎，这个五羊高架北上51.7跟49.7公里的这个事故都已经顺利排除，连带排除的呢是国道一号中山高速公路南下林口 A 交流道前的外侧。大货车跟自小客的事故呢，已经顺利排除，没有发现喽。莫西莫西，你好
0: ，Hello，
4: 喂，你好，
0: 嗨，
1: 哎呦，这个好像是我们洪大哥的阿纳达嘛？
0: 啊、
4: oh, ，不是不是，我第一次打的
0: 啊，
1: 新朋友啊，
0: 哎、呀
1: 恭喜你，
0: 你好美女，
1: 你好你好，
4: 哎你好，
1: 哎怎么称呼你呢？
0: 怎么称呼？
4: 我姓周。
0: 周美女，
1: 周美女啊、哦！
0: 我疑似听到旁边有一个在窃笑的声音，她是谁、
4: 哦？我叶天布同学。
0: 哦，Hello， 同学
1: 你
0: 好，
1: 同学
4: 你
1: 好，
4: 你好，
0: 好可爱，在旁边窃笑。
4: 嘿，哎，一言哎什么？
5: 千言万语
4: 啊，
0: 千言万语，
1: 千言万语。那、啊、你要是谁的版本呢？
5: 费玉清，
4: 费玉清的版本，
1: 费玉清哈，没有问题。
0: 小哥的版本。哎、欸，那个旁边的同学要不要也自我介绍一下？
1: 对啊，同学不要害羞了。
0: 哎呀，你发言了耶！
5: 板桥 Kobe，
1: 板桥 Kobe， 你好，
0: Hi、
1: 来，今天呢、喔、能够call in进来就是有缘呐、
0: 啊。对啊，
1: 有缘千里来相逢，那你也可以来猜题一下吧。
5: 好，
4: 电话中等一下。
0: 哦哦哦，突然，
1: 哎呦，这么突然，这么突然，
0: 突然。
4: 哎，好。

0: 开始我们在 call in，
1: 好可爱，我们 call in 别人。
0: 对
1: 啊，
0: 好可爱，
2: 哇，
0: 是听到了吗？有人听到是不是？
1: 对啊，第一次打，我打好久，
0: 真的哈，因为我们游戏规则有稍微的更新，所以呢，让更多朋友可以参与这个活动，恭喜你们俩，而且一次双雕哎，你看看，哇，
1: 好
0: 快乐，谢
2: 谢
0: 哦，
2: 谢
0: 谢
2: 哦，谢谢，拜
0: 拜。
2: 哇，今天的所有听众朋友的歌曲都有办法在7点之前安排完，
0: 太完美，太好了。
2: 没错，那既然想到这个陈宇的歌哦，小玉有想过什么样的作品吗？
0: 然后截至现在，我的脑袋是放空的，
2: 放空的哈、哦，没关系，就是呢，放松的听节目啊，专心的开车。大家这样子呢，我们下班前的这个时光就会可以舒缓我们礼拜二上班的心情。
0: 对啊，因为有的人哈，人家说其实一周最累不是礼拜一要迎接新的一周开始，而是礼拜二你要整个全神的灌注，哇，那个 power 要给它充足。
2: 对，
0: 所以呢，就透过待会儿呢我们安排的歌曲。
2: 然后呢，
0: 好好放松。
2: 如果你觉得今天还不过瘾的话呢，我们后天还是有机会的哦。
0: 礼拜四，再呼吁一下好了，因为刚刚很多朋友说，哦，终于打进来了，第一次，终于。
2: 对啊，哇，礼拜四的4:05到4:30呢，就是进行猜歌的游戏。
0: 对，我出题，你猜歌，答对了，我们会送你分数。
2: 哎，那如果是新朋友加入的话呢，我们会有见面礼哦。
0: 没错，你看看我们是多么的 nice， 多么的 kind。
2: 那猜的歌曲呢，都一定会让大家哦听到，绝对让你答对。
0: 对，那我们这礼拜四就佛系的来猜歌好了。
2: 好啊，
0: 好，人人有奖的概念。
2: 没错。
0: 好的。
2: 哦，那这个礼拜四的 call in 跟今天一样，就是你上个礼拜如果有 call in 过的，我们就要 pass。
0: 不然我们这样加一个好，就是以后我们开场，就是点一下上一周有出现过的好朋友。好，那如果有出现，我们就再等一周，好不好？
2: 对，好。那待会呢就要迎接5点整点对时，我们先谢谢小玉的陪伴，
0: 感谢大家。
2: 好了，待会呢来听路况中心帮您会诊全台的路况，再回到我们如此美好的第二个小时，待会见。

在夕阳到来之前开车寻找想去的地方。如果想避免走到车多路段，就请继续收听景广，让最新路况陪伴你，不再没道理的迷途。大家好，我是徐伟翔，现在时间是傍晚5点钟。

0: 水涛，尽管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在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南下三重到五股转接道车速都不到40公里。稍早在南下林口 A 交流道前外线车道，大货车跟自小客车的事故已经没有看见了。南下桃园到中立转接道二车速在30到50公里之间。南下 196.2 公里在彰化交流道前，拖板车跟小货车以及两部自小客车的事故，目前只剩下中线车道可以通行。南下 199.4 公里过了彰化交流道，中线车道有坑洞。国道一号北上彰化到彰化系统车速在30公里左右，北上 94.8 公里在新竹 A 前内线车道有两部小客车的事故。

中壢转接到一到中壢服务区，也是车多不好走，车速不到40公里。高架部分在西武高架南下堤顶路段车多，走走停停，车速低于20。国道三号南下南港系统路段以及南下新店到树林，车速在30到50公里之间。国三甲西向辛亥路出口匝道的外线有掉落物。国道五号北上宜兰到平林，车速在40公里左右。国道二号东向大园到南桃园，车速在20到40公里之间。国道十号双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也是车多速缓，车速不到40公里。以上路况由陈鸾播报，尽广祝您行车平安。

0: 路口慢慢开，左右多多看，行人过斑马，停车最心安。
1: 车辆行进路口或转弯时，请先放慢车速，提高注意力，左右查看有没有行人或车辆，也可以透过行车视野辅助系统再次确认视野死角内是否有人车经过。
2: 请记得，只要看到行人穿越道路，就需完全将车辆停下，并礼让行人先行，让一让，世界更美好。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0: 同学们，上课喽！
1: 哇哦，老师，今天要教我们什么？
2: 我想要听故事啦！
0: 没问题，让我们来到
3: 交通小学堂。
4: 你知道计程车司机如果想申请个人车行，要怎么申请吗？
5: 是不是要找警察？
4: 不是吧，应该是找发驾照的人。
5: 那是所有人都可以申请吗？
4: 我也不知道哎，不然我们去问问老师好了。
5: 好啊。
6: 计程车驾驶人想要申请个人车行，必须符合年龄在30到65岁，而且连续持有有效的营业小客车执业登记证6年以上，最近3年没有重大交通违规记录，最近5年没有吊扣驾照处分，以及最近3年没有乘客申诉记录，并在当地涉及才有申请资格。申请人需要准备好身份证、印章、职业驾照以及职业登记证，亲自到台北市区监理所1楼的计程车业务窗口申办。
3: 以上广告是由台北市警察局交通大队提供。
7: Hello， 大家好，我是 Yuki 徐怀宇。道路上的风吹草动、虫鱼鸟兽，我都听警广台北分台 FM94.3， 周一到周五下午4点到7点的《如此美好》，让 Lucas 陪你度过车水马龙的时光。

张宇的歌声用心良苦，第二个小时如此美好的时光，要继续用心陪伴大家度过这个塞车的时光咯。目前台北市的车多路段呢，就是在市民大道高架往西、基隆路高架往南，全线车多速缓。市民大道高架往东方向也有车多的范围，就是集中在复兴南路到光复南路上方，这边车子真的很多。麦帅一桥跟二桥往市区进城方向，还有在忠孝桥往市区右转环河快速道路的引道，走走又停停。水源快速道路往北，思源街到师大路上方，建国高架道路往高速公路的方向，圆山路段走走停停。后方回堵到仁爱路上方了，提醒大家要斟酌行车动线。至于南港联络道往国三，目前车速是正常的，您可以放心。国道三甲东向万方到木栅已经开始出现下班车潮，均速在30到40之间。内湖的提岭大道二段往南，基湖路到旧宗路口，准备上国道一号之前，车多排队当中。新北市林口区仁爱路二段往东跟玉林街的交叉口，休旅车跟机车发生事故，希望人员都平安。而在国道三号北上 61.7 公里，过了大溪交流道，四台自小客的追撞事故占用内侧车道，后方回堵。如果说呢，您刚好是从龙潭过来，要往大溪方向，这边车行速度越来越

0: 缓慢哦。不久前，在国道一号北上五股交流道出口，两台自小客的事故已经排除，后续就麻烦朋友继续的接力喽，0800000123。
1: 生活要安心，犯罪预防做得早，
2: 社会要安定，打击罪犯快又好，
3: 让安全更有保障。
2: 欢迎加入
4: 特警巡逻网。
0: 特警巡逻网单元之奇门遁甲剧场，我们今天呢要来点不一样的方式来进行这个反诈骗的宣导。首先让我们欢迎今天的最佳女主角，台北市政府警察局文山第二分局的大家长陈立奇分局长，在现场为大家服务。分局长你好。
5: Hello Lucas， 午安，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午安。
0: 这个奇门遁甲剧场呢，是我们今天特别为听众朋友精心设计的桥段啊。
5: 没错，
0: 哎，就是要避免大家呢二次诈骗的问题找上门哦。尤其呢今天这个案例呢，我们会透过一些生活化的口吻来为大家哦表演一段哦，这个可能是新闻案件当中常有的这个戏码，对不对？
5: 是啊，我们希望让听众朋友能够多一点印象，所以我们今天用不同的表达方式来宣导。
0: 嗯，好的，那我们今天呢就是我跟你之间呢哦有一些这个对戏的平台。
5: Yes，
0: 嘿，我们现在要上演对手戏咯。
5: 好啊， OK 了吗？
0: 我为听众朋友介绍一下，今天我们分局长所饰演呢是一位老师级的人物哦。
5: 我是一位退休几年，现在方你70岁的退休老师。
0: 嗯啊，我呢就是助理哦，这个可能是客服人员或者是一些相关的助理哦，在网络上面呢我为大家服务。那刚好找上这个老师哦，老师呢一开始呢就会用很生活化的方式来进入这个剧中的桥段哦。
5: 好的，那我们就开始咯。
0: OK Let's go。
5: 哎呀，这蛮无聊的，来来看看手机有什么好看的。嗯，这是什么广告啊，居然可以一边做爱心一边投资赚大钱。哎呀，这不就可以又赚钱又做善事，太好了，我来点进去看看。
0: 叮咚，哎，老师您好，感谢像您这样有爱心的老师加入我们这个财富秘诀的群组。我们群组里面的人都和你一样非常具有爱心，可以一边投资一边捐款做善事，非常感谢你的莅临。
5: 哎呦，助理吗？我看你的那个称呼是助理，
0: 是
5: 帅哥助理，你好。
0: 你好，
5: 您这个群组看起来很不错耶。
0: 是啊，我们这个是公益平台的投资盈余，我们每一次都会抽一部分捐给孤儿院哦。那而且我们有专业的导师带盘，保证获利，稳赚不赔哦。
5: 真的还假的啊？
0: 嗯，
5: 哎呦，我们平常都有在做公益，那如果说在投资的时候又可以做善事，哎，真的蛮不错的。
0: 是啊，
5: 哎，但是钱那么难赚，我很怕赔钱耶。
0: 这你放心，你放100万颗的心，我们啊是经过专业分析才进行交易，跟着我们群组内的老师操作，手把手教你，绝对不会亏钱的。你看这个群组里大家每天都赚好几万元，赚来的钱呢再去做公益，这是非常有福报的投资啊。
5: 哦，
0: 毕竟行善布施种福田，何乐而不为呢？老师
5: 听起来真的很不错哦。
0: 嗯，
5: 我虽然退休几年，不过这个年金也被砍了那么多啊。那既然有这样可以做善事又可以投资，好吧，那我也来试试看哦。
0: 你今天遇到我算是贵人啊。哦，来，老师，我帮你申请这个公益网站的账号密码，那之后呢，您就可以一边投资一边做公益喽。
5: 哇，这么好，好吧，那就拜托您喽。
0: 好，来，那这个老师，我已经瞬间把今天你账号密码都帮你申请好了。那您是不是可以先汇10万元进来？赚越多，可以做公益的钱也就越多哦。
5: 哇，你们的效率怎么这么好，一下子就帮我把这个账号申请好了。
0: 这是一定要的。
5: 那所以说我现在就可以上网到这个你跟我申请的这个账号去把钱汇进去，
0: 对，
5: 开始投资咯。
0: 没错。啊，你今天呢你必须先汇20万哦，你汇完之后呢我再帮你确认钱有没有进来。
5: 好哦，好哦，那反正我们有 LINE 嘛，很方便。那我会了之后，你。

0: 你再帮我确认看看哦。
1: 好，那我们保持联络哦。
0: OK OK， 好，谢谢你哦，
1: 谢谢哦，谢谢老师，
0: 拜拜
1: 拜拜。
2: 短短一个月，陆续汇了3100万元。
0: 3100万虽然是不多，但是我也是汇了好几天，一天汇了好几次才汇了3100万。来啊，我来看看，问问看助理有没有收到。
1: 哎，老师，
0: 嘿，
1: 公司这里要帮您转账做爱心，但是不好意思，要请您先汇100万的保证金。
0: 哦，我都汇了3100了呢，还要保证金哦。
1: 哎呀，对呀，你现在哦，很多这个诈骗集团哦层出不穷，对方怕我们也是不法集团，所以呢需要你先付保证金啦。哦，对了，因为我们赚很多钱，所以呢要先缴1%的税金，所以这样加总起来总共是1627400元哦。
0: 哈，1%是162万。
1: 对，
0: 那表示真的赚不少耶。
1: 是啊。
0: 哦，好吧好吧，看在看在你们这个老师好像蛮厉害的。
1: 嗯，
0: 好了好了，那我先去汇好了。哦，
1: 欸，老师，
0: 哎，
1: 您汇了没啊？哇，这边还没收到耶。
0: 啊，我昨天就汇了，你昨天跟我讲说要汇1%，我就汇了呢。
1: 哦，是吗？哦，那我帮你查询一下哦。
0: 好好好，
1: 你稍等哦。
0: 你确认一下，确认一下。
1: 哦，有有有，我看到了啊！这一次因为我们赚的特别多，等着要出金的人真的很多，已经排队到年底才能够拿到钱了。哎，这样子好了，您是不是可以插队一下啊？我帮你哦，就是呢稍微调整一下啊，你不要跟别人说哦。
0: 哎呀，如果这样照着排要到年底哦，
1: 嗯啊，
0: 那等那么久，现在才七月呢。
1: 哎呀，我帮你哦，开个后门，你这样做公益就不会落后人家了嘛。
0: 好好好好好好，那好，那拜托你哦。
1: 哎，啊，你真的不要跟别人讲哦，不然我其他客户会抗议啦。
0: 好啦，我不会讲啦，我不会讲啦。
1: 哦，对了，因为要快速帮你出金，所以要请老师您汇的这个快速处理费900万元。因为我特别拜托经理他们帮忙，一定得去疏通疏通嘛，你也知道哦，
0: 嗯，
1: 哦，人情世故要做足做满，
0: 嗯，
1: 所以这个要200万元，透懂啦，值得。您看，您才过一个月就获利1亿6000多万元了呢。
0: 哦，所以我之前先汇了100万的保证金，那今天你又叫我要汇这个快速处理费，
1: 嗯，
0: 然后还要这个疏通的200万，
1: 嘿，
0: 欸，这样也很多呢。
1: 但是哦，你后来赚的钱会比这个多上 N 百倍，可以的。
0: 好吧，
1: 我帮你加速嘛。
0: 好啦好啦，那就拜托你哦，拜托你 哦。
1: 啊，你要记得汇哦。
0: 好啦好啦好啦，我等一下我就去汇啦。
1: 哦，好好，谢谢老师，哦，谢谢。
0: 啊，啊，你要赶快帮我处理哦。哎、欸，奇怪了，怎么汇了那么多天都没有消息？我来看看，我来问问看我这个助理。哎，这个赖怎么这样子啊？没有其他成员。嗯啊，那个赖，那个助理呢？那个助理呢？哎，我来看看那个网站，那个网站还在不在？网站显示维修中。啊？难道我被骗了？啊，这是真的吗？我赶快去找一下警察好了。我去找警察报案，请他们帮我确认一下好了。结果。到警察局报案之后的隔一天，我觉得我虽然报案了，但是我不相信这个助理就这样凭空消失了。我来看他到底还没有在这个 LINE 上面。来，我传个这个早安给他好了。助理早安。哎呦，
3: 老师早安。
0: 哎呦，
3: 我是公益投资平台的总经理毕信如，我们已经查出来了哦，是之前我们那位助理卷款跑路了。他把客人的所有资金全部都盗领走，害我们的主力账户目前也被冻结了。唉，我们也是受害者。不过老师您放心，我一定负责到底。
0: 你说你那是什么卢啊？卢经理哦？
3: 是，
0: 你们还我钱来，那是我一辈子的血汗钱呢。
3: 老师，您先别激动，我们也是感同身受。听我说，我们公司在商界是很有名声、响当当的，发生这种事情，我们也非常的痛心。这样好了。为了弥补我们的疏失，我们公司开会决定哦，就是愿意帮助这位助理承担90%的责任。
0: 承担90%，那什么意思啊？我的钱还我啦！
3: 也就是说呢，老师您之前所投入的3100万元虽然被我们的助理拿走，但是我们公司呢，直接帮你把90%的资金填补进去，但是剩下的一成，大概300万元。

0: 元，必须请老师您先补足，只要您300万一到位，我们的主力账户就能够立即解冻，到时候您可以连本带利的全部一次提领出来，这是我帮您争取到最好的补偿方式，老师您觉得呢？
1: 真的吗？
0: 嗯，
1: 我这3100，我没有钱吃饭了哎、欸。但是如果照你这样讲，我还是有机会把我这些钱拿回来，对不对？
0: 一定可以帮你拿回来的，绝对。
1: 真的哦，
0: 真的。
1: 如果真的可以的话，那你说刚才说的承担90哦，90%哦，
0: 对，所以90%的资金
1: 你要还我，那我再汇一成300万进去。
0: 对，
1: 好吧，那我那。好，卢，你是卢经理哦，
0: 卢总，
1: 哦，卢总，好吧，那好吧，那我就好吧，反正我都已经汇那么多了，好吧，那我就再汇这一层哦，那你一定要帮我哦，
0: 我一定会帮你的，全力帮忙，
1: 好，好吧，好，那我等一下我就去汇，
0: 好，谢谢老师，不好意思，
1: 好，那我，哎，3000多万就这样出去了，到现在1块钱也没看到。啊，这个助理也不见了，还要遇到这个卢总。好吧，那我就去把这一层300万把它汇出去好了。哎，希望是有钞票可以数。哎、欸，奇怪了，我300万汇出去了，啊，怎么这个LINE又变成没有其他成员，连这个什么卢总也不见了？难道这个卢总也是骗子？啊，完了，我这下什么都没了。
0: 这个就是目前社会上面哦，常常有人就是呢看到我们这个剧场哦，心有戚戚焉，觉得说好像真的剧码都是这样子写的，
1: 好像都是，
0: 啊、
1: 但是真的都是诈骗呢。
0: 我们只是把它演得比较浮夸一点，但是里面的所有对白、用字遣句都有考据过的，
1: 真的。
0: 哎，这个就是被害人在 LINE 的广告得到一个投资的讯息。那对方呢，就是会有一个这些名目嘛，哦，比如说做爱心公益捐款、投资赚钱，哦，然后呢接触被害人，啊，把他邀请到加入这个LINE的投资群组，并且呢在一个假的网站注册，
1: 没错，
0: 哦，就是我们俗称的一页式网站，
1: 是的。
0: 然后随后呢，被害人轻信诈团哦这种夸大其词的获利谎言，深陷诈团设计的连续套路，让这名退休的老师损失了将近新台币3400多万元。
1: 3400哎，而且这边要提醒听众朋友哦，你看这个老师他就是纯粹就在 LINE 上面跟这些诈团这边在边对话，然后在边联系，从头到尾他没有用他的行动电话哦，
0: 对啊，都是在网络上面，不管是哦 LINE 的通话还是视讯，
1: 或者是这个网站，这个假的网站，
0: 哦，对，
1: 所以我们这边要提醒听众朋友，你真的不要以为不是打电话来就不会是骗人的。你看现在我们的 LINE 这些诈团他们取得非常容易，光用这个 LINE 就可以把你骗得团团转，
0: 而且素未谋面，连面都没有见到，
1: 都没有见到哦，
0: 然后就随意的把自己的这个血汗钱跟存款存折相关的资讯就交由对方，
1: 而且更夸张的是汇出去3400万他一毛钱都没有拿到耶，
0: 对啊，
1: 怎么？
0: 而且他第一次哦被人家封锁哦，就是呢在那个助理还在的时候，
1: 还在的时候，
0: 哎，
1: 他就去报案了。
0: 对，后来他隔天不是没有看到助理的那个 LINE 的群组，整个就是被解散了嘛。
1: 是的。
0: 后来又出现第二号人物，就是卢总
1: 。
0: 哎，那个卢总哦，哦也是真的很会扯啊。哦，说什么要汇一些名目的钱进去，说要300万到位，再帮你解决问题。啊，这个老师呢，怎么就这么轻易的听信对方的这些话术呢？
1: 大家都觉得很不可思议，但是真的不要觉得这个是假的。我要跟各位报告，这前面一个月，这个老师汇了3000多万，然后发现这个助理不见之后，他有去报案哦。
0: 嗯，
1: 我们有受理哦，我们还跟他讲了很多这些现在的诈骗，还问他说你需不需要心理咨询？
0: 嗯。
1: 结果这位老师，接受我们的这些咨询之后，接受我们这些再宣导之后，回去转眼之间，他又被这个卢总骗了。
0: 哇，这就是所谓的二次诈骗了。
1: 对，所以我们要跟各位听众朋友报告的是，真的这个钱很难赚，你不要真的不要觉得天下有不劳而获的事，没有这么好康的啦。
0: 嘿呀。不要有贪念，好不好？
1: 真的，
0: 而且一定要小心谨慎。有任何不合理、不情 不情不愿的这种话术要去骚扰你，要去怂恿你，

0: 再加入这个投资的群组或者是汇款，你一定要马上哦终止跟对方的联系管道哦。比如说呢，你跟他如果是 LINE 的对话，你就不要继续的打字跟他聊天了，你要赶快打165啊。
1: 基本上我们都会跟民众跟听众宣导，就是这种不明的这种 LINE， 你直接把它封锁掉，
0: 直接封锁。
1: 然后有人要请你在这个网站上面去转账汇款，除非是你平常都在使用的这些账号之外，其他的都不要轻易汇，因为其实当你把钱转出去的那个当下，钱要再追回来真的很难。
0: It's too late。 哦，这个钱转出去呢，真的哦，后续就会让你哦心如刀割啊，
1: 真的心如刀割。刚刚你说要四个字成语的歌心如刀割，
0: 是的，待会随之送上这首歌哦。哦，今天因为时间的关系呢，非常感谢台北市政府警察局文山第二分局的大家长陈立奇分局长哦，跟我上演了这一段哦，这个奇门遁甲剧场。我们呢很多朋友说哦，今天这样子一个方式来诠释这个诈骗的一些圈套或者是话术，觉得十分的有趣啊，是不是下个月呢还可以再来 part 2呢？
1: 没问题，我再回去再找案例再来跟大家分享。
0: 好的，谢谢分局长哦。
1: 好，谢谢卢卡斯，谢谢各位听众朋友，拜拜。
0: 拜拜。

5:29，路况后续消息要麻烦朋友接力补充喽，0800-000-123。国道三号北上，先前在61.7公里过了大溪交流道内侧车道四台自小客的追撞事故，就在刚刚顺利排除。国一北上94.8公里过了新竹 A 路段内侧车道的交通事故也顺利排除掉了。台北市的建国高架道路往高速公路方向，原本在长安东路上方前的内侧车道正在处理一起交通事故，目前也顺利排除，车阵尾端大约是在忠孝东路上方附近。新北市林口区文化北路一段往北方向跟忠孝路的交叉口，这边要小心哦，有一台预拌水泥车跟自小客车发生追撞事故，目前这边的状况呢还在处理当中。文化北路一段往北跟忠孝路口预拌混凝土车跟自小客车的追撞事故，张学友《心如刀割》。

0: 哎，我刚刚在社群找到这个继续教育课程的网页，简直是长照人员的福音哎！
1: 咦，真的吗？借我看一下。
0: 你看，上面写说修这堂课可以线上抽奖拿红包，邀请同事加入，还可以额外得到奖励耶！我马上分享给你。
1: 可是，在官方查询网页根本没有这个办课单位的资讯啊！
0: 哦不，我该不会差点被诈骗了吧？还好你有及时发现呢。
1: 我们还是找官方认可的单位上课吧，这样才比较安心。
2: 同事之间可以纠团订饮料，但是千万不要相约掉入诈骗陷阱。近期有不肖人士假借办理继续教育课程名义，招揽长照人员参与免费课程等活动，实际上是诈骗传销或投资诈骗。诈骗集团以话术误导长照人员，这些课程不止无法累积积分，还可能造成财务损失。请务必透过长期照顾服务人员继续教育课程查询平台查询合法课程。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警察局提供。
3: 快乐是什么？
4: 安全就是快乐。
3: 嗯，让我们一起
5: 快乐安全行。
6: 你的健检报告来了都没有红字耶，很棒耶、哦、
7: 啊，你妈妈我齁每天规律运动搭配健康饮食啊，应该的啦。
6: 那你的爱车夏季健检有做了吗？
7: 当然哦，夏天路面温度高，我都会定期检查那个轮胎胎压、黄子爆胎、还有午后齁容易有雷阵雨，路面湿滑会造成轮胎跟路面之间的摩擦系数降低啊，定期检查刹车系统也很重要呢。
6: 也别忘记检查冷却液的异味和品质、散热器和水泵都是能防止引擎过热的关键哦。
7: 嗯，观念正确、果然有其母必有其女啦。
8: 我是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理事长陈文芳。夏天到来，炎热的气候对爱车来说也是一种考验，车主平日就应留意五油三水，包含机油、变速箱油、刹车油、动力方向盘油、汽油以及水箱水、雨刷水、电瓶水是否在标准范围内，确保行车安全。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关心您。
2: 拥抱台北，气象万千，不论是晴天还是雨天，都要让心情保持笑脸。

0: 天是好天。
1: 关心今晚到明天的天气变化，我们连线中央气象署预报中心，请预报员黄恩宏来告诉大家。恩宏你好。
2: 好，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哦。那今天呢是各地高温炎热，午后雷阵雨发展旺盛，那局部是有些大雨甚至是短延时豪雨发生的情形哦。那不过目前整个降雨情况是逐渐趋缓，到晚上之后大概又转回多云到晴的天气了。那在明天的话还是受到高压的影响，水汽又在更减少，清晨南部会有一些零星的阵雨，不过到白天起各地都是晴到多云，高温炎热。那午后仍然是有局部短暂雷阵雨，不过特别只有在山区雨势较明显，有大雨出现的几率，所以下午外出特别是前往山区朋友要注意天气的变化。而气温方面的话，各地白天普遍来到33至35度，那像大台北盆地、中南部近山区、华东纵谷，局部温度会来到36度或以上。那近中午前后紫外线偏强，普遍能来到危险等级哦，所以白天外出务必要做好防晒，并都补充水分了。以上资料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1: 谢谢恩宏。
2: 谢谢。
1: 台北市的车多路段在市民大道高架往西、基隆路高架往南依旧是全线车多速缓，麦帅一桥往市区、滨江街往西就是往高速公路交流道口附近车多回堵到大直桥，环河北路一段目前往北的方向现在从这个郑州路开始一路到民生西路这一带车子很多，再往前如果你已经靠近士林这边的话，环河北路三段往北方向就是在高速公路的下方一直到中正路口沿线也都是车多走走停停，这边会塞车的主要原因呢是因为施工在进行当中，这个施工点是在环河北路三段往北方向过中正路口的内侧车道，目前封闭施工导致车流回堵到国道一号的下方，赶时间的朋友呢一定要先改道行驶。建国高架道路往高速公路方向圆山路段走走停停，车阵尾巴回堵到忠孝东路上方，内湖堤顶大道二段往南基湖路到旧宗路口准备上国道一号之前也是车多排队当中。最后呢要提醒在国道三号南下 43.4 公里过土城交流道有油桶掉落在外侧车道，小心注意这个掉落物咯。5点40分，接下来进行资讯广场，把时间交给明安。
3: 谢谢 Lucas。
4: 资讯广场。
3: 听众朋友、驾驶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今天的资讯广场，我是黄明安。多忧事件延烧，台北市长蒋万安出席跨县市食安国事会议中提出食安制度改革建议，建议中央强化食安通报平台，并结合电子发票等数位系统加速掌握重要民生产品的货源以及流向，提升食安事件的追查效率。记者陈伟玲报道。
5: 台北市长蒋万安出席跨县市食安国事会议时表示，这次毒油事件中，地方政府在掌握问题产品流向时仍有部分资讯落差，并且地方政府目前也多仰赖人工逐项查核，不仅耗费基层人力，也可能影响问题产品下架及追查速度，因此建议强化食安通报平台，并建立数位化的产品流向追踪机制，让各县市能及时掌握货源及产品流向，第一时间做好预防性下架。台北市长蒋万安说，
6: 目前我相信我们各地方政府都还是采用人工的查对方式，所以这对我们来讲其实是很大的负担，所以我希望未来比如说透过电子发票或怎么样其他的方式，能够让政府充分掌握重要民生产品的货源以及流向。
5: 市长也表示，随着食品加工技术及产品种类日益增加，地方政府第一线的食品检验及实验量能也需要同步提升，未来希望中央能提供足够经费协助地方政府强化检验设备及人力，才能更有效因应各类食品安全事件。金光记者陈伟玲在台北市报道。
3: 部分拥有农地民众会在土地上加盖铁皮屋，甚至改做店面工厂使用。新北市政府提醒，农地或农舍使用应该符合相关法规，未经合法申请将面临6到30万元罚锾等。

0: 处分，若有疑问可向农业局或地震局洽询。记者刘威报道。
1: 不少民众误以为自有土地可以任意新建设施，因此将自家农地上搭盖农舍之外，还有可能加盖铁皮屋、农地放置大型货柜屋、组合屋，或是新建水泥墙等。地震局编定管制科股长尤成凯指出，依规定，农地必须维持农作、水产养殖或是畜牧使用。如果要在农地上设置固定设施，必须是因为农业生产所衍生需求，且必须申请农业设施容许使用合可才能够新建，违者将有高额罚款。
2: 常见的违规样态，像是在合法农舍上增建露台来增加农舍使用空间，有些民众为方便停车或增加收益作为停车场使用。第三种是农舍改行，第四种是在农舍旁边擅自放置货柜屋，这些如果没有经过合法申请，甚至面临6万到30万的罚款等处分哦。
1: 地震局提醒，农舍新建后如果还有新增设施需求，应该先向相关主管机关申请核准后才能够施作。民众如果任何相关问题都可以洽农业局或是地震局，提前了解相关法规，共同维护优质农业生产环境以及土地利用秩序。金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0: 基隆市政府召开名人幼儿园第七次家长联系会议，市府表示名人幼儿园将自8月1号起正式废照停办，58名幼儿已依照家长意愿完成新园所安置，并全力提供法律、心理咨商与行政调查协助。记者林梦平报道。
3: 市府秘书长谢孝坤表示，扣除大班毕业生，其余幼儿已经完成新园所安排，部分幼儿已经提前到新园上课。为了稳定校园常态，各局处全面启动跨领域专案支援，目前有21名幼童接受1对1心理辅导，后续将依需求提供团体咨商和家长支持课程。
4: 该园将从8月1日起正式废照停办，所有的幼儿也依照家长的意愿协助完成新园所的安置。目前有些孩子已经提前过去上课，而对于还留在名人幼儿园的孩子，教育处也派驻资深的园长与教保人员入园来做陪伴，而这项陪伴也将持续到7月31日。
3: 法律部分安排专业律师提供免费咨询，并协助与法律扶助基金会对接。至于家长反映其他教保员疑似不当对待，教育处已经正式受理检举，并展开行政调查，若涉及刑事责任，也将移情检调侦办。金广记者林梦平基隆报道。
0: 桃园市长张善政出席 CEDO 国际交流论坛表示，今年适逢市府性平办公室成立10周年，宣誓将携手政府、民间以及国际伙伴，打造多元共融的性别友善城市。记者静杰报道。
5: 张善政市长表示，桃园市政府长期将 CEDO 消除对妇女一切形式歧视公约的精神融入城市治理，透过性别平等办公室和跨局处合作，将性别观点融入城市发展、大众运输、劳工权益、医疗照护和社会福利等政策，未来将汇聚多元声音及创新理念，同理关怀，拥抱多元，让市民不分性别都能够获得尊重和支持。
6: 桃园16都里面女性劳动参与率最高的一个城市，也显示说过去我们在工作平均上面也有一定的成果，彰显桃园一个多族群的环境底下怎么样去推动我们的性平。
5: 行政院性平处长林秋君表示， CEDO 法制化展现政府保障性平和人权的决心，强调性别平等与妇女权益保障除了由中央推动，更需要地方政府共同参与。他肯定桃园市政府整合28个局处完成 CEDO 城市报告，期许中央和地方持续携手打造尊重多元、平等共融的社会环境。警广记者静杰在桃园市报道。
0: 76年次陈姓男子开车行经基隆市大五轮派出所前，突然自撞电线杆，警方到场将驾驶送医，并没有大碍。进一步实施毒品快筛检测，结果呈阳性反应处理，将他移送基隆地检署侦办，并建请检察官申请羁押。记者林梦平报道。
3: 警方表示，事故发生在基隆市警察局4分局大五轮派出所前，陈姓男子驾驶自小客车，不明原因自撞路边电线杆，并擦撞行经现场的朱姓行人。陈姓驾驶身体有轻微擦挫伤，送医治疗后没有大碍，朱姓行人则没有明显外伤。大五轮派出所副所长林梦潮说，
7: 警方到场后发现陈姓驾驶神情恍惚，经实施毒品快筛呈现甲基安非他命阳性， 诚信驾驶及路人均受轻伤，送。

0: 因后均无大碍。警方讯后依公共危险罪及毒品危害防治条例移送基隆地检署侦办，并建请检察官向法院申请羁押。
1: 警方在男子车内查获电子烟杆一支和伊托米纸烟弹两颗，讯后将他移送法办。警方呼吁毒品严重影响驾驶人的意识、判断力和反应能力，警方将持续强力查缉毒品犯罪及毒驾，维护交通安全及社会秩序。警广记者林梦平基隆报道。
2: 桃园市长张善政今天前往中壢出席市立美术馆人行连通空桥的竣工典礼，期许未来和相邻的儿童美术馆串联，发挥资源共享和空间资源运用的整体效益。记者静杰报道。
3: 张善政市长表示，营运中的桃园儿童美术馆现已成为亲子的热门去处，这次市立美术馆人行空桥竣工可将相邻的大小美术馆串联。他说，市立美术馆的工程经费经物条检讨后增加到58亿元，且主体建筑和主要机电工程年底就可完成，后续将办理内部装修招标，力拼117年初启用展出。而日前市府也和法国庞毕度中心签署合作备忘录，希望透过国际展览交流，将桃园市立美术馆打造成为世界级的艺文地标。
4: 那么桃园美术馆呢，现在正在积极赶工，期待在后年要能够落成。那么这个空桥连接两个美术馆，是让两个美术馆能够在策展的时候发挥1+1=2的功能，非常重要。
3: 桃园市政府新工处表示，市立美术馆人行连通空桥横跨中壢区高铁南路，全长76公尺，宽4.7公尺，经费约1.34亿元。全项工程以清透亮为设计核心，未来将成为整合桃园儿童美术馆以及市立美术馆动线和服务机能的重要公共设施。警广记者靳杰在桃园市报道。
2: 以上资讯广场由黄明安编辑播报，感谢您的收听，将现场交还给 Lucas。
5: 好，谢谢明安所带来的资讯广场。5:50咯，排除的好消息是，原先在台北市士林区环河北路三段往北过中正路口的内侧施工刚刚已经收工撤除，那车行速度呢应该就会慢慢的提升。现在的车阵尾端呢是在高速公路的下方涵洞这里哦，导致刚刚呢从这个二段到三段的路上哦，就是环河北路目前都还是辛苦的。内湖堤顶大道二段往南，基湖路到旧宗路口准备上国道一号之前车多排队当中。麦帅一桥往市区，市民大道高架往西跟基隆路高架往南都还是一样全线车多速缓。新北市林口区文化北路一段往北跟忠孝路的交叉路口，预办混凝土车跟自小客车的追撞事故，希望人员都平安无事哦。这个事故还没有接到排除的好消息。台64线西行线在五股二交流道前有一台厢型车停放在这里，不晓得是抛锚还是说有突发状况，那它停放的车道呢，再麻烦朋友帮我们补充一下哦，看看是内侧车道还是外侧或者是路肩。0800-000-123的通报热线。来，这是庾澄庆、哈林的《情非得已》。来，大同区小河，一起来欣赏哦。

5:56，高速公路上面的车多路段呢，要请大家注意啦。在国道一号中山高速公路南下高架汐止端到圆山交流道，已经开始出现走走停停的车流了。南下三重到五股转接道，以及我们北上新竹到公道五路段，平镇系统到中立转接道，内坜到中立服务区，林口爬坡一路到泰山转接道，还有汐止系统到汐止交流道都是红通通，通通红，均速不到30公里。汐五高架目前南下堤顶到环北路段也是辛苦，北上的这个下塔悠到堤顶交流道路段也是满满的车流。五羊高架目前北上在机场系统交流道前还是不好走，大概在北上的55到52公里之间，速度比较慢。国道二号东向机场端一路到南桃园交流道都是行车的瓶颈，因为机场端这边呢，甚至是走走又停停。那过了大园之后，紫色翻牌变成红色的哦，代表说呢，平均速率仍然是低于40公里，必须过南桃园交流道之后才会海阔天空，才会心旷神怡。但是如果你是旁边的国道二甲大园支线，顺头到大园路段还是车多定点哦。国道三号南下南港到南港系统，新店隧道过后到安坑隧道，中和到土城路段也都是下班车潮有限，均速呢大概只有20浪当而已，开不到30。继续往前走，南下的新竹系统到茄东交流道路段，马西安基基啊，车速不到30公里。北上的话呢，就是大溪到莺歌系统路段，北上的中和出口前车多排队当中。国道五号北上头城交流道前，红到发紫，紫到发亮，定点哦，均速不到20，请斟酌改道哦。送上眉飞色舞，让大家舒缓一下。

我已经忘记当初安怎爱着你，当初爱着你。暗时六点，春来秋去，花谢花又开，尤原是警察广播电台陪在咱身躯边。暗时开车爱会记把车灯打开，也要收听警察广播电台的录控，祝你一路顺风。大家好，我是施文斌，祝福你开车平安，万事如意。

0: 掌握方向，掌握安全，就先掌握及时的路况吧。警广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在国道一号南下高架汐止端到圆山，南下三重到五股转接道，南下中立服务区到中立转接道一，南下台中系统到丰原，车速在10到40公里之间。南下190公里过王田交流道，有小货车跟自小客车的事故。再往前一些些，南下196.2公里，在彰化前有拖板车、小货车以及两部自小客车的事故，目前只剩下中线车道可以通行，后方车速不到3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埔盐系统到彰化系统，北上平镇系统到中立服务区，北上林口到泰山转接道，北上汐止系统到五堵，车速都不到40公里。高架部分，在西五高架南下堤顶到环北，车多不好走，车速在10到30公里之间。西五高架北上下塔悠道堤顶车速在30公里左右。国道三号南下南港到南港系统路段，南下新店到树林，以及南下新竹系统到茄东，车速在20到40公里之间。国道三号北上龙

0: 谈到莺歌系统以及北上中和到安坑，车多速缓，车速在40到60公里之间。国道五号北上宜兰到头城也是车多不好走，车速不到30公里。国道二号东向桃园机场到机场系统，车速在10到40公里之间。国道八号西向台南系统到新吉，以及国道十号双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都是车比较多一些，车速不到40公里。省道部分，在台九线南下65.7到65.8公里，二城前有路树倒塌的情况。台76线东向23.3公里，过了园林交流道，内线车道有白色的布袋掉落。以上路况由陈瑞安播报，金广祝您行车平安。
1: 时间就被掏空，经不起帅哥美女照片。
2: 仙女教母，我要赶去舞会。可是国道三号南下39公里路段，在进行中央分隔岛护栏加高重置工程，南瓜马车是不是要绕路呀？
3: 不用哦，施工期间车道会先往右偏移，偏移后呢会封闭一个车道，并且在里面施工。不过主线呢、还是维持4个车道，只是暂时没有路肩，不用绕路，一样顺顺顺。
2: 哈？在车道内施工会影响车辆行驶吗？
3: 不会哦，施工单位啊会用全阻隔式围篱将工区封闭起来，而且啊为了赶快恢复原状，会每天在封闭范围内施工，所以车辆行驶到工区尾端呢，千万要注意路况，因为啊随时会有施工车辆进出。
2: 哦，原来如此。那我是不是要请马儿跑快一点啊？
3: 当然万万不可，除了要随时注意路况之外啊，施工期间速限也会从原本的时速100公里降到80公里，要是超速了吃罚单，你这么穷可赔不起啊。
2: 也是，那教母快帮我看看舞会要穿哪件，这件红的可以吗？
3: 不好，红的啊像你继母的衣服。
2: 那绿的呢？
3: 不好不好，穿起来啊像你大姐。
4: 国道三号南下39到40公里金城交流道路段中央分隔带施工期间，用路人请务必依施工标志、台面指示小心驾驶，并与前车保持距离，以确保用路安全。以上广告由高工局第一新建工程分局提供。

0: 王子殿下，我有一块公共设施保留地，就像我以前的生活一样，被限制着，什么都不能做。
1: 哦，灰姑娘，你不用再等待奇迹，可以主动参加投标。
0: 投标？那是什么啊？
1: 台北市政府以公开投标方式向地主买地，让长期被限制使用的土地可以活化。
0: 意思是说，我那块地投标成功的话，土地政府拿去运用，我也可以得到一笔钱。
1: 是啊。
0: 哎呀，好极了，我马上来整理那些土地的资料。
1: 那些土地，不止一笔。哎，灰姑娘，你不是很穷困吗？
0: 哎呀，王子，自从和你在一起之后，我就用私房钱买了不少土地，你看我很会理财吧。
1: 原来你不是灰姑娘，是金姑娘了。
2: 台北市政府采购私有公共设施保留地，截止时间到115年9月18日下午4点，欢迎符合资格地主踊跃参与，详细资讯可上台北市政府新工处网站查询。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新工处提供。
3: 大家好，我是康康，平常开车我都听这台警察广播电台台北台 FM94.3。
4: 6:07，第三个小时如此美好的时光，欢迎回来现场，继续来关心目前的路况哦。这个下班尖峰时段呢，很多路段都是车多回堵严重。尤其在高速公路上面，目前有多处路段都是呈现走走停停，均速不到20公里。像是在国道1号南下高架汐止端到内湖。

之间，以及在北上的中壢交流道到中壢转接道，内壢到中壢服务区也是红到发紫，西武高架南下的堤顶路段，还有国三南下中和路段到土城之间也都是走走停停，国道二号大园吼大园之前呢也是不好行进，后方回堵到机场端，所以整体来看呢，均速也是不到20。国道二甲大园支线东向圳头到大园也是辛苦。那其他的车多路段，在国道一号南下的圆山交流道前三重到五股之间，以及呢在林口下坡路段这边有一小段车多回堵啊，46到48公里这一段哦，不晓得是单纯车多还是说有事故哦，你再帮我们 double check 一下咯。北上的话呢，就是新竹到公道五路段平镇系统到中壢转接道前，那林口到泰山转接道北上的路段呢也是车多回堵，两个交流道出口林口 A 跟林口 B 车多下不去，三重到重庆北交流道以及我们内湖到东湖北上的路段也是红通通的，现在车速只有20啷当而已，开不到30哦。哦，提醒大家要斟酌行车动线了。那可能有一些路段也在下雨，雨中行车也是要注意一下速度管理、行车视线、哦、安全车距，样样都不可马虎。五羊高架北上的泰山转接道前车流回堵、哦、目前时速也是低于30。西武高架北上过了环北之后，一路到下塔悠也都有一波车潮，再往前堤顶到汐止端的出口满江红，国三南下南港到南港系统新店到安坑，目前这边的均速呢也是只有20到30之间，南下的新竹系统到茄东路段，北上的大溪到莺歌系统哦、目前车多回堵、哦、时速呢都是在20到30之间，国道五号北上头城交流道前车多速度慢，过了头城之后进入雪山隧道入口前这一段呢也是排队的情形，国道三甲东西双向车流大致 OK， 南港联络道往国三也是顺畅，不过呢接下来的状况呢要请大家小心闪避哦，这个掉落物呢伤脑筋呢，不晓得是谁的这个行李箱掉落在国三南下南港出口前中外侧车道，看到了行李箱还有一些些的物品散落在这里，已经转达北区交控中心帮忙处理。国道五号北上主线移控管制跟入口匝道移控都还是启动的，沿线像是苏澳、罗东、宜兰、宜四、头城、平林跟石碇这边呢都有开启入口匝道移控灯。五羊高架北上 36.5 公里泰山转接道前，在整点的时候中内侧小货车跟自用车的事故已经排除搞定了，但是车流还在缓慢的消化当中，才会导致刚刚报道泰山转接道前车流回堵，目前车阵尾端大约是在39公里附近。新北市林口区仁爱路二段往东跟玉林街的交叉路口休旅车跟机车的事故也都顺利排除。台北市的车多路段呢，现在来看一下这个富北地下道往市区方向，目前也是车多回堵，麦帅一桥往市区环河北路三段往北，就是从高速公路下方到中正路上，滨江街往西介于大直桥到高速公路之间，建国高架道路往高速公路方向圆山路段车多速度慢，车阵尾端呢、哦、目前大概就是在忠孝东路上方，市民大道高架往西跟基隆路高架往南都还是一样全线车多回堵。台北市的凯达格兰大道介于中山南路到公园路口北侧的两线车道目前进行交通管制，封闭到7月25号，预计呢这一天才会开放通车，这段期间呢请大家先改道行驶哦。国三南下 43.4 公里，过了土城交流道外侧车道掉落油桶，不晓得排除了没，你再帮我们确认一下咯。经典老歌陪伴大家度过塞车的时光，费玉清千言万语。

0: 先前在台64线西行线五股二交流道前箱型车停放的状况没发现没看到啊，已经排除了。国道3号北上 44.1 公里土城交流道前的路肩有坑洞，小心经过咯。南下在南港出口之前的中外侧车道掉落行李箱还有一些物品，都在国三南下南港出口前中外侧车道散落的情形，小心闪避，闪避的同时提早打方向灯提醒后方来车。
1: 交通 Easy Go，
2: 安全一定有。
1: 欢迎收听由新北市政府警察局与警广联合制播新北交安快易通。
0: 新北交安快易通单元呢，今天非常开心，线上邀请到新北市政府警察局淡水分局交通分队的张胜斌警员加入行列。警员你好。
3: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好，每一年齁，在这个各个县市齁，七八月份青少年出外活动量大增，所以特别定为交通安全月齁。有关重点摘要提醒呢，是今天一开始的主轴，对不对？
3: 是的，没错。那鉴于暑假来临啊，年轻族群考照及出游比率的提升，所以我们新北市呢，延续将七月八月定为机车安全月，那结合学校、公所，还有我们的邻里系统，还有监理机关来总动员，来全面加强宣导正确交通安全及防御驾驶的观念。然后依据我们交通部道安资讯平台目前公布的资料统计啊，其实我们新北市今年上半年的整体交通事故死伤事故呢，机车事故就占了整体将近八成。事故发生的时段呢，那大概都是在上午的尖峰时段，八点到十点。噪音原因的部分呢，都是以未保持行车安全距离，或者是未依规定让车，还有不当驾车行为最多。也针对前述机车易肇事时段及噪音，那我们警方呢会在易肇事的时段来加。

0: 强执法，并专案针对重大违规项目，包括了无照驾驶、闯红灯、超速、未停让行人及噪音、改装车等，加强违规取缔。另外，在我们机车的安全月期间，我们每日呢会利用各道路的 CMS 系统和区公所等政府机关的电子显示萤幕呢，来公布前一天交通事故的伤亡人数。那运用像市场啊、农渔会啊，还有我们的一些宣导讲师团呢，来进行多管道的安全交通宣导，来宣导路权、防御驾驶的观念，让机车骑乘安全应注意事项，以有效防治交通事故的发生，再再的来确保你我交通安全而努力。那也经过初步分析统计呢，七月份的机车24小时内死亡及受伤事故人数，较去年同期期减少了 15.1%。那微型电动二轮车受伤人数也较去年同期减少了 28.2%。也再次呼吁民众骑乘机车及微型电动二轮车时，务必遵守法规，那不要无照，不要超速，那也不要改装车辆，来确保你我的行车安全。
1: 嗯哼，那有关推动机车驾训的计划哦，需要特别留意的资讯也很重要哦，也请警员来跟大家做补充。
0: 好，那我们交通部公路局台北区监理所办理今年度的推动机车驾驶训练的制度计划呢，那也有几项注意事项哦。那第一点呢，就是为了持续增进学生以及民众初次申请机车驾照考验之驾驶人有完整的防卫及安全驾驶观念，那么北区监理所持续推动的这项计划呢，是从去年的12月起就已经开始了，那会一路会持续到今年的11月30日止。在这期间呢，只要参加驾训班机车训练并考取驾照的民众，补助每人训练费新台币1300元。那像我们新北地区的名额呢，大概有9720人。那第二点呢，经过我们交通部公路局的统计啊，其实经过机车驾训比未受训的啊，它的违规风险降低了 59%。肇事风险呢也降低了 36%， 那显见的只要民众透过我们完整的驾训班的训练，除了提升驾驶技术外，同时培养正确的用路观念，以及可以建立良好的驾驶道德。
1: 嗯哼，
0: 最后一点呢，目前我们新北地区有15家普通重型机车驾训班，那详情呢都可以上我们公路机关的网站来做查询。
1: 是，好，我们先请警员稍等一下哦。目前刚好有淡江大桥的路况进来啊，提醒注意哦，在台61线北上0.5公里，就刚好在淡江大桥上面的内侧车道有自小客车跟重型机车发生了碰撞事故，希望后方来车要小心经过哦。那既然提到淡江大桥，其实呢，这个大货车行驶在桥上也是有一些相关注意的这个须知事项，对不对？
0: 是的，那因为淡江大桥呢，在今年已经正式通车了，那我们这边还要再次提醒一下，有关大货车行驶淡江大桥有几项措施。那像第一点就是，我们淡水区的沙仑路及中正路二段51巷口以东路段，目前是维持15吨以上大货车禁止行驶管制的，那因此平日及假日非管制时段要往返八里淡水方向的大型车，需行经淡水区中正路二段51巷，由滨海匝道进出淡江大桥。那于匝道口转弯时呢，请依路口的行车导引线转弯，并应停让穿越路口的行人。那第二点呢，就是假日的12点至21点。是全面禁止15吨以上大货车行驶中正路二段51巷，并实施淡江大桥的进行管制，请大货车驾驶务必提前改道，那并改由关渡大桥来往返八里淡水地区，以减少我们大型车跟我们观光车流的交织。那第三点呢，我们这边也在提醒，假日管制期间啊，三支往八里方向的15吨以上大货车，请改行台二线、台二乙线，经由关渡桥衔接台15线。那行驶台61线的大型车呢，请由8里2或8里3匝道驶出，改到台15线，并经我们关。

0: 大桥来通行。另外，行经台64线的大型车也请由5股1匝道驶出。那经成泰路衔接龙米路上关渡大桥后，再转台2乙线及台2线往3支方向行驶。那这些改道的动线呢，接为淡江大桥通车前的原本的行驶路线。那各主要的路段以及节点，我们已经有增设明确的导引标志，请大货车驾驶能够依循行驶。那最后呼吁，请大货车驾驶务必遵守管制时段路段，且勿超速、抢快或违规行驶，来共同维护我们的交通安全与顺畅。
1: 希望大货车驾驶朋友各行其道。那最后来了解一下近期该注意的施工路段在哪里呢？
0: 好，那目前我们淡水地区还有一个重要的工程，就是我们淡水河北侧沿河的平面道路工程哈。那这个目前呢，工程呢为办理台二线路段淡金高架桥面的施工作业呢，所以需要封闭的部分车道。施工路段呢，也有请施工单位来加派交委人员，以及做柔性告示牌来提醒用路人，并注意行车安全，放慢车行速度，遵守交委人员指挥。那它施工的日期呢，就是从7月16号到8月16号为期1个月。那它申请的时段呢，就是每天上午的10点到下午的16点止。那它是使用的范围呢，就是我们淡水区淡金路与中正东路一段口，至淡金路与平顶路口，那也就是我们台二线4K 到3K 左右这一段的距离。
1: 嗯哼 ，OK， 今天呢非常感谢新北市政府警察局淡水交通分队张胜斌警员哦，在交通单元上面呢一些告知叮咛事项非常的清楚，非常的专业，感谢您哦。
0: 谢谢主持人，谢谢听众朋友。
1: OK，
0: 下次见，拜拜。
1: 拜拜。台北市塔车的路段来，市民大道高架往西，基隆路高架往南，全线车多速缓。麦帅一桥往市区，南湖大桥往东湖，建国高架道路往南，南京东路到信义路上方，往北就是长安东路到圆山上方，走走又停停。环东大道往西，南港到内湖路段，环河快速道路往南，从市民大道高架一直到桂林路上方，车子真的很多。新生高架道路往士林方向，建潭出口车多下不去，尾端是在长春路上方。敦化南路一段往南方向，从信义路到基隆路口沿线也是不好走。宝桥往新店方向车多多，请务必保持各个路口净空，才不会堵上加堵。最后呢，是这个富北地下道往市区进城方向也是辛苦。国一北上林口 B 出口有一台小客车抛锚锈斗停放在这边，影响到林口 B 出口的车流表现了，提醒后方来车更要小心谨慎。

0: 警广晚间新闻。
1: 治安法将修法，未来重大事件设指挥中心，严治隐匿最高罚3000万。COVID-19 就诊病例骤增60%，疫情进入流行期。

0: 听众朋友晚安，我是林雨晨，欢迎收听今天7月21号星期二的金光晚间新闻。毒油风暴烧出食安通报的漏洞，卫福部将修食安法，隐匿或是延迟通报的罚锾从300万大幅拉高到3000万。而为了避免中央各地方不同调，未来如果有重大的食安事件，也将成立中央食安指挥中心统一应变。有柔纯的报道。
1: 卫福部长石从亮说明，这次食安法修法草案的重点有鉴于这次中联毒油事件业者延迟隐匿通报，所以有拉高罚则的必要，未来也将比照防疫的模式成立中央食安指挥中心。
2: 如果最早呢回溯起来是5月13号就发现了检验结果超标，但是却迟至6月30号主管机关才接收到通报，所以这个是最大的问题，这个事件让我们没有办法及时的进行源头的这个封管跟下游的回收，那么这个影响很大，那因此我们必须去提高延迟通报的代价。
1: 石从亮说，修法也将强化中央和地方的稽查合作，并要求实验室和业者共同负起通报的责任。另外，因为中联把黄豆原料的验收标准放宽，热损率的允收标准从 0.5% 放宽到 5%， 而且制程也没有按照原本的管制点落实执行，制程和致癌物超标产品间的因果关系正由专家确认中。经广记者游纯台北报道。
0: 针对中联油脂苯甜皮超标的事件，消基会及台湾消保协会宣布启动团体诉讼，分别受理一般消费者以及受影响的校园师生求偿。台北市政府也将协助受影响的学校办理相关的程序。陈伟玲的报道。
3: 台北市政府法务局表示，这次毒油事件截至目前，全国共有1322家下游业者受到影响。消基会已经启动一般消费者团体诉讼程序，消费者可先上网填写意愿调查，后续收件方式将依消基会公告办理。台北市主任消保官林传健说：“
4: 如果您是一般消费者，请先保留发票或商品包装等购买凭证。”

0: 并请诉上消基会线上调查连结完成诉讼意愿登记。而受到波及的校园团扇则由台湾消保协会专案受理，即日起至10月30号为止。
1: 另外，教育局表示，消保会的校园致癌油事件团体诉讼对象包含受问题油品影响

0: 加上消费性电子产品发布旺季即将来临，下半年有机会达成月月900亿。吴怡妮的报道。
1: 六月外销订单952.6亿美元，比去年同期增加59%，再创历史新高。其中自通信产品及电子产品订单各自年增80%，主要接单来源国美国，订单金额年增83%，同样创新高纪录。经济部统计处处长黄伟杰说：“
2: 六月份外销订单是952.6亿美元，主要是高海外比的资讯通信产品以及电子产品接单金额增加所致。展望未来，云端服务供应商扩大资本支出，各国积极推动AI 基础建设以及 AI 应用持续的深化，有助于维系接单的动能。”
1: 不止资通信及电子产品屡创新高，传统产业今年也渐入佳境，成长率几乎都转正。
2: 除了部分是因为价格因素上来之外，可能是因为去年机器低也是一个因素。其实我们也慢慢发现到量的部分已经开始慢慢上来，所以可能并不是全部的传统产业都开始慢慢，但是基本上是渐入佳境。
1: 第三季进入消费性电子新品旺季，市场引颈期盼代理型 AI 服务问世，加上传统感恩节假期及双十一到来，经济部看好月月900亿的目标实现。经广记者吴怡妮台北报道。
0: 立法院会今天三读修正土石采掘法，修法重点包括提高罚锾的上限，未经许可采掘土石最高可处新台币2500万元的罚锾。李宜晨的报道。
3: 土石采掘法三读修正通过条文规定，未经许可采掘土石者，处新台币100万元以上2500万元以下罚锾，并得没入行为人使用之载运车辆或其他机械设备，应限期完成整副厂址及清除设施；届期未完成者，处新台币10万元以上250万元以下罚锾，并按次处罚。立委洪玉祥表示，本次修正是面对非法采土、盗采砂石、土石方流向不明及盗采后回填废弃物的重要一步。
4: 朝野立委都认同土石的问题不能只管谁挖土，也要管土去哪里，流向更不能用极低的行政成本的罚锾来轻轻带过。
3: 此次修法也增订土石采取的排除条款，立委吴立华认为这不只是一项法律条文调整，更是将原住民族的权利真正落实到个别法律的重要进展。
5: 这次的修法，我们将土石采取的豁免范围明确地纳入在法条上，我们相信土法不足以自行，未来我们必须结合社会道德以及公部门的执行力，真正地来落实原住民族的各项自然资源权利。
3: 排除条款包括原住民族得在法定区域依法非营利采取土石及实施部落自主灾害防救、环境美化与维护所需等。经广记者李宜晨台北报道。
0: 刑事局破获假投资网站工程师的集团，历经三波查缉，逮捕系统商以及4名工程师，其中陈李二嫌遭羁押禁见。警方查扣超过40个假投资网站，已经有120多人受害，财损超过6000万元。全案依加重诈欺、组织犯罪等罪嫌移送侦办。任兰心的报道。
6: 刑事局科技犯罪防治中心分析诈欺网站情资，追查发现有工程师集团替诈骗机房客制化架设假投资网站，随即报请新北地检署指挥侦办。警方查出集团由陈姓分嫌主导，招募工程师接案，透过系统商串接诈骗机房，架设假交友投资、假虚拟货币、假外汇、假黄金及假股票等投资网站，诱骗被害人注册并投入资金。刑事局侦二大队副大队长黄维和表示，警方查扣超过40个假投资网站，已有120多人受害，财损金额超过新台币6000万元。
7: 114年9月到115年3月间，共执行三波的具体搜索，查获林姓系统商1人以及陈姓工程师4人，共5人，依诈欺犯罪防治条例及组织犯罪防治条例，移送台湾新北地方检察署依法侦办。
6: 刑事局表示，未来将持续从金流、技术流双向打击诈骗供应链，全面瓦解诈欺犯罪网络，也提醒民众切勿轻信网络投资广告，下载不明 APP 或登入可疑网站前务必查证，以免落入诈骗陷阱。经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0: 台中市第6警分局近期接连拦阻2起疑似投资诈骗的案件，民众在提领大笔现金时，分别以买车、房屋装潢、还朋友钱等理由应对银行的询问，经警方到场查证，及时保住共215万元。陈韵涵的报道。
8: 第6警分局西屯派出所日前接获银行通报，50岁陈姓女子想提领55万元，刚开始表示要买车，却无法提供相关资料，随后又改口称是房屋装潢。

0: 用途，说辞反复。警方深入了解后，发现陈姓女子疑似遭诈骗集团以投资话术诱骗，并教她如果遇到银行询问，可统一回答装潢、买家具或亲友借款等理由，以降低银行戒心。第六警分局巡官许大奇说：“
1: 另一起案件中，34岁黄姓男子欲提领新台币160万元，声称用途为偿还朋友借款及投资，资金来源则是母亲赠与及工作所得。不过，行员察觉其说辞前后不一。”立即通知警方到场。民警检视黄姓男子手机对话记录后，发现有大量投资相关讯息，疑似落入假投资诈骗陷阱。经警方耐心劝说，成功拦阻两起诈骗案件，共保住新台币215万元。
0: 第六警分局提醒，近期诈骗集团常教被害人以房屋装潢、买车、投资或亲友借款等固定说辞应对银行询问。若民众提领大额现金时说辞反复，刻意回避细节，都可能是诈骗警讯。如有疑问，可立即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110向警方查证，避免落入诈骗陷阱。金广记者陈仁涵台中报道。
2: 2026城镇韧性演习首度纳入行动网络降速的演练，在30分钟的演习期间，手机的 4G 以及 5G 网络将会降速，但不会影响通话及简讯的功能。8月10号及13号分别针对中部和北部进行演习。吴依妮的报道。
3: 2026城镇韧性演习率先针对人口密集的中部及北部地区实施30分钟行动网络降速演练。在演习当天下午2点半到3点，4G 及 5G 公众行动网络速度下降，建议民众暂停网络下单、上传证件或即时金融交易。不过手机的通话及简讯功能不受影响，而室内电话、家用固网和 WiFi、ATM、交通号志等其他网络运作也不会中断。总统府发言人郭雅慧说：“
4: 这不是台湾首。”创的，包括像是日本、南韩，还有新加坡、欧盟民主国家都有这些情况来做演练模拟。那至于为什么会特别针对中部跟北部，主要是考虑到中部北部呢，人口有占73%，手机的使用也密度最高。
3: 郭雅慧补充，城镇韧性演习的目的是模拟台湾遭遇突发天然灾害或大规模网络攻击备援系统的切换与应变，未来将逐步扩大到全国各县市办理。金广记者吴依妮台北报道。
2: 台湾米其林指南2026今天公布摘星名单，三星餐厅由移工 JL Studio 及泰瑞蝉联，其中移工完成9连霸。台南及新竹县今年也首度摘下一星，为米其林100周年增添亮点。杨欣的报道。
5: 今年适逢米其林指南星级制度诞生100周年，也是台湾米其林指南迈入第9年，评鉴范围涵盖台北、台中、台南、高雄、新北及新竹县市，共有49家餐厅获得一星，其中9家是新进榜餐厅，另外有9家二星、3家三星，并有9家餐厅获得绿星。新竹县旗安及台南渔岛首度摘星，其中旗安30岁主厨许刘安获得年轻主厨大奖。
6: 虽然我是或是领年轻主厨大奖，可是希望大家在身体跟心灵的健康还是要顾好，谢谢大家。
7: 今年主厨很年轻，是30岁吗？
6: 对，下个月满30岁。
7: 下个月满30，所以才29。恭喜齐安，除了获得年轻主厨大奖肯定之外，今年晋升米其林一星餐厅。
5: 今年特别奖的部分，由 Linu 的邱文琪获得侍酒师大奖， Circum 蔡欣怡获得服务大奖，年度开业大奖则由渔岛获得。金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2: 加拿大正面临最严重的野火季节之一，全境目前仍有将近1000处起火点仍在燃烧，受灾的面积相当于比利时的国土。根据外媒报道，夏季才过一半，加拿大几乎所有的省份跟地区都受到野火的波及。安大略省的大规模野火已经迫使大批民众撤离，浓烟甚至飘散到美国东岸。安大略省省长福特表示，正努力扑灭省内190处野火，约有1800名居民已从西北部人口稀少的社区撤离。美国总统川普则表示，已经告知加拿大总理卡尼，必须进一步控制安大略省的野火。接下来带您关心最新的交通路况。
8: 听众朋友晚安，为你汇诊最新交通状况。国道1号南下东湖到圆山，南下五股到桃园，以及南下内坜到中坜转接道2都是车多拥挤。南下 98.5 公里新竹系统之前发生3部小客车事故，占用外侧2线车道处理当中。

0: 中，南下台中系统到丰原交流道沿线时速在40公里左右，南下 196.2 公里在彰化交流道之前，先前拖板车翻覆的事故持续占用外侧以及路肩处理当中，导致后方一路回堵到王田路段。国道1号北上埔盐系统到彰化系统，北上新竹到竹北，北上平镇系统到中立服务区，以及北上汐止系统到五堵交流道车多时速20-40公里。高架部分，西武高架南下提顶到环北，以及五羊高架北上中立转接道二到中丰交流道都是车多走走停停。西武高架北上16公里过提顶交流道的内侧，则是有小货车以及小客车事故。国道3号南下南港到南港系统路段，南下新店到树林，南下新竹系统到茄东交流道都是车流的瓶颈点。国道3号北上361公里过了关庙服务区的内侧有事故发生，北上大溪到莺歌系统，北上中和到安坑都是车多不好走，其中北上35.1公里中和隧道的内侧有两部小客车事故。国道5号北上的主线移控已经长绿，并且关闭北上石碇平林头城疑似宜兰罗东和苏澳入口匝道的移控管制。国道2号东向机场端到南桃园，国道8号西向台南系统到新吉交流道，以及国道10号双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都是车多拥挤。省道部分，台68线东向靠近新竹科学园区的匝道有事故发生，台74线西向1公里过成功交流道的内侧也有事故。以上路况由黄棉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1: 好，货物都装满了，嘿嘿，今天准备大赚一笔。
2: 欸啊，等等啊，你后面的货物还没绑绳子哎。
1: 安娜，我开车很稳哎，货物不会自己跳车的啦。
2: 哦，小李，你的货好像真的跳车了啦，而且后面的车都在闪货物，看起来比障碍赛还要刺激耶。
1: 哎呦，完蛋了，货还没卖出去耶。哎呦，等等，如果被检举，我的荷包也要一起跳车了啦。
2: 所以说货车上路前货物一定要绑牢固定啊。
1: 哦，对对对，货绑牢，我的荷包才不会跟着离家出走。
3: 货车载物务必捆扎牢固，严密覆盖，未依规定可依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处汽车驾驶人罚锾，千万不要与安全及荷包过不去哦。以上广告由公路局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4: Hello， 我是你们的好朋友温妮。每当下班尖峰时段，我都听行广小王子 Lucas 主持的节目《如此美好》，在开车的路上让你拥有好心情，他会给你满满的活力哦。那个人就
5: 是你。6:46，欢迎回到如此美好的安口场最后一个阶段，陪伴朋友平安抵达目的地到7点钟。目前啊，在高速公路上面的路况当中呢，我们先提醒这个事故，这个是在汐五高架北上16公里过了提顶交流道内侧车道小货车跟自用车发生事故。同样的，在国道1号中山高速公路南下 98.5 公里新竹系统交流道前，有三台小客车的追撞占用外侧两线车道。原先在国三北上35这边呢，就是在中和隧道里面内侧车道两台自小客事故已经顺利排除。国一北上林口 B 出口已经没有看到小客车抛锚故障在那边咯。台61线北上 0.5 公里淡江大桥的内侧自小客车跟重机的交通事故，也在新闻时段一开始的时候呢就已经顺利排除了。那台北市的车多路段目前一样是在市民大道高架往西、基隆路高架往南全线车多速缓，建国高架道路往南车流集中在南京东路到信义路上方。往高速公路走的朋友辛苦了，目前长安东路上方一路延伸到圆山匝道这边都是走走停停。环东大道往西，南港到内湖之间，堤岭大道二段往南，基湖路到旧宗路口准备上国道一号之前车多排队当中。新生高架道路往士林方向建潭出口这边车子也很多啊，下不太去，车阵尾端是在长春路上方。宝桥往新店方向，还有林森南路地下道往南， 大直民水路往圆山，介于乐群一路到北安路口，也是呈现拥塞回堵，很不好走，请务必保持各个路口净空。南湖大桥往东湖，忠孝桥往三重，滨江街往西，往高速公路交流道口附近，车多回堵到大直桥。内湖港前路往南，介于内湖路到旧宗路口，准备上国一之前，这边也是排队的情况。至于先前提到的富北地下道往市区进城方向，还是车多。来，接下来呢是四个状况排除的好消息。国道五号北上主线移控管制跟各个入口匝道移控灯，现在都已经把它关闭喽。主线移控灯是常绿的，没有问题。反映在这个车流表现上面，当然就是头城路段妈西孙孙孙，现在都是正常的均速，连这个雪山隧道入口前呢，也都已经恢复正常的平均速率了。那第二个好消息是，原本在国道三号南下南港出口之前的中外侧掉落的行李箱以及一些散落物都已经处理好了，排除干净。继续往前走，到了土城交流道过后的指标 43.4 公里，外侧车道原本散落的油桶马一斤白毒啊，现在呢北区交通中心呢也希望大家要呼吁这个大货车小货车货柜车的驾驶朋友，一定要物品扎牢捆绑固定好，才不会造成别人的困扰，才不会变成障碍物哦。新北市林口区文化北路一段往北跟忠孝路的交叉路口，先前的交通事故也都已经处理完毕，排除搞定。台68线东行线 9.6 公里靠近新竹科学园区匝道这边也有一起事故，目前呢只知道说是在东行线的 9.6 公里，也请后方来车要小心注意。现在这个时间点天色已经昏暗了，打开你的车头大灯，检查一下自己仪表板，此时此刻是不是真的有确实开启车头灯，打开点亮，前途就会大放光明，但千万不要开成远光指示灯咯。再次呼吁一个重点，目前台北市信义区松仁路往南与松高路的交叉路口，这个平日每天傍晚五点到七点这两个小时的时间，原本在内侧车道的左转专用道是管制车辆禁止左转，就是从7月13号开始，每天的傍晚五点到七点，车辆禁止从这个路口左转哦，只开放直行车辆通行，切记切记。松仁路往南与松高路的交叉路口内侧的左转专用车道，每天的傍晚五点到七点车辆禁止左转，要从这个路口左转的朋友呢可能要稍微改道一下了目前呢接到这个消息，但是现在的时间点呢已经快要七点了，七点过后呢你就可以进行左转了。今天7月21号是一位大人物的生日哦，这个呢不管是影视的作品还是歌坛的早期作品都是非常脍炙人口的，他是张艾嘉，今天他生日。来欣赏一首我们比较少在这个时间点安排但是非常耐听的《爱的代价》。

0: 为了你的家人着想，记得我们一定要打开你的车头大灯，前方的行车视线真的很重要，一定要看清楚咯。爱的代价，来自张艾嘉的诠释。如果你也是今天过生日的朋友呢， Happy Birthday， 生日快乐。6:57，原先在国道三号北上35.1公里中和隧道里面内侧车道两台自销客的事故已经排除，现在啊还在处理的交通事故分别在细武高架北上16公里过了堤顶交流道内侧车道是小货车跟自用车发生事故，而在国道一号南下98.5公里新竹系统交流道前还在处理三台小客车的追撞，占用外侧两线车道，后方也是回堵哦。目前过了新竹交流道之后均速就非常缓慢，这个是受到国一南下98.5公里事故的影响。那如果你现在是在总统府周边的朋友要留意一下这个路况哦。预计呢7月25号之后呢才会解除交管，这个是在凯达格兰大道介于中山南路到公园路口的北侧两线车道目前是管制封闭，请大家先改道行驶，预计呢活动结束之后7月25号才会解除，但也要视情况而定哦。最后呢是在国道一号中山高北上57.3公里现在在内坜交流道之前要小心，朋友说内侧车道两台自小客碰撞事故刚刚发生，我们来转达国道员警帮忙处理。待会呢要把节目交棒给阿关咯。
1: 陆广嫂大家晚安。
0: 吼、哦、这个后天就是大暑了耶。24节气当中来到大暑的阶段。
1: 我怎么觉得已经烤很久了。
0: 嗯我们觉得。

0: 觉得好像从六月初开始哦，每天就像烤番薯一样哦，
1: 啊、红彤彤的、
0: 啊，对呀、啊，
1: 温度都非常非常高，嗯。
0: 哦，可是呢，听众朋友不要以为说大暑过后呢就会比较凉快哦，因为还有秋老虎等待着我们呢。
1: 是啊，
0: 哦，所以面对这个极端的气候呢，我们呢要贡献自己的一份心力啦，
1: 吼。
0: 对，那当然呢，有路况还是要报警管哦，哦，0800-000-123，待会交给阿关喽。
1: 好，谢谢。
0: 祝福大家有个愉快的夜晚，我们明天一样礼拜三小周末同一时间4点钟如此美好空中再相会 See you 拜拜

现在是晚上七点，我是舒富凯。还在加班吗？还是回到温暖的家？还是正在享用晚餐呢？不管怎么样，听一首歌放松一下吧。

晚上的7:01，尽管路况导航为您汇诊交通资讯。国道一号北上的57.3公里内坜出口前的内线车道有两台车事故，国道三号北上的170.8公里中港系统前中线小狗躺在这个地方，国道一号北上的343公里靠近高科交流道的内线小狗受伤没有动哦。国一的北上303公里靠近麻豆交流道的外线车道有轮胎皮掉落。国道一号的汐五高架北上16公里过堤顶，内线有小货车跟小客车事故。国道三号北上361公里过关庙服务区，内线车道有轮胎皮掉落。来关心省道消息，台61线的南下12:06到16:08。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南下市封闭施工，台六一北上17.9到15.5，芦竹到林口施工封闭，台66的双向0.1到2.6，观音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主线施工，在台74线的西行往彰化成功路段的内线车道两台车的事故，西行1公里。快关路段的内线车道有事故的散落物。台88的东向6.2公里大寮交流道出口前的路肩小货车抛锚。路网图的部分，国道一号北上的汐止系统到五堵，南下的内湖到圆山，高工局到桃园，北上的中立到机场系统，高架北上梯顶到汐止端，南下梯顶到五股都不到50公里。国三南下的南港系统到木栅安坑到树林，北上的中和到安坑不到50公里哦。国道二号的大园到南桃园车多。新竹路段北上的国一新竹到竹北，南下的新竹到新竹系统走走停停。中部国道一号南下的王田到彰化定点，北上的埔盐系统到彰化系统车多。台74线的西屯一到北屯二，从德到太平。西行北上的雾峰到大里二、西屯二一路到快关的路段都是在拥塞的。夜晚行车，打开行车灯，保持安全距离哦。路况的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老婆啊，你看新闻，最近好多诈骗偷办过户，连屋主都不知道，哎呦，吓死人！我们的房子不会耶。
1: 哎，放100个心啦，我上个月去办好税籍加地籍异动即时通了。
0: 啊？什么通？办那个要跑税捐处，又要跑地震事务所，你哪有时间啊？
1: 哎呦，你落伍了！现在新北市有一站式服务，只要带身份证正本去新北市任一个税捐处或地震事务所，一次就能办好2项服务。
0: 哦，这么神啊！那办了有什么好处呢？
1: 嘿，只要我们家的不动产有任何异动，系统就会叮咚发简讯或邮件通知，就像帮房子请了双重保全，想偷偷过户门都没有。
0: 哎呦，听起来好赞呢！那要准备什么东西啊？
1: 带身份证正本就好啦。
0: 那还等什么？我也要赶快跟爸妈讲这个便利的服务，让他们也去税捐处或地震事务所办理。
2: 税籍、地籍异动即时通，一站申请买通。只要是新北市的不动产，本人持身份证正本至新北市各税捐处或地震事务所柜台即可办理。以上广告由新北市政府税捐稽征处提供。

Hello， 大家好，我是豪尔许书豪。暑假来喽，不论是在户外运动还是在室内工作，都要记得随时补充水分，别中暑喽。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现在是晚上的7:07，您所收听的是 FM94.3 景广台北台，礼拜一到礼拜五晚上7:00到10:00进行7点轻松点节目，蛙小阿关在空中陪伴大家。今天又有不少地方下过雷阵雨，对不对？希望下了雨之后呢，能够稍微凉快那么一点点哦。但是有时候这种短延时强降雨啊，就要特别防范一下，尤其是住在低洼地区的朋友，可能要慎防有一些淹水积水的灾情哦。同时呢，山区也要慎防像坍方落石跟溪水暴涨等等哦。有时候那个打雷打的真的是蛮大声蛮吓人的。明后两天各地大多都是多云到晴的天气，午后桃园以北、南投、云林以南地区跟其他山区会有局部的短暂雷阵雨，各地山区也会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明天北部地区晴，午后短暂雷阵雨，温度预报是26到36度、哦、真的是非常典型的夏季气候。别忘了还是要防晒，记得要多多的补充水分哦。好，路况这边呢，先来告诉大家的是排除的消息。本来在台68线的东向9.6公里，有靠近园区匝道有车祸，还好排除了。国道1号南下98.5公里，新竹系统交流道前外侧两个车道上的3部自小客车车祸，也接到排除消息。当然会有回堵车流，这是没办法避免的哦。尤其是尖峰时间，现在还是堵车的路段嘛，所以一旦又发生事故，当然就会更加影响到车流。还好车祸排除了。国一的北上57.3公里内坜交流道前的内侧，还有一起2部自小客车的事故。国道1号高架北上16公里，过了堤顶。

交流到的那一次是小货车跟自小客车发生车祸，也提醒忠孝桥往三重的方向哦，据说也是发生事故哦。忠孝桥往三重方向据说也发生车祸，这个哦，等一下可能就会影响到忠孝西路的车流，还有市民高架的车流，恐怕都会受影响啊。哦，说着说着，刚刚台北市交控中心说忠孝桥往三重方向这一起车祸已经自行排除了，所以应该只是轻微的发生一些擦撞而已。也提醒在台北市的凯达格兰大道，从中山南路到公园路之间的北侧两线车道，它其实是有进行活动的交通管制，持续到7月25号为止，就麻烦朋友尽量能够避开周边道路最好。来看一下1968路网图，国道一号南下的内湖到圆山、高工局到林口交流道之间，平均车速通通都只能维持30-40公里而已，比较缓慢一点。北上的新竹到竹北交流道之间稍微车多，北上的中立转接道过来到机场系统交流道也是行车的瓶颈点。至于南下从新竹过来的塞车车流，当然就是受到刚刚提到事故的影响嘛。南下刚刚98.5公里新竹系统交流道前的车祸排除了，但是后方堵了3公里左右，堵到了新竹交流道。北上看起来汐止系统到五堵交流道之间平均车速是40-60公里左右。国一高架南下过了堤顶交流道，老样子有1公里左右的塞车车流，还好过了这1公里特别拥挤路段之后，车行速度就会慢慢提升。走高架往南要过了五股交流道才会顺畅。国道一号高架往北方向过了堤顶哦，应该说堤顶开始到了汐止系统交流道，通通都是走走停停的感觉，是紫色的路况。国道二号从东向的大园开始到南桃园交流道，行车速度都是稍微缓慢的40-60左右。国三南下的安坑到土城交流道，哦，这个又是一段红色路况了。国三南下安坑到土城交流道之间均速都只有30-40，往南过了土城交流道之后，车行速度就会提升，过了树林交流道就会顺畅好走，连带影响到了台65线往南接国道三号的车流。哎，今天呢，目前国道五号北上的车行状况是顺畅的哦。好哦，那请大家不管车多车少，也其实也都一样了哦。该注意的通通都要注意，包括你要保持好安全行车间距，包括你转弯啊，这个要变换车道啊，都要正确使用方向灯。也麻烦朋友检查一下自己的车头大灯是不是已经正确打开了，开近光灯就好哦，不要开成远光灯了，反而影响到别人的行车视线，很危险。有其他路况消息可以随时打电话告诉警管，0800-000-123，谢谢您。

0: 你那带来带当哦，继续光行不行？听下可以来，哎，似曾相识的感觉，对不对？对呀、啊，重新诠释哦，加上一些 rap 歌词，李英宏跟沈文成大哥哦，重新诠释这首经典歌曲，真的很好听。
1: 另一个时空的你。
2: 在另一个时空里，你开着车，听着我的专辑，耳朵里都是属于我们的频率。不过要提醒你哦，开车要专心，随时注意行车的路况，还要收听警察广播电台，让我继续陪你平安旅行。Hello， 大家好，我是柯柯柯敏勋。

0: 国道一号北上的 57.3 公里中壢交流道前内侧有两部自小客车发生事故，归高架北上16公里过了堤顶交流道的内侧也有小货车跟自小客车发生车祸，都麻烦朋友小心通行。还是有不少的红色路况要赶快提醒，国一南下内湖到圆山，南下的高工局到林口交流道都塞车。另外国道一号高架南下过了堤顶交流道，大概有一公里左右的红色路况，国一高架往北则是堤顶过来到了高架汐止端，沿路都觉得走走停停哦。国道三号南下的安坑到土城交流道之间，整路都是红色的啦，均速通通都不到40公里，往南要过了树林交流道才会顺畅，连带影响到了台65线往南接国道三号的车流。国道二号东向的车流状况比刚刚稍微好一些了，现在东向的大竹到南桃园交流道之间平均车速大概维持40到60公里。
1: 我是健康宝宝，你是不是？欢迎收听健康小茶室，健康哦。
0: 好，心脏是我们身体最重要的器官嘛，只要出现任何异常的状况都会让人非常的紧张哦。有不少的朋友会出现像胸闷、胸痛、心悸的这些症这个症状，就担心说我是不是要赶快去就医啊。心脏科医生指出说，如果你觉得有疑似心绞痛的症状，确实很可能跟急性的心血管事件，比如说像心肌梗塞相关哦，严重的时候甚至可能引发猝死，所以呢医界也经常就宣导说有状况赶快就医，那如果说状况严重的话直接就要到急诊去了。那在门诊当中当然也会医生常常遇到患者跟医生说，明明就觉得症状表现觉得很紧急啊，可是到了急诊的时候医生做评估说你是不需要住院治疗的，常常会让患者本人或是家属觉得非常的不安哦。那为什么在临床上会有这样的评估呢？接下来就跟大家稍微说明一下了。那医生说了，心脏痛未必需要住院，有几个原因，因为有时候一些心脏相关的症状真的是很紧急哦。好，那如果说了这个胸口疼痛的症状经过检查之后发现并不是由心脏所引起的，可能反而是跟肠胃相关，或是一些紧张情绪，或是肌肉发炎相关，那这个当然就不需要安排住院了。第二呢，是经过检查之后确定不

是严重的状况。心脏这个心电图检查没有异常，经过抽血检查相关的指数都没有上升，这也 OK。第三呢，是有部分患者在接受药物治疗之后会观察到症状有所改变，那医生经过评估之后也没有，也不需要进一步的去住院治疗。好，那相关的专科医生就说明说，随着我们的医疗机器跟药物治疗的发展，临床上有更多元的一些治疗的策略了。同时呢，近几年来医疗人力跟病床资源有限，不必要的住院也可能耗费掉患者的时间，甚至增加院内感染这样的风险。所以呢，临床上会把适合的患者安排转到门诊去做治疗。那医生强调说，即使没有住院，透过后续的门诊治疗，医师也会持续的去追踪病情，所以呢，请不必要过度的焦虑哦。那另外医生也分享到说，有门诊的时候遇到部分患者认为说，心律不整比心悸要严重的很多。心律不整跟心悸之间到底有什么差别呢？从医学的角度来看，这两者其实有高度相关哦。心律不整指的是心脏跳动的频率不稳定，一下子快，一下子太慢，又或者呢，快快慢慢的哦，这样其实蛮可怕的哦。那当心脏跳动跟平常不一样的时候呢，自己就会感觉到胸口有撞击的感觉，或是一下一下被推挤这样的感觉哦。这些情况通通会被称为叫做心悸这样的症状。那对于心脏科医生而言呢，心悸是一种症状的表现，心律不整则是引发心悸的可能原因之一。针对有部分朋友认为呢，心律不整比这个心悸更严重，医生是说了，严重的心律不整确实可能危及到生命，但是呢，心悸，是可大可小的事情，同样也可能是因为眩晕，然后或者是心脏骤停，甚至是猝死的前兆，你看落差会这么的大哦。所以临床上的医师不会轻忽任何相关的症状，都会一并的进行评估跟处理。临床观察发现说，有部分的心悸或是心律不整的患者，可能对于身体的变化比较敏感，医生就会尽量的协助安抚，也请呢，这个患者要配合检查跟评估的流程，来确认自己是不是比较严重的心脏疾病，避免日后，发生遗憾的事情。所以有时候不要自己觉得说，我一定是怎么样怎么样，医生为什么不帮我做什么什么什么处置我们毕竟都不是专业的，我们都不是心脏专科啊，我们一定要信任专业的医师，专科医师，医师该怎么样，去做处理，他们一定会有专业的判断。那患者要做的是什么？是把你的症状详细仔细的，跟医生说明清楚。所以这有时候会跟大家讲说，你必须要做一些笔记的关系，我什么时间什么时候发生什么状况，持续了多少时间，这个其实很有用的，详细写清楚，然后去看诊的时候告诉医生说，我什么时候发生过什么事情，医生就可以帮我们做专业的判断了。

台北市北投区的全员路221号，就是在敦叙工商往阳明山的方向大概200公尺左右，也边坡落石抢修的一个作业，缩短管制区域到工区前后。那这个路段呢，就是单线双向管制，那24小时都会安排义交来做管制，建议驾驶朋友可以提前改道走东升路上下阳明山，这个是一个改道的建议。刚刚在国道一号高架北上16公里，过了堤顶交流道内侧，这一起小货车跟自小客车的车祸已经排除了。那本来这个路段还没发生事故之前就堵车了啊，发生事故当然会更堵，等于这个车流都没办法疏解消化的关系。所以呢，看起来国一高架往北的方向呢，从堤顶交流道开始，一辆车行速度非常的缓慢，几乎都是走走又停停。国道一号北上57.3公里内坜交流道前内侧还有一起两部自小客车的车祸，不晓得后续如何呢，一直都没有接到后续，可能就要麻烦朋友随时再打电话告诉警管了，0800-0001-23。

气温37度的遐想，这首歌曲是苏慧伦跟魏如萱合唱的歌曲。每天呢、哦，温度都是居高不下，对不对？哦，真的是哦，让人只想待在冷气房里头，什么事都不想做哈、哦。这个，但诶，归刚弟弟吹冷气哦，也不是好事。嗯，因为有时候我会有冷气病这件事情哦，改天再跟大家来分享。国道5号北上40公里宜兰交流道前的外侧哦，说散落了很多轮胎皮，已经赶快哦，请这个相关人员哦前往去处理了。麻烦朋友经过的时候请要小心哦，这是刚刚平林行控中心来回报的。国道5号北上40公里宜兰交流道前的外线车道散落很多轮胎皮。国道1号北上57.3公里内坜交流道前内侧有一起两部自小客车的车祸、哦、一直都没有接到事故排除的消息，不过看起来车流状况是正常的呢、哦、经过的朋友请帮忙看一下、哦、看看事故是不是已经排除了。

那稍早在南下新竹到新竹系统交流道之间，因为发生事故塞车回堵的车流已经差不多都疏解了。现在北上的新竹到竹北交流道之间稍微车多，均速40到60，南下的内湖到圆山还有高工局到林口交流道都还是比较拥挤哦，平均车速维持30-40公里而已。回高架南下过了堤顶交流道也是有1公里左右的红色路况，高架往北堤顶过来到了高架汐止端，跨起来车速还是很慢。好，碰到塞车请一定要多多发挥耐心，保持心平气和，千万不要心浮气躁，万一做出错误判断那就糟糕了。待会准备收听新闻，有路况别忘了告诉警广，谢谢您。

0: 景广新闻。
1: 您好，欢迎收听这节新闻。桃园和云林上周传出三个人感染日本脑炎，在住院当中，其中两个人意识不清，还在加护病房治疗。疾管署警示，七月正值日本脑炎的流行高峰，部分年龄层都可能感染，呼吁民众落实防蚊。尤柔淳报道。
2: 上周新增三例日本脑炎个案，桃园芦竹有两例，云林口湖有一例，都是50到60多岁男性。有人是发烧，意识状态改变；有人是走路步态不稳，呕吐无力，送医后确定染上日本脑炎。其中两位意识不清，还在加护病房治疗。疾管署防疫室林永清说，经过疫调，这三人住家附近都是病媒蚊的高风险场域。
3: 桃园市芦竹区的两名个案，在疫调的时候都就发现这两名个案住家附近就是有一些高风险的场所，像这个鸽舍啊、畜牧场等等。不过他们的同住家人是没有什么不舒服的症状。那第三例是在云林县口湖乡的个案，那同样的也是在疫调发现他的住家附近也是有这个鸽舍啊、水塘等等的高风险区域，这一个个案的同住家人呢也是没有不舒服的症状。
2: 疾管署提醒，六到七月是日本脑炎感染高峰，病媒蚊高峰通常在清晨或黄昏，如果活动地点附近病媒蚊密度比较高，建议避开这两个时段外出活动，家长也应该按照时程带幼儿施打日本脑炎疫苗。居住在鸽舍、猪舍、水稻田等高风险场域的民众可以评估自费施打疫苗。经广记者游淳台北报道。
1: 屏东市建国路上的汽车资源回收厂下午传出火警，浓烟窜出天际，大老远在高速公路上就能看见，火警造成一人受伤，目前正进行残火处理，起火原因还需要调查。宋林报道。
4: 屏东县消防局说明，下午2点半左右接获通报，位于屏东市建国路364号冠军回收厂传出火警，立刻派遣17部消防车以及1台消防机器人，还有33位消防人员前往。抵达现场时，已经浓烟密布，正燃烧多辆的废弃车辆，立刻部署水线进行灭火。大队长陈坤武说：“
5: 那目前火势已经扑灭，正在进行残火处理中。那我们一开始到达的时候得知啊，那有一位员工哦，他有1至2度的烧烫伤，所以有厂方已经我们现场人员配合怪手正在做残火处理中。
4: 火势在下午4点41分的时候扑灭，初估燃烧面积大约500平方公尺。后续追踪火警受伤员工是25岁男子，越南籍，四肢跟脸部有1到2度烧烫伤，意识清楚。至于起火原因，交由鉴识人员进行鉴识。警广记者宋林屏东报道。
1: 基隆市府召开名人幼儿园第7次的家长联系会议，市府表示，名人幼儿园将从8月1号开始正式废照停办，58名幼儿已经依照家长意愿完成新园所的安置，并全力提供法律、心理咨商和行政调查协助。林梦平报道。
6: 市府秘书长谢孝坤表示，扣除大班毕业生，其余幼儿已经完成新园所安排，部分幼儿

0: 而已经提前到新园上课。为了稳定校园常态，各局处全面启动跨领域专案支援，目前有21名幼童接受一对一心理辅导，后续将依需求提供团体咨商和家长支持课程。
1: 该园将从8月1日起

0: 业律师提供免费咨询，并协助与法律扶助基金会对接。至于家长反映其他教保员疑似不当对待，教育处已经正式受理检举，并展开行政调查，若涉及刑事责任，也将移情检调侦办。警广记者林梦平，基隆报道。
1: 警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台湾各地跟澎湖、金门、马祖大多为多云到晴。午后，桃园以北、南投、云林以南的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明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26到36度；中部多云时晴，26到35度；南部晴，午后短暂雷阵雨，26到36度；东部晴时多云，26到34度；离岛晴时多云，26到31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林雨辰编辑，赖冠如播报，谢谢收听。

0: 明天的浪况感觉很刺激，好想要去冲浪啊。
1: 哎，你没看新闻吗？主播一直提醒大家台风快来了，叫大家远离溪流跟海边啊。
0: 哎呦，开玩笑的啦，台风天当然要待在家补眠，饿了吃泡面啊。
1: 哎，对了，你的紧急避难包检查过了没？
0: 你放心，我全部都检查过了，像是水啊、饼干、防灾食品还有急救药品等，有保存期限的，只要是逾期或集齐的，我都换新了啦。
1: 没错没错，我也要赶快去检查我的紧急避难包了。
2: 台风来临前要提前准备手电筒和充足粮食，台风发生时及过境后请远离海边、溪流、山区，保护自身安全。我的紧急避难包自己准备，定期检查，安全有保障。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7:37，您所收听的是 FM94.3 景广台北台，阿关继续陪伴朋友。稍早在国一北上57.3公里内坜交流道前，内侧这一期两部自小客车的事故，北区交控中心来回报说已经没有看到了。另外在国一南下的35.7公里过了泰山转接道的内侧车道，又有两部自小客车发生车祸了。国道一号南下35.7公里过了泰山转接道的内侧，两部自小客车事故。看起来南下的内湖到圆山交流道之间哦，平均车速还是缓慢，然后红色路况均速30-40。南下高工局到林口交流道之间，北上新竹到竹北交流道，国道二号的东向大竹到南桃园，国道三号南下的安坑到树林交流道，平均车速都有40-60公里。国一高架南下过了堤顶交流道，还是有1公里左右的红色路况。至于高架往北堤顶过来，到了高架西直段的车流状况比刚刚好很多了哦，现在均速提升有40-60了。国道五号北上40公里，宜兰交流道前的外侧有很多轮胎皮散落，请小心。台北市的凯达格兰大道从中山南路到公园路之间哦，北侧两线车道持续进行活动交通管制，会一直到7月25号为止，所以麻烦朋友尽量能够避开最好。小心开车，有其他路况消息可以随时打电话告诉警管，谢谢您。

爱到英文，这是吴美玲的歌声。国道一号南下35.7公里，过了泰山转接道的内侧车道，有两部自小客车发生事故，后边朋友请小心。南下内湖到圆山交流道还是比较拥挤一些哦，均速30-40公里。国一高架南下过了堤顶交流道，也有大概1公里左右的红色路况。至于国道5号北上40公里宜兰交流道前的外侧，则是散落很多轮胎皮，这个真的觉得蛮危险的哦，已经赶快请工作人员前往去处理了，请经过的时候要小心驾驶。那接下来可能就会有工作人员在车道上要检视这些掉落的这个轮胎皮，所以真的是要小心注意了。今晚上的10点到明天早上的6点钟，台九线的万里溪桥还是会进行这个全面封桥的一个措施，麻烦朋友记得避开周边道路。有其他路况消息都可以打电话告诉警管，谢谢您。秀兰玛雅瓜虾继续瓜好在矮也很高。

国道一号南下35.7公里，过了泰山转接道内侧这一起两部自小客车的事故，已经造成后方车流大概堵了有1公里左右，平均车速30-40公里而已，请一定要多多小心。国一南下35.7公里，过了泰山转接道的内侧两部自小客车发生事故，已经造成后方回堵了。

Piano 这首歌曲是范逸臣非常经典好听的歌曲。国道一号南下35.7公里，过了泰山转接道，内侧这一期两部自小客车的事故还在处理哦，后方差不多回堵到了五股交流道哦，至少堵2公里了，所以麻烦驾驶朋友请多多发挥耐心，车祸还没有排除哦。事故点在南下35.7公里，过了泰山转接道占用内侧两部自小客车的事故。台北市的凯达格兰大道哦，从中山南路到公园路之间北侧的两线车道哦，在进行活动的交通管制，预计会到7月25号为止。再麻烦朋友尽量能够避开最好。国道5号北上40公里，宜兰交流道前的外侧有很多

轮胎皮散落要小心。今天晚上的10点到明天早上的6点，台九线双向的万里溪桥还是会全面进行预警性的封桥措施，麻烦朋友记得配合改道。

吃饱了吗？别还黑俺不要八点了哦，还忙示范给你，家家亲家的好朋友穷下出来了哦。而你黑跟哪个人我谈？欢迎你继续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晚上的8:01，尽管路况导航为您会诊交通资讯。国道一号南下的35.7公里过泰山转接道内线车道两台车事故，北上的127.2到125.5头屋路段的内外是轮替封闭施工，南下的225.2到229.3西螺路段的外线两个车道也是轮替施工。在国一的南下347.4公里冈山前的外线车道有轮胎皮。国道三号北上的和美交流道前外线车道小客车是抛锚停放有警示的，南下的166到169公里台中系统路段的外线车道施工，北上的169公里中港系统出入口的匝道封闭施工。国道四号的西行10.5到7公里神冈路段外线两个车道路面跑步的工程哦。省道部分，台九线的双向万里溪桥10点钟开始配合万里溪堰塞湖的灾害应变，10点钟过后封闭不给走。台61线的南下12.6到16.8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南下施工，北上17.9到15.5芦竹到林口前施工封闭。台66的双向0.1到2.6公里观音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主线是施工的。路网图，国一南下的内湖到圆山高工局路段高架南下梯顶到下塔优，国三南下的土城到树林都是车多的，北上的新竹国一到竹北不到60公里。中部在国道一号南下的彰化系统路段定点回堵3公里，多点耐心哦。夜晚行车打开行车灯，保持安全车距。路况的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今天雨下成这样，我家的池塘都快变成游泳池了，呱呱
1: 汪汪。本来明天我是要和主人去山上露营，结果听主人说因为这场好雨，山路封闭中，没办法上山呢。
0: 对呀，这阵子台风侵袭加上东北季风共伴效应，雨下的又大又久，山区很容易出现坍方啊落石，哦超危险的，

0: 呱呱
1: 呱呱，难怪人类会进行道路管制，原来是为了守护大家安全呢、啊。
0: 没错，所以出门前还是要注意山区道路管制的资讯哦，呱呱。
1: 汪汪，看来我还是乖乖跟主人待在家啃骨头就好了。
2: 台风侵袭或东北季风共伴效应，雨量大，延时长，山区道路可能发生落石、塌方，请注意路段管制资讯，避免前往。以上广告由公路局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3: 哎，阿妈、嗯，你怎么一直看那一张土地资料啊？
4: 哦，我这块公共设施保留地啊，放好多年了，不能盖房子，也不知道什么时候才会被征收。
3: 阿妈，现在可以参加投标耶！
4: 哈？我这块是排水沟用地耶，可以吗？
3: 可以哦，沉沙池用地、防洪调节蓄水池用地、排水沟用地，只要没有地上物就能投标。
4: 哦，我已经放了快20年了，本来想说给你当嫁妆呢。
3: 哦哟，只有年限越长，投标百分比越高，不用给我当嫁妆啦。投标卡喜哉，
4: 好好好，你去办啊，办了一样算你的。
3: 只要跑一趟邮局，利用邮寄投标，很简单啦，我帮阿妈跑腿就好了。
4: 哦，真正是乖孙哦。
5: 台北市政府采购私有公共设施保留地，符合条件的民众，只要无地上物，都可以参加投标，到9月18日下午4点截止。详细资讯请上台北市政府新工处网站查询。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新工处提供。

8:07，您所收听的是 FM94.3 尽管台北台，阿关继续陪伴大家。刚刚国道一号南下35.7公里，过了泰山转接道，那一次这一起两部自小客车的车祸已经排除了，不过看起来哦，后方差不多已经回堵到了五股转接道了哦，需要一点时间疏解消化这些车流，再麻烦朋友哦，请再发挥一下耐心哦，因为发生车祸的关系，所以造成车流回堵，还好哦，事故已经排除了，后方回堵到了五股转接道哦，请小心。南下的内湖到圆山，北上新竹到竹北交流道之间，均速都有40到60。国一高架南下过了堤顶交流道，还有大概1公里左右的红色路况。其他北部地区高速公路车流都已经恢复正常，好走了。国道五号北上40公里，宜兰交流道前，本来在外侧散落了很多轮胎皮，对不对？哦，这个也已经排除。有其他路况再麻烦朋友告诉警管0800-000-123。刚一度在台北市的堤顶大道往南过了港前路的外侧也发生车祸，现在说事故排除了，车阵尾端堵到了乐群一路，堤顶大道往南方向过了港前路外侧的车祸排除了，车阵尾端堵到了乐群一路。

这是方佑新的广播，今晚上的十点到明天早上五点钟，台六十八线东向的9.5公里到10.3公里之间哦，新竹科学园区交流道前的路段，主线车道会施工封闭哦，到时候会引导车流哦提前下匝道去改道。台六十四线双向的0到28公里，八里二到新店端，今晚上10点到明天早上6点钟，则是内外线车道会轮流施工封闭。

0: 姜阿文跟姜阿魂呢，好听的歌曲《亲亲姊妹》。国道一号南下五股转接道到高工局路段呢，车行速度还是比较缓慢一些，受到稍早车祸的影响哦。其实事故已经排除了啦哦，但回堵车流看起来还没有疏解。国一高架南下过了堤顶交流道，也有大概一公里左右的红色路况。
1: 你我请沟通，
2: 上路真轻松，
3: 欢迎收听《交通即时通》。
0: 今天关心的是新北市的交通，连线的是新北市交通局交通安全科的陈玉祥陈股长。股长好。
4: 主持人，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好，今天股长想跟大家来提醒一下哦，这个礼拜六礼拜天呢，就是我们的国际共聊海洋音乐季要举办的日子了，对不对？
4: 对，没错。那因为这个音乐季其实也是我们暑假也是最受民众跟乐迷期待的音乐赛事之一啊。那这个礼拜六日是来到我们的共聊场，那我们也是在芙蓉海水浴场，就是一样跟往年一样都是办在芙蓉海水浴场。那今年是延续河岸音乐季继续摇滚的精神，那同样我们这次一样都是以原创音乐为核心。那其中我们最受瞩目的就是我们一年一度的海洋独立音乐大赏。那其实在这两天里面会有许多台湾知名的乐团啊，都是曾在这个舞台崭露头角的。那因此这个活动也是被誉为台湾独立音乐的重要摇篮。那今年入围的乐团也将在这活动期间会带来许多精彩的演出，那展现出台湾新时代音乐创作的能量。那另外我们依照河海音乐季我们官方 FB 公布的内容，那今年的这两天也会安排许多人气乐团及歌手接力演唱，那从摇滚流行到创作音乐，让民众都可以一路热闹到夜晚这样。
0: 嗯，是。那当然呢，这么大型的活动哦，一定会吸引非常多朋友，因为刚好又是暑假期间嘛。那交通方面呢，有什么样的建议跟提醒呢？
4: 对，好。那因为其实我们除了精彩的舞台表演之外，那其实活动也规划了非常多的市集啊，然后还有美食摊位跟互动体验，就是民众可以不止听音乐外，也能尝。品尝下东北角的特色美食，那来同样来感受芙蓉海洋夏季特有的悠闲氛围。那我这边也先可以推荐听众朋友们有两个一起顺道游玩的景点。那第一个的话，就是我们可以从九份方向前往芙蓉的话，我们可以先到拥有360度辽阔视野的草山雷达站，那可以欣赏山海交织与阴阳海的美景。那如果喜欢爬山的朋友的话，也是可以顺道来游半屏山，那沿着棱线来登高望远，可以将我们东北角的海岸风光可以尽收眼底。那如果是从另外一条路线，如果是从106线到接台二丙线前往芙蓉的朋友的话，也可以就是千万不要错过我们在近期有那个什么，就是有一个双溪荷花池。那因为目前正值荷花盛开的季节，那其实盛开的其实还蛮漂亮的。

0: 的，那其实是适合大家就是听众朋友们可以稍作停留来拍照的。那其实还有顺带像是芙蓉海水浴场啊，然后旧草岭自行车道啊，三貂岭等知名景点，就是除了晚上可以欣赏听音乐之外，其实白天也可以安排一些比较不一样的活动。那所以这边就是我们预估，其实以往的海洋音乐季其实都会吸引蛮多的朋友来朝圣的，那所以其实活动期间预估的人潮也会蛮多的。那我们这边其实也是呼吁说，其实可以建议听众朋友可以优先先搭乘大众运输工具。那像是如果台铁的话，可以利用北回线，然后在芙蓉站下车。那出站后其实步行约五分钟的话，就可以到达活动的会场，那也是最方便也是最快速的方式。那如果从瑞芳前往的朋友的话，也是可以转乘台湾好行856的黄金芙蓉线。那如果是从基隆地区的听众朋友的话，也是可以搭乘791公车来前往芙蓉，那是可以大幅减少塞车跟停车的不便的。
1: 没错，就是火车首选，然后再来就是客运车，对不
0: 对？
1: 对
0: 对对对对对，是。
1: 那如果说一定要开车的朋友，有一些可以停车的空间吗？
0: 可以。那如果是自行开车的朋友的话，那我们是建议还是提早出发。那而且我们如果出发前的话，也可以留意警察机关及主办单位的最新交通管制措施。那如果是要停车的话，我们是可以停芙蓉国小前，然后以及东兴街106巷这两个地方是会比较多停机车跟汽车停车位的。那因为活动散场时，其实周边道路跟芙蓉车站也会有大量的，就是不管是行人啊，或者是机车、汽车，可能会大量的涌现在这段的期间。那也要请听众朋友来耐心依照远景跟交管人员的指挥，那千万不要违规停车，因为如果一违规停车的话，可能就会影响到其他车辆，如果影响到其他车辆，可能都会一起回堵在那一段路上。那所以大家的话，希望可以共同来维护交通安全与顺畅。那另外这边也提醒就是大家说，因为活动地点是位于海边的，那其实白天阳光还蛮强烈的，因为最近其实天气都还蛮炎热的，所以也要记得做好防晒，那记得多补充水分。那如果有安排戏水的话，也要注意海象跟安全的警示，就是千万不要超过警戒的范围啦，不然就是其实救生员要一次要顾这么多人，其实也是蛮辛苦的。那其实夏季午后天气变化也快速，但建议我们可以携带一些轻便的雨具来以备不时之需。
1: 是，好，所以呢，这个共寮海国际海洋音乐季本来就是每一年大家都很期待，其他应该是从礼拜五开始就有活动了哦，所以
0: 对
1: 大家哦，我相信很多年轻朋友在放暑假嘛，也许本来这个地方就是海水浴场本来就是他们会去玩水的地方，再加上有这样的一个活动哦，一定会吸引很多朋友。去过的人会想再回味，没去过的话继续先去朝圣一下。记得这个首选就是利用台铁啦，第二呢可以使用客运车。那如果说真的要开车，要注意整个停车的情况，对不对？
0: 对，是的。那最后也提醒，再一次提醒大家，就是因为活动会场其实是全面禁止吸烟的，那也千万不要带危险物品进入会场，因为其实如果大家拥挤靠得很近的话，其实会有点危险。那也希望大家是配合工作人员的引导来加快散场的速度。那如果有随身携带一些吃的或者是喝的垃圾的话，那也是要有做好垃圾分类，那来维护海岸的那个景观。那最新的活动消息的话，都可以上我们的新北市荷兰音乐季的官方 FB， 然后以及我们的本府的观光旅游局都会有最新的消息。那不管是活动或者是交通管制，也会在我们的官网上面都会有。
1: 是，好，暑假期间活动很多啊，这今天跟大家介绍就是这个礼拜登场的非常重头戏了。那今天谢谢陈玉祥陈股长跟大家的提醒，谢谢股长，
0: 谢谢，
1: 好，拜拜，
0: 谢谢听众朋友，拜拜。
1: 好，这个共寮国际海洋音乐季的活动，它是从礼拜五就开始了。礼拜五的大舞台从下午4点开始就有表演节目哦。那礼拜六的大舞台则是从下午3点钟哦就开始有演出。礼拜天呢是3点半哦就开始会有演出。相关的一些讯息，我刚刚股长有跟大家讲哦，你可以上官网去查询啊。千万要注意的其实就是交通啦哦，交通真的要特别小心。那利用哦，不管是利用火车或是利用客运的朋友，还要注意回程的时间哦，你不要太晚了哦，到时候没有车子可以回家哦，也是个麻烦呐。参加这样的大型活动哦，非常非常要注意的哦，就是安全哦，包括你的人的安全、财务的安全哦，这些都很重要哦，所以千万别忘记了。好，目

先看起来北部地区高速公路就是南下的五股转接道到高工局附近车行速度还是比较缓慢一些，再麻烦朋友一定要多多的发挥耐心，有其他路况可以再告诉警管0800-000-123，谢谢您。听到的是中岛美嘉的歌曲《传说》。

0: 景广新闻。
1: 立法院会今天三读修正通过电信管理法，经主管机关核准后，放宽申请设置使用电信资源的公众电信网络董事长因为中华民国国籍以及外国人持股比率的限制。李怡晨的报道。
2: 现行电信管理法规定，设置使用电信资源的公众电信网络者，其董事长应具中华民国国籍，外国人直接持股不得超过 49%，直接及间接持股合计不得超过 60%。 立委提案指出，现行法制对于外资参与电信网络建设仍存有一定限制，也提到引进低轨卫星通讯系统可与既有通讯基础设施互补。立法院副院长江启臣21号落锤才是电信管理法部分条文三读修正通过。
3: 本案作以下决议，电信管理法第36条及第95条条文修正通过。
2: 三读条文明定，申请以卫星通信技术设置使用电信资源的公众电信网络者，经主管机关审酌国家安全、公众电信网络安全等事项并核准后，得不受董事长应具中华民国籍及外资持股比率的限制。立法院会也通过附带决议，修法通过后将大幅放宽外资投入电信市场的限制，要求主管机关应将设置卫星地面接收站及资料必须落地于境内列为重要考量条件。警广记者李一成台北报道。
1: 一名陈姓男子开车行经基隆市大五轮派出所前，突然自撞电线杆，警方到场将驾驶送医，没有大碍，进一步实施毒品快筛检测，结果呈现阳性，将他移送基隆地检署侦办。林梦平的报道。
4: 警方表示，事故发生在基隆市警察局第四分局大五轮派出所前，陈姓男子驾驶自小客车，不明原因自撞路边电线杆，并擦撞行经现场的朱姓行人。陈姓驾驶身体有轻微擦挫伤，送医治疗后没有大碍，朱姓行人则没有明显外伤。大五轮派出所副所长林孟朝说，
5: 警方到场后发现陈姓驾驶神情恍惚，经实施毒品快筛呈现甲基安非他命阳性，陈姓驾驶及路人均受轻伤，送医后均无大碍。警方讯后依公共危险罪及毒品危害防治条例移送基隆地检署侦办，并建请检察官向法院申请羁押。
4: 警方在男子车内查获电子烟杆一支和伊托米纸烟弹两颗，讯后将他移送法办。警方呼吁，毒品严重影响驾驶人的意识、判断力和反应能力，警方将持续强力查缉毒品犯罪及毒驾，维护交通安全及社会秩序。警广记者林梦平基隆报道。
1: 关怀屏东弱势家庭，某慈善基金会捐赠285万元的物资给屏东县政府幸福物资银行，让弱势的家庭能够在需要的时候获得及时协助。宋玲的报道。
6: 屏东县幸福物资银行主要是提供屏东县境内的弱势家庭民生物资，以及有特殊需求的民众提供营养补给与照护用品等资源。目前全屏东县有26个据点，但物资银行大都是靠慈善团体的爱心捐赠。这一次有慈善基金会捐赠285万高单价的物资，屏东县副县长黄国荣十分感谢基金会的送暖行动。
7: 我想物资银行的捐赠不只是说这个物资是在整个急难的救助，或者是说在有需要的家庭这样来去做一个提供，甚至在624、625水灾的时候，那我们也是第一时间透过这样的一个人力的运送，把我们的物资紧急运送到遭受这个水灾部落里面去，让民众的能够第一时间能够在整个温饱上面能够获得一个保障。
6: 而屏东县政府社会处表示，这些物资不仅可以满足高龄者以及长期照护家庭的营养照护需求，也能够减轻家中有幼儿还有经济弱势家庭的生活负担。警广记者宋玲屏东报道。
0: 警广气象站，
1: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

白天各地天气，除了北部及南部地区为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其他地区都是晴时多云。在温度方面，北部地区26到36度，中部地区26到35度，南部地区26到36度，东部地区26到34度，离岛地区26到31度。以上的新闻气象由林雨辰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0: 缴费期限快到了啦！
1: 别紧张，我教你一个快速补发的方法。
0: 要怎么申请呢？
1: 你只需要打电话到劳保局核对基本资料后，再提供手机号码，就会收到111政府简讯平台传来的国民年金行动缴款单连结哦。
0: 这么方便哦？
1: 对啊，完成身份认证后，就能用行动缴款单到超商直接扫码缴费，或透过全国缴费网线上缴纳。哎，话说回来，我看你常常找不到缴款单哎。建议你可以到劳保局医化服务系统申请国民年金电子账单，这样就不怕弄丢啦。
0: 嘿，太好了，我要赶快去申请。
2: 国民年金保险费可申请补发行动缴款单，一通电话取得缴费连结简讯，超商扫码或线上缴纳都可以，轻轻松松完成缴费。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工保险局提供。
3: 驾驶朋友，有没有试过一件事？当你停车礼让行人过马路时，常常会看到对方点点头、挥挥手，那瞬间，整个路口好像都变得更友善了。
4: 其实交通安全很简单，只要记住三个字：慢、看、停三字口诀。接近路口先慢下来，左右看看有没有行人或车辆，如果有人走在行人穿越道上，请将车辆完全停止，优先礼让行人安心通过。
5: 另外也提醒行人朋友，过马路时记得专心看路，不要边走边滑手机，也不要在道路上奔跑嬉戏，大家互相注意，交通自然更安全。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8:38，您所收听的是 FM94.3 金广台北台，阿关继续陪伴大家。北部地区高速公路只剩下国一北上哦，新竹交流道附近车行速度稍微缓慢一些，其他路段通通都已经恢复正常好走了。提醒在台北市的凯达格兰大道，从中山南路到公园路之间北侧的两线车道进行活动交通管制，预计要到7月25号为止哦，麻烦朋友尽量避开最好。今天晚上10点到明天早上6点，台九线双向的万里溪桥还是会进行全面性的这预警性封桥的措施，就麻烦朋友避开周边道路通行。道路状况都还蛮不错的哦，请大家小心就好。有其他路况消息可以随时打电话告诉警广，0800-00-1123。

为何梦见他，这是娃娃金志娟的歌声哦，1981年发行的歌曲。今天就来跟朋友们分享几首1980年代哦非常经典好听的歌曲哦。台北市凯达格兰大道从中山南路到公园路之间北侧的两线车道持续进行交通管制，今晚上的10点到明天早上5点，台68线东向的9.5到10.3公里之间，新竹科学园区交流道前主线车道会施工封闭，那到时候呢会引导哦这个车流呢提前下匝道去改道行驶，麻烦朋友要特别注意安全。还有台64线双向的0到28公里，八里二到新店端会进行全线的桥灯检修作业，施工方式哦是内外侧车道轮流封闭。晚上开车行车视线比较差，所以请一定要格外注意安全，车行速度要稍微控制一下哦，千万不能够超速行驶。继续欣赏的是苏芮的歌声《一样的月光》，这是1983年发行的歌曲了。

0: 这是电影《搭错车》里面的插曲，这首歌获得了第20届金曲金马奖的最佳电影插曲奖。其实这部电影在当时总共入围了11个奖项，最后获得了4个奖项，分别是最佳男主角孙悦，还有最佳录音奖是高富国高先生，最佳原作电影音乐是陈志远跟李寿全老师。那刚刚也提到《一样的月光》这首歌曲就入围了最佳 获得了最佳电影插曲奖。对他说
1: Hello Hello Hello Hello， 如果还没来得及留下对青春的遗言，别急着说再见。记住自己最棒的样子，就是留住青春最好的方式。我们是倪先生，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Hello Hello。
0: 继续来欣赏，这是蔡琴的经典歌曲，1984年的《读你》。

蔡琴的经典歌曲《读你》，今天晚上十点到明天早上六点钟，国道三号北上三鹰交流道50A的出口匝道会时空封闭，所以到时候麻烦朋友，要从50C 的这个出口匝道下交流道之后，经文化路转大智路来改道。这是李碧华的歌声，1984年的《浮水印》。

还有一些时间，我们来听叶欢的歌声哦。这首歌叫做《全新的自己》，是1987年发行的歌曲。有路况再麻烦朋友随时可以打电话告诉警广0800-000-123。今晚上的10点开始到明天早上6点，台九线双向的万里溪桥还是会配合进行预警性全面封桥的作业，麻烦朋友改道行驶。

四处乱走，只身漂泊，人生旅途用音乐交友，生活路途靠景广遨游。我是 Hush， 不管一个人回家，两个人回家，都让我们一起

放心极广，安全才会有保障。Come on， 极广路况。

晚上的9:01，警管路况导航为您汇诊交通资讯。在国道一号北上，过了水上路段中间外线车道施工维护。国道一号北上的127.2到125.5头屋路段轮流封闭车道施工，南下225.2到229.3西螺路段外侧两个车道施工。国道三号南下的182到184.5龙井路段外线三个车道有施工。国三南下166到169公里台中系统的外线车道施工，北上169公里中港系统的出入口匝道封闭施工，要先行改道了。省道的部分，台九线万里溪桥10点开始封闭不能走哦，配合堰塞湖的灾害应变措施。台六一的南下12.6到16.8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还有北上17.9到15.5芦竹到林口都是施工的。在台66线双向0.1到2.6观音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主线封闭施工。台74线东向的10.9到11.2公里西屯二到西屯三的外线车道路间，台76线的双向八卦三隧道内外线车道都有施工在进行。夜晚开车打开行车灯，保持安全距离哦。路况的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拆解犯罪手法，
1: 筑起安全防护，
2: 治安守门员。
3: 近期毒驾事件频传，也成为社会新闻热点，造成用路安全威胁。警政署自五月份起加强查缉力度及宣导，希望杜绝此类事件再度发生。究竟毒驾对驾驶行为和交通安全会带来什么样的具体危害？新竹县警察局竹北分局黄志明组长说，
4: 毒驾是指吸食毒品、迷幻药、麻醉药品或其他类似之管制药品后驾驶交通工具。那不同的毒品会造成不同的影响，那例如安非他命会导致过度兴奋产生幻觉，甚至出现严重的幻想，误以为有人要追撞而失控。那 K 他命或大麻则会导致注意力无法集中，感知能力扭曲，反应时间大幅拉长，它的危险程度完全不亚于酒驾，甚至更难以预测。
3: 毒驾也与新兴毒品滥用的问题相关，像是新兴毒品依托咪酯，价格低廉且施用方式更为简易，常以混入电子烟油的形式使用，让许多青少年因好奇尝试，最后却无法抽身，甚至滥用后驾驶上路，无法控制，造成悲剧。黄志明组长说，
4: 那依托咪酯就是我们俗称的丧尸烟弹、丧尸毒品或者是睡眠烟弹、麻醉烟弹等等，那原本是一种用于中枢神经的镇定剂，那现今常将依托咪酯混合化学原料加热制成电子烟油，那以电子烟的方式来施用。依托咪酯会抑制呼吸中枢，那若合并酒精等其他中枢抑制剂使用，容易造成呼吸衰竭、昏迷等致命症状，长期滥用的话可能会对脑部及内分泌系统造成损害。驾驶人一旦吸食，会在行驶中直接断片或僵直，那车辆会完全处于失控的状态，近期已造成多起严重的冲撞远景或路人的致命车祸。
3: 依托咪酯已升列为第一级毒品，制造、运输、贩卖面临极重刑罚，单纯持有、转让或施用亦有相对应之刑事拘役或有期徒刑。另外，针对毒驾加强执法，目前毒品唾液快筛已全面启用，可在拦查现场进行初步判断是否涉毒。毒驾罚则与刑责也透过修法大幅加重，未来更着重完善加强预防涉毒人员上路的机制，提醒用路人千万不要抱有侥幸心态。黄志明组长说，
4: 在刑责部分，根据刑法第185条之3，那不能安全驾驶罪，然后尿液或血液所含毒品、麻醉药品或其他相类之物，或其代谢物达行政院公告之品项及浓度值以上，最高可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得并科30万元以下的罚金。如果致人于死的话，处3年以上10年以下的有期徒刑，得并科200万元以下的罚金。那若致重伤者，处1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得并科100万元以下的罚金。许多人以为说，只要我不承认、不配合验尿，警察就拿我没辙，这完全是过时的错误观念。现在的法律对于毒驾拒测的处罚是非常的严厉，如果拒绝接受毒驾测试检定者，处新台币18万元的罚款，并当场移至保管该汽机车，并吊销其驾驶执照。
3: 毒驾行驶上路，除了自身危险外，也时常有无辜驾驶行人遭受波及。黄志明组长分享警方目前在实务上是如何拦查与检验毒驾，也分享民众在路上如果遇到疑似毒驾的车辆，该如何自我保护与辨识。
4: 民众如果在行驶道路的过程中有发现车辆无故蛇行，车速忽快忽慢，不自觉的偏离车道，或者绿灯亮起时他还停在原地不动，这时候就是请务必保持安全车距，那安全第一，并立刻拨打110报案，提供车牌号码跟这台车的形象，那用路人也务必随时注意自己的安全。警方在实务上除了透过拦查时，就是我们会观察驾驶的面部表情，看他眼神有没有涣散，或者是他的车内有没有传来异味，像 K 他命他可能会有燃烧的塑胶味来研判，那我们也不会姑息这个方面的行为。竹北分局会持续在各个重要的路段连外道路加强拦查，那也请大家在路上有发现车辆摇晃、蛇行等可疑状况，那立刻拨打110，测代价更大。北分局关心您。
3: 今天的治安守门员由新竹分台记者曾佩蓉、徐海伦编辑直播，感谢您的收听。
0: 想加入警广主持人的行列吗？
3: 我们正好有一个约雇人员的职缺哦。如果你是政府立案大学以上毕业，新闻、大众传播或广电等相关领域专业，欢迎加入警广大家庭。
0: 应征者具备汽机车驾照并能独立驾驶，
3: 本职缺为约雇人员，工作内容包括制播新闻、节目主持等相关业务，工作地点在警广台南分台。
0: 本次采线上应征，期限内至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事求人网站点选我要应征，以线上同意开放履历方式报名，并将相关证明资料扫描成 PDF 档，7月25号前上传完毕。
3: 资格符合者则优通知参加甄试，未录取者不另行通知。也欢迎身心障碍朋友报名。有相关疑问，请拨02-2388-8099转5020蔡先生洽询。
2: 警广欢迎您加入。

职人的这个工作的这个，相信很多朋友应该会蛮有兴趣的，对不对？如果说您想要来跟我们一起做同事的话，虽然说我们在台北啦，到这个工作职其实是在台南啊，但是总之加入景广感受这个大家庭的温暖其实是蛮不错的哦。而且可以每天跟听众朋友分享一些开心的事情啊，分享一些好听的歌曲啊，这也是非常开心的事。晚上的9:10，您所收听的是 FM94.3 景广台北台，阿关继续陪伴大家。道路状况都非常的顺畅好走，大家只要小心通行就没问题了。持续提醒，台北市的凯达格兰大道中山南路到公园路之间北侧两线车道进行活动交通管制，预计到7月25号为止。另外今晚上10点到明天早上的6点，台九线双向的万里溪桥还是会封闭哦。同样时间，台64线的双向0到28公里，八里二到新店端也会进行桥灯检修作业，到时候内外线车道轮流施工封闭。晚上的10点到明天早上5点，台68线东向的9.5到10.3公里之间的新竹科学园区交流道前路段，主线车道施工封闭之后，会引导车流下这个快速道路来通行。那今晚上10点到明天早上6点，国道3号北上的三鹰交流道50A 的出口匝道也会施工封闭。晚上就是会有这么多的夜间施工进行，这个是应该大家都很习惯，都知道这个情况了，所以晚上开车视线差的状况底下，更要小心自己的车行速度，不要超速行驶，超速是找自己的麻烦啦，因为你碰到状况的时候来不及反应，那真的是麻烦大啦。有路况再麻烦朋友告诉警广，谢谢您。黄文信，歌声半的爱人。

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阿纪，爱唱歌的阿纪。你有没有接过自称是客服人员打来的电话呢？这些自称是电商平台或者是银行的客服人员，他通知你订单设定错误了，要求你操作 ATM 或者登入网络银行来解除分期付款，这很有可能是诈骗电话。如果接到这类电话，请记得查证优先，可以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查询，才不会平白受骗哦。

Whole New World 就是动画电影阿拉丁里头非常经典好听的歌曲。道路状况我没有什么道路状况就是刚刚一直在提醒的一些零星的施工情况，然后施工也还没开始进行，晚上十点钟就会有不少的夜间施工开始施作，包括国道三号北上三鹰交流道50A 的出口匝道，晚上十点开始到明天早上六点会施工封闭，还有台68线的东向9:05到10:03公里，靠近新竹科学园区交流道前主线车道会施工封闭，会引导车流提前下匝道来改道，施工时间是晚上的十点到明天早上的5点钟。台64线双向的0到28公里，8里2到新店端，则是全线会进行桥灯检修，到时候呢是内线外线车道轮流施工封闭。

不在一起就不会分开，这是洪佩瑜的歌声。国道五号南下彭山隧道内侧开始进行灯具的换修作业了，麻烦朋友经过的时候请一定要小心，注意现场人员的安全。国五现在南下彭山隧道内侧车道开始有灯具换修的施工进行了。

0: 景广新闻。
1: 针对近期毒油的争议，消基会今天宣布正式启动对中联等四间相关企业的团体诉讼程序。李一晨的报道。
2: 消费者文教基金会董事长邓维中宣布，正式依消费者保护法启动团体诉讼，代表所有购买、食用及使用受污染油品的消费者，向中联油品、泰山、福茂油脂及福寿等业者请求损害赔偿，要求各被告就污染油品流入市场所造成的消费者健康风险及权益受损，共同承担法律责任。
3: 就是我们建议主管机关应该是编列预算啊，引进第三方的一个啊检验的一个机构，那同时如果有发现了这个超标的一个制品的话，应该是赋予他强制通报的一个法律责任。
2: 消基会秘书长陈雅萍强调，本案最重要的法律意义在于确认消费者健康权是否应受到完整司法保障。
4: 就是不是只有损害赔偿的问题哈，我们还会依照消保法51条规定，根据过失或者是故意的程度，会请求1到5倍的一个惩罚性的赔偿金。好，这是我们这次诉讼中也会去提的。
2: 企业责任更应该包括健康权及身体安全受到侵害，因暴露于致癌风险所生精神焦虑及不安，及未来健康监测及医疗追踪必要成本等，即便让企业不能再以尚未发生疾病作为免责理由。景广记者李一成台北报道。
1: 快速的减重可能会导致脸部凹陷松弛，外观出现老化的现象。医师提醒，减重应该要循序渐进，维持均衡的饮食，才能兼顾体态跟肤质。陈怡玲的报道。
5: 45岁陈姓女子因中度肥胖与脂肪肝接受减重针剂治疗，3个月内体重减少超过12公斤，脂肪肝也获得控制，但却出现双颊凹陷、脸部松弛下垂。仁爱长庚合作联盟医院皮肤科与美容医学中心吕赖颖医师指出，短期快速减重会导致脂肪层流失，伴随胶原蛋白下降，造成脸部支撑不足、法令纹加深、嘴边肉松弛与皱纹明显。吕医师提出3点预防建议。
6: 第一个呢，就是在减重的时候呢，我们需要循序渐进，可能不要在太短时间内瘦下太多的体重。那第二个就是在减重的过程中呢，同时使用胶原蛋白或者是蛋白质维他命 C 或者是锌啊等等的微量元素来做补充。那同时呢，均衡饮食。
5: 吕赖颖医师提醒，减重虽然有多重好处，但也要兼顾营养摄取与外观变化，才能维持成果并找回自然轮廓与自信。景广记者陈怡琳台中报道。
1: 行政主计总处公布113年度家庭收支调查，台中市平均每户可支配所得达117万1877元，年增率4.91%。陈云涵的报道。
7: 市长卢秀燕表示，可支配所得是家庭收入扣除非消费支出后可自由运用于消费或储蓄的金额，也是衡量家庭经济状况的重要指标。
8: 能够成为6都可支配所得第一号，那是因为我们政府，我们必须在相关的支出方面轻税减政。我举个最简单的例子来讲，我们的地价相关的税负要低，这个敬老爱心卡每个月1000点，六全国最高。又譬如说我们实施老人健保补助，又譬如说我们实施几乎免费的双十公车，那也因此呢，本市每户可支配所得是6都第一名。
7: 其中市府持续推动 U-Bike 前30分钟免费政策，目前全市 U-Bike 站点已突破1800站，居全国第一，车辆数超过13000辆，累计骑乘突破1亿3400万人次，今年5月单月骑乘更创下219万人次新高，不仅节省交通支出，也兼具节能减碳与促进运动等效益。市府指出，考量 U-Bike 深受市民肯定，已提前编列明年度预算，规划再增设200个站点，目标突破2000站，持续完善公共自行车路网，打造更便利宜居的幸福城市。景广记者陈荣涵台中报道。
0: 景广气象站，
1: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白天各地天气，除了北部及南部地区为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其他地区都是晴时多云。在温度方面，北部地区26到36度，中部地区26到35度，南部地区26到36度，东部地区26到34度，离岛地区26到31

0: 9:37。您继续收听的是 FM94.3 金广台北分台，阿关在陪伴朋友哦。从路网图看，国一的北上新竹交流道附近的车行速度好像不太理想。看北上94公里附近的监视画面哦，车子好多呢，是有工程开始进行了吗？还是怎么样哦？已经赶快哦去问一下这个北区交控中心了。那当然，如果也有知道的朋友哦，也可以先来告诉警广0800001123电话都可以随时利用。国道五号南下彭山隧道内侧车道开始封闭，在进行夜间施工了。台北市凯达格兰大道从中山南路到公园路之间北侧两线车道，因为活动的关系进行交通管制，会一直到7月25号为止。还有在北投区的全园路221号，就在敦叙工商往阳明山方向大概200公尺左右呢，边坡的落石进行抢修的作业哦，所以呢缩减管制区域到工区前后，那就是采取单线双向管制来通车了啊、哦。建议朋友可以提前哦改道走东升路上下阳明山。今天晚上的10点到明天早上6点，国道3号北上三鹰交流道50A 的出口匝道会施工封闭，可能麻烦朋友要从50C、哦、这个出口匝道下高速公路之后，走文化路再转大智路，可以接国道3号北上三鹰交流道的入口匝道继续来行驶，就麻烦朋友记得配合改道，谢谢您。
1: 每一个仪式的背后都可以有您。
2: 感谢你哒。
3: 多谢多谢。
2: 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
4: Merci beaucoup.
5: Thank you very much.
1: 您拾起的每一份的焦急，也帮我们收起的每一次的慌张。
2: สวัสดีค่ะ。
6: 谢谢你。
1: 感谢有你。
2: 感谢。
1: 谢谢你。
7: 谢谢你。
0: 谢谢热心计程车驾驶朋友帮忙，今天有2位乘客到电台来把东西领回去了，领回去的通通都是行动电话啦，可见这个手机真的蛮容易忘在计程车上的，还有皮夹也是。好，要来谢谢的是陈志海陈驾驶以及张春天张驾驶两位驾驶朋友，你们捡到的行动电话今天乘客都来领回去了。好，东西找回来当然是很开心的事情哦。再一次利用金广的频道跟问奖朋友说声谢谢您。国道五号除了刚刚提到南下彭山隧道内侧有灯具换修作业之外，现在说北上雪山隧道内侧也开始封闭在施工了。国道一号北上新竹路段为什么堵车的原因，真的是因为进行施工。好，北上的93.5到91.5公里之间的新竹路段外侧车道施工封闭，所以才会导致后方车流回堵。国一北上93.5到91.5公里过了新竹交流道，因为外侧车道施工封闭的关系，所以才会堵车，请大家保持好安全车距，耐心的循序前进。

0: 事故总是在人们恍神间来得措手不及。别等阎罗王找上门，才后悔那些未能完成的幸福哦。让我们一起开心出门，平安回家。警察广播电台关心你。
1: 国道一号北上93.5到91.5公里之间，过了新竹交流道之后，外侧车道因为进行夜间施工的关系，看起来大概有2公里左右，车行速度很缓慢。国道五号南下彭山隧道内侧跟北上雪山隧道内侧车道分别都有夜间施工开始进行了。今天晚上的11点到明天早上6点，台北市的忠孝东路七段265巷到向阳路之间会全线施工封闭，麻烦朋友记得改道。

明天也要作伴，这是锦绣二重唱的歌声。国道一号北上 93.5 到 91.5 公里之间的新竹路段哦，外侧车道因为施工的关系，导致后方车行速度非常缓慢，在麻烦朋友请一定要多多

发挥耐心，大概有2公里左右的回堵车流，有不少朋友都塞在这个车阵当中了哦。好，多多包涵，稍安勿躁。国道5号南下蓬山隧道内侧跟北上雪山隧道内侧车道分别都有夜间施工在进行。今晚上10点到明天早上的6点，台九线双向万里溪桥还是会进行预防性全面封桥作业，麻烦朋友记得配合改道了。另外，台北市的凯达格兰大道从中山南路到公园路之间，北侧两线车道还是进行活动的交通管制，管制时间预计到7月25号为止。

韩文歌曲《当爱已逝去》，这是 IU 的歌声。还是要提醒大家，国道一号北上 93.5 到 91.5 公里的新竹路段哦，外侧车道因为进行夜间施工的关系，持续造成后方哦车流回堵，大概有堵了2公里左右哦。看起来车行速度很缓慢，麻烦朋友请多多发挥耐心。施工点影响到车流哦，是在北上的国道一号 93.5 到 91.5 公里之间的新竹路段，占用外侧车道施工，所以

力才会导致塞车回堵。好久没有听到这个接招合唱团的歌声了，好像有一阵子没在节目当中播这首歌。回到我怀抱 Dad Dad

好，今天时间没怎么算好哦，来不及听我们的片尾曲，不过没关系，反正每天都听嘛，今天换一首听，这是接招合唱团的歌声。阿关准备跟大家说晚安了，现在唯一塞车回堵的是国道一号北上的 93.5 到 91.5 公里之间的新竹路段，占用外侧车道进行施工，所以导致呢车流回堵大概两公里左右，提醒后方的驾驶朋友稍安勿躁，请千万要发挥耐心，希望大家都能够平安顺利到达目的地，我们明天晚上见，拜拜。

微醺的很，无法自我往你的方向走。晚上十点钟，星空下，用广播连接你我距离，让景广当你的卫星导航，永远在你身边围绕。我是王大文，你现在收听的是开车路上的好朋友，警察广播电台。

0: 叫你好好听话。
1: 嘿嘿，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 ，Check it out。

晚上的10:02，尽管路况导航为您汇整交通资讯。国道一号北上93.5到91.5新竹 A 路段的外线车道有施工。国道三号的中和入口匝道台64跟健康路上来没有分南北向哦，内侧两个车道是施工的。国道五号的部分，北上雪山隧道内线、南下雪山隧道外线、南下的蓬山隧道内线都在施工。省道台九线的双向万里溪桥，配合万里溪的堰塞湖灾害应变，10点开始封闭不给走，6点才会恢复通行。台九线北上的159公里到159.28，这里的13号隧道照明系统在维修当中。台61线的南下12.6到16.8，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封闭施工。北上的17.9到15.5，芦竹到林口施工封闭。北上的296公里将军交流道路段的外线车道有防眩柱倾倒。台64线双向0到28公里，八里二道新店全线在进行桥灯的检修哦。台68的东向9.5到10.3。新竹科学园区交流道的主线车道封闭施工。台66的双向0.1到2.6，观音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主线施工。台86线的西行9到7公里，仁德系统交流道路段内线车道有轮轴掉在这边。目前路网图呢，在国道一号北上的新竹竹科路段回堵2公里。中南部地区首先看到，在国道一号南下的西罗服务区前回堵3公里。北上的嘉义系统过后到嘉义前3公里的回堵路程。路况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吃毒搁开车，造成真侪伤心的代志。毒驾零容忍，唔通害别人，搁害家己。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内政部关心你。
1: 想加入警广主持人的行列吗？
2: 我们正好有一个约雇人员的职缺哦。如果你是政府立案大学以上毕业，新闻、大众传播或广电等相关领域专业，欢迎加入警广大家庭。
1: 应征者具备汽机车驾照，并能独立驾驶。
2: 本职缺为约雇人员，工作内容包括制播新闻、节目主持等相关业务。工作地点在警广台南分台。
1: 本次采线上应征，期限内至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事求人网站点选我要应征，以线上同意开放履历方式报名，并将相关证明资料扫描成 PDF 档，7月25号前上传完毕。
2: 资格符合者择优通知参加甄试，未录取者不另行通知。也欢迎身心障碍朋友报名。有相关疑问，请拨02-2388-8099-5020蔡先生洽询。
3: 警广欢迎您加入。
4: 大肠癌是躲在生活里的隐形杀手，特别是对45至74岁及40到44岁具有家族史的朋友，更要特别注意。打击大肠癌并非遥不可及，政府扩大癌症筛检范围，透过每2年1次的大肠癌粪便潜血检查，就能及早察觉、及早治疗，过程简单快速，让我们一起守护自己和我们爱的人。筛检就从今天开始。以上广告由国民健康署提供。
5: 爸爸，我的新车刚交车，上星期第一次开上国道。
6: 上国道要记得缴交通行费哦。
5: 那有什么管道可以缴交通行费呢？
6: 远通公司多元缴费管道，如服务中心、四大超商、邮局等，或者啊，你可以申办 eTag 银行自动储值，自动扣缴通行费，省时省力又环保。
5: 这么方便，那我要赶快去申办 eTag 银行自动储值。
7: 行驶国道，请记得透过各式管道缴交通行费。申办 eTag 银行自动储值最便利，相关详情请洽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8: 晚上10点。让音乐伴你度过即将夜深的时刻。用路况助你避开还没人进的车潮。夜晚3个小时。让我们一起与过去告别，迎接全新的未来。上恩 In the Night is now on air.

刚那首歌来自告五人，我想要占据你。10:14，凌晨1点之前，路况告诉我，我是尚恩，0800-0001-23。

10:22，台北市经贸二路有路基改善工程，要到6点哦，局部封为施工，但没有移交人员协助管制哦。再来，国一高架北上24.1公里过环北，哎，三辆小车的追撞占用外线车道哦，相关单位前往处理。这是国一高架北上24.1公里过环北，要留意一下喽。

他是老萧，萧敬腾，歌曲叫做《野生》。9:26，这里啊，国道一号的高架路段哦，北上24.1公里，过环北，三辆小车的追撞事故占用了外线车道。那目前相关单位前往处理当中。国道三号在中和入口匝道哦，这边内侧两线车道是封闭施工的哦。你台64跟健康路上来这边没有分南北向，内侧两线了。封闭施工，所以麻烦你从中正路匝道进入国道，这个晚上10点开始到早上6点都是会有施工的一个状况。国道一号北上93.5到91.5公里，这边呢是在新竹 A 的路段外侧车道是施工封闭的情形。台九线万里溪桥双向这边还是预防性的全面封桥哦。等一下连线中央气象署预报员新闻之后继续回来喽。

0: 景广夜间新闻。你好，欢迎收听景广夜间新闻，我是黄彦翔。新闻首先来关心天气，把时间交给中央气象署的预报员赖兴国。兴国你好。
1: 主持人晚安，听众朋友大家晚安。明天受到太平洋高压的影响，各地绝大部分都是晴到多云的天气，清晨在南部地区有一些零星的短暂阵雨，到了中午过后，在桃园以北、南投、云林以南地区以及各地的山区，只是要留意有一些午后短暂雷阵雨发展了。特别在山区可能会出现比较明显的雨势，有机会出现局部大雨发生哦。在温度方面来说的话，明天各地高温普遍会来到33到

0: 35度，尤其是在大台北的盆地、中南部的基山区，还有花都纵谷，局部高温会来到36度左右或是以上。中午前后紫外线指数偏强，所以外出的话，请注意做好防晒，并且多补充水分。以上资料是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1: 好，谢谢金国。继续来关心其他新闻。毒油风暴烧出食安通报漏洞，卫福部修食安法，隐匿或延迟通报罚锾从300万大幅拉高到3000万，为避免中央地方不同调，未来若有重大食安事件，也将成立中央食安指挥中心统一应变。记者由周纯报道。
2: 卫福部长石曾亮说明，这次食安法修法草案的重点，有鉴于这次中联毒油事件业者延迟隐匿通报，所以有拉高罚则的必要，未来也将比照防疫的模式成立中央食安指挥中心。
3: 如果最早呢回溯起来是5月13号就发现了检验结果超标，但是却迟至6月30号主管机关才接收到通报，所以这个是最大的问题，这个事情让我们没有办法及时的进行源头的这个封管跟下游的回收，那么这个影响很大，那因此我们必须去提高延迟通报的代价。
2: 石曾亮说，修法也将强化中央和地方的稽查合作，并要求实验室和业者共同负起通报的责任。另外，因为中联把黄豆原料的验收标准放宽，热损率的允收标准从0.5%放宽到5%，而且制程也没有按照原本的管制点落实执行，制程和致癌物超标产品间的因果关系正由专家确认中。经广记者游纯台北报道。
1: 经济部统计，六月外销订单金额达952.6亿美元，改写单月最高纪录。由于 AI 相关需求居高不下，加上消费性电子产品发布旺季即将来临，下半年有机会达成月月900亿。记者吴依妮报道。
4: 六月外销订单952.6亿美元，比去年同期增加9%，再创历史新高。其中，资通信产品及电子产品订单各自年增80%，主要接单来源国美国，订单金额年增83%，同样创新高纪录。经济部统计处处长黄伟杰说：“
5: 六月份外销订单是952.6亿美元，主要是高海外比的资讯通信产品以及电子产品接单金额增加所致。展望未来，云端服务供应商扩大资本支出，各国积极推动 AI 技术建设，以及 AI 应用持续的深化，有助于维系接单的动能。”
4: 不止资通信及电子产品屡创新高，传统产业今年也渐入佳境，成长率几乎都转正。
5: 除了部分是因为价格因素上来之外，可能是因为去年机器低也是一个因素。其实我们也慢慢发现到量的部分已经开始慢慢上来，所以可能并不是全部的传统产业都开始慢慢回，但是基本上是渐入佳境。
4: 第三季进入消费性电子新品旺季，市场引颈期盼代理型 AI 服务问世，加上传统感恩节假期及双十一到来，经济部看好月月900亿的目标实现。经广记者吴依妮台北报道。
1: 新冠疫情连续6周上升，在上周正式进入流行期。南部一名60多岁失智妇人确诊后重症住院1周，仍因多重器官衰竭过世。疾管署提醒，这波新冠症状专攻上呼吸道，若出现8大症状，务必尽速就医。记者游柔晨报道。
2: 这名妇人最后一次接种新冠疫苗已经是5年前，6月底出现发烧、咳嗽、全身倦怠症状，诊所就医以为是感冒，不料接下来病况急转直下，住院1周仍不敌新冠病毒重症死亡。疾管署副署长曾淑慧示警，新冠疫情未来几周会持续上升，上周已经进入流行期，中港日韩邻近国家也持续升温，请民众落实咳嗽礼节，自主佩戴口罩。
6: 上周呢是4700多人次，那跟前周比起来上升了 67%， 那有连续6周的一个上升。那我们预估呢未来的几周呢仍然会持续上升，推估呢大概在8月的一个中下旬呢会达到疫情的一个高峰，急门诊的一个就诊人次呢大概是有5万人次。不过呢我们还是要持续的来监测当中。
2: 疾管署表示，90%的重症患者都没有打最新的新冠疫苗，扩大全民免费打新冠疫苗措施到7月底，因应疫情不排除会再延长。也提醒，这次新冠病毒症状集中在上呼吸道，常见的8大症状包含喉咙痛、咳嗽、鼻塞、流鼻水、发烧、倦怠、头痛、肌肉酸痛、嗅味觉异常比较少见，如果出现这些症状务必尽速就医。经广记者游纯台北报道。
1: 刑事局破获假投资网站工程师集团，历经3波查缉，逮捕系统商及4名工程师。

0: 走失，警方查扣超过40个假投资网站，已有120多人受害，财损超过6000万元。全案依加重诈欺、组织犯罪等罪嫌移送侦办。记者任兰心报道。
1: 刑事局科技犯罪防治中心分析诈欺。

0: 2014年9月到115年3月间，共执行三波的具体搜索，查获林姓系统商一人，以及诚信工程师4人，共5人。依《诈欺犯罪防治条例》及《组织犯罪防治条例》，移送台湾西北地方检察署依法侦办。
1: 刑事局表示，未来将持续从金流、技术流双向打击诈骗供应链，全面瓦解诈欺犯罪网络，也提醒民众切勿轻信网络投资广告，下载不明 APP 或登入可疑网站前务必查证，以免落入诈骗陷阱。经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2: 暑假前往宜华东车潮增加，国五尖峰时段常有拥塞及交流道回堵。高工局提醒，南向车流集中在周五周六，北向则以周六下午到周一晚间较拥塞，建议民众搭乘国道客运，可以节省30到40分钟。记者杨欣报道。
3: 高工局为鼓励搭乘国道客运，暑假期间国五提供大客车专用车道、通行路肩等优先通行措施，并视车流启动匝道一控。每周日苏澳到头城各交流道北向入口也维持高承载管制。交通管理组副组长张泽斌说：
4: 根据我们的统计，搭乘国道客运跟小型小客车比起来，大概都会至少会节省30到40分钟。所以这个搭乘国道客运的话，是可以省钱又可以省去这个旅行的时间。那至于其他有一些用路人他不方便或是没办法搭乘国道客运自行开车，我们建议他能够掌握我们这个车多拥塞的时段的这个资讯，那避开这个塞车的这个时段。例如这个礼拜五南下的部分，礼拜五礼拜六的白天南下是一个尖峰，那礼拜北向的部分在礼拜六礼拜天的下午晚上都是一个尖峰。
3: 高工局建议周五南向上午9点前，周六南向上午6点前出发，周六北向中午12点前，周日北向上午9点前，以及周一北向中午12点前出发，避开拥塞时段，节省行车时间。经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2: 全国技能竞赛将在7月29日登场，首创 Skills in Action 技能实境秀，邀请民众踊跃参与。记者李义成报道。
5: 第56届全国技能竞赛以挑战技霸魂为主题，集结青年组55个职类、青少年组13个职类，超过1000名选手同场竞技，展现精湛技术与职人精神。劳发署职能标准及技能检定组组长黄立文表示，现场除了精彩赛事外，更规划制造未来馆、 Try a Skill 技能体验站等多元互动活动。7月30号到8月1号竞赛期间开放民众免费参观，今年更首创 Skills in Action技能实境秀。
6: 我们希望用10个小时打造一场梦幻婚礼的一个主题，我们邀请台湾、日本、韩国跟新著名的职人，他会同我们讲说同台标记啊，技能的技。好，那这一个婚礼呢，我们会有木工家具、七座装潢、花艺、美容、美发跟西点制作这6项的职类，在这个10个小时的里面去做一个展演。
5: 此外，本次也推出趣味互动企划技能变装秀，邀请民众发挥创意，帮全国技能竞赛吉祥物光笔与露笔设计披风、帽饰、领巾等造型，打造吉祥物全新样貌。劳动部邀请民众一起走进台北南港展览馆，为全国技能好手加油。经广记者李一成台北报道。
2: 以上新闻由林宇晨编辑，黄彦祥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7: 大家好，我是陈新月。网购评价多观察，慎选平台再交易。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明欣。饮酒以后千万唔通开车，你会当请无饮酒的朋友载你回去，也是坐客运车，让家己平安去到厝内上重要。内政部警政署关心你。

0: 空中有尚恩 In the Night 在空中陪我。
1: 大家好，我们是
2: 公馆青少年，
1: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让尚恩安排好音乐，在空中陪你深夜的三个小时喽。

公馆青少年，你到底在选择什么？10:51，回到节目当中了。好，国道三号，这台64要接国三中和交流道的联络到高架桥入口匝道，内侧两线则是施工的，还有健康路口衔接国三入口匝道也是施工的哦。这是来自艾瑞卡的歌，叫《有的没的》。好，这边国一高架北上24.1公里，过环北三辆小车的追撞事故。

Erica， 歌曲叫《有的没的》。有路况报警广哦，0800000123。好，目前呢，在国一高架北上24.1公里过环北这边，三辆小车的追撞事故占用外线车道哦，目前还没有收到后续的消息，所以如果你有经过这里的话，要稍微注意一下。那就因为是高架路段了哦，可以的话看是不是你从五股转接到接平面吗？然后就直接走平面，平面看起来目前是顺畅好走的。那么晚上开车留意自己的精神状况哦，不要疲劳驾驶。如果真的觉得累，找地方休息一下。在路网图上面呢，还有看到这边是在国道一号的南下永康过后，国一南下永康过后的时速是稍微比较偏慢一点。那如果经过这边，也再麻烦你留意喽。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那等一下在11点钟。帮你汇整完整的路况消息，然后我们会继续回来。这首歌来自泰妍，想你的时间，我们待会见。

0: 现在时间晚上11点，你还在复制昨天成功的经验，在你爆掉的杆上撒盐吗？
1: 记得要给自己休息的时间，跌倒了别急着起来，先躺下睡个觉吧。
2: 体力和精神都恢复了再爬起来吧。
3: 大家好，我们是
4: 庸俗救星，
3: 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Hello， 大家好，我是黄伟进。开车时，当你觉得阳光太过刺眼，你可以戴上太阳眼镜，或是善用遮阳板遮挡阳光，来保护自己的眼睛哦。开车锁定景广，让景广好声音陪伴你的背光旅行。

时间是晚上11:01，尽管路况导航。好，来关心一下国一高架北上24.1公里过环北，三辆小车的追撞事故占用外线车道，这边目前后续消息还没有收到，有经过这里的话呢，要麻烦你留意一下。国道一号北上93.5到91.5公里，新竹 A 路段外侧车道是施工封。

闭的。还有国道一号北上过水上，中间外线车道这边也是施工封闭的情形。国道一号在南下 225.2 到 229.3 公里，西罗路段外侧两线车道是施工到早上的6点钟。好，再来要关心到的呢，这边是在国道三号，这是台64要接国三的中和交流道联络道高架桥的入口匝道，内侧两线车道是封闭的。还有健康路口要衔接国三的入口匝道，这边也同样是封闭的。台九线还是要请驾驶朋友留意哦，这个是万里西桥双向是有预防性的全面封桥。以上路况由尚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劳保局资讯站。
1: 啊，我的国民年金缴款单放哪去了？哦，缴费期限快到了啦！
2: 别紧张，我教你一个快速补发的方法。
1: 要怎么申请呢？
2: 你只需要打电话到劳保局核对基本资料后，再提供手机号码，就会收到111政府简讯平台传来的国民年金行动缴款单连结哦。
1: 这么方便呢？
2: 对呀，完成身份认证后，就能用行动缴款单到超商直接扫码缴费，或透过全国缴费网线上缴纳。哎，话说回来，我看你常常找不到缴款单哎。建议你可以到劳保局医化服务系统申请国民年金电子账单，这样就不怕弄丢啦。
1: 嘿，太好了，我要赶快去申请。
3: 国民年金保险费可申请补发行动缴款单，一通电话取得缴费连结简讯，超商扫码或线上缴纳都可以，轻轻松松完成缴费。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工保险局提供。
4: 嗨，大家好，我是威玉。绿野仙踪的故事，在寻找遗失的路上，都收听警广，半夜都是商恩 in the night， 在空中帮你叫好。All he do is for love。现在把时间交给尚恩，让你被音乐温柔以待，继续陪伴你这趟神圣的旅程吧。
5: 对对，你对着镜子问自己为什么会变成他们都在看都在。
6: 你跟我挂丢挂几就挂来咖喱影响回对的

咱自细汉就打有阵，我若是伤心，伊袂无情加无用，这不是我想惜情，艰苦是咱的分享，吃情。

他是黄奇斌，歌曲叫做《老兵 You》，11:09。国道一号北上93.5到91.5公里，新竹 A 路段外侧车道是施工的。第二个小时上恩 In the Night， 接下来听到的是罗时丰，是不是老了？

清空五年的美丽，讲老嘛不是少老，165匹的马力，为冬点到180只要6秒钟。

外口日头赤炎炎，你选择今仔日风归歹去，冷叽叽的落雨天，你的窗仔门煞袂关，带你去洗一个清气，煞流水流甲规涂骹，但只要牵着你的汗倒落，我就感觉真心实。

来自 Funky Mo 歌曲叫做《修理车》。11:21，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再来要听到的是录播合唱团，叫做《爱情的奴隶》。

这是郭小小的歌，叫做 Follow Me， 11:28。国道5号南下南港石碇隧道外侧车道是封闭的哦。好，排除的是国一高架北上24.1公里，这边过环北三台小车追撞事故占用外线已经顺利排除了。

我早就决定不再再放你一个人，不论多晚都要陪你平安回家。提醒您，晚上开车一定要打开车灯，保持与前车的安全距离。大家好，我是 CJ Mint， 现在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0: 家好，我是梁舒涵。朋友们，你们有没有网购的经验呢？网络购物的时候，常常无法确认卖家的真实身份，所以一定要特别提高警觉。如果看到限时超低价优惠，或是一夜式的购物平台，甚至在网页上有顾客留言说收到商品了，还给卖家五颗星的评分，都有可能只是诈骗集团的包装手法。所以网购的时候一定要选择商誉良好的正规网购平台，同时使用安全的交易方式，下单之前可以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查证，来降低被诈骗的风险哦。就是这么幸福，就要快乐的 open 舞图，就要犯些小小的错误，才能散播正确领悟，大步向前，享受快乐的徒步。
1: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Jade， 我是嘟嘟，
2: 我是 AJ。
1: 万物皆欲，如何控制欲望是我们人生的课题。想要让欲望瘦身，就先听上恩。周一到周五晚上十点，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
2: 上恩 in the night， 一口气用音乐填满你的脑袋，让欲望远离你的脑袋。

五月天这首歌叫做《仓颉》。11:39，在国道一号北上新竹过后，时速不到40公里哦。那这个地方有经过的话注意，因为北上93.5到91.5公里，新竹 A 路段外侧车道这边是施工封闭的状况。

11:47，警察广播电台全国之间交通网上岸 in the night。台九线万里溪桥双向还是预防性全面封桥。国道一号北上在新竹过后这边时速缓慢，主要原因是因为施工的关系，经过的话要注意喽。

0: 刚听到的是仙羽的歌，哪里能遇到。任何路况消息持续告诉我们哦，0800000123，目前没有新增的道路状况，你的精神自己留意了。
1: 没亲眼看过的星空和黑暗有什么不同？是否像我做过的梦，总是在闪？

萧煌奇，这个是突破3000米的勇气。等下12点钟，7月22号会讲路况消息之后，我们再回来喽。在国道1号北上新竹过后，这个路网图上显示速度上是比较慢的，那只有内线可以走，当然比较慢一点，经过这里都说要小心。12点前，魏妙如回龙梦，待会路况之后继续。

半夜十二点是一个适合沉淀自己心灵的时间，不论你昨天表现得如何，今天又是新的开始。记得要提醒自己，人被世界所爱，不需要害怕日暮，让景广陪着你等待下一个日出。晚安，我是戴爱玲，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Hello， 大家好，我是 Rick 张玉瑞。用音乐突破界限是景广，用节目碰撞精彩是景广。收听景广，掌握方向，给你满满的力量。这里是警察广播电台。

时间来到了7月22号12:02，京广路况导航。好，在国道5号南下南港石碇隧道这边有外侧车道的封闭，还有国五南下乌涂隧道有隧道清洗工程封闭了内侧车道。国五南下雪隧外侧车道这边也是封闭的状况，请驾驶朋友留意喽。国五北上。

道雪碎，内侧车道施工封闭。关心一下国道一号，这是北上93.5到91.5公里新竹 A 路段外侧车道是施工封闭的情形。国道一号北上过水上中间外线车道是施工封闭的状况。国道一号北上127.2到125公里头屋路段，这边是轮流封闭车道到早上的6点。以及国一南下225.2到229.3公里西罗路段外侧两线车道施工到早上的6点钟。国道三号北上169公里中港系统出入口匝道呢施工封闭到早上的6点钟。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尚恩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洪之声，今仔日要教大家防震三绝招。
1: 嘿，塞哇塞，若是拄到地震吼，得自拍打卡，快赶紧上传。
0: 嗯，在你一个乌汉字啦，是一趴下，二掩护，三稳住并抓住桌角。
1: 哎，
0: 首先要趴下，然后躲在桌子下或墙角，掩护头及身体，最后稳住身体的重心，抓住桌角，保护家己，知不？
1: 在。
2: 防震三步骤，真正好放心。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0: 压力会引起焦虑，让你无法集中注意力。
1: 这个时候试着让自己静下心来，让尚恩准备的好音乐陪你整理心情。
2: 准备好了再出发吧。您好，我们是
1: Mint，
2: 你现在收听的节目是尚恩 In The Night。

来自浅提，这个叫瓦雷蛋，他们在6月底推出的全新作品叫《沉默的巨作》，过几天也会来到节目当中跟大家好好的聊聊这张作品。这张作品很棒，非常喜欢，推荐给大家。12:08，来到的是第三个小时，上恩 in the night， 我是上恩，继续把路况告诉我吧，0800000123。接下来，爱妻暗等，来自屁呀，不被呀。

这首歌来自 Steve Lacy 的歌，还有跟 Ziza 的合作叫 Is It Cool？ 12:19。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在国道三号呢，台64要接国三中和交流道的联络道高架桥入口匝道，内侧两线车道是施工封闭的。台9线万里溪桥双向预防性全面封。

Crispy 翠乐坛歌曲叫做《麻辣汤头》。我麻辣汤头应该现在夏天，我不知道夏天你会吃麻辣锅吗？可能会吧，毕竟麻辣锅店家冷气也是开很冷，对吧？12:28，接下来是 Kimberly 陈芳语的歌，叫《就让我待在没有人的地方》。

你要远走，就说好你会高高的飞；你要开车，就说好你会牢牢记住。路上务必遵守交通规则，并且系上安全带，平安出门，安全回家。我是柯志堂，请继续锁定警察广播电台。

秦广的听众朋友你们好，安全不违规的情况之下，请点开脸书搜寻 PBS 秦广会客室，跟我一起追踪秦广的动态吧，里面装满着秦广的一切，反复咀嚼也是喜悦哦。

在我数到三，一二三，立刻收听节目，就是尚恩 in the night。 你好，我是李嫣，让我的歌陪你玩，也让尚恩的节目用好音乐陪

寄生兽来自杨培安。台北市这边有长荣马拉松路线丈量勤务，有一些管制，新春高架南北向全线道路，北安路、明水路、乐群一路、滨江街、堤顶大道跟大家河滨公园哦。

12:45，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上跟 In the Night， 在台九线万里溪桥呢，因为配合万里溪堰泽湖的灾害应变，还是预防性全面封桥了。台66线哦，0.1到2.6公里，观音到黄厝2号平交路口路段主线封闭

四分卫，这首歌叫《银河与花》。12:54，目前没有新增的路况，留意你的精神，不要疲劳驾驶哦。晚上开车会比较累一点，可以动一动啊，呼吸新鲜空气啊，嚼口香糖啊，喝咖啡啊。那喝咖啡可能会想上厕所，可是有时候有点尴尬。这首歌叫《史诗》，它是狐狸鸡。谁能来住在个千秋

好啦，今天节目差不多到这边，最后要听到的是 Ella 的歌，叫《真的我》。等一下一点钟会汇整路况，然后要交给秋哥继续陪伴你到凌晨四点钟喽。晚安，明天晚上十点我们继续空中见，拜拜。

0: 在无声的黑暗中，你上了失眠的船了吗？睡不着的话，就让景广陪你吧。你好，我们是
1: SOFA 灵魂沙发。
2: 现在时间凌晨一点钟，你所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3: 掌握安全，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警广路况导航 ，Let's go。
4: 时间是凌晨的一点钟，警广路况导航。国道五号南下南港石碇隧道的外侧车道是封闭的，还有国五南下乌涂隧道内侧封闭。国五南下雪隧这边外侧车道也是封闭施工。好，再来国道三号中和的入口匝道，台六十四跟健康路上来这边，内侧两线车道都是封闭施工的，有经过的话要注意喽。国道一号北上93.5到91.5公里，新竹 A 路段外侧车道是施工的。再来台九线万里溪桥这个地方呢，依旧是预防性的全面封桥，请你改道行驶。任何路况消息告诉我们，你可以拨打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尚恩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加速。起跳。完美的弧线。漂亮的转身。连贯的动作。最后看落地的姿态。你以为这是一套完美的体操动作，其实是发生事故时自行车骑士没戴安全帽所引发的后果。珍惜生命，安全坐车，自行车骑士请务必戴上安全帽。交通部关心您。
1: 想加入警广主持人的行列吗？
2: 我们正好有一个约雇人员的职缺哦。如果你是政府立案大学以上毕业，新闻、大众传播或广电等相关领域专业，欢迎加入警广大家庭。
1: 应征者具备汽机车驾照，并能独立驾驶。
2: 本职缺为约雇人员，工作内容包括直播新闻、节目主持等相关业务，工作地点在警广台南分台。
1: 本次采线上应征，期限内至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事求人网站点选我要应征，以线上同意开放履历方式报名，并将相关证明资料扫描成 PDF 档，7月25号前上传完毕。
2: 资格符合者择优通知参加甄试，未录取者不另行通知。也欢迎身心障碍朋友报名。有相关疑问，请拨02-2388-8099-5020蔡先生洽询。
3: 警广欢迎您加入。
4: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刑事警察局局长邱少洲。毒品含有让人上瘾的有害物质，吸毒除了有害身体健康，更可能被亲友疏离。切勿因一时好奇让自己染上毒瘾，拒绝毒品从你我开始。刑事警察局关心您。

晴天、雨天、夜晚、白天，把握每一天。难过、伤心、紧张、快乐，不管了，每天都要开心。挥别昨天，迎接今天，跟着我，逸勋，一起今夜最开心。

0: 来到今夜最开心，现在的时间是7月22号星期三凌晨的1点07分，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我是逸勋啊。今天来到深夜依然是个感受起来凉爽啊，这个不怎么闷热的一个凌晨哈。现在全台各地即时气温呢大概是24到28度啊，有地区28度，感受上应该是比较闷热一点了哈。但是呢，我看昨天呢，其实大部分地区都还是有下午后雷阵雨，对不对啊？尤其中部以北啊。啊，你说不是只有山区才会下雨吗？就平地哈，这个雨也是下的稀里哗啦的，真的是呵呵，每天都要记得把雨伞带在身上。但幸好呢，似乎这个午后雷阵雨再怎么下啊，我们这个夜间工作的夜猫子啊，应该比较不会受到天气影响咯。那么希望你夜间开车啊，也不会受到体力的影响。接下来的3个小时工作、开车、体力就是关键了啊，要随时保持充沛体力，前后方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不要超速，不要抢快，小心的开车。接下来从凌晨的1点钟到4点钟，就由我逸勋陪伴你一起度过漫漫长夜了。一起点亮，这个照亮世界的那一盏光，继续的前进。它是 Ctrl T 这首为我留的光。
1: 你在哪里？

来自 Control T 的歌曲《为我留的光》，夜间开车为自己留道光啊，这个要确实的把车灯打开，前后方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不要超速，不要抢快，那么也留意一下灯有没有开对哈啊，这个常常的夜间啊骑车在路上哦，我还是常常哈哎很想要跟这个身旁的驾驶朋友提醒苏里马塞，帮忙检查一下，是不是开到远光灯，真的是太刺眼了哈！啊，当然，这你可能在一些视线不是很清楚的区域，短暂使用远光灯当然没有问题。那要提醒你了啊，这个使用完随时要切换回来哦。然后呢，在变换车道转弯，一定要确实正确的打方向灯。那么夜间开车南来北往、东奔西跑，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在台北、新北、基隆、桃园、宜兰以及云林以南各个县市，警广的频道 FM104.9， 在新竹、苗栗、台中、彰化、南投，警广的频道是 FM105.1， 在东部的花莲、台东地区，警广频道是 FM101.3、不过在花莲的五鹤地区比较不一样，要麻烦您锁定到 FM106.5 来收听，也欢迎下载警政服务 APP， 下载1968 APP， 就我们警察广播电台官方网站线上收听都非常方便，但提醒你绝对不要边使用 3C 产品边开车了哈，非常的危险，要专心注意前方道。

道路状况。今天呢，看起来夜间还是有不少的施工啊。看到在国道一号北上的 93.5 到 91.5 新竹 A 的路段外侧车道有工程啊，一样是国一在北上的五甲系统入口匝道路面的整修作业进行当中，会一直到清晨的6点钟。那么在这个国道五号的部分，南下蓬山隧道封闭内侧车道，北上的雪山隧道也是封闭内侧车道。

来自王美珍的歌曲《小尘埃》1:18，在国道3号南下的182到184.5龙井路段，小心外侧3线车道有跑铺工程。国道4号呢，在西行的10.5到7公里，而这里是神冈路段，外侧2线车道也有跑铺工程在进行当中。

中啊，在省道的台74线东向10.9到11.2，西屯2到西屯3，外侧车道还有路肩有隔音墙的工程。台76线呢、在双向的八卦山隧道内外侧车道小心有移动性的路面清扫。省道还有其他在台61线南下的12.6到16.8，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还有北上的17.9到15.5，芦竹到林口全线主线车道，这里有长期的工程在进行了，要麻烦你依照导引改走台15线。那最后呢，在东部区域留意一下台9线呢、配合万里溪桥堰塞湖灾害的一个应变，夜间呢都是预防性的全面封桥哦、这个夜间意思就是到清晨的6点钟，那后续呢会是这个堰塞湖溢流或者水位有明显上涨的状况，会进行滚动式调整，但总之、目前万里溪桥双向都封闭，要麻烦你提早改道咯。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123，来自莱特姐弟送给你。

来自李玖哲的歌曲叫做《夏天》，时间是凌晨的1:27，有最新道路状况，都是掉落物或者是障碍物哈。在国道3号南下的271.1到269.9公里啊，过古坑路段啊，有驾驶朋友通报说，中线车道似乎有小动物没有呼吸心跳了啦。然后呢，在台78线东向的27.2公里哦，过虎尾路段小心，全线车道都有散落物。这里我们也通报相关单位前往紧急处理当中，来麻烦你小心闪避了。来自童云熙这首歌曲《夏日浪漫》。

0: 相传孙悟空被如来佛压在五指山下，其实是因为
1: 看我老孙的筋斗云，前进后退360度大甩尾，一秒加速到时速240。前面的这朵云怎么这么慢呢？让我逼他一下。
2: 你干嘛超速要离我这么近啊？害嫦娥我本来要去月亮的，现在却到了火星。
1: 火星嫦娥拜拜。前面又有一朵云浪，让我再吓吓他。啊，是佛祖。
3: 大胆泼猴，你超速又逼车，罚你在五指山下好好思过，500年后陪唐僧去西方取经，带回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将功赎罪。
1: 开车不超速不逼车，否则下一个被压在五指山下的就是你哟。
0: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0: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总统赖清德。为了反诈骗，政府各个单位已经全部动员，从各个面向遏止诈骗，希望我们的民众也要提高警觉。陌生的电话自称是你的亲人，标榜投资稳赚不赔的群组，有检警说要监管你的账户，这些都可能是诈骗。有任何疑问都可以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全民反诈骗，大家一起努力。
1: 大肠癌藏在你我的生活当中，尤其是对着45岁到74岁，也还有40岁到44岁有家族病史的朋友，要特别注意。对抗大肠癌并不是无法度，政府扩大癌症体检的范围，经过每两年检查一回大肠癌粪便潜血检查，就可以提早发觉、提早治疗。检查过程真正简单又省时，我们同齐来保护家己甲阮疼惜的亲人。体检就是为今仔日开始。以上广告由国民健康署提供。

时间是凌晨的1:34，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我是逸勋。这个目前呢，根据中央气象署监测到即时气温，各地是24到27度，好像台南地区有到28度的样子了，局部地区夜间开车还算是蛮舒服的，因为各地昨天这个下午很多地区都有下起午后雷阵雨哈，所以晚上感觉比较有水汽的调节是比较凉爽一点。可是呢，到了白天呢根据中央气象署表示呢，各地高温炎热还是有机会出现36度高温。双北市台中、彰化、嘉义、台南、高雄、屏东，甚至是东半部的花莲、台东有部分地区都发布了高温资讯喽。要记得多多注意补充水分，以防热伤害。你说讲了好几天了，天气好像会越来越稳定，那每一天都在落雨呢这个太平洋高压呢在变强的路上没有办法一天呢就突然变得很强所以在今天7月22号，根据中央气象署的预测呢太平洋高压慢慢开始影响到台湾了，所以各地呢大致上应该都会是多云到晴、高温炎热的天气但是呢这个西南风的这个水汽逐渐还在退却当中，所以午后还是加减会有一点热对流的作用。因此呢，在桃园以北、南投还有云林以南的地区以及各地山区呢，还是有机会出现短暂雷阵雨了哈。如果是在山区的朋友，这个雨势就会更明显喽。那么在清晨南部地区也可能会出现零星的短暂阵雨，所以记得做好防晒，然后呢这个带把雨伞在身上，以备不时之需。

这个天气热哈，就必须要这个留意水分的补充。我想大部分的人应该都是夏天呢、哈，你会喝的这个水量比冬天还要来得多一些，对不对啊？夏天这个比较容易流汗，应该会更容易口渴吧。啊，刚好呢，现在七月哦是暑假啊，这个对于学生而言呢，啊不需要每天都念书啊，如果不是应届毕业生或是明年要考试的考生了哈，啊那么这个在暑假的时候多多培养运动习惯，似乎是一个不错的选择哈。可是呢，运动途中有没有适时的补充水分，那就很重要了。否则啊，运动到后来呢，哎，如果才发现身体不舒服了，已经出现脸色发白、头晕、恶心，甚至站都站不稳的状况哦，那很有可能啊、会造成肌肉或者是心脏短暂啊，这个急性的这个不舒服哦。曾经呢，有这个研究指出啊，这在去年呢，发表在这个英国的一个研究指出，说10岁到16岁的青少年，在30到40度这样子的一个环境、温度环境运动的话呢，核心体温上升和脱水的风险是和成年人差不多的。啊，这个孩子并不会比较耐热哈，这个事实上呢跟大人一样啊，都很怕热的，只是呢太爱玩了啊，太投入了而忘记喝水。而且呢，甚至还有另外一项校园的研究指出哦，这个脱水儿童的比例呢，在早上只有17%，但在放学时间居然暴增到了40%哦。啊，意思就是说小孩子或者是学生啊这个没有给他建立良好的习惯的话，还真的是渴了不知道，没有及时

而另外避开上午10点到下午2点的高温时段运动啊，绝对不要等到非常口渴才喝水。我想这个大人小孩都一样，一起来建立良好的喝水习惯。喝水健康，喝酒啊，真的是不健康哈，你知道吗？啊，今天在这个焕然一新的小单元当中，要分享另外一个我看到一个很惊人的研究，哎，根据国民健康署去年的调查啊，因为今年还没过完嘛，说去年的调查当中发现有 9.2% 的国中生啊，在这个30天内是曾经饮酒过。如果调查高中高职呢，啊，发现呢，啊，更是有高达1/4的这个高中高职生哦，啊，在过去的一个月是曾经喝过酒，甚至有70%呢是一天一杯以上啊。等一下，18岁之前啊，这个喝酒啊，那刚没赛啊。进一步分析主因呢，啊，主要都是跟着家人、朋友甚至同学喝的。所以呢，国健署呼吁家长，如果聚餐的时候，哎，这个餐桌上面有青少年在场啊，就尽量避免饮酒了哈。啊，以无酒精饮料来代替，减少呢青少年因为好奇想要尝试饮酒啊的这样子的一个欲望。啊，如果一旦好奇心喝下去了，就像打开了潘朵拉的盒子，未来很有可能对酒精的依赖会变得比较严重哦。而且啊，国健署还同步提醒哦，青少年的大脑事实上特别容易受到酒精的影响。越早开始饮酒，日后发生酒精依赖以及相关健康危害的风险事实上就越高啊。有这个研究显示呢，在14岁之前开始饮酒的人，对酒精的依赖性为20岁之后开始饮酒者的4倍。所以呼吁呢，青少年一定要尽量避免饮酒，好不好？并尽可能的延后饮酒的年龄，以选择无酒精饮品来代替喝酒，不出入可能出现饮酒的聚会场合，尽量改以其他的运动以及娱乐来代替。国健署也提供拒酒5招，以健康为理由拒酒，以交通安全为理由啊，今天有开车怕酒驾临检，找代驾麻烦等等的，自备无酒精的饮品或是以水来取代喝酒，诚实的说我不喝酒，直接拒绝，或是善用其他的理由推脱一下啊，容易醉啊，容易吐啊，另外一半不喜欢酒味啊等等的哈。这个事实上呢，这个阻止在青少年哈，这么早就因此被酒精这个成瘾的状况呢，很多时候也需要家长的帮忙啦。一起来过个健康的暑假，少喝酒啊！这个青少年当然是禁止喝酒了。然后呢，这个要多喝水。来自江建宇带来这首歌曲叫《First One》。

来自江建宇的歌曲，叫做 First One， 时间是凌晨的1:46啊，在这个台78线东向的27.1公里哦，虎尾交流道路段呢，说内外侧车道都有许多的散落物，目前已经通报相关单位前往紧急处理当中。啊，在台北市要麻烦朋友们留意哈，因为进行这个马拉松路线的丈量，所以夜间呢、有部分路段啊会进行封闭啊，分别在北安路、明水路、乐群一路、滨江街、堤顶大道，还有大家河滨公园哦，啊，麻烦朋友们留意现场的交通管制。那么市区呢，在这个台北市哈，一样在台北市麦帅一桥往松山的方向，下层的机车道有防蚀的涂装改善工程，上层的快车道呢也有相关的改善工程啊，不会封闭哈，那麻烦朋友们留意一下施工车辆，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新北市三重区呢，重新桥的桥梁修缮工程进行当中，轮流占用桥下成功路以及重新路四段啊部分的车道，车辆还是可以通行，一样留意一下施工车辆，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最后呢，在台一高架双向二重疏洪道上方有移动性的施工啊，这里是也占用部分的汽车道，但是汽车朋友们经过时麻烦减速慢行哦。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李静伟和温妮带来这首派对。

我刚刚呢这个打开，你知道现在这个社群平台哈，都会有这个回顾过去的今天的功能。像今天7月22号，然后呢，你就可以回顾一下啊，去年的7月22号，你是不是有上传过什么样子的贴文啊，写什么东西啊，就可以知道过去的今天你到底自己做过什么事情啊。然后呢，会发现啊，这个去年、前年，哎，好几年的这个今天哈，我都上传了一些跟天气相关的感想啊。有的时候说啊，这个哪一年的7月22号说今天太冷啊，今天太热啊。有一年呢的这个7月的时候，我因为住在韩国，然后还说哎啊，这个北方的这个夏天还真的没有这个台湾来的热哈。看来呢，天气真的很重要，在影响我每一天很重要的话题呢。刚刚听到来自陈以诺的歌曲《1:00几》，时间是凌晨的1:56。好，等一下在2点整，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进到第二个小时的今夜最开心。2点之前送给你 Adele 这首歌曲《Chasing Pavements》，等等关心完整点道路状况。第二个小时的今夜最开心，我们持续空中见。

凌晨两点钟，我是阿庆，你还醒着吗？突然失眠的夜晚，听广播吧。收听景广，让好音乐一起陪你，在这安静的夜晚不寂寞。

时间凌晨2:01，尽管路况导航，我是逸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首先，在国道三号北上白河收费站旧址这里说中间和外侧车道之间有一包掉落物，我们已经通报相关单位，从紧急处理当中。还有掉落物路段是在台78线东向的27.1公里虎尾交流道路段，这里内外侧车道之间都有散落物另外，在国道三号南下的271.1到269.9过谷坑，小心中线车道有小动物，似乎没有呼吸心跳了，也要麻烦您小心闪避了。另外，夜间的施工看到在国道一号北上的93.5到91.5新竹 A 的路段外侧车道封闭施工，北上的五甲系统入口匝道路面进行整修作业是封闭的连带影响到台88线西向呢这个没有办法借由五甲系统汇入国道一号，也麻烦您先这个从凤山下匝道走这个替代道路行驶咯。另外，在国道三号南下的182到184.5龙井路段外侧三线车道有刨铺工程在这个南下的166到169台中系统外侧车道有伸缩缝的更换工程。最后，在省道部分，台61线南下的12.6到16.8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还有北上的17.9到15.5芦竹到林口全线封闭施工，要麻烦车辆朋友依照导引改走台15线替代行驶咯。以上路况由逸勋汇整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最近有个奇怪的现象哎。
1: 侦探大人，你说什么现象啊？
0: 越来越多人在短时间内领到一笔钱。
1: 难道是不法所得？
0: 不是，来源合法，而且来自报废的车辆。
1: 哈？报废车也能拿钱？
0: 关键就在这里。以前申请奖励金流程繁琐，让人却步，但现在不一样了。环境部资源循环署车辆回收服务一站通已经全面数位化申请流程。
1: 你的

0: 意思是
1: 线上申请、资料整合、奖励金，更快更方便入手，
0: 不用跑流程，也不用东奔西跑。
1: 没错，一站完成。
0: 哦，原来如此。
1: 案件破解不是钱变多了，而是申请变简单了。
2: 车辆报废奖励金申请现在更便利，透过环境部车辆回收服务一站通，一键完成车体回收、车籍报废及奖励金申请，不再繁琐，不再等待，快速申请，轻松领取，循环利用，零浪费，奏惠全民绿生活。以上广告由环境部资源循环署提供。
3: 每日一字，今天要为您介绍的这个字是诈骗的诈，知啊诈，四声诈，有欺骗、虚伪以及作假的意思。诈由一个言字加上诈，用言语话术让人信以为真，就像
4: 这里是地检署，你涉及诈骗刑案，我们要监管你账户，
3: 这是诈骗。
4: 哎，我们提供高薪包吃住的出国工作哦，
3: 小心变猪仔。
5: 哎，老朋友，好久不见啦，可以借我钱吗？
3: 你的朋友可能不是你的朋友。
4: 有我投资操盘哦，包准让你钞票赚不完的。
6: Oh no！
3: 遇到诈骗，静心思考，不被情感迷惑，求助玻璃士大人，就更容易看清事实，认识真相。每日一字，我们下次再会。

0: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Night Keepers 守夜人。
1: 如果开车开着开着，逐渐觉得无精打采，想要放空，
0: 就打开警广，让最新路况跟好听的歌曲陪你专心在每条眼前的道路，带领你平安抵达目的地吧。祝你一路顺风。

时间是凌晨的2:07啦，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来到第二个小时啊。一刚开头哈，这个有道路施工的讯息，管制的讯息解除了啊。原本在台北市呢，有这个马拉松路线丈量，影响到北安路、明水路、乐群一路、边疆街、堤顶大道、大家河滨公园，哎呀啊，这个丈量结束了，所以以上路段啊，目前都是可以恢复正常通行喽。哎，不过事实上这个夜间的施工还是挺多的哈啊，看到呢在国道一号南下的 225.2 到 229.3 西螺路段外侧两线车道有刨坡工程哦，那北上的 127.2 到 125.5 头屋路段好，这里各车道有轮流施工封闭进行线圈的修复施工啊。国道3号北上的169公里中港系统出入口匝道都封闭施工了，要麻烦你提前改道啊。另外呢，国道4号西行的 10.5 到7公里神冈路段外侧两线车道有刨坡工程在进行了。好，夜间的施工麻烦你多加留意。好，东部的台九线要麻烦留意万里溪桥哦啊，配合这个灾害应变啊，还是在夜间都会进行全面封桥，所以麻烦你提前改道了啊。那虽然说这个万里溪湖的堰塞湖啊，这几天看起来是比较稳定一点啊，但是呢提醒你啊，因为连续几天山区也是零星会有降雨的状况，尽量避免前往山区，尤其是黑夜的时候就更加危险咯。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他是诺拉琼斯带来这首歌曲叫做 Don't Know Why。

0: 怎样才能放开心呢？
1: 先生，快来一起收听文

时间是凌晨的2:12，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来到第二个小时。好，这一节进入到文艺复兴的小单元。在这个文艺复兴的小单元一刚开头呢，奕勋想要先问各位朋友们一个这个算是生死抉择的问题呢。如果有一天呢，你亲眼看见一座桥梁在你眼前瞬间崩塌，桥上的人呢全部都坠入万丈深渊，然后因此身亡了，你当然看到了就是那个幸存下来的人啊，你第一个会想到什么问题呢？你是会追究桥梁到底为什么会断，多么愤怒，一定要找出原因，还是说喝力嘎仔幸好我早一步晚一步都有可能会受到伤害，但是到底为什么是自己目睹了这一场灾害是不是早一步就有可能罹难的人就是自己呢？为什么一刚开头先跟你询问这个问题呢？这个我们把时间倒退回大概3个世纪以前，1714年的7月20号，这一天呢是星期五。我不确定这一天是不是真的是星期五了哈。但 anyway， 中午呢，地点位在秘鲁呢，有一座名为圣路易雷大桥它是藤蔓编织而

成有点像吊桥，横跨安第斯山谷啊，是当地很重要的交通要道啊。有一天呢、啊，就在这一天，西元1714年的7月20号。星期五的中午呢，这一条圣路易雷由藤蔓编织而成的吊桥呢，就突然断裂了。5名走在上面的行人呢，就因此丧命啊，因为他们就正在过桥的这个路上啊。可是呢，在桥的旁边有一位修士啊，目睹了整场灾害。也就因此呢，出现了这个事后的一个讨论。奇怪啊，文艺复兴的小单元，逸勋通常都会跟大家分享我看完一本书、看完电影啊，或者是某个文章的精彩内容啊，或者是我看完的感想吗？为什么今天在节目的一刚开场，居然先跟大家分享一个很恐怖的灾难事件呢？事实上，以上的这个灾难事件哈、是虚构的啦啊，这个刚刚分享这个圣路易雷大桥断裂事件呢，是出自于在19到20世纪的一位美国小说家啊，他同时也是剧作家，叫做桑顿怀尔德，他在1927年出版的一本小说叫做《大桥》啊。这本小说《大桥》的一刚开头呢，它的事件就是刚刚跟你讲的圣路易雷大桥的这个断裂事件。这个桑顿怀尔德呢，在1927年的时候出版这本小说，在当年可是叫好又叫座啊。然后在出版之后的隔年，他就荣获了普利兹奖哦。这个桑顿怀尔德哈、他事实上在这个普利兹奖是第一位啊，目前也还没有来者是在不同的奖项当中都有得过奖的作者。也就是说，当年呢、他是以这本小说获得了普利兹奖的小说奖。后来呢，在10年过后，1938年，他又以另外一位戏剧作品叫做《我们的镇》再度获得普利兹奖。今天重点事实上是1928年获奖的《大桥》这本小说。《大桥》这本小说呢，曾经还被《时代》杂志评选为百大文学经典，而且探讨的内容哦，更曾经在文学名著《广岛》成为了这个灵感来源，也在911事件的悼念仪式上面啊，被这个英国当时的首相布莱尔所引用。这本书在文坛上面这个非常一目了然了，成就当然是意义非凡。可是我认为它带我们探讨的一件事情是因为这个小说的一刚开头就是一座吊桥的断裂事件引发的人生讨论我们每个人都或早或晚都一定要面对生死的问题，但是我们是不是可以借由这本书的脉络，然后来思考一件事情，为什么是我在此时此刻要面对生死带来的意外呢？这一题有没有解呢？就算有解，到底要怎么解呢？当然，桑顿怀尔德在这本小说《大桥》当中他用另外一位这个目睹整个灾害发生过程的一位灵魂人物，叫做朱尼普修士，他在灾害过后，然后他做了一系列的努力还有探讨，试图要来回答这个问题。那么他怎么探讨呢？先听一首歌曲，等一下来跟你分享一下。来跟你分享这首歌 All for One 合而为一合唱团，这首歌曲叫做 Bridge Over Troubled Waters， 翻成中文《恶水上的大桥》。

这首 Bridge Over Troubled Waters 泪恶水上的大桥，事实上也是 O4ONE 啊他们经典的歌曲之一啊。这首歌曲呢，事实上在写的是友情啊。不过呢，啊，在刚刚歌曲之前呢，啊，跟你分享桑顿·怀尔德他在1927年啊这个发表的《大桥》这本小说啊写的，当然是目睹一个灾祸之后对于生命意义的探讨。哎，这个由于这个主角是桥嘛哈，所以我就搜寻了一下，哎，有这首桥的这个经典歌曲借来用一下。一起听一下。

在桑顿怀尔德这本小说《大桥》啊，很有名的虚构灾难事件叫做圣路易雷大桥的断裂事件当中啊，有五位罹难者，分别是期待着自己女儿的爱啊，是蒙特马约尔侯爵夫人，还有他的女仆叫做佩皮塔，还有从小就是孤儿的双胞胎兄弟当中的弟弟艾斯特班，还有造就了剧场明星的皮欧叔叔，还有可以说是皮欧叔叔的养子叫做小杰米。这五位罹难者呢，在书中的叙述是这样子的，蒙特马约尔侯爵夫人呢其貌不扬，而且呢因为个性这个比较孤僻，所以举止有点怪异，大家不太喜欢她。但是她很有钱啊，在书中她几乎是可以说是秘鲁利马这个地区的首富。不过呢，即使她是侯爵夫人也很有钱啊，她仍然无法得到自己女儿的爱啊，连女儿都很讨厌自己的妈妈。为了脱离妈妈的生活圈，女儿想尽办法嫁到远渡重洋之外的西班牙，让蒙特马约尔侯爵夫人呢几乎一辈子都见不到自己。

己的女儿，所以常年是沉溺在思念当中，最后甚至还需要借由酒精来缓解自己的思念之苦。但幸好他非常的有钱了，所以可以雇佣女仆在家里照料他的生活。所以呢，佩皮塔这位大概是青少女的女仆就晋升照料蒙特马约尔侯爵夫人的生活起居咯。但是后来因为一连串的偶发事件，让蒙特马约尔侯爵夫人决定从自己的自卑还有执着当中走出来，要拿出勇气和无私过生活，但是却走上了圣路易雷大桥，他和他的女仆佩皮塔就一同丧生了。那么在书本当中的圣路易雷大桥断裂事件当中两位的这个罹难者跟你简单介绍了。第三位呢，他是双胞胎兄弟的弟弟艾斯特班事实上他的哥哥艾努曼努埃尔这个他们出生的时候就没有父母了，所以他们一起是在孤儿院长大，必须互相依靠有一天呢，哥哥曼努埃尔因为伤口感染去世了，弟弟当然就非常非常非常的伤心，甚至在伤痛当中产生了心理错乱，走在街上还会对外自称自己是哥哥曼努埃尔所以就知道这个弟弟艾斯特班他到底有多难过。不过后来呢，经过贵人的劝说，决定从丧亲之痛当中走出来，但是却遇上了死劫。那么最后在圣路易雷大桥断裂世界当中的最后两位罹难者呢，是皮欧叔叔还有他的养子小杰米。皮欧叔叔很奇幻这个人这一生都在书本当中过得非常的迷幻。他曾经是剧场女伶卡蜜拉的伯乐，就说皮欧叔叔有一天在不起眼的咖啡馆遇见了一位孤苦无依卖艺的小女孩叫做卡蜜拉，然后呢皮欧叔叔发现了卡蜜拉演戏的天赋，所以呢就想尽办法拿出钱把卡蜜拉赎了下来，严格的训练他，最后呢让卡蜜拉站在利马最大的剧院当中成为了首席女伶。可是后来卡蜜拉因为罹患怪病毁容了，只好隐居山林并且卡蜜拉还带着自己的儿子叫做小杰米隐居了起来。皮欧叔叔觉得哇，这小孩子如果因为妈妈一辈子都没有见过世面，那真是可惜，所以呢想尽办法说服卡蜜拉卡蜜拉对他来讲可以算是养女了哈所以呢这个他在说服自己的养女说，不然你的儿子也给我教好了所以呢这个后来终于这个让卡蜜拉这个劝动了，因此呢皮欧叔叔他就带着卡蜜拉的儿子小杰米呢要来到利马接受教育，但没想到看似一段新的人生才要展开，皮欧叔叔和小杰米就在圣路易雷大桥的断裂当中也就结束了。这个是小说对于在圣路易雷大桥断裂事件当中的五位罹难者的介绍。可是这介绍怎么来的呢？事实上在这个圣路易雷大桥断裂事件当中，有一位目睹这整个事件这个意外事件的这个旁观者叫做朱尼普修士。朱尼普修士他也是正要登上圣路易雷大桥的当下，桥就啪断裂了。这个朱尼普修士他突然很震惊，他在想一件事情，为什么是这五个人罹难，为什么不偏不倚的是他看到了这整件灾难呢？所以他为了想知道上帝到底是做了什么安排，他用了6年的时间来访查这五位罹难者他们的所有亲朋好友，要拼凑他们的人生故事，想要知道这到底是上帝的安排还是人为的这个灾祸呢？

来自伍佰，这首歌叫做《泪桥》，眼泪的泪。时间是凌晨的2点32分，国道三号南下的271.1到269.9。原本说过古坑路段中线车道有小动物的样子，但现在排除了。不过呢，路上还是有一些障碍物。在国道三号北上的白河收费站旧址呢，中线和外侧车道之间有一包掉落物。台78线东向27.1公里虎尾交流道路段，说各车道还是有散落物哈，也麻烦你小心闪避。夜间的施工提醒你了，在国道三号中和的入口匝道呢，南北双向龙港宽内侧两线车道有施工。要麻烦朋友们哈，从中正路的匝道进到国道上面啊，会比较顺畅啊。如果你走台64线上来呢，啊，这里会有工程在进行喽。另外，在国道一号北上的五甲系统入口匝道施工封闭，要麻烦你提前改道啊。尤其从台88线啊要上来的朋友，就要提前从凤山下匝道走替代道路接回国道一号哦。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我刚刚呢查了一下，西元1714年的7月20号到底

是不是真的是礼拜五，真的是礼拜五哎、欸、哦，为什么要查这个事情呢？因为在这个桑顿怀尔德他的小说《大桥》这本书当中啊，这个发生了一个非常著名的圣路易雷大桥断裂事件。他说是发生在1714年7月20号星期五啊，这日期是真的，但事实上是并没有这个事件了啊，所以呢啊，这也没有啊，因为这个大桥断裂而造成离难的书中的这五个人，这完全都是作者桑顿怀尔德虚构创作的。不过呢啊，这个虚构似乎也不是毫无根据、哎、因为作者确实也是有参考当时秘鲁的真实历史环境，300年前在安第斯山脉啊，还是有很多广泛使用草绳悬索的吊桥啊，但是呢这个小吊桥可能也有断裂了哈，但是并没有像圣路易雷大桥在这一天刚刚好有这一条桥，然后有这五个罹难的事件。除此之外呢，有许多的文学研究者指出哈，桑顿怀尔德可能借用了圣经的路加福音当中有一个西罗亚楼倒塌的典故啊，这是一个高楼倒塌压死18个人的惨剧，这个引发人们思考灾难是不是有特殊的意义要教育我们啊。作者呢把这个经典的故事当中的突发灾难转变成他自己小说当中真假难辨的一个故事悲剧的小说场景开头的场景，也成为了这个世界文学当中令人难忘的小说开场之一。其实呢这本书并不难读啊，虽然说是世界知名得奖的文学啊，一直到现在都还是很多人在讨论它，但它事实上只有100多页而已，如果认真看的话一天就可以看完，我一天就看完了啊，然后呢看了2遍。可是呢我在读这本书的时候这个桑顿怀尔德的大桥的时候，我一直有个疑惑。因为呢圣路易雷大桥断裂事件之后有一位朱尼普的修士花了6年的时间，他想要调查这五位罹难者到底生平长什么样子啊，他希望可以证明这些罹难者人生没有遗憾然后就离去的。事实上呢我刚刚有介绍了这五位罹难者的生平，我在看的时候也觉得很奇怪，他们真的是没有遗憾而离开人生的吗？事实上仔细阅读小说还会发现一件事情，这其实不是作者要真正表达的结论，很容易让人产生误解，以为呢这五位罹难者好像真的完成自己的人生了，在最后生命的阶段当中似乎没有任何的遗憾。例如呢朱尼普修士第一位调查的罹难者就是蒙特马约尔侯爵夫人因为他刚刚复习到讲到呢他其貌不扬，行为举止又怪异，连自己的女儿都不喜欢他，女儿呢嫁到西班牙，妈妈还住在这个秘鲁所以没有办法看见自己的女儿，所以呢蒙特马约尔侯爵夫人是不断写信希望可以挽回自己的母女关系，但最后呢他体会到爱并不是一味的索求，而是无私的付出他虽然还来不及和自己的女儿和解就死于桥梁的断裂事件，但事实上呢他好像做到了一件事情，茅塞顿开了，他不能一辈子都活在对自己的这个女儿想要对自己的爱的回应这种渴望当中，他放下了一种豁达。你说他的人生因此圆满了吗？事实上他可能只是才刚开始做出改变而已。所以呢看完这本书，虽然说感觉上好像经过朱尼普修士的调查呢，这五位罹难者感觉好像人生都因此没有遗憾了，我想应该不是，而是告诉我们呢我们的人生似乎永远都不会零遗憾，对吧可是呢我们是可以为自己的人生不满意的地方随时做改变，因为改变我们才会重新的理解爱，学会原谅我们不一定有机会完成

成我们的愿望，但是真正延续生命，就算你完成不了，这个功课还是会留着让后人来完成。什么意思？

0: 开始反省自己的人生，而且呢加上其他的这个罹难者所留下身边的这个亲族朋友，后来他们都不约而同的找到了一位修道院院长发现呢每个人都为了要怀念自己已逝的亲人呢，都在做或多或少的一些这个关怀行动，来为自己的这个悲伤获得一点救赎。事实上呢，《大乔》这本书在后面这个留下了经典名句，他说有活人的世界，也有逝者的世界，而桥梁就是爱，是唯一的续存，唯一的意义。也许呢，离开的人我们没有办法为他们定义，他们到底有没有留下任何的遗憾。但就算是有这个会有一座桥，把逝者的世界和活着人的世界连接在一起。你可以借由这座桥把这个逝者所留下的遗憾，尽量用一个比较圆满的方式，为自己画下一个情绪上的句点。
1: 春天黑前记住最后一封信。
0: 人生无常，我想读完这本书，不论是自己未来面对灾害，为什么灾害会面临在我身上但事实上如果因为面临灾害，结果呢这个罹难的是自己，也没有感觉了，对不对？但是最怕的是留下来的是我们。那我们要怎么让这个所失去的亲人的遗憾，然后带着一起在自己的生命当中往前走呢？我想这本书短短的一天虽然说可以看完，但是却可以咀嚼好几年，然后呢对未来的人生有很多的帮助。最后在这个单元结束之前，送给你来自胡凯儿这首歌曲，叫做《越过这座桥》。

0: 大家做回来，请找出唔对的所在。宝贝，想袂到我会当伫十四岁时阵就找到真爱。我爱你，我一定会替你的第一摆负责的。搁较侪海誓山盟拢无法度替家己身体甲未来负责。宪法规定，甲约未满十六岁男女发生性行为，拢是属于犯罪行为。
1: 预防犯罪，加一点仔警告，才袂来后悔。
0: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警政署提供。
2: 各位听众，大家好！开车时千万不要使用手机、电脑、打电动，或者是看影片，专心开车才安全哦。我是林凡，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我们

时间是凌晨的2:47，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我是逸勋。省道在台61线南下的12:06-16:08，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还有北上的17:09-15:05，这里从芦竹到林口之前全线施工封闭。台74线东向10:09-11:02，这里西屯二到西屯三外侧车道还有路间有隔音墙工程。来自阿妹张惠妹蓝天。

来自吴宗宪，付出原来是一种美。2点55分，路况排除的好消息，原本在国三北上的白河收费站旧址，这里中间外侧车道有掉落物，已经结火排除了。好，这个小时就在奕勋刚刚的说书啊，然后几首经典歌曲当中要度过了。等一下3点整，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进到最后一个小时的今夜最开心。3点之前，徐乃麟，你来的不是时候。关心完整点道路状况，持续空中见喽。

凌晨三点钟，今天过得如何？不管怎么样，向往事挥挥手，开启新的一天吧。大家好，我是柯友伦，陪你一起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时间凌晨3:01，警广路况导航，我是奕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在国道一号北上的93.5到91.5公里新竹 A 的路段，外侧车道在施工；在北上的五甲系统入口匝道，这里路面整修作业也是施工封闭，要麻烦您提早改道行驶。尤其在台88线西向呢，就没有办法透过五甲系统汇入国一北上了，要麻烦朋友们先从凤山下匝道喽。那么除此之外，在国道三号北上的169公里中港系统的出入口匝道都是施工封闭啊，到清晨的6点钟，南下的166到169台中系统路段外侧车道有伸缩缝的更换工程。国道四号在西行的10.5到7公里神冈路段外侧两线车道有刨坡工程在进行当中。国道五号南下的蓬山隧道封闭内侧车道，北上的雪山隧道也是封闭内侧车道，但是南下的雪山隧道则是外侧车道进行检查工程。最后省道在台61线南下12.6到16.8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还有北上的17.9到15.5，这里是芦竹到林口全线施工封闭，要依照指引改走台15线。台68线东向的9.5到10.3新竹科学园区交流道之前主线车道封闭施工，要麻烦您依照导引提前下匝道。最后在东部台9线呢，万里西桥双向目前深夜都是预警性封闭，所以麻烦您提早改道了。以上路况由奕勋汇整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们是你的行车提升小天使。大型车的驾驶们，开车工作累了吗？
1: 先找个服务区休息一下再上路。
0: 你休息的期间，来告诉你几个避免疲劳驾驶的小撇步。
1: 第一点，在高速公路上开车，最好一个半小时到两个小时就到服务区稍作休息。
0: 第二点，开车前一天一定要有充足睡眠。
1: 第三点，许多车型都配有驾驶疲劳提醒系统，当系统出现警示时，表示驾驶需要停车休息。
0: 休息是为了走更长远的路，
1: 这样才能顺顺利利工作，平平安安回家。
0: 行车提神小天使关心您。
2: 疲劳驾驶一直是交通事故肇事主因的前几名，驾驶如果只睡四小时就开车，发生车祸几率将提高10倍，而连续开车超过8小时，经查证属实，将处以1200元至2400元的罚锾，并禁止其驾驶。主因归责于汽车所有人者，得吊扣其汽车驾照。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0: 阿明，我昨天收到一封简讯，说我有国道 ETC 通行费未缴，还附了一个连结，要我点进去缴费，这是真的吗？
1: 哎，千万别点，这很可能是诈骗简讯哦。
0: 那我要透过什么管道确认有没有欠费啊？
1: 你可以透过远通网站、ETC APP 或拨打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查询，避免诈骗。建议可以申办 ETC 电子账单，账单直接寄到你的电子信箱。
0: 电子账单要怎么申办呢？
1: 到远通网站线上申请，或拨打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也可以申办，都很方便哦。
2: 提醒您，不明简讯连结切勿点选，申办高速公路通行费电子账单，安全又环保。详情请洽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3: 我的老公他不只爱家，更热爱他的工作。
4: 老婆，我去上班喽。
5: 爸比再见。
3: 我总是担心他工作时会遇到危险，每次提醒他要小心，他总是调皮地说：
6: 我有金刚不坏之身，放心啦。
7: 我是英勇的战士，我要往前冲。
5: 爸比加油。
3: 台风地震他总是不在家，
6: 民众更需要我，家里有你就够了。
5: 爸比放心，我会保护妈咪的。
3: 每次回家孩子都已经睡了。
6: 宝贝，对不起。
5: 爸比是我的英雄哦。
3: 爸比，我以你为荣。
6: 妈咪，谢谢你。
5: 嗯，我长大也要和爸比一样，当一个热爱工作、保护人民的好警察哦。
8: 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滥用毒品会伤身，也会危害家人。毒驾更会害人害己，勇敢拒绝毒品，保护自己和家人的健康。内政部关心您。

我们就一个台湾，请还给美丽岛屿永恒的纯净。提醒你到海边、偏乡及离岛游玩，麻烦带回自己制造的垃圾。您的一举之劳会让这个世界更加美好。我是吴文芳，祝你环岛快乐。开车路上请锁定警察广播电台。

来自拍摄少年这首歌曲绑西干诶劳，他们是在2005年成立的台语摇滚乐团，而这样子的一个台语摇滚呢，事实上越接地气反而越走入国际，在这个加拿大啦，泰国啦，日韩啦，都曾经有看到他们的表演。但是呢，在这个台湾本土，说除了庙口羊肉炉店，也可能是他们表演的足迹，下次去吃羊肉炉的时候留意一下，如果有人在唱歌看这个刚是拍摄少年了哈。好了，时间是凌晨的3:13，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夜间开车南来北往，东奔西跑，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在台北、新北、基隆、桃园、宜兰以及云林以南各个县市，警网频道是 FM104.9， 在新竹、苗栗、台中、彰化、南投，警广的频道是 FM105.1， 在东部的花莲、台东地区，警广频道是 FM101.3。不过在花莲的五鹤地区比较不一样，要麻烦您锁定到 FM106.5 来收听，也欢迎您下载警政服务 APP， 下载1968 APP， 就我们警察广播电台官方网站，线上收听都非常方便。但提醒你绝对不要一边使用 3C 产品边开车，非常的危险，专心注意前方道路状况，不要分心。上个小时，我们是有接获在国三呢北上白河收费站旧址这边，原本说中间外侧车道有掉落物排除了，可是呢省道台78线，说东向的 27.1 公里虎尾交流道路段，这里各车道之间有散落物，不确定是不是还在这边呢，要麻烦朋友们经过时帮我们留意一下。接着要送给你的，他们也是非常接地气的漂流出口。

0: 我们刚刚听到这首啊，这个听起来非常这个猎奇的歌，他们是漂流出口啊，既然有 Paisley 少年找回台语结合摇滚，那就会有原名的青年啊，把这个这个西洋的流行音乐概念和族语来做结合喽。漂流出口呢啊，他们都是来自都兰。啊，这个台东西岸的这个比西里岸还有都兰呢，这个三个人呢，事实上是由兄妹以及表弟所组成的，都是亲戚。他们是以西方的摇滚三重奏为基础，但是融合自己族类的阿美族古调。啊，他们事实上在这个2010年的时候就出道了，但在去年他们终于发行了一张完整以族语创作的专辑。刚刚听到的就是在族语创作的专辑当中的《猴子》这首歌。时间是凌晨的3:18。好，夜间的道路施工在台64线啊，不是国道三号啊，国道三号中和的入口匝道是封闭施工，内侧两线车道，所以建议哈，不要从台64线上来啊，这里不太方便啊，由中正路匝道进入国道才会比较方便啊。一样在国道三号部分呢，南下的182到184.5龙井路段，这里一次封闭了外侧三线车道，还有北上的169公里中港系统的出入口匝道都施工封闭，这里就真的要改道行驶咯。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王瑞霞还有板的阿姐，老鼠爱逛街。
1: 鸟鼠爱踅街，踮夜市踅来踅去，鸟鼠爱踅

夜间肚子饿了，要吃点东西，肚子暖暖的啊，这个开车是不是会比较有精神呢？来自梁静茹的歌曲《亲亲》，时间是凌晨的3:27。好，目前没有最新道路状况，那还是要麻烦朋友们留意啊，绝对不要疲劳驾驶，前后方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不要超速，不要抢快啊，确实打开车灯啊，在变换车道啊以及转弯，一定要正确确实的打方向灯。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苏慧伦的歌曲《放你的心走开》。

0: 对，这个时阵会当开始行动啊吼！
1: 你甲动咧，你以为走跳江湖遐尔简单呢啊？来甲等待时机，等一下去观察一下啦。
0: 对啊，啊你看，今麦敢是你讲的时机咧？
1: 我看哦，也是等一下较妥当啦。
0: 哎呦，大的到底是要等多久啦？
1: 啊，你是要看在太阳顶面啊？还要倒数十秒钟呢？啊，附近也无地下道甲天桥啊，你是要走去找阎罗王报道呢？细汉呢？五、四、三、二、一，天顶啊 ，Let's go！
2: 歹路唔通行，安全才会赢。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我从越南嫁来台湾，在中文班学会说中文，社区常常有人来帮我们上很多课。
4: 我从菲律宾来台湾工作，认识我先生，他鼓励我考驾照，现在都是我骑机车接送小孩上学。
5: 好，我从泰国来这边做工程，公司老板好关心我们生活，常常给我们办活动。
6: 我从马来西亚到台湾来读书，一面学中文，有时候也帮忙做马来语的翻译工作。
7: 我从天津嫁到台湾来十多年了，孩子已经上了国中，现在我在社区里教钢琴，还做点小生意。我认为我根本就是个台湾人吧。
8: 无论你来自何方，在台湾你可以跟大家一起过生活、受教育、找工作和参与各项活动。
9: 我在台湾，我是一家人。
10: 我在台湾，
9: 我是一家人。
8: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11: 冷空投为你留个风，不必去敲开锁。
12: 大家好，我是西西孙胜西。外出三口诀，贵重物品收藏好，瓦斯门窗都关牢，防窃装置不可少，预防闯空门，你我都可能。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凌晨3:34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目前呢，看到全台各地天气状况啊，都挺稳定的哈，没有地方下雨，那气温大概都是24到27度，还算舒服。但白天呢，就是比较炎热了哈。根据中央气象署的预估呢，太平洋高压啊，终于势力要变得比较强了哈，所以连续好几天呢，啊，这个不稳定的午后雷阵雨天气，渴望从今天一直到周末，随着太平洋高压啊，慢慢的往西延伸哈，台湾附近的风场会转为偏南风到东南风的环境啊，因此呢，大气状况比较稳定，午后热对流的发展范围渴望缩小。不过呢，山区还有部分平地啊，如果你这周五过后看到太阳被

遮起来了，还是有可能出现短暂雷阵雨哦，记得携带雨具。但除此之外，这几天可能要留意的是高温炎热，户外活动运动一定要做好防晒，多多补充水分避免长时间处于高温的环境，以防热伤害。目前呢，菲律宾的东方远洋海面有热带扰动在发展当中，部分的预报显示可能在这个礼拜后期呢往吕宋岛方向移动可能有进一步的发展哦不过呢这个系统还可能会有一点点的这个不确定性届时呢这个虽然说可能往吕宋岛附近的海域移动在周末渴望外围环流会影响到东南部恒春半岛使得局部降雨机会增加但是呢整体来讲并不会像台风一样这个影响的范围很大或者是非常严重持续留意这几天的一个气象后续预测就可以了。萧亚轩的歌曲《不远》。

潇洒小姐萧亚轩，不知道你想起她是她的一些招牌动感舞曲呢，还是她的很多情歌

实际上挺耐听的呢，不远收录在他在2006年或是20年前呢1087这张专辑当中，3:40有事故呢，在国道1号北上的桃园出口，说是有

大家好，我是消防署署长肖焕章，请准备好紧急避难包，放在容易拿到的地方，记得每半年检查更新。更多的灾害准备及应变资讯，请参考台湾全民安全指引。消防署关心您。

月亮下班前，太阳打卡后，黑夜跟黎明交接，安全与希望并行。周一到周五早上4点到7点，金广全国自然交通网，放心有金广，放心有雅玲。

时间是凌晨的3:50，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国道一号呢，稍早有传出事故哈，在北上的桃园出口呢，有两部车的追撞事故。朋友啊，保持安全的距离哈，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跟车不要太近。好，另外呢，在市区啊，看到在台北市的麦帅一桥往松山方向啊，上层的快车道有防蚀涂装改善工程，那下层呢是机车道啊进行。

来自杜德伟，这首歌曲叫做《真的想你》。好，道路上面有好消息哈，施工结束，在国道三号呢，原本说台64线接国三的这个联络道哈啊，这个入口匝道施工，然后相关主线车道内侧两线车道也有工程，但现在已经全数结束了，所以这里都开放通行。但是在国道三号哈啊，这个其他的夜间施工在

中部区域南下的182到184.5，龙井路段外侧三线车道有施工啊，还有南下的166到169，台中系统路段外侧车道有伸缩缝的更换工程还在进行了哈，麻烦你经过的时候要多加留意了。啊，一天又要开始了，三个小时结束了哈。等一下呢，在4点整，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宜讯就把时段交接给雅玲，让她陪你到天亮时光喽。今天星期三啊，所以慰劳自己两天来的辛苦。我决定今天呢，这个睡觉多睡半个小时啊。那也希望你啊，这个夜间工作非常的辛苦啊，要好好的休息，高品质的休息。然后希望你今天一整天都可以平安、健康、愉快。那我们就明天星期四一样，凌晨1点钟空中再见了，拜拜。

即马时间透早四点，青春是一首快乐的歌，阮要唱予家己来听。我是秀兰玛雅，听警察广播电台的好节目，甲放的好歌曲，陪你逐工袂孤。

0: 掌握安全，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请广路况导航 ，Let's go。
1: 时间凌晨4:01，警广路况导航，我是逸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在国道一号北上的桃园出口，那两部车的追撞事故啊，暂时还没接获排除，要麻烦朋友们夜间开车保持充沛体力，不要疲劳驾驶，前后方要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哦。啊，另外夜间的施工啊，看到在国道一号北上的五甲系统入口匝道啊，路面整修作业进行当中，会到清晨6点，要请你改道行驶。国道三号南下的182到184.5龙井路段，外侧三线车道有刨坡工程，南下的166到169台中系统外侧车道有伸缩缝的更新。另外在169公里北上的中港系统出入口匝道，这里是全线都施工封闭了。另外在省道的台74线东向10.9到11.2，西屯2到西屯3外侧车道外侧路间有隔音墙的工程哦。最后在台61线南下12.6到16.8，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还有北上的17.9到15.5。芦竹到林口，这里全线施工封闭，要麻烦您改走台15线来替代停行驶喽。以上路况由逸勋汇整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不管天气好不好，不论心情妙不妙，只要出入平安，今天一定会更好。欢迎收听放心有尽广后心五拿零。

今天在台湾各地离岛多云到晴，但是一样到了午后，桃园以北、南投、云林以南其他山区都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尤其是各地山区会有较大雨势的几率。透早时阵南部澎湖会有零星短暂阵雨。哦，那目前全台平地最高温 29.8 度，在彰化埔心，台北北投 29.7， 台东市现在是 29.6， 现在就是彰化、台北、台东这边温度比较高一点，那其他各地现在即时温度25到28度左右。

都会也将会更新，但是最期待无问题。小梦的男女主角在楼内的 app， 现实无一定真，网络无一定假，莫名妙妙一过，搁过来个月。

哦，来自柯肖唱的歌曲半暝两点半，虽然现在已经四点十分了，但是有的人真的是半梦半清醒，你如果门窗顶没有

你那这，这里车来的开车，哎呦，你把酒杯要变好安哈。来，再过几秒，4:11。那目前在路况方面要特别注意哈。国一这边有半个多小时才通报的一起事故，在北上桃园出口，两台小客车追撞了哈。这是在国一北上桃园出口，一定要特别注意哦，叫能带车的事故。所以拜托拜托哈。半梦半清醒的感觉，有时候呈现一种半透明状态哈。来听一下陈浩森的歌曲。

0: 家好，我们是环环。
1: 夜间行车要记得打开车灯，小心驾驶，让其他车辆和行人看清楚你的位置，来确保用路安全。警察广播电台祝您行车平安。

4:16了，尽管我是雅玲。那目前在路况方面还是要注意一下，国一北上桃园出口这边有两台小客车追撞的情况哈。另外现在在国道上，国三中和入口匝道内侧两线车道也是因为施工而封闭，所以要由中正路匝道来进入国道。嘿，好 OK。 那在国三的南下龙井路段外三线这边也有工程哦，注意节哈。路况哪些当包冲，加麻烦卡点位 0800000113。

梦中的爱人欧阳锋曹雅文对伊唱的歌曲，节奏很轻松哈，帮你打一下瞌睡虫啊，4:21哦。接下来还有 country 版的，唔通你吼瞌睡虫你列面头前唱球哈，来熊美玲、黄山亮，真心疼绵绵。

来，4:24啦。目前哦，在路况方面，国一的事故点务必留意，在国一北上桃园出口这边哈，先前有两台小客车追撞的情况哈。涉及还有国一目前北上新竹 A 路段外侧这边有工程，然后现在台78线东向27.1公里虎尾交流道路段内外侧这边的散落物说已经排除了哈，感谢路况补充，麻烦拨打服务专线哈，0800-000-123。

0: 爸爸，我的新车刚交车，上星期第一次开上国道。
1: 上国道要记得缴交通行费哦。
0: 那有什么管道可以缴交通行费呢？
1: 远通公司多元缴费管道，如服务中心、四大超商、邮局等，或者啊，你可以申办 eTag， 银行自动储值，自动扣缴通行费，省时省力又环保。
0: 这么方便，那我要赶快去申办 eTag 银行自动储值。
2: 行驶国道，请记得透过各式管道缴交通行费。申办 eTag 银行自动储值最便利，相关详情请洽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4:30了，尽管我是雅玲。目前在国一有事故点，两台小客车追撞，在国一北上桃园出口哈，随即。另外，现在在国道上施工的点，在国一的话，北上新竹 A 路段的外侧，还有过水上中外侧都有作业哈，以及五甲系统北上入口匝道持续封闭中。国一还要留意北上头路段以及南下西螺的外二。

侧这边有工程在进行，头屋这里是轮流封闭车道哈。国三南下在龙井路段外三线有施工哦，然后中和入口匝道内侧两线哈，也是因为施工而封闭，要由中正路匝道进入国道嘿。而国五在南下乌涂隧道内侧、雪隧外侧都有作业哈。雪隧北上也在内侧施工。哦，有新的路况一档提醒，加麻烦卡电话哦，0800-000-123。

0: 睡虫，你被发现了啦！赶快跑，亚年笑声来哦！
1: 周一到周五早上4点到7点，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放心有警广，放心有亚玲。

Bon Jovi 上的 Summertime 听起来是非常热非常热的夏天，对吧？那刚刚听歌的时候，我熊熊感觉哟，一阵咖喱笋，因为外面很热，但是我们发音室很冷了吧？发音室里面机器最重要，温度真的比较低，

啊，刚想说先来刮，因为忘了穿外套哈。你看这么热，我跟你讲，我的发音是来的，穿着大外套还围着围巾，很难想象哦。我跟你，我感觉这种人生温差真的是真大。好，已经4:36了，不管你开车要去倒位，希望你都会当出的平安啊。

Hello， 大家好，我是小春 Kenzi。身为男子汉大丈夫，除了责任扛得住，也要懂得自我照顾。开车如果觉得累了，就找个安全的地方停车休息吧，避免疲劳驾驶，精神呆就补，才能走更远的路。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陈其信。现在诈骗手法花招百出，俩尊我不知，现在大家一定要注意，千万不要被骗。如果收到可疑简讯或是电话要求你汇款或是解除分期付款，请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求证，保护自己的权益。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1: 啊，若无，我会报警。

目前在国一要特别注意北上桃园出口，先前这边有两台小客车追撞的事故哈，质疑。来，我们来讲一个来自美国的外电报

边有个男的啊，他去在外面户外，然后他那个去上人那种流动厕所嘛，哈，就他去上厕所以后就没有出来，然后也没有人发现哈，一直到当天负责提供流动厕所这个工作人员要撤离了嘛，所以他们要把他拖走之前哈，要先检查一下，哎，发现那有一间门哈，一个厕所里面是反锁的哈，哇。然后多次敲门要求里面到底有没有人啊、哦、为什么有人，应该是有人在里面，不然怎么会反锁、哦、但是就问了半天 都没有回应。后来呢刚好有那个员警路过、哦、他就该炸了来说拜托来帮忙处理一下，不知道到底发生什么事然后警方到场又开始问了里面到底是谁，为什么不出来、哦，哎呀，没想到后来听到一个小小的声音说我出不来啊。OK， 说他碰不到门也没办法爬出来啊，大家听了就一头雾水了。于是呢几个人就合力把厕所门敲开，门一打开，诶，里面是空的啊，啊人是在哪，大家愣住了，四处张望，原本呢紧闭的马桶盖突然动了一下，竟然有人从马桶盖里面有一颗头这样钻出来，大家吓死了，熊 一时之间这里会形成没逮捷、哦哦、原来这个男的、啊、他因为带了一瓶汽水，然后不小心那个汽水掉到马桶里了，结果他直接钻进马桶下方的化粪槽，就这样他进了去出不来，在里面被困住八个小时那是好在后来工作人员有检查，所以才知道说里面竟然有人困在这里哈，后来动用了器械啦哈，把那个马桶割开啊，终于解救他了啊。哦，就是因为那一瓶汽水哈，他整个在化粪槽里面，你知道那里面是什么味道？真的臭到冻没掉哈啊！就为了捡那一瓶汽水。所以大家都说这是史上代价最高的一瓶汽水啊，哈，真的蛮特别。因为如果说掉手机捡，我还可以理解，他是掉了一瓶汽水。看起来是真可惜的人啊，哈，但他可能没有想到就这样会滑进去了。

哦，这首歌就跟歌迷一样怪，好，来自林佩薇唱的叫《奇葩》。接下来这首歌

0: 哦，这 Eunice 唱的歌曲那个 BBB、哦、味道的味，哎，这个这样念起来跟那个旋律也蛮搭的哦。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披萨利。网络交友如果要求你另外加 LINE 或操作点数卡储值，都是诈骗的警讯哦，切勿落入假交友真诈财的陷阱。更多预防诈骗资讯，欢迎到警广官网首页或警政服务 APP 点选打诈仪表板了解。警察广播电台关心。

来哟，4:51啦。尽管我是雅玲，那目前在路况方面哈，还是要注意一下国一北上桃园出口这边两台车的事故哈，务必留意，拜托拜托。还有现在在国五南下南港石碇隧道的外侧、乌涂隧道内侧，还有雪隧双向道一线车道在进行工程，小心哈。路况补充，麻烦拨打服务专线哦，0800000193。

哦，这是九一一安安给多么真情告白呀、啊！对安安给嘛，哦，三个美宝宝都要的时阵，你会觉得那个美食哈、哦，真的你很想跟他说情话。来，现在时间再过几秒，4:56了。目前在路况方面还是要留意国一北上桃园出口这边有两台小客车追撞哈、哦。

台尬活，我是黄子轩，翁子燕，熊儿出门 travel， 开车到还没去过的那些地方，记得带上警广。欢迎用手机下载警政服务 app， 或是高速公路1968 app， 收听警察广播电台，把最新路况带着走，陪你一路顺风吧。

早上的五点，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的讯息。目前在国一北上桃园出口有两台小客车追撞的事故哈。除此之外，目前在国道上施工的点比较多，国一的话北上新竹 A 路段外侧要注意啊，还有在北上过水上这边中外侧也有作业哦，以及五甲系统北上入口匝道持续封闭。另外在北上头路段轮流封闭车道施工，以及南下西螺路段外侧也有工程。国三北上在中港系统出入口匝道也是施工封闭哦，还有南下龙井路段外三线有工程。另外国三的中和入口匝道内侧两线车道也因为施工而封闭，要由中正路匝道进入国道嘿。国五在南下乌涂隧道的内侧，还有南港石

定隧道外侧，以及在南下雪隧外侧，然后北上雪隧内侧，都有作业哦。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路况优雅林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正是一天的开始，心情真欢喜。咱继续收听《放心有情广》，放心有雅玲。

来5:04关心一下气象的讯息啊。今天台湾各地离岛多云到晴，但是到了午后呢，桃园以北、南投、云林以南其他山区都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尤其是各地山区会有较大雨势哈。套在一起做南部地区还有澎湖也会有零星短暂阵雨哦。温度方面，目前即时温度全台平地最高温29.8度，彰化埔心这里哈。目前彰化埔心、台北市北投、台东市哦，主要这几个点呢，现在都是29度多哈。除此之外，其他各地目前即时温度25到28度左右。

哦，草蜢拌点心这个节奏哦，真的是非常非常洗脑。现在已经5:09啦，接下来还有阿令现场演唱会版本，拒绝再玩。

大肠癌是躲在生活里的隐形杀手，特别是对45至74岁及40到44岁具有家族史的朋友，更要特别注意。打击大肠癌并非遥不可及，政府扩大癌症筛检范围，透过每2年一次的大肠癌粪便潜血检查，就能及早察觉、及早治疗，过程简单快速，让我们一起守护自己和我们爱的人。筛检就从今天开始。以上广告由国民健康署提供。

5:13了，尽管我是雅玲。目前哦，在国一北上桃园出口这里，还是要注意两台小客车追撞事故持续处理中哈。还有在国三的中和入口匝道，目前内侧两线都因为施工封闭，要由中正路匝道进入国道嘿。国一在北上新竹 A 路段的外侧，这边也有作业在进行。还有现在国一的五甲系统北上入口匝道也是封闭中哈。好，由新德路关当铁车，加麻烦卡电话0800-000-123。

们来讲一下来自台北的报道，101当然是台北重要地标哈。然后呢，101它在它的那个一楼这边哈，其实还有一个焦点。好，那最近这几天在台湾各地午后常常都会下起对流雨哈，熊熊呐、啊，熊熊来这大哈，真的多上班族真的阿嘎当狗狗。好，不过台北地标101大楼在下雨的时候，哎，发现它那个一楼会动哦，不是建筑动，是它呢有屋檐雨遮啊，它那个突然会长出屋檐雨遮哈，哇，有的没看过的就觉得太惊讶了哈，本来是平的，后来一遇到下大雨，那个雨遮就会延伸出来。说这个贴心的宇宙的设计是专门为101所打造的，可是下雨过后通常会长出菇类啦哈，101这边宇宙自己会长出来，蛮可爱的。因为啊，这个要到101这边，很多人是从捷运过来的哈。那如果遇到下雨，因为这个沿途没有什么遮蔽空间，所以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当初在设计的时候就有这样的一个想法，就希望针对捷运出口跟台北101入口可以进行升级，所以才会有现在大家看得到的下大雨101大楼这边在楼下的时候它就会长出雨遮，现在也是很够水呢。

哦，这是萧煌奇、魏如萱这位好听的歌曲，一半一半啊，真正真甜的歌曲哈。5:21，这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电台交通网，我阿玲。年度大稻埕夏日节，各位来啊！啊，今年是在7月25日登场，所以有烟火，然后还有那个无人机的表演哈。它最主要的。好，7月25日就要开始了，所以要注意哈，大稻埕。

那周边、哦、会有交通管制、哦、来现在在国一有个最新通报，南下靠近湖口服务区中外侧有轮胎皮散落哈，还有国一北上桃园出口两台小客车追撞事故还是在处理当中，经过小心啊。路况补充，再麻烦卡点位，空白空空空空空一几三。

哦，这是洪琴甲廖大生做伙唱的歌曲《伴你的未来》。5:26了，尽管我是雅玲。国一才刚通报不久，南下靠近湖口服务区中外侧有轮胎皮散落哈，还有国一的北上桃园出口这边也要注意，两台小客车追撞事故持续处理中哈。

来，我们来讲一下来自宜兰的报道。宜兰夏季最具代表性的温泉式蔬菜就齐了哦。哎呀，温泉区种出来的蔬菜哈，还蛮特别的。好，那礁溪农会这边哈，举办了这个礁溪温泉蔬菜上市，还有食农教育体验，就带领游客呢，以温泉栽种出来的丝瓜跟空心菜作为主角。现在在台湾，其实很多地方都会做食农教育，就是也会让你看到你常常吃的一些食物啊，它到底有的人连它长什么样子嘛，没看过对吧？有机会尤其让孩子去看一下，真的也蛮好的。他们会有田间导览食农教育，然后还亲自去采摘那个空心菜，然后呢还可以有料理教学。哇，哎，现在这个时间吼，菜龟也好，或者空心菜啊，硬菜当着是哈。说这是在地来讲，是七月上旬到十月是最佳时节。

0: 想加入景广主持人的行列吗？
1: 我们正好有一个约雇人员的职缺哦。如果你是政府立案大学以上毕业，新闻、大众传播或广电等相关领域专业，欢迎加入景广大家庭。
0: 应征者具备汽机车驾照，并能独立驾驶。
1: 本职缺为约雇人员，工作内容包括直播新闻、节目主持等相关业务，工作地点在景广台南分台。
0: 本次采线上应征，期限内至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事求人网站点选我要应征，以线上同意开放履历方式报名，并将相关证明资料扫描成 PDF 档，7月25号前上传完毕。
1: 资格符合者则优通知参加甄试，未录取者不另行通知。也欢迎身心障碍朋友报名。有相关疑问，请拨02-2388-8099-5020蔡先生洽询。
2: 景广欢迎您加入。
3: Hello， 大家好，我是 James 杨永聪。

5:30喽，尽管我是雅玲。目前在国一北上桃园出口这边要特别注意哈，两台车的事故持续处理中，以及南下靠近湖口服务区中外侧轮胎皮散落。再来就是施工的点哈，国一在北上新竹 A 路段外侧有工程，北上在头路段轮流封闭车道施工哈。另外，五甲系统北上入口匝道现在也是封闭，北上过水上中外侧也要注意作业哈。而在南下西螺路段外二侧施工中，国三南下台中系统的外侧这边有作业在进行，然后北上呢中港系统出入口匝

道施工封闭哈，以及南下龙井路段外三线车道也有工程。国五雪穗双向道一线车道在施工哦。南下还有蓬山隧道的内侧，乌涂隧道也在内侧都有作业哈。好，有新的路况提醒，麻烦拨打部专线哦，0800-0001-23。

月亮下班前，太阳打卡后，黑夜跟黎明交接，安全与希望并行。周一到周五早上4点到7点，金广全国自然交通网，放心有金广，放心有雅玲。

张韶涵《隐形的翅膀》。好，现在时间再过几秒，5:37了哈。目前在路况方面虽然没有新的补充，但是啊，国一有事故点，在北上桃园出口这边，两台小客车的事故还在处理当中。来到附近的朋友，但把住的背后，请务必务必留意彼此安全，拜托拜托哈。好，路况提醒，麻烦拨打服务专线，0800-000-123。

0: 服务区中外侧要注意有散落轮胎皮，以及务必留意在北上桃园出口这里两台车的事故持续处理哈。路况那些当提醒，加麻烦卡点微0800000123。
1: 健康按个赞。

哎，在夏天哈，天气炎热也是肠胃炎、食物中毒的高峰期哈。那有的人呢，发生腹泻、拉肚子的时候，很多人习惯第一时间就吃止泻药哈。好 ，OK， 要提醒大家，千万不要这样做，因为你要先了解你为什么会拉肚子哈。好，为什么说你有腹泻情况下不建议你就去吃止泻药？因为其实我们的身体有这种自动帮忙排毒或排除一些异物的机制，所以情况严重就你不小心吃到什么不 OK 的，或者是真的有什么一些细菌啊进入到身体的时候，我们通常比较激烈上吐或者是下泻，不管是上吐或下泻，其实它最重要，虽然是比较激烈，但是它想办法把排泌啊先排出来嘛，哦，所以这个时候如果比如说你是因为腹泻，然后你马上就吃止泻药，哇，结果呢这些不好的细菌啊病毒啊，哦，它就停留在你的肠道你的体内，会延长对你身体的影响，哦，还有另外有的就会自己把家里面剩下抗生素拿来吃，因为你要了解腹泻的原因其实是很多种情况，哦，那我们来讲一下，哦，如果说你拉肚子而且还有伴随着其他比如说尤其是发烧了，哦，然后血便严重的腹痛甚至呕吐，哦，就是腹部明显的胀痛，然后口干尿这个尿意减少，甚至头晕，然后站立的时候会昏眩，哇，这些症状出现的时候，哦，不用等到所有都出现了，我觉得发烧也是一个重要指标，哦，或者是你的腹部有明显的胀痛，你要赶紧先去看医生，而不是自己去吃止泻药，哦，因为真的夏天有时候你可能吃到被污染的一些生菜啊水果啊，哦，或者是说你就是因为食物不 OK，哦，肠胃发炎，哦，那有五种人他出现腹泻的时候更容易出现并发症，就是会脱水或造成感染导致病情恶化，比如说年纪比较大的长者65岁以上，还有婴幼儿跟小朋友、孕妇，还有本身免疫功能比较低下，或者是有糖尿病、肾脏病、心脏病，那或者肠道疾病的人，哦，这都要特别注意，不要把腹泻当作只是简单的拉肚子而已。还有真的一个很重要提醒，不要呢一拉肚子马上去吃止泻药，哈。

哦，来自地下情人那关 Q 七锦玫瑰花哦，这个古典好适合打瞌睡虫哦。啊，那是出来规个嘛点比较靠会朋友透早起来运动要跳舞啊，这个节奏也蛮合的。来继续练功哈，啊，你把酒杯唔通拎起哦。

5:54啦，来，目前呢、啊，在路况方面哈，还是要特别注意在国一的事故点哈，这是在国一北上桃园出口两台车追撞的事故持续处理当中哈，所以拜托拜托。那另外呢，在国一南下85.9公里靠近湖口服务区中外侧，轮胎皮依然散落在这里，经过小心。好，路况补充麻烦拨打服务专线 0800-000-123。

来，我们来讲一下来自花莲埔里的报道。埔里乡农会在7月25、26要在罗山农特产中心这里呢举办今年度台湾竹博览会花莲展区。那这边花莲展区的主题叫竹生活而居，竹子的竹，所以在它这个活动里面主要呢都跟竹子有关，包括竹子的工艺、结构，还有竹的资源。然后呢有表演、市集、手作体验跟深度旅游。全台竹林面积大约有18.3万公顷哦，占森林覆盖面积大概是8%哦。那花莲的竹林面积有7813公顷，尤其在埔里这里就有300公顷了，这是花莲他们全县面积最大乡镇。最近这几年在林保署的推动，竹子的应用已经从传统的用途延伸到工艺创作啊、空间设计、居家用品，还有现在流行的森林疗愈，这个竹材也可以来运用。那既然埔里这边在地竹子的资源是很丰富的，所以他们呢在这一次的活动里面有四大展区，有竹编的创作，然后要做出呢这个保育动物的意象，还有呢利用竹材循环来做成生活器具

然后呢也用竹子打造竹林的疗愈现场。还有当然大家竹子比如说像竹炭啊，在室内建材居家环境里边新的运用，真的是蛮多元的。

清晨六点钟，靠近太阳的地方闪烁着金色光芒，带给我们力量和希望。趁着一早起床晒晒太阳，甩掉慵懒，打起精神开始一天的旅程吧。我是克里夫，和金广一起为你加油。靠近太阳。

0: 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尽管路况导航来喽。
1: 早上的6:01，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的讯息。国一北上桃园出口两台小客车追撞事故持续处理中哦。而南下85.9公里靠近湖口服务区，中外侧轮胎皮散落哦。台74线最新通报，西行在靠近潭子出口中外线之间有动物被撞到了。除此之外，现在在国道上还是有一些施工点哦。国一的话，北上新竹 A 路段外侧，还有北上过水上中外侧的作业，以及五甲系统北上入口匝道，目前还是封闭中哈。国三南下在龙井路段外三线有工程，那北上中港系统出入口匝道施工封闭哦。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路况优雅林播报，警广祝您。

天气有晴有雨，人生有挑战有欢喜，运气有高有低，心情有彩色有黑白。不论此刻你在哪里，雅玲都在景广陪伴你。

6:04，我们来关心一下气象的讯息。今天台湾各地离岛多云到晴，但是到了午后啊，桃园以北、南投、云林以南其他山区都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尤其各地山区会有较大雨势哈。透早的时阵，南部地区跟澎湖会有零星短暂雨啊。今天在温度方面哈，这高温的县市很多哎。中午前后，新北、桃园，然后中彰投、云嘉南、屏东、花莲，都是橙色灯号到36度，给大家烤番薯哦。然后呢，台北、高雄、台东也有到34度哈，基本上大家呢，全台都在高温的一个范围，只是说在这个清晨时刻稍微好一点啊。目前全台最高温呢，在彰化埔心29.8度，台北市北投、台东市哈，这也到29度。那其他各地目前即时温度25到28度，还算舒适啊。

小野丽莎的歌声总是可以把阳光带进我们的心坎里。接下来这一首歌不但有阳光还有香气啊，真的很像顽皮豹想要跟着那个香味飘起来。

0: 6:13了。来，在台九线这边要特别注意哈，目前万里溪桥持续会封闭到早上7点哦，现在还是在万里溪桥这边还是封闭的状态哈，基本上得到早上7点，不过随时可能都有一些变化哈，我们也会为大家来通报，不过要留意现在万里溪桥持续封闭当中。来，有一个情况排除了，原本国一北上桃园出口追撞事故已经排除了。国一最新通报，南下在斗南出口中内线有轮胎皮。而台74线西行靠近潭子出口哈，这边中外线之间有动物被撞到啊。国五好几个施工点现在都已经结束了，还有国一北上林新竹 A 路段外侧施工也已经告一段落了。新的路况提醒，麻烦拨打服务专线0800-000-123。好，来讲一个外电报道，在伦敦这边哈，所有这个一个顾问的事务所创建所谓的亨利护照指数，这是全世界首创而且相当具有代表性的护照排名。那在最新的他们呢这个亨利护照指数里面显示，全球最强护照第一名都已是新加坡，那台湾的排名排在第34啊。
1: 欢迎光临辉煌旅行社，我是萧煌奇，
2: 我是李炳辉，
1: 大家准备好未？
2: 准备好啊，
1: 安尼咱出发喽！

灰红都行虾，感觉上不管在这个台湾各地玩，还是讲你要出国去哈，啊，心情拢是真欢喜，只要要出去佚佗。我要跟大家提醒哦，有个阿公哈，啊，以前少年时还较辛苦哈，啊，唔敢开支，然后等他那个退休之后，想讲头一摆出国的时阵，欢喜到前一天困袂去哦，非常开心哦，然后那个行李什么都整理得很好，哇。结果去到机场，他没办法登机，为什么？因为他把护照放在家里了。只好看到飞机，安尼飞出去了哈。好，6:20啦。来哟、哦，有个情况排除了，原本国一南下靠近湖口服务区。中外侧轮胎皮散落，现在已经解除了哈。可是啊，国一刚通报不久，是南下斗南出口中内线有轮胎皮哦。然后台74线西行靠近潭子出口，要留意中外线之间是有动物被撞到了。还有台9线这边万里西桥持续封闭中哈，原则上要到早上7点啊。

来，我们来讲一下现在这个天气热，大家有一个普通的印象，都说最好穿浅色的衣服，卖浅 OA， 穿黑色衣服认为比较会吸热。不过呢，专家提醒哦，真正会决定你的衣服是否凉爽的，不只是颜色，重点是你的衣服是不是宽松，布料是否透气，就是汗水它能不能顺利的蒸发，而且吸力来对，这个才是最重要的关键。也就是说，即便你穿的是黑色衣服，但是它宽松然后很透气，能够排汗，其实会比浅色然后那个排那个透气的情况不好。所以颜色不是第一优先考量。

来哟，就是这个衣服要比较宽松，就可以让空气流通哈。如果说你穿的是比较紧身的衣服的话，那就要建议穿浅色了哈，因为浅色毕竟是可以减少这个阳光的吸热哈。但是哈，基本上如果你真的要比较凉的话，衣服还是要比较宽松，因为空气能流通是比较好。那当然也要注意布料是否能透气排汗，这嘛最重要呢哈。那如果是日常通勤，你的活动大部分都在室内，就可以选比较轻薄棉麻这样的材质。可是如果你是户外活动，或者你是会大量流汗的话，就要考虑呢是能够快干，而且呢吸湿排汗的材质。这时候材质的选择就真的非常重要啦。

哦，孙燕姿《绿光》用这首歌展开一天，哇，感觉充满了活力哈。6:26了，哎，在台61线现在最新通报，台61南下195公里，过方圆的路间有车子抛锚了哈。而国一高架南下66.6公里，五羊过平镇系统内路间在那不会让你加。再来，现在在国一的南下斗南出口中内线也是有轮胎皮，台9线万里西桥持续封闭中哦，要注意避开哈。好，路况补充麻烦拨打副专线0800-000-123。

6:31哦，尽管我是雅玲。国一的南下斗南出口哦，中内线有轮胎皮。而国一高架南下66.6公里五洋过平镇系统内路间也是一样哦。台61线南下195公里过方苑路间，抛锚车刚停在这里哈。而台74线西行靠近潭子出口，中外线之间有洞被撞到啊。台9线要注意避开双向万里西桥，现在持续封闭，基本上得到早上7点哈。桃园中立的中华路二段往北，这边因为施工封闭了中外一线，现在有车多的情况，建议呢可以改道通行哈，否则在中。

0: 里的中华路二段往北，现在这边因为中外线都是无法通行的，而且也有车多的现象，特别注意一下嘿。新的路况也当播出，加麻烦卡点位0800-000-123。
1: 拆解犯罪手法，
2: 筑起安全防护，
3: 治安守门员。
1: 近期毒驾事件频传，也成为社会新闻热点，造成用路安全威胁。警政署自五月份起加强查缉力度及宣导，希望杜绝此类事件再度发生。究竟毒驾对驾驶行为和交通安全会带来什么样的具体危害？新竹县警察局竹北分局黄志明组长说，
4: 毒驾是指吸食毒品、迷幻药、麻醉药品或其他类似之管制药品后驾驶交通工具。那不同的毒品会造成不同的影响，那例如安非他命会导致过度兴奋产生幻觉，甚至出现严重的幻想，误以为有人要追撞而失控。那 K 他命或大麻则会导致注意力无法集中，感知能力扭曲，反应时间大幅拉长，它的危险程度完全不亚于酒驾，甚至更难以预测。
1: 毒驾也与新兴毒品滥用的问题相关，像是新兴毒品依托咪酯，价格低廉且施用方式更为简易，常以混入电子烟油的形式使用，让许多青少年因好奇尝试，最后却无法抽身，甚至滥用后驾驶上路，无法控制，造成悲剧。黄志明组长说，
4: 那依托咪酯就是我们俗称的丧尸烟弹、丧尸毒品或者是睡眠烟弹、麻醉烟弹等等，那原本是一种用于中枢神经的镇定剂，那现今常将依托咪酯混合化学原料加热制成电子烟油，那以电子烟的方式来施用。依托咪酯会抑制呼吸中枢，那若合并酒精等其他中枢抑制剂使用，容易造成呼吸衰竭、昏迷等致命症状，长期滥用的话可能会对脑部及内分泌系统造成损害。驾驶人一旦吸食，会在行驶中直接断片或僵直，那车辆会完全处于失控的状态，近期已造成多起严重的冲撞远景或路人的致命车祸。
1: 依托咪酯以升列为第一级毒品，制造、运输、贩卖面临极重刑罚，单纯持有、转让或施用亦有相对应之刑事拘役或有期徒刑。另外，针对毒驾加强执法，目前毒品唾液快筛已全面启用，可在拦查现场进行初步判断是否涉毒。毒驾罚则与刑责也透过修法大幅加重，未来更着重完善加强预防涉毒人员上路的机制，提醒用路人千万不要抱有侥幸心态。黄志明组长说，
4: 在刑责部分，根据刑法第185条之3，那不能安全驾驶罪，只要尿液或血液所含毒品、麻醉药品或其他相类之物，或其代谢物达行政院公告之品项及浓度值以上，最高可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得并科30万元以下的罚金。如果致人于死的话，处3年以上10年以下的有期徒刑，得并科200万元以下的罚金。那若致重伤者，处1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得并科100万元以下的罚金。许多人以为说，只要我不承认、不配合验尿，警察就拿我没辙，这完全是过时的错误观念。现在的法律对于毒驾拒测的处罚是非常的严厉，如果拒绝接受毒驾测试检定者，处新台币18万元的罚款，并当场移至保管该汽机车，并吊销其驾驶执照。
1: 毒驾行驶上路，除了自身危险外，也时常有无辜驾驶行人遭受波及。黄志明组长分享警方目前在实务上是如何拦查与检验毒驾，也分享民众在路上如果遇到疑似毒驾的车辆，该如何自我保护与辨识。
4: 民众如果在行驶道路的过程中有发现车辆无故蛇行，车速忽快忽慢，不自觉的偏离车道，或者绿灯亮起时他还停在原地不动，这时候就是请务必保持安全车距，那安全第一，并立刻拨打110报案，提供车牌号码跟 这台车的形象，那用路人也务必随时注意自己的安全。警方在实务上除了透过拦查时，就是我们会观察驾驶的面部表情，看他眼神有没有涣散，或者是他的车内有没有传来异味，像 Ketamine 他可能会有燃烧的塑胶味来研判，那我们也不会姑息这个方面的行为。竹北分局会持续在各个重要的路段连外道路加强拦查，那也请大家在

0: 路上有发现车辆摇晃、蛇行等可疑状况，那立刻拨打110，预测代价更大。卫分局关心您。
1: 今天的治安守门员由新竹分台记者曾佩荣、徐海伦编辑制播，感谢您的收听。
2: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毒品含有让人上瘾的有害物质，吸毒者除了有害身体健康，更可能被亲友疏离，切勿因为一时好奇让自己染上毒瘾，拒绝毒品从你我开始。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3: 南来北往 Good morning， 出入东西 Bonjour，元气满满哦，还有安全至上 ，OK 啦！放心要尽管，放心不压零。6:38哦，在万里西桥这边目前还是持续封闭的状态，要注意避开哈。而台61南下在195公里，过方院路间啊有抛锚车，而且这个刚通报不久。然后桃园中立在中华路二段往北这边，因为施工的关系，中外线还是封闭的状态。那先前这边已经有车多现象，建议用路人改道通行哈。路况补充麻烦拨打服务专线呢，0800-000-123。
4: 你
5: 飞向我，
4: 航班动态
6: 一手掌握。
3: 我们来了解一下今天的航班资讯。电话连线松山机场航务员郭义伟。Hello， 早安。
7: 主持人、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现在为各位播报机场的天气以及航班资讯。松山机场目前晴时多云，气温26度。其他松山有飞航的国内机场，包含离岛的澎湖、金门、马祖南北干机场，以及东部的花莲、台东机场，也都是多云到晴的天气，各站的气温在26到28度左右。航班动态方面，松安机场今天上午的国内线、国际线以及两岸航线都是正常的。最后，由于近期在机场附近仍有发现民众违规释放遥控无人机，再次的提醒大家，为了维护飞航安全以及部分重要设施安全，部分区域是禁止释放无人机或是限制无人机的飞行高度，这些范围和高度限制的资讯可以在民航局的官网查询。另外，使用的无人机重量如果在250公克以上，也必须向民航局申请注册。依据民用航空法规定，违反无人机操作的相关规范将处30万到150万元的罚锾，请大家操作空拍器的时候务必要注意。以上资讯由台北松山机场提供，祝各位听众朋友行车平安，旅途愉快，我们下次见，拜拜。
3: 好的，谢谢航务员郭义伟的提醒。6:41了，目前在台61线啊，南下195公里，过方院的路间要特别注意抛锚车哈。以及桃园中立，这是中立的中华路二段往北施工的关系，现在中外线还是封闭状态，建议最好改道通行哈。

哦，张静问所唱的歌曲《完美的一天》，看来喝咖啡是一个重点哈。6:44了，目前在路况方面哈，哎，台61南下195公里过方圆路间，抛锚车停在这边，这个刚通报不久，目睭的背后金，注意彼此安全哈。然后目前台九线双向万里西桥还是封闭的状态哈，以及在桃园中坜，这是中坜的中华路二段往北哦，中外一线还是因为施工而封闭，最好提早改道，先避开这个点，因为之前这里车就很多很多了哈，调整一下动线呢。

0: 的驾驶朋友，大家好，我们是
1: JoinBlue 幻蓝小熊。
2: 为了您和其他用路人的安全，开车经过行人穿越道时，请 slow down 放慢速度，
3: 礼让行人通过之后再依序前进。谢谢您的耐心，让旅途多了微小的幸福。
4: 请继续和我们一起收听警广，掌握方向，让一让世界多美好。

好，6:50了。国一现在最新通报哈，有一个抛锚车出现在国一南下106.8公里头份前，要特别注意路肩小货车抛锚了哈。这在国一南下106.8公里头份前，一定要特别注意路肩的故障车哈。而国一南下240.3公里斗南内线有掉落物。再来台61南下195公里过方院路间也有故障车哦。台九线目前持续双向万里西桥都是封闭的状态哈。在桃园中壢的中华路二段往北这边呢，持续因为施工封闭中外线，最好改道通行。原本国一高架南下五羊过平镇系统内路间连搭不为代级，已经排除了。好，路况补充麻烦拨打服务专线呢，0800-000-123。好，来讲一下 YouTube。最近呢，说对于在这个平台上传一些影片，如果有不实内容，一些规范更明确的把低品质、重复性高或者情绪操弄色彩，以及使用 AI 人物讨论敏感议题，把这个影片要排除在盈利范围。也就是说，他上传这三类的内容无法以广告变现哈。你知道 YouTube 上面流量有时候也是钱啊、哦、但是现在说要加强这样一个控管、哦、那 YouTube 其实在去年就开始限制不实内容的收益，当时主要针对是大量生产重复度高的影片，因为现在用 AI、哦、真的很容易就产生这个影片了。然后他们现在把这样一个规则更清楚的规范，就是这三类、哦，一个就是很公式。

化重复性的，没有变化的。第二个是刻意制造不安、惊吓或情绪操弄，为了来博取流量的影片。即使内容不是 AI 产生，只要它的一个影片的诉求让看的人感到不适，也会被移出盈利范围。那第三是锁定 AI 人物，尤其在谈论所谓比较敏感主题，像是财务、法律、医疗跟健康这些主题的时候， YouTube 就希望这一类的内容影片就不能获得平台的奖励了。好，我们也要提醒，因为现在那个 AI 制作影片真的太容易了哈。你如果要确认你现在看的影片是不是 AI 制作，你只要看那个影片那个更多内容，就是它每一个影片下面一定会有一个文字介绍说明嘛，点进去看哦。如果它是用 AI 制作的话，其实会被标示出来哦。

哦，来自吴飞艾薇所合唱歌曲叫《无能的人》。AI 世代人会不会越来越无能？金麦讲啊，我来讲一下这个美发产业最近这几年呐、啊，面临非常严重的助理荒。很多业者说，过去是一位设计师搭配一两名的助理，那个已经变成历史了。现在真的很难找到助理，所以变成可能三位设计师是共用一位助理哈。哇，说月薪呢提高嘛不露营，工时缩短嘛不露营，还是找不人啊。所以为了因应这个人力缺口，现在台湾有一些那个美发业者，他们呢引进 AI 智能洗头机。很多人到美发院去，其实好喜欢那个洗头，觉得很疗愈，对吧？哈，啊，有一种按摩的效果。但现在因为人力不够，你可能将来会遇到那种 AI 帮你洗头啦，哈，很固定的姿势、固定的动作，哈，没法度哈。所以未来我们可能看到那个美发院里面呢，是有真正的助理帮人洗头哦，这个生意应该会非常好吧，哈。好，到了七点我们还有会诊最新路况，之后节目分流有全国网还有各地分台，我们有更多同仁加入守护大家的行列。好，刷位这一首歌很冰冰冰冰，戴爱玲的

歌曲叫做《点头章》有没有发现我今天的歌特别的嗨因为我今天很努力，不要打呼给你听呢我办到了。祝大家出日平安哦！我是阿玲，我要来休困啦，明天在空中再会啦。

在清晨掀开被窝，如果一不留神差点没站稳，记得先吃早餐才有力气保持平衡。也可以收听景广，让最新路况和好听的音乐陪你轻松迎接一天的旅程。大家好，我是林廷翰，现在时间早上7点钟。

0: 掌握方向，掌握安全，就先掌握及时的路况吧。警广路况导航。
1: 早上的七点，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的讯息。国营目前哦，两个点都是抛锚车，而且刚刚通报哦，一个在北上南子出口外线要注意，还有南下 106.8 公里头份前路间都有抛锚车哎。而国营南下 240.3 公里斗南内线有掉落物哦。台九线目前哦，双向万里西桥持续封闭中哈。台61线南下195公里过方苑路间也有故障车。而台74线西行靠近潭子出口中外线之间先前有动物被撞到了。桃园中立的中华路二段往北，因为施工目前持续封闭中外线，建议提早改道哈。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路况优雅林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教母，我要赶去舞会，可是国道三号南下39公里路段在进行中央分隔岛护栏加高重置工程，南瓜马车是不是要绕路呀？
1: 不用哦，施工期间车道会先往右偏移，偏移后呢会封闭一个车道，并且在里面施工。不过主线啊还是维持四个车道，只是暂时没有路肩，不用绕路，一样顺顺顺。

0: 哈，在车道内施工会影响车辆行驶吗？
1: 不会哦，施工单位啊会用全阻隔式围篱将工区封闭起来，而且啊为了赶快恢复原状，会每天在封闭范围内施工，所以车辆行驶到工区尾端呢，千万要注意路况，因为啊随时会有施工车辆进出。
0: 哦，原来如此，那我是不是要请马儿跑快一点啊？
1: 当然万万不可，除了要随时注意路况之外啊，施工期间速限也会从原本的时速100公里降到80公里，要是超速了吃罚单，你这么穷可赔不起啊。
0: 也是，那教母快帮我看看舞会要穿哪件，这件红的可以吗？
1: 不好，红的啊像你继母的衣服。
0: 那绿的呢？
1: 不好不好，穿起来啊像你大姐。
2: 国道3号南下39到40公里金城交流道路段中央分隔带施工期间，用路人请务必依施工标志、牌面指示小心驾驶，并与前车保持距离，以确保用路安全。以上广告由高工局第一新建工程分局提供。
3: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新。如果您收到亲友突然要求点选不明的网路连结，像是要求提供网路验证、参加虚奖的抽奖或购买商品，只要是不明的资讯都要冷静判断。你可以向当事人求证或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查询。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0: 你，对，就是你。最近过得好吗？不管生活有多辛苦，
1: 哎呦，糟了，要迟到了啦！
0: 多困难，快点，快点，快点！甚至有多荒唐
1: 啊！太扯了吧！
0: 今天又是新的一天。让艾尔莎陪你一起向这个拥挤的城市说声早安，福尔摩沙。

说早安，吃早餐咯，早安福尔摩沙出发。昨天你大概几点遇到下雨呢？好像真的午后雷阵雨哦，那个午后的时间有点难抓，有的时候呢是午午后，有的时候呢真的还大概就是大家吃完饭可能有一点点昏昏欲睡，然后准备要再战的时候，哎，雨就下下来了。而且那个午后的下雨时间多半都在我下班的时候哦，昨天就忍不住大抱怨，觉得这个天气对早班人真的是很不友善。同事就说，你这个时间下班才奇怪啊，所以你下班的时间下一下，

般大家下班的时间就能够比较顺畅。哇吼，所以这个真的是立场不同，想法就不同吼。总之，希望你不管几点下班都不会遇到下雨。但是今天还是有降雨可能的，尤其是大台北南侧跟靠近山区的地方，还是有午后降雨的几率。所以不管去到哪里，伞带着就对了。那也顺便提醒一下，这么热的天气，大家会有一些抗温啦，或者是让自己消暑的法宝，比方说凉感纸巾，或者是手持的电扇。但看到有这个头发比较长的女生在使用手持电扇的时候，那个头发就卷进去了，而且是卡死，最后面只好剪掉哦。甚至受访的民众还说，他看到很多在车厢里面使用手持电扇的是小朋友，结果尬到的是其他乘客的头发。所以在拥挤的车厢里面要使用手持电扇的时候，除了注意自己，也注意有没有别人的头发可能被卷进来。那至于今天各地详细的温度预测，北部地区26到37度，降雨几率10%到50%，中部26到35度，南部地区26到36度，降雨几率20%到30%，东部这边26到34度，降雨几率20%。紫外线指数全台红到发紫，都是过量到危险等级。至于空气品质这边，不管你在哪里，都是普通到良好等级。

竟是搭配电视动画的歌曲哦，所以当然这首歌所唱的跟动画本身也是相呼应的哦，讲的是不完美的人依然努力向前迈进，所以就算我们身处逆境不够完美，也要跨越它，好好的享受人生。

然它并不是那种很快节奏啦，会立刻给你带来好像要往前冲的那一种正能量激励歌曲，但是它反而是用这样的节奏，希望带你慢慢的度过你低潮的心情哦。比方说突如其来的雨天，不要被它带走了，好好的稳住自己的心情。我觉得不随之起舞这件事情真的蛮难的，昨天下班就遇到下雨嘛，然后我就真的觉得吼，为什么总是这样，然后就在短短的从电台前往捷运站的路上，也不过就是穿过一个停车场而已哦，那个心境有180度的大转变，让我自己都觉得很好笑。从一开始觉得很烦，为什么总是在我下班的时候遇到下雨，然后发现我从台南回来台北之后，好像每天都在幸与不幸当中轮转，那个幸就是有的时候报午后雷雨但我刚好没遇到，或者是我出捷运站的时候发现哎，雨已经下完了，那又或者是像昨天我正下班的时候刚好雨就下下来，就每一天都在这一种哎，有下雨没下雨，有下雨没下雨，幸与不幸当中轮流来回。那都遇到了吗？就只能这样了，不然 还能怎么办呢？就当我想到那就这样吧的时候，哎，突然那种郁闷的或者是觉得下班就下雨的状态，很讨人厌的那一种黏腻感就这样不见了。那如果可以这么顺利的被放下，我刚刚前面为什么要就是纠结那么久，会觉得蛮好笑的吼。对，所以希望大家都能够学习这个不随之起舞哦，不管那个在你面前舞动的是天气是人还是事情，都希望大家可以稳住自己。

在国道二号往东的方向13.2公里，过了南桃园交流道内侧车道小客车跟大货车的事故。那在国道五号南下的头前入口外侧进行移动式的清扫。台北市这边凯达格兰大道中山南路到公园路的北侧两线车道活动交管，预计要到7月25号哦。

7:16来进行今天的健康 Spotlight。卫生福利部新营医院失智症共同照护中心昨天有一个最新的研究哦，是依他们这个收案的个案分析发现的，有高达40%的患者，就是有高达40%的失智症患者，其实合并了糖尿病史。这个事情告诉我们，代谢异常也成为影响脑部健康的重要隐形杀手。所以预防失智的前提要再加入旧代谢哦，把你的代谢先救起来，先把你的代谢给调整好，再来救你的大脑。新营医院的院长庄玉明就提醒大家哦，失智症呢可能跟第三型糖尿病有关。那所谓的第三型糖尿病指的是当大脑细胞出现了胰岛素抗性，那神经细胞会没有办法有效的利用能量，就会造成认知功能退化。所以啦，当我们的代谢失衡的时候，其实大脑也在经历类似糖尿病的病变。也因此过去我们说控制血糖是为了避免视网膜病变啦，避免洗肾这样的状况，其实你控制血糖不光是为了避免这样的事情，它也是在保护我们的大脑功能。那这一次针对他们失智症共同照护中心的这个最新临床研究就发现了，大概有40%的失智症患者都有糖尿病嘛，而且多数的个案是在确诊之前就已经有腹部肥胖、体重上升跟身体慢性发炎等等的症状，这些都是长期代谢压力对大脑造成的慢性伤害。大脑在

深层睡眠的时候呢，会启动交淋巴系统。这个交淋巴系统就类似像排毒的功能哦，会负责清除引发阿兹海默症的类淀粉蛋白这样子的神经毒性物质。所以咯，如果你的大脑够健康，那你的排毒就会顺畅。但如果不健康的话，比方说你的血糖过高，或者是胰岛素阻抗存在，那你这个排毒的通道就会被堵住，那排毒的效率下降，有害的物质在脑中堆积，当然就会增加失智的风险。很多的病都不是突然发生的，它其实都是经年累月的累积，然后在某一天突然爆发。失智症也是一样的状况，它是长期代谢不良累积的后果。所以要告诉大家，大脑也需要排毒，守住血糖跟睡眠就是打通大脑排毒的通道，也就是守住记忆的关键了。所以呢，医师特别提醒哦，预防失智的四大关键包括控制血糖跟胰岛素阻抗，避免你的血糖大起大落，再来维持理想的腰围，男生的腰围要小于90公分，女性的腰围要小于80公分。当然规律的运动是很重要的，每个礼拜150分钟中等强度的运动，以及睡眠品质。你的睡眠品质够好，才能够让交淋巴这个大脑排毒系统能够好好的排毒。

黄子轩与申平慧的客家歌曲《冬雕》，也就是受不了、挡不住的意思。国道三号北上37.3公里，这边是中和出口前占用在内侧两线车道，小客车跟大货车的事故排除喽。国道二号往东13.2公里，过了南桃园，小客车跟大货车占用内侧的事故也已经离开，回堵3公里的车流正在消化。

现在国一年下五堵到汐止不到40，过了汐止到汐止系统，高架汐止端到东湖交流道不到60公里，桃园到内坜40到50，内坜到中坜转接到120左右，中坜转接到一到中坜转接到二，以及湖口服务区到竹北交流道在50公里上下。往北方向，中坜到中坜转接到二50，桃园到林口不到40公里，林口到泰山转接道不到60，北上的三重到台北交流道不到30公里。在西武高架往北，五股转接道到下塔悠不到60，五羊高架往南，萧前路到杨梅休息站50公里上下。国道三号这边现在双向车流至少都有60起跳哦。至于在国道三甲往西的方向，木栅到万方不到60。国道二号现在往东，南桃园到大南30公里，往西方向大南到南桃园以及机场系统到大竹不到60。

国道五号南下的头城入口为侧车道进行移动式的清扫。台北市凯达格兰大道中山南路到公园路北侧两线车道的活动交管预计到7月25号。新北市的五股区新五路二段往国一的方向开始车多。台北市水源快速道路往南下师大路出口往北方向新店到西周，环河快速道路往北要接市民大道高架桥，还有三重的忠孝桥往台北右转环河快速道路都是车多。0800-000-123，这是警广的免付费路况专线，有更多的路况或者是相关的后续，不要忘了告诉警广。

前提的作品《偷偷去爱》，这首歌就收录在他们最新发行的专辑，叫做《沉默的巨作》。先来收听五分钟新闻，新闻过后再回来。

0: 景广新闻。
1: 欢迎收听景广新闻。美伊冲突持续扩大，美国总统川普今天表示，美方对伊朗的军事行动根本还没有结束。他并警告美军下一个攻击目标可能锁定伊朗境内的高山地下核设施。由于交易者正在观望霍姆兹海峡的航运情形，以及获得伊朗撑腰的也门叛军青年运动对沙特阿拉伯实施海上封锁等影响，国际油价今天收盘上涨超过 2%。不过虽然中东紧张推升国际油价上扬，科技股吹起反攻号角，率领美股主要指数今天收红，扭转过去数日跌势。毒油风暴引发食安通报漏洞，卫福部修食安法，将隐匿或延迟通报罚锾从300万元大幅拉高到3000万元，且为了避免中央地方不同调，未来若有重大食安事件，也将成立中央食安指挥中心统一应变。记者尤若淳报道。
2: 卫福部长石从亮说明，这次食安法修法草案的重点有鉴于这次中联毒油事件业者延迟隐匿通报，所以有拉高罚则的必要，未来也将比照防疫的模式成立中央食安指挥中心。
3: 如果最早呢回溯起来是5月13号就发现了检验结果超标，但是却迟至6月30号主管机关才接收到通报，所以这个是最大的问题，这个事件让我们没有办法及时的进行源头的这个封管跟下游的回收，那么这个影响很大，那因此我们必须去提高延迟通报的代价。
2: 石从亮说，修法也将强化中央和地方的稽查合作，并要求实验室和业者共同负起通报的责任。另外，因为中联把黄豆原料的验收标准放宽，热损率的允收标准从0.5%放宽到5%，而且制程也没有按照原本的管制点落实执行，制程和致癌物超标产品间的因果关系正由专家确认中。经广记者尤淳台北报道。
1: 刑事局破获假投资网站工程师集团，历经三波查缉，逮捕系统商及4名工程师。警方查扣超过40个假投资网站，粗估已有120人受害，财损超过6000万元。记者任兰心报道。
4: 刑事局科技犯罪防治中心分析诈欺网站情资，追查发现有工程师集团替诈骗机房客制化架设假投资网站，随即报请新北地检署指挥侦办。警方查出

0: 集团由陈姓分险主导，招募工程师接案，透过系统上串接诈骗机房，架设假交友投资、假虚拟货币、假外汇、假黄金及假股票等投资网站，诱骗被害人注册并投入资金。刑事局侦二大队副大队长黄维和表示，警方查扣超过40个假投资网站，已有120多人受害，财损金额超过新台币6000万元。
1: 114年9月到115年3月间，共执行3波的具体搜索，查获林姓系统商1人，以及陈姓工程师4人，共5人。依诈欺犯罪防治条例及组织犯罪防治条例，移送台湾西北地方检察署依法侦办。
0: 刑事局表示，未来将持续从金流、技术流双向打击诈骗供应链，全面瓦解诈欺犯罪网络，也提醒民众切勿轻信网络投资广告，下载不明 APP 或登入可疑网站前务必查证，以免落入诈骗陷阱。警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2: 暑假前往东部的车潮增加，国道五号尖峰时段常有拥塞及交流道回堵情况。高工局提醒，南向车流集中在周五跟周六，北向则以周六下午到周一晚间较为拥塞，建议民众搭乘国道客运可以节省30到40分钟。记者杨欣报道。
3: 高工局为鼓励搭乘国道客运，暑假期间国五提供大客车专用车道、通行路肩等优先通行措施，并视车流启动匝道一控。每周日苏澳到头城各交流道北向入口也维持高承载管制。交通管理组副组长张泽斌说：“
4: 根据我们的统计，搭乘国道客运跟小型小客车比起来，大概都会至少会节省30到40分钟。所以这个搭乘国道客运的话，是可以省钱又可以省去这个旅行的时间。那至于其他有一些用路人他不方便或是没办法搭乘国道客运自行开车，我们建议他能够掌握我们这个车多拥塞的时段的这个资讯，那避开这个塞车的这个时段。例如这个礼拜五南下的部分，礼拜五礼拜六的白天南下是一个尖峰，那礼拜北向的部分在礼拜六礼拜天的下午晚上都是一个尖峰。
3: 高工局建议周五南向上午9点前，周六南向上午6点前出发，周六北向中午12点前，周日北向上午9点前，以及周一北向中午12点前出发，避开拥塞时段，节省行车时间。警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5: 警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27到36度；中部地区多云时晴，26到35度；南部地区晴时多云，26到36度；东部地区晴时多云，26到34度。离岛地区晴时多云，26到31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5: 快乐是什么？
6: 安全就是快乐。
5: 嗯，让我们一起
7: 快乐安全行。
8: 等等要去见我亲爱的茉莉公主了，去旁边花店买束花送她吧。
9: 哎，等等，阿拉丁，你前面的车正在减速，哎，你还在看花店？
8: 别紧张啦，要是真的出事，我不是还有你，我可以许愿啊。
9: 我能实现愿望，但我救不了你分心的那一秒。前车刹车，变换车道，突然停下来，那都是一瞬间的事，哎。
8: 那我该怎么做啊？
9: 眼睛随时注意前方车况，前车的刹车灯及方向灯，保持适当安全距离，预留反应时间，这些比任何愿望都重要。
8: 我懂了，原来真正的魔法是专心开车啊。
9: 没错，道路上没有重来见，只有一次机会。
10: 我是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理事长陈文芳，开车请专心，少一份分心，多一份安全。每一次分心都可能带来无法挽回的危险，道路上只有你自己才能守住平安，安全到家，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关心您。

7:38喽，在国道3号南下19.1公里，这边是福德隧道里头外侧车道两辆小客车的事故排除了。台北市的水源快速道路往南，中正桥到师大路，往北方向景美入口到西周，基隆路高架桥往北新海到乐业上方，环河快速道路往北要接市民大道高架桥，还有三重的忠孝桥往市区右转环河快速道路都是车多。国道5号南下的头城入口是在外侧车道进行移动式的清扫。在国一南下大华系统到汐止系统车速30-50，桃园往南一路到中立转接道120-30，中立转接道一到中立转接道二，以及湖口服务区到新竹交流道40-50之间。那在国一北上方向平镇系统到中立转接道一，内坜到中立服务区50公里上下。桃园到林口不到40，五股转接道到三重40左右，过了三重到台北不到30公里。西武高架在往北的方向，五股转接道到下塔悠50，五羊高架往南消前路到杨梅休息站30-40之间。国道三号这边南下的南山路到木栅、安坑到中和、土城到树林都不到50，北上的话呢是树林到土城以及中和到木栅休息站40-50。国道三甲现在双向车流都有60-70起跳，而在国道二号这边往东也都有60-70起跳的车速，往西方向大南到南桃园以及机场系统到大竹比较慢，车速50左右。

IU 非常早期的歌曲《Boo》。IU 的唱功一直都很好哦，不过他刚出道的时候首播主打歌曲的曲风比较悲伤，虽然展现了超龄的唱功，可是并没有引起太大的水花。真的让他爆红的大概是2010年左右哦，有一首歌曲 Good Day， 在这首歌里面呢展现了三段的高音，让他一战成名，而之后就成为了众所皆知大家非常喜欢的歌手、创作者还有演员。不过最近大家看到他可能没有办法像刚刚听到的歌曲心情那么的轻快哦，因为他取消了即将在九月份登场的演唱会，就是因为身体出了状况，而咽管开放症这个病情再度恶化，所以下半年原定的活动甚至是连新唱片都只好先暂缓。耳咽管开放症是什么状况呢？就是耳咽管异常的保持开放状态，它应该是要关起来的哦。那它打开会遇到什么样的状况呢？你会听到自己的呼吸声、声音的回音，然后耳朵感觉闷闷的。那对一般人来说，生活都已经很困扰了，更何况是歌手哦，会影响到音准跟声音的控制。事实上在唱片圈哦，有不少歌手都有耳朵方面的问题困扰着他们哦，让他们可能不要说好好休息了，就连正常的生活都会受到影响，所以当然歌唱事业会有所的可能要停摆或者是要暂缓一段时间。

在国道五号南下的头城入口外侧车道移动式清扫作业结束，现在换成国道五号南下的头城到罗东外侧在进行移动式的清扫。新北市的新庄区中正路929巷口这边的红灯秒数不亮哦。新北市的三重区三河路重阳路口是往三重加路道的方向，还有林口地区的文化一路一段往国一加入车多的行列了。

0: 吴克群跟莫安琪的人生超幽默。吴克群呢，也是歌手当中蛮有名哦，就是耳朵出状况的艺人。他呢，原本以为自己耳屎太多，所以就耳朵怪怪的。后来发现不对劲，去看医生的时候才知道是压力过大导致突发性失聪，而且因为错过黄金治疗期，所以左边耳朵的神经已经受损，现在听力大概只有60%左右，而且没有办法再复原。那知道这个状况之后呢，吴克群回头看自己刚写好的歌《人生》。超幽默，就忍不住在社群媒体上面就说，很感谢大家的关心，但是他想得很开，老天爷让你失去一些东西，也会给你一些东西，而在经过低谷之后，反而更了解怎么面对人生。
1: 晴天，阴天，下雨天，哦，今天到底什么天？
0: 7:51了，今天到底什么天？我们连线中央气象署，请到的预报员是赖兴国。Hello， 兴国早安。
2: 主持人早安，听众朋友大家早安。今天受到太平洋高的影响，所以各地都是晴到多云、高温炎热的天气哦。那中午过后，在桃园以北、南投、云林以南地区，还有各地山区要注意午后雷阵雨哦。那尤其在山区，雨势会比较明显，有局部大雨发生的机会。对，下午外出的话，请注意天气上的变化，携带具备用。在温度方面，今天各地的白天高温普遍会达到33到35度，尤其是在大台北的盆地、中南部的金山区，还有花东纵谷，温度会再更高一些，可能会来到36度左右的高温哦。所以中午前后紫外线指数偏强，外出请注意做好防晒，并且多补充水分。以上资料是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0: 谢谢兴国，谢谢，
2: 谢谢，
0: 拜拜，
2: 拜拜。

台六十四线现在双向的五股二街、国一五股转接道以及板桥到中和都是车多。那在台六十五线南下的土城一出口跟北上的新庄一要往五股交流道方向也加入了车多的行列。台六十八线往东竹科出口车多。新北市的三重区三和路重阳路口是往三重交流道的方向，还有林口地区文化一路一段往国一车多速缓。在国道五号这边南下的头城到罗东外侧进行移动式的清扫。新北市的新庄区中正路929巷口红灯秒数不亮。

说到耳朵有问题的歌手，日本这边除了滨崎步之外，还有一位歌姬，那就是中岛美嘉。她的状况跟 IU 一样，都是因为耳咽管开放症的问题。

问题哦。那在医师跟他讲他这个状况是没有办法根治的时候，他整个人陷入了低潮，甚至一度想退出演艺圈，因为耳朵出状况，听力受损的时间点刚好是他职业生涯最巅峰的时候，所以当然也最痛苦哦。那之后呢，中岛美嘉调整了心情，努力克服耳朵造成的影响，重新学习发声的方式，在五年之后，就是2015年重回歌坛，而且跟歌迷保证他不会放弃唱歌，也会持续创作。在国三南下96.8公里是过了宝山休息站哦，说外侧路间有小客车跟小货车的事故。接着听到这首歌曲，就是来自中岛美嘉非常经典带好多人走过低潮的作品，曾经我也想过一了百了。

期待米娜仔套炸，不如脚踏实地的享受当下，勇敢的走这一条人生路，让我们一起变得更加坚强。大家好，我是钟琪，提醒你，现在时间早上8点钟。

0: 掌握方向，掌握安全，就先掌握及时的路况吧。警广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早安，国道一号南下五堵到汐止，南下的桃园到中坜转接道时速20到4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在314.4公里过了台南系统，路间有小客车故障停放，北上桃园到林口还有乌姑转接道到台北交流道是车流瓶颈点，五羊高架南下孝前路到杨梅休息站，还有汐五高架北上的乌姑转接道到下塔油出口时速都不到4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恩坑到中和交流道，还有国道三号北上从树林开始一路到南山路出口都是车多速缓，国道十号往东方向嘴营端到顶金系统车多走走停停。以上路况由黄馨予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哎，亲爱的，去宜兰走国五，我担心塞车浪费时间，要不走台九北宜公路，来个去游去啊，欣赏美景的公路旅行，好不好？
1: 啊，北宜公路可是赫赫有名的九弯十八拐，哎，你要确定哦。
0: 哎呦，那是早年往宜兰行经大小吉面山下山路段的道路限行曲折，视线不良的关系。近几年公路局大规模改良路线，拓宽车道，增加缓冲空间，消除阻碍视线的边坡，大大增加了行车安全。
1: 哦，是哦。啊，如果遇到游览车那种慢速车要怎么办啊？
0: 哼，请发挥耐心，千万不可违规跨越双黄线超车哦。而且大型车辆驾驶会在路幅较大的地方停等礼让哦。
1: 哇，你什么都知道呢，又一副我准备好的模样，不怕不来去。
2: 台九线北宜公路是来往新北市与宜兰县的重要联络道路，提醒用路人行经弯道要确实减速，依循速线行驶，切勿做出跨线超车或超速等危险驾驶行为，以避免失控发生危险，甚至危及生命财产安全。以上广告由公路局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